0: 两个州，东州、西州，然后宋、魏、中山这五个国家，他们有千辆兵车，那也就是说，他的军队人数也是七八万。
1: 申公乌臣虽然逃奔晋国，但此事在楚国并没有因此而平息。楚庄王的弟弟子反对申公乌臣恨得咬牙切齿，在向楚公王提出派兵讨伐晋国不成之后，他联合申公乌臣的另一大仇家楚公王叔叔子仲，将申公乌臣的同族全部杀光，以泄私愤。然而他们没有想到，正是他们这一举动引发了楚国更大的危机，甚至一度危及了楚国的安危。那么远在晋国的申公乌臣到底做出了哪些报复的行动呢？华中师范大学刘兴林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春秋战国记》第十集《夏姬之祸》。
2: 我们说申公乌臣是很有才的，这个时候主动向晋景公提出请求，说我现在作为你的使臣到吴国去完成您的一个愿望，就是晋吴联合共同对付楚国。吴国的军力不强，缺乏训练，不懂得水战，不懂得车战，这个都需要我们去教。晋景公当然高兴啊，终于有了这么个理想的人，哎，去沟通晋国和吴国之间的关系，然后呢夹击楚国，多好的事啊。所以呢，申公乌臣在吴国叫这个吴国人怎么样的去和晋国联合，叫吴国人怎么样的对付楚国。哎，我是楚国人，我还不知道楚国怎么对付啊，楚国每个人性格我了如指掌，怎么对付楚国。所以强大的楚国啊，都吃亏在什么地方呢？吃亏在他内部的混乱，然后导致有才能的人出奔他国。都说楚人爱国，但楚国人出去呀，这个来对付自己国家的人也不少，包括后面我们要讲的伍员、伍子胥都是这个样子的。申公乌臣把儿子放在吴国，为吴国训练军队，内政外交啥都参与。这样一来，吴国迅速的强大起来。这就是晋国利用楚国的叛臣申公乌臣扶植了一个强大的吴国，吴国要向楚国挑战。这话放到这里，我们现在回到刚才的一个时间段，一个时间节点，就是现在是秦国的秦哀公当政了。秦哀公当政的时候啊，楚国楚平王就向秦国求婚，求婚这女儿呢也是一个美女，跟谁求的婚？跟楚国的太子，名叫建，建设的建，跟太子建求婚。哪知道这中间呢就有一个奸臣，他到秦国去迎亲回来，这个人叫费无极，他就对楚平王说了，秦国那姑娘啊太漂亮了，绝世佳人啊，大王啊您还不如先自己娶了。所以楚平王呢他也是个昏君，一看这姑娘确实漂亮，行，自己娶了，说娶就娶。而且就在当年就生了个儿子，这个儿子就是下一任的楚国的国君楚昭王。太子建呢只好逃跑，因为他父亲抢了儿子的老婆，你对我不满，首先要采取对太子建采取行动，为什么？他会不满的，要追捕。这样太子建逃跑了，逃到宋国去了。那么太子建的师父呢，这就有父子三人，父亲叫伍奢，两个儿子，一个叫做伍尚，一个叫做伍元，伍元就是伍子胥。楚平王为了把这个伍家斩草除根，避免他的儿子以后报复，所以就命令伍奢写封信，让你两个儿子到京城来，他来了我免你一死，不来我就杀你。伍奢写信 跟他的两个儿子武尚和武元，这弟兄两个呢，武尚啊忠诚老实，做个孝子，说父亲死也好坐牢也好我去陪着，他就陪着父亲去世了啊，是被杀了。而伍子胥呢不甘心，咱们这武家的深仇大恨，我们是世世代代为楚国服务的，这种深仇大恨不报非君子，所以他决心要报仇的。他就也出王了，先到宋国再到郑国，还带着那个太子建，太子建在郑国被人杀了，太子建还有儿子，他又带着跑，最后呢终于是过昭关跑到了吴国。但伍子胥向吴王僚说明情况，要求吴兵带着吴兵去打楚国报仇，那有个人反对了，谁？公子光。伍子胥一看公子光就是有意志，不同有意志，他就想夺位做国王的，所以呢伍子胥想尽很多办法去找了一刺客，这个刺客叫做专诸，善用的剑叫鱼肠，说这个专诸啊就为练这一手，练了好久，练出了一道好菜，最后他把这个菜上去，把这个鱼打开，一扒开，一把鱼肠剑宝剑，一剑就把吴王僚刺死了。这样一来，就是公子光就做了吴国的国王，他就是不久之后的又一代霸主，这个霸主就是吴王阖闾。阖闾成功的夺取了吴国的王位，这个事儿当然非常的信任伍子胥，而他手下呢还有当时一位难得的军事家，就是孙武，有他们两位的辅佐，有前面深入乌城已经训练好的能征善战的军队，所以现在的向楚国报仇啊就比较容易了。在报仇的过程中，基本上就是伍子胥和这个孙武在那里安排，最终呢是史无前例的，吴军进入了楚国的都城，楚国君臣都逃跑了，楚国遭到彻底的失败。我们就来回顾当初伍子胥出发的时候和他的朋友有一段交谈，伍子胥说我一定要借吴兵报仇，但是他的朋友申包胥说你能灭楚我能复楚，因此申包胥他就跑到了秦国，但是秦国现在不愿意出兵，但是申包胥说咱们楚国现在是处于什么状况，国破家亡，受到前所未有的耻辱，所以他就在秦国的朝廷里墙边上靠着七天七夜水米未进，一直在那里哭泣，哭了七天七夜，终于感动了秦哀公，秦哀公觉得楚国有这样的臣子，不管他楚王是个什么样的昏君，咱们得救，秦国这一次军队这一次呢来拯救了楚国，打败了吴国，楚国慢慢的又恢复了元气，大秦没有能够一路的高歌猛进，外部的环境会使秦国呢在低谷中再次崛起，外部环境是一个什么样子呢？请关注下集，谢谢。
1: 强大的晋国为何会被三家瓜分？身为齐国国君的姜氏家族最终为何会被田氏家族所代替？敬请关注《春秋战国记》第11集《战国序幕》。

在历史上的春秋时代，周王室衰微，诸侯群雄纷争，直至发生了历史上著名的三家分晋与田氏代姜。自此之后，中国历史由春秋迈入了战国时代。天下经过韩赵魏三家分晋、田氏代姜之后，逐渐形成了七个实力强大的诸侯国及战国七雄。在这一时期，既是诸侯各国连年征战、进入大兼并、大转折的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发展的黄金时期。

0: 华文明五千年的历史中，战国只是短暂的一瞬间，但是这一时期却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那么，开启战国时代的标志性事件三家分晋与田氏代姜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些事件究竟有怎样重要的历史意义呢？华中师范大学刘兴林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春秋战国记》第十一集《战国序幕》。
1: 战国时代最重要的一个标志是三家分晋，另一个标志呢，就是齐国的田氏代姜。先说三家分晋，晋国啊，在整个诸侯国里边，它很特殊。有几点特殊，一个是这个晋国的霸主多，晋文公、晋襄公，然后呢是一个正卿赵宣子赵盾，然后是晋悼公，还有一个特殊是大臣居然可以啊代替国君主持会盟，这在其他国家是没有的。我们说它是一种特殊领导，这个特殊领导也来之不易啊，是因为晋国是这个周代破坏周礼最严重的国家，而且非常血腥。这个说到西周到东周之交的时候，那个时候晋国呢它是有个正宗的，晋国有一个晋穆侯，这人呢生两个儿子，生长子的时候啊他打了败仗一肚子气，所以生个儿子呢取个名儿叫做仇，仇恨的仇。又过了三四年生了第二个儿子，这个儿子出生的时候他打了胜仗，所以取个名呢叫做陈师。晋穆侯去世以后，长子呢即位啊还是夺过来的，这个呢就叫做晋文侯。他去世以后，他的儿子即位，就封他的叔叔，就是晋文侯的弟弟，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陈师，那个名字取得很好的陈师。这陈师呢受侄子的封，就封一个地方叫曲沃，这个人受封以后的封号就叫曲沃桓叔。曲沃桓叔有了这么大的一个地盘，于是呢就开始和晋国正宗作对。他们经过三代人，曲沃桓叔、曲沃庄伯、曲沃武公，这三代人啊经过艰苦的努力反叛晋国，攻下晋国正宗。曲沃武公改名叫晋武公，这个晋武公成了晋国正宗之后大量的这个金银珍宝，他用来去贿赂周天子，得到周天子的承认，就承认这个小宗变成了正宗。从此以后传下来的晋国都是这个晋武公的。
0: 晋国的小宗战胜了大宗，晋武公得到周王室的正式认可，那么晋武公的后代将如何巩固这一来之不易的成果呢？请继续收看《春秋战国记》第十一集《战国序幕》。从春秋的礼崩乐坏到战国的群雄竞争，这是一场崛起道路上的赛跑，高潮低谷，艰难曲折，历史大势此消彼长。从天下大乱到春秋五霸，从诸侯林立到秦国一统，这其中会经历怎样的新与旧的冲击，血与火的洗礼？华中师范大学刘兴林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春秋战国记》，敬请关注。晋国大宗与小宗之间的内乱持续了67年，直到晋武公战胜晋国大宗，这场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纷争才就此结束。可以说，晋武公结束了晋国的内乱，晋国出现了复兴的曙光。晋武公在位时实行富民强兵政策，对内发展晋国的经济与军事，对外进行兼并战争，扩大了晋国的疆域。晋武公死后，他的

0: 儿子晋献公继位。晋献公没有父亲晋武公的能力，又担心有人觊觎自己在晋国的统治地位，那么晋献公会做些什么呢？
1: 那么晋武公的儿子晋献公，我们前面讲过的，说他是一个大魔头。这个人考虑的问题是什么？就是咱们曲沃这一支完全是凭违背周礼反叛晋国得到成功的，那么他们的子孙后代呢，就是从曲沃桓叔，他有很多儿子，曲沃庄伯有很多儿子，这些人他们和这个晋献公关系血缘最亲，他们想，既然咱们主可以这么夺过权来，我们为什么又不可以试一试呢？所以啊，这些个曲沃的子孙们严重的威胁到晋献公的地位，所以晋献公就采取一个方法，杀。所以呢，这个晋献公时代啊，他是一个非常充满血腥的，杀自己的同宗同族，不杀外人，因为外人你没有资格来逼位来夺权，以至于呢，最后他连儿子也杀，他的长子申申是太子，逼死了，然后公子重耳、公子夷吾逃亡了，那抓住了也得杀，为什么呀？因为只能一个人继位继承下去，留这么多干啥？所以其他的儿子们都到国外，一边是避难吧，一边也是做人质。这样晋国国君往往出现国君空缺的时候，这国君被杀了，或者说没有国君，这个时候要找国君哪儿找？在国外去找啊。大臣们，你说某某国家那个公子，那某某国家那个公子都给弄回来，当然呢，你找回一个来，这一个非常感激这位大臣，你把我立为国君，那他还有什么做主的肯定没有，有那个性格没有，都没有了，一切听命于大臣，立国君杀国君都是大臣们干的活儿。这样一来，久而久之，这个晋国基本上形成的就是一个特殊领导，这个特殊领导叫做六卿。因为晋国呢有三军，称为上中下三军，其中的中军统帅全军，第一个领导人就是中军将，就是中军主帅，排第二位的是中军左，中军的副帅，第三位上军将，上军主帅，第四位上军左，第五位下军将，第六位下军左。按照这个顺序啊，他们是军政合一，在国内管理军队处理政事，国外厮杀指挥军队去作战，都这一个班子，所以他是呢军政结合的一个班子。这样一来，晋国形成了这种特殊领导，使他无限强大，因为他能人多。而这个呢，有一利必有一弊，利就利在他长雄诸侯，在诸侯中长期称雄，弊在哪里呢？弊就在于大臣们这个六卿要争权，因为晋国最多的时候有11家上卿，11家，到春秋末期最后剩下了6卿，6家还得斗，最后剩下了有4家，那就是智、赵、魏、韩，智、赵、魏、韩4家，4家共同执政总不是个办法。智伯叫智瑶，也是荀氏的后代，这个人呢有本事，有魄力，也有野心，他就想这3家呀总的还得灭掉，一家一家的干。现在呢，他提出来，咱们晋国公室现在越来越弱，为了使我们的公室晋国公室强大起来，请你们3家，就是赵、魏、韩3家，各献出一个城邑，这个城邑必须有万户人家，叫做万户邑。魏、韩2家分别献出了万户邑，只有赵氏不愿意。
0: 志士要求赵魏韩三家各自献出一座城池，只有赵家拒绝献城。那么赵家这一行为将会给自己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请继续收看《春秋战国记》第十一集《战国序幕》。有网友问，晋国国君的权力被六卿瓜分，这种现象在其他诸侯国有没有出现？
1: 六卿兼并，三家分晋，是晋国独特的政治现象。其他诸侯国虽然有大臣专权的现象，但是那是偶然的，而晋国呢，长期形成这个六卿的权力大于国君，六卿的实力强于国君，所以晋国因此强大，也因此衰败。那么相反，我们看秦国就不是这样，秦国一直坚持着中央集权，广用客卿，但是这个客卿绝对不可能形成强大的势力，这就是秦国为什么能够一步一步崛起。类似的国家也还有，那就是齐国。齐国的田氏代姜是大夫身为上卿，权臣，他的权力大于国君，最终田氏从姜氏手里夺取了政权。他和晋国不同的是，没有形成瓜分，他是一家独大，田氏代姜。
0: 一方面，由于晋国宫廷内部对储君之外的公子进行了驱赶，导致了大臣的权力不断扩大；另一方面，大臣频繁的弑君行为使得晋国国君大多处于陪衬地位，这两点原因导致了晋国国内斗争不断，逐渐形成了志士、赵氏、魏氏、韩氏四家把控的局面。其中志士为削弱赵魏韩三家实力，以扩大晋国公室为借口，要求赵魏韩三家各自献出一座城池。赵魏韩三家只有赵家不愿意献出城池，那么赵家的这一行为给自己带来了哪些后果呢？
1: 赵氏现在在位的叫赵襄子，这个智伯就纠合了魏韩两家对赵家实行围攻。赵襄子能不能过这个难关呢？能不能抵抗呢？这是个大问题，非常着急。当然他手下就有那么一个能人，就是赵襄子的一个门客，地位很低，一个门客叫张孟坦，他就提出来咱们退守晋阳。晋阳是我们个老地方，那个地方管理得好，我们历来的这个晋阳的地方官在那里深得民心，所以呢守到那里老百姓会拥护。再说了，我们打仗守城要用的兵器主要是箭、弓箭，因为隔着高高的城墙，咱们总不能短兵相接吧，主要的兵器就是箭，只要会射箭就行。当然呢，现在最大的前提是只要你有箭，有造箭的材料才行。张孟坦说有啊，当年修那个宫殿墙的时候，那都是夹墙里面放的一种材料，全是做箭的材料，做多少都可以，射多长时间都行。那光一个这个木棍子射出去没用吧，没杀伤力，还得有箭足，就是箭的那个尖的头必须是金属，是铜做的。咱们他说有啊，咱们那宫殿里在晋阳，晋阳就是现在的山西太原，这个晋阳的宫殿的大柱子下边不是有一个墩子吗？那个墩子都是什么做的？铜，全部是铜铸造的。咱们现在用一些石头把那个铜墩子都给换出来，然后呢烧火把它一化掉，那里要多少箭足就有多少箭足，要射多少年都行啊。所以这样一来，赵家他们有了抵抗的资本，有民心，有兵器，而且还有张孟坦这样足智多谋的臣子可以帮他守。因此呢，三家志家、魏家、韩家 围攻晋阳三年的时间居然攻不下来，因为你不可能啊说你出来我们打一下，人家会出来吗？不出来。

0: 你只要靠近了，咱就射箭。你不敢靠近，啊，你说我打云梯啊什么呀？你靠都靠不进城墙，人家日夜这个严加把守，你怎么能够打下来？打了三年，打不下来。这个城里边啊，粮食吃光了，什么吃的东西都没有。所以啊，那些鸟都不敢从晋阳的上空飞过。你只要鸟来了，有多少只都会一下射下来。因为这三年来，他们的士兵天天在射箭，那箭呢，要找那个神射手，不知一下找多少。老鼠也没有了，都挖出来吃光了，因为没有粮食，地方还没有老鼠。这地方有人老鼠，你把它挖出来都吃了。现在到了准备啊易子而食的时候，易子而食，吃孩子，交换着你吃我的孩子，我吃你的孩子，到这样的程度，快到这样的程度的时候。那个智伯啊，他又想了一个歪点子，能够迅速的把这个城攻下来。智伯想了一个什么点子？就是引汾河的水到上游去开一个人工渠道，这个渠道呢直冲晋阳，然后把上面汾河堵起来，所以这样大水啊直灌晋阳，晋阳城里边呢被淹得一片汪洋。到了这样一种境况，张梦谭夜晚呢腰里拴着绳子夜坠而出，找到魏家韩家的军营里面见他们的主君，说明来意，说明来意，说我们赵家先被灭掉，其次就轮到你们两家，所以你们现在呢跟着他是助纣为虐。魏韩两家的君主啊也想起一件事儿，就这两天那个智伯啊和啊韩家韩康子这个啊这个魏家他们三个君主，三家主君在一起看着大水冲向晋阳的时候，这个智伯说了，他我原来只知道啊有水可以做成护城河守卫自己的城池，没想到水这个东西作用太大了，它也可以用来攻城啊。韩魏两家的主君呢、啊、互相这个手臂啊一撞，都会意了。魏家在想，我那儿有条水，你是不是也会引来灌我的城？韩家想，我那儿也有条水，你是不是会照样的办？所以这两个本来就对智伯已经早有恶心，被迫跟着他的，现在有个张梦谭来一游说，所以赵魏韩三家他们也派人偷偷的摸到了一个汾水开渠的那个源头，然后把那守卫的人给干掉了，再把这个人工渠它的出口一改，改到哪儿？给它直接的冲向啊那个水流啊，冲向智伯的军营。所以智伯的士兵们半夜里还在睡觉呢，都发现大水来了，不知怎么回事，正在准备救水的时候，突然赵魏韩三家大军杀到，一下子包围，把他们全给打败了，而且呢把智伯抓起来，把智伯的头给砍了，因为赵襄子太恨这个智伯智瑶了，于是把他的头肉挖掉，挖掉以后干什么呀？挖掉以后用油漆，用那个生漆啊给他漆了以后做酒碗，做酒器喝酒，他恨到这样一个程度。赵梦谭是一个很不简单的人，他在帮助赵襄子保卫了赵家，并且联合魏韩两家消灭智伯之后，他提出来就是分割我的土地，我交还赵家，我做的官我退掉，干啥去啊？种地去。
1: 战国初期，秦国曾被魏国压制近百年之久，那么原本并不强盛的魏国是如何在魏文侯的治理下称霸列国的呢？敬请关注春秋战国纪第12集《魏文侯当政》。

0: 广泛的仰视。那么战国时期的仰视就从国君呢延伸到大夫，延伸到这个国家的贵族，所以就出现了岂有梦想，赵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还有秦国的吕不韦，他们养门客啊都号称三千人，达到这样一个程度。所以呢，这是一个双向选择，士人要选择领主，实现自我价值；君主和贵族们，他们要需要人才，维护自己的地位和利益。在充分选择之中，这种仰视之风是愈演愈烈。
1: 原本智氏家族打算先灭掉赵氏家族，扩充自己实力，然后再对韩魏两家进行打压。然而，历史总是有趣的，智氏家族最终反倒被赵魏韩三家所灭。这一结果大多要归功于赵家功臣张梦谭。此时的张梦谭却功成身退，但是在他走后，赵家又面临着另一大难题。那么临时被请出来收拾局面的张梦谭又该如何化解这一棘手的问题呢？
0: 赵家受迫害最深，吃的苦最多，对智伯最恨，所以呢灭了智伯之后，他得的利益也就最多。当然魏韩两家这是不满的，干嘛就不能够三家平分呢？只要张梦谭一走，他们就出去啊联合楚国，联合齐国。现在有四个国家想灭掉赵家，那就是魏韩齐楚。这样一来赵家紧张了，我们就单独的对付魏韩还困难，现在来一个齐国楚国，那怎么得了？所以马上派人去请张梦谭，把张梦谭请来。张梦谭说他说这个主君啊，就是赵襄子啊，您今年的委屈一下，我呢坐车的左边，您坐中间，您赶车，给我当一次马夫。就是赵襄子给张梦谭当马夫，当马夫干什么呀？就在这个金阳城里转了一大圈，安定民心啊。大家一看到张梦谭回来了，国君都给他赶车了，所以呢这个首先民心安定。然后张梦谭就要支派自己家里的人，妻子到一个国家，长子、次子、少子各到一个国家去干什么？他们都很有本事吗？博士张梦谭给交代了，去了以后行觐见之礼啊，然后再来吃个饭喝点什么，然后就回来了，就这么简单，不用去商量什么国家大事。这样一来就引起四家互相猜疑，他老婆到楚国和楚国商量什么对策呢？长子到哪个国，他们都是去商量什么呀？所以互相一怀疑，这个阵线立刻土崩瓦解，联合不成了。张梦谭坐到这里又提出来，咱还得回去干啥？种地去。所以这一点呢就得到了古人的好评。刚才说了一个事儿，就是那个智伯的头头骨，他是被那个赵襄子挖了以后做了一个酒碗。说这呢就激怒了一个人，这个人叫做豫让。这豫让就说我剩下的生命就为我的主人智伯报仇。
1: 豫让是史记中提到的中国古代史上遐迩闻名的义侠。智伯被赵襄子残忍杀害后，豫让决心要为智伯报仇雪恨，因为智伯对他有知遇之恩。豫让秉持士为知己者死的信念，一心一意要为智伯复仇。然而豫让的复仇之路异常艰难，赵襄子权势很大，豫让单凭一己之力要想报仇成功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可是豫让心意已决，此仇不报他愧对于智伯的知遇之恩，所以豫让明知困难但还是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复仇之路。那么他的复仇计划能成功吗？
0: 这个谈何容易啊，他首先

0: 剃了自己的头发胡须，变了相。这不够，脸上身上啊，用那个漆去涂它。要知道这个漆啊，它是有毒性的，那些皮肤敏感的，闻到气味身上就长气疮，何况你涂在身上呢，那身上的皮肤都坏了，像浑身长满了毒疮，这么一个样子。他又走回自己家门口，他说话，妻子出来看呢，说这个人啊，长得这么糟糕，长得这么烂，但是说话的声音怎么就像我家老公呢？他走了，哎，然后呢就吞炭，烧红的炭，吞了以后嗓子吞哑了，这样一来他全都变了，变了一个人。去杀赵箱子，到哪儿去杀？躲到赵箱子的宫殿里厕所里，不管有多大个人物，你总得上厕所，再来装着图强的奴隶。赵箱子来上厕所，到这儿心里一动，说不对，恐怕有刺客。大家一收，把他收出来，他也就老老实实的交代，我就是豫让，我为智伯报仇。赵箱子啊，不是那么个心胸狭窄的人啊，所以赵箱子说，哎，难得啊，难得，连智伯那样的人你还有个人这样行君臣之道，要为他报仇，佩服你义士，我把你放了，今天不杀你，把你放了。哎，这个豫让出来以后，他觉得这仇还是要报的，放我出来咱也还得报。所以有一次呢，他躲在桥下躲着，打听到赵箱子的车马要从桥上走过。走到这里啊，赵箱子怎么感觉到这里适合行刺，心里一动，搜一下，这里恐怕有刺客。这个搜的人呢、啊、就倒霉了，到桥下去一搜啊，来搜的人啊，他一看不是别人，是自己的朋友豫让。这就使得这个人他非死不可，因为看见了豫让在这准备行刺的，如果回去报告国君，这是出卖自己的朋友，叫做不义。如果我上去说个假情况，下面没人，说假话，这叫做不忠。所以你将来怎么做人，报告说豫让在下边，这是不义，不报告瞒过去，这是不忠。他怎么办？所以他只能够自杀，这就是古人的一种品德。当然豫让这又被抓起来了。赵箱子问他，我就不懂了，你做门客不是做一家，原来你侍奉过范氏，中行氏，范氏中行氏被灭了，你就投靠了智氏，你怎么就没想到为范氏和中行氏报仇呢？现在智伯被我消灭了，你就认个死理儿，要为智伯报仇，不懂你是什么道理。豫让说，这很简单啊，范氏中行氏以常人待我，把我当作一个一般的食客门客，我就以常人报之，而智伯呢待我以国事，把我当作国家的栋梁之才，这么尊重，所以我就得用国事的方法去报答。这个问题解答得很好。那么赵箱子说，是可义不可再，你这个行为我也不能再放你了，自己处理吧。豫让说，您是一个明君，那你好事做到底，能不能把你的衣服脱下来给我赐几件，了个心愿？赵箱子答应了，脱件衣服给他。豫让呢，不是说我随便吃几个洞就行了，而是啊，跑步助跑啊，踊跃上前，然后哗哗刺了几刀，然后自杀了。
1: 有网友问，先秦时代文献中记载了很多像豫让这样有情有义的人物，为什么这一时期这样的人物特别多呢？
2: 随着周王朝的衰败，人们的人生价值观念也在悄然地发生着变化，像豫让 这样表面上看起来是有情有义的行为。这类人也不是特别多，史记的刺客列传里一共写了五位。豫让是个典型，豫让的刺杀不成功，但是司马迁认为刺客的意义啊，不在于你的刺杀是成功还是失败，它的意义在于你决定了这件事就一直做到底。豫让啊，刺赵襄子，他最后就是要了赵襄子的衣服，刺了几件，他的所有的一切基本上属于行为艺术，但是他用自己的行为，用自己的生命诠释了什么叫做士为知己死，女为悦己容。
1: 我们接着来看开启战国时代的另一标志性事件，田氏代姜。齐国原本是姜姓国，早在西周时期已出现，是当时周武王为了酬谢周朝的功臣和宗室，封给功臣姜子牙的封地，在诸侯国当中地位崇高。那么这个由西周开国元勋所建立的姜姓国家，为何最终会被田氏所取代呢？开启战国时代的两大标志性事件究竟有何重要的历史意义呢？请继续收看华中师范大学刘兴林教授为您精彩讲述春秋战国记第十一集战国序幕。
0: 再说说另一事件，这个就是田氏代姜。我们知道齐国姜姓，他是西周开国元勋姜太公、姜子牙、姜尚是他的封国，而这个国家从一开始就实现经济上的开放政策，在诸侯各国里边处于领先的地位，在齐桓公时代做了最早的最成功的一个霸主。而且齐桓公这个霸主的特点是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他的会盟比打仗多，他的做霸主威慑多，但是实际打仗少。到齐桓公称霸以后，然后基本上是一代不如一代，到春秋的晚期就出现后负重刑这样的状态。什么叫后负重刑？就是租税赋税很重，刑罚吃得很重，如果你不交租你要反抗，那必然是犯罪，就施行刑罚很重啊。而刑罚中动不动砍人的腿，而在这个时候啊，就有那么一个人，他所行的道恰好与齐国的这个国君所行的相反，这个时候他在那里刁买民心。这就要说到呢，曾经记载过陈国的一个公子叫做完，陈完的出身。陈完出生的时候，他的父亲陈立公给他占卜，说这孩子啊，不在他本人这一代怎么发达，他将到一个姜姓国去发展他的后代，八代之后那是什么情形，没有谁哪个国家可以和他比大小。陈国国内发生内乱，他就直接逃到了齐国，齐国就是个姜姓国，在这里齐桓公让他做官他都不做，我只要得到一点土地就行了，啊，自食其力，然后一代一代发展起来，出现了一个叫田常，一个叫田和，他们几代人啊，已经非常的富裕，在齐国没有谁比他们更富裕，但是呢，他们每到青黄不接的时候，老百姓没粮食吃，青黄不接的时候，他们就打开自己的粮仓借粮食给老百姓。怎么借法？用斗去量，借一斗还一斗。但是斗我们知道啊，它那个口是长口，下面底子比较小，那么这个底子你可以换。如果呢斗你用一个大的斗底放进去，这个斗呢就比较浅，它的容量就小。如果用一个小的底子放到斗里边，这个斗呢就很深，那它的容量就大。而在这个中间，田成子采取什么方法，他是借出去的时候用那个小底子的斗，那就是大斗借出去啊，实实在在的一大斗粮食啊， 还进来的时候呢，他用一个大的底子放进斗里边，就是你的一斗粮食还要带一部分回去，哎，大斗借出去，小斗啊收进来，这样一来老百姓心里有杆秤啊，都觉得齐国只有田氏是最大的善人，这么好的人哪有啊，所以田氏长期的几代人从事这个慈善事业，也投入了不少，得来的是什么？得来的是齐国的老百姓歌功颂德，但是心里有个愿望，说我们现在的国君太厉害太贪婪，吃人不吐骨头的，而这个田氏可惜啊没有做国君的资格，要是田氏做国君咱们该是多么幸福啊，田氏要的就是这个效果，所以到了一定的时候成熟了，就把那个齐简公给杀了，然后齐国这个齐国改姓了，田姓的齐国，田和这是田姓的齐国，第一位国君他又叫做齐太公，这个姜太公姜子牙叫齐太公吧，这个田和他也叫齐太公，齐太公夺了齐国的权，齐国完全改变了，但是没有哪个国家去声讨，这个孔子啊着急了，斋戒沐浴啊洗了澡啊，去向鲁哀公请示，齐国田臣子弑君杀了国君夺了权，咱们应该发兵攻打，鲁哀公根本派不出兵来，他手里也没个权力，说这个你去问几位大夫吧，啊，然后孔子又去问几位大夫啊，季孙氏说齐国田臣子弑君，我们要讨伐，那季孙氏当然不愿意多事了，讨伐什么讨伐啊，季孙氏本来就是他富的比国君还富，派不出个兵，那么三家分晋田氏代姜，这有它的进步意义，是新兴力量取代了落后的腐朽的力量，赵魏韩三家分晋真正强大起来的不是赵国而是魏国，这就因为魏国出了一个人，这是一个在历史上罕见的有远见的杰出君主，这个君主他是谁，请关注下集，谢谢。

0: 每日一席话，
1: 要倡导尊重自然、爱护自然的绿色价值观念，让天蓝、地绿、水清深入人心，形成深刻的人文情怀。
2: 这段话出自2019年4月28日习近平主席在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人间四月天，正是春暖花开、亲近自然的好时节。无论是踏青、赏花，还是植树、放风筝，都让人们对树立和培养尊重自然、爱护自然的绿色价值观念有了更加切身的体会。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战略高度，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我国生态环境建设取得历史性、转折性的成就，公众的环保意识、生态意识显著增强，天蓝、地绿、水清不仅成为我们建设美丽中国的目标，也成为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环境的评判标准。在曾经淤泥沉积、污水横流的河北白洋淀，经过多年系统性生态治理，一体化推进控源、截污、治河，白洋淀这个华北之肾重现碧水清波。当地政府、企业、民间协会和普通群众还主动组织开展爱鸟护鸟行动，如今的白洋淀野生鸟类增至279种，较雄安新区设立前增加了73种，成为野生鸟类繁衍生息的温馨家园。近十年来，我国累计完成国土绿化面积16.8亿亩，森林面积34.65亿亩，森林覆盖率超过24%，全球新增的人工林面积1/4以上来自中国，是全球森林资源增长最快的国家。今年清明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北京市通州区鹿城镇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在植树活动现场，总书记强调，绿化祖国要人人尽责，要扩绿、兴绿、护绿并举。在诚信面前，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我国地域辽阔，各地自然禀赋不同，缺林少绿的问题依然十分突出，需要我们久久为功，一代接着一代植树造林，绿化祖国。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在新征程上，我们要继续牢固树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将绿色发展理念深度融合到我们的工作、学习和生活之中，成为我们的日常行为习惯，大力推动美丽乡村、美丽社区、美丽家园、美丽城市建设，共同绘就天蓝、地绿、水清、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美丽中国新画卷。我是刘一迪，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每日。

0: 关注法治热点，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治文化，建设法治九台。八五普法进行时，与法同行。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区融媒体中心和九台区委政法委联合主办的《与法同行》节目。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长春市公安局九台区分局食药环侦大队大队长孙迪，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远离食品药品环境犯罪。
1: 食品药品安全不仅与每个家庭的柴米油盐、每个人的生老病死密切相关，还直接影响一方的稳定平安和经济发展。可以说，现在每一名消费者对食品药品安全问题高度关注。那么孙大队，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大队职责所在吗？
2: 好，我们大队的全称是九台分局食品药品和生态环境犯罪侦查大队。我们的主要职责，也就是对涉及我们百姓民生的食品领域、药品领域、知识产权领域和生态环境领域四个方面开展我们的工作。
1: 那么目前来说，我们九台分局在打击食药环侦违法犯罪方面都采取了哪些有力的措施呢？
2: 我们结合公安部昆仑2023专项行动和公安部夏季治安整治百日行动，全面落实警地融合。我分局首先是加强线索摸排研判，突出重点地区、重点场所、重点企业和重点人群，主动走访摸排，全面拓宽情报信息来源。其次是强化协作配合机制，加强与行政执法部门的联合执法与检查，开展市场的清理整顿。第三是落实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机制。第四是强化案件侦办，按照全要素、全环节、全链条的打击要求，坚持打源头、端窝点、摧网络、断链条、追流向，以严打高压态势震慑违法犯罪分子，对重大疑难案件抽调精干力量，组成专案组，全力开展破案攻坚。第五是加强队伍建设，提升专业水平。我大队现有编制七人，时有在岗人数七人。我们积极派人到省市组织的学习班进行学习，不断提高大队民警的业务水平，并通过以战促建的思想，坚持边战边建，以战代训，全面加强食药环侦队伍的专业化水平。
1: 现在人们对提升食品药品安全问题都寄予了很高的期待，那么近期九台分局在食品药品安全保障方面都开展了哪些工作呢？
2: 民以食为天，民以食为安。九台分局结合昆仑2023专项行动，先后联合市场监督管理局等多部门开展联合督导检查，聚焦舌尖上的安全，聚焦群众医疗用药安全，重点针对急救药、心血管类和老百姓日常用量大的感冒类、风湿类药品及医疗器械、美容产品等重点领域，依法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活动，围绕省厅组织的良品一切行动挂图作战，破案攻坚。
1: 刚刚在前面您也介绍了，咱们的职责不单涉及食品药品领域，还包括生态环境领域。那么针对九台区内的江河和矿山资源，九台分局又是如何开展保护工作的呢？
2: 好，为落实总书记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精神，分局一直以来对涉及资源类犯罪坚持零容忍态度。无论是涉及一江三河的非法采砂和非法采石，还是非法捕捞水产品，九台分局组织各派出所结合一村一警和河长制、林长制日常工作，对重点区域和纵断时段不定期巡逻，发现一起打击处理一起。
1: 在食药环领域，咱们的工作都取得了哪些成绩呢？
2: 截止目前，九台分局现破获食品类案件12起，打处人犯40人，破获药品类案件1起。

0: 打出人犯29人，破获生态环境类案件11起，打出人犯16人。
1: 假如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遇到或发现有关案件线索，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0: 首先我们应该保护好已知证据，其次就是及时与我们分局联系。我在此也希望通过我们所有人的共同努力，维护好我们的环境，保护好我们的家园。
1: 非常感谢孙迪大队长做客我们直播间，围绕食品药品环境犯罪的相关问题进行精彩讲解。今天的与法同行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收听，再见。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 一起去读书吧。
3: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4: 弯路是什么呀？
3: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4: 那读书还能干嘛？
3: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4: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3: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5: 读书破万卷，
6: 人学
5: 下
6: 之道，
5: 不有神，
6: 不学
7: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8: 你喜欢读书吗？
9: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0: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1: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12: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13: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12: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14: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

0: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1: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2: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3: 你敢相信？
4: 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5: 你知道世界最？
1: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6: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7: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8: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7: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8: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7: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8: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7: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8: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7: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8: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7: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8: 啊，差那么多？
6: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9: 你好，外卖。
10: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11: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2: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11: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2: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
11: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10: 妈，帮我拿瓶饮料。
11: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2: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11: 儿子，儿子，儿子，
13: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4: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5: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人。
14: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缺一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6: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6: 哎哎哎，别把我扔垃圾桶里呀、啊、哼，愚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17: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
16: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有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18: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19: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万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20: 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
19: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人数已达8.28亿。
20: 粮食危机，
21: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22: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6: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23: Only my love, Only my love radio。
24: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 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避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避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酒店话。

0: 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2: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内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3: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4: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5: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6: 许愿宝贝，
5: 让你不再寒冷。
7: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5: 让你饭菜飘香，
8: 太齐喽！
9: 这给你吃。
6: 嗯，
5: 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10: 救命啊！着火了！
6: 救命！
3: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11: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12: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1: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介，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13: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12: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1: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13: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啊。
14: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9: 电费翻倍的交。
15: 每年的电费
16: 加
15: 六百，
16: 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15: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7: 这些
18: 移动电
17: 不仅关系健康
18: 消
17: 的家
18: 用电
17: 费消耗的大量，
15: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9: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20: 爸爸，我想出去玩。
21: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20: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21: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20: 想。
21: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20: 那是为啥呀？
21: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22: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塞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塞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建美好家园。

0: 我愿意为了国家而献身，献身就是我随时愿意为国家牺牲自己。
1: 新中国变法，流血牺牲，自我奔驰。
2: 奋力的，
1: 今天的行动，是中国美好未来的献身。
0: 中国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
1: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3: 所以，我们应该团结起来，展示我们的力量，
0: 同志们。

0: 空气中大火熊熊燃烧的味道，
1: 我们应该怎么办？
2: 我们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3: 武装斗争。
4: 我们没有去
0: 想想看，
4: 但是我们有勇气去试试。
5: 我相信即使面前等待我们的是无数次的失败，我们也一定会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6: 中国的未来拜托了。
7: 同志们，现在到了最重要的时刻。

0: 多大了？
1: 19。
2: 为啥来当兵啊？
3: 为了让我哥瞧得起我，
1: 希望下一代活在一个不再充满硝烟的年代吧。
4: 我们的理想也一定会实现。
0: 我要参加高考。别哭，
5: 接管军营，你们可以下岗，我们上岗。
6: 在银河流转岁月沉淀，有巍峨山川屹立千年，看冷风夜幕星。
7: 如果前面的同志失败，后面的人要随时补上。
8: 是，
9: 来了来了。

0: 当代中国青年是与新时代同向同行共同前进的一代，生逢盛世，肩负重任。
1: 欢迎来到1078健康小课堂。
2: 同学们，眼睛是心灵之窗，然而很多同学视力却在不断下降。根据医学专家预测，若没有有效干预政策，我们国家5岁以上人口近视率将增加到51%左右，每2个人中就有一个近视。这些数据看着就让人揪心啊，怎么办呢？别着急，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一段了解眼睛、预防近视的科学之旅。希望大家通过这堂课保护好自己的眼睛，捍卫自己的视觉健康。我们的眼球它像一部照相机，通常情况下外界远处物体到眼球的光线正好在视网膜聚焦集成清晰的图像，而近视则是在视网膜之前成像，导致看远处物体模糊。近视可以分成真性和假性两种。假性近视是因为眼睛调节过度引起，就像弹簧长时间拉伸后不能迅速复原一样，只是暂时性的，可通过增加户外活动时间、眼肌训练等缓解疲劳，使视力恢复正常。而真性近视则是长时间近距离用眼，使眼轴向后延伸，真性近视不能逆转，只能通过眼镜使远视力达到正常水平，或通过户外活动抑制近视进展。平时该怎么检查视力呢？使用标准对数视力表查裸眼视力，低于5.0属于视力低下。视力低下绝大多数由近视引起，根据严重程度可分为轻度、中度和重度。近视不仅给同学们的学习生活带来诸多不便，还会影响将来的升学就业，增加发展为高度近视的风险。高度近视易发生视网膜剥离、青光眼、白内障等疾病，甚至致盲。是什么原因让我们患上近视呢？可改变、可干预的因素，比如户外运动不足。有研究报道，新加坡6岁中国儿童的近视率为29.1%，澳大利亚悉尼的6岁华裔儿童仅为3.3%。其原因就在于悉尼孩子户外运动量是新加坡孩子的4倍。其次，长时间近距离用眼，如阅读、玩电子设备，导致用眼负荷过重，也是诱发近视的主要原因。再者，一些不良的用眼习惯、光线不足等原因，也可能导致近视发生。还有不可改变的先天因素及遗传因素，这一点在很多高度近视患者身上体现尤为显著。说了这么多，我们在平常学习和生活中该如何有效防控近视呢？由于户外光线能刺激视网膜分泌多巴胺，即可抑制眼球增长。增加户外活动时间，如跑步、爬山、打球、郊游等，是预防近视最可靠的措施。因此，我们强烈倡导在没有雾霾的情况下，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时间至少2小时，即爱眼运动1+1，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同学们，在长时间用眼之后，要让我们的眼睛休息一会儿，远眺、闭目养神、看绿色植物、做眼操等都是不错的方式哟。另外，一定要对下面5种行为说不哟。不在强烈或太暗的光线下看书、写字，不躺着看书，不在开动的车上或走路时看书，不用手揉眼睛，不长时间看电视、玩手机、电脑、游戏机等。作为老师和家长，一定要确保学生每天户外活动时间至少2小时，控制孩子近距离用眼时间。老师应尽量减少视频教学使用频次，督促学生科学用眼，宣传爱眼知识，时刻以爱眼行动3正确原则要求孩子，即正确的距离、姿势和用眼时间。上课做作业时要保持胸距桌翼拳头，距笔尖1寸，眼距书本1尺的距离，头正腰挺，背直，一

时长不超过45至50分钟。操作电脑时，眼与电脑屏幕距离50至60厘米。操作时，肘部屈成90度，时间不超过20至30分钟。看电视时，眼距电视屏幕3米或6倍电视屏幕对角线，屏幕中心点高度略低于儿童坐姿时眼睛的高度，时间要少于30分钟。及时纠正学生不正确的读写姿势。定期关注孩子视力检查结果，一旦发现视力降低，及时带孩子到正规眼科医院就诊，进行科学矫正。同学们，关于预防近视的知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下面要对同学们进行一个简单的测试，检查一下大家的学习效果哟。什么是目前预防近视的最有效措施？就是要增加户外运动时间，遵守爱眼运动1+1原则。那么每天户外体育锻炼多少时间合适呢？要记住，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至少2小时，即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这样才能有效防止近视的发生，为我们将来的美好生活打下坚实的基础。

0: 用两分钟的时间欣赏清晨窗口洒落的阳光，用五分钟的时间喝一杯37度的暖咖啡，用10分钟的时间画一个蒙娜丽莎的妆容，在每个不经意的瞬间对世界微笑，用全世界最动听的声音说早安，早安挚爱，亲人，早安朋友，早安生活，早安生活。从今天开始，请允许我邀请亲爱的你一起畅游，一起畅游音乐世界。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
1: 经典的，非经典的，流行的，非流行的，我说你听。
0: 这里是音乐随身听，我是若琳。音乐随身听，与您一起来感知来自音乐的律动。

让阳光轻轻洒落，微风拂过窗台，让我们用最温柔的旋律陪伴您开启这段美好的时光。这些歌曲里有青春的遗憾，成长的释然，生活的细碎温暖，还有时光赠予我们的柔软礼物。希望在接下来的这段时间，音乐能够像一杯温热的茶，轻轻

0: 先为您推荐一首来自于牛奶咖啡的一首歌吧，《明天您好》。这首歌呢，像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带着微微的凉意，却又充满着希望。钢琴的旋律清澈而坚定，弦乐缓缓铺陈，仿佛在告诉我们，成长的路或许会跌跌撞撞，但是每一次跌倒后的微笑，都是生命最美的印记。
1: 广场中央等

每一次哭又笑着奔跑，像极了我们每个人在成长路上笨拙却勇敢的模样。这首歌呢，特别适合在清晨来听，因为它提醒我们，无论昨天如何，今天依然可以温柔地对自己说一句：明天你好。

小幸运是电影《我的少女时代》的主题曲，田馥甄用她细腻的嗓音唱出了每个人心底那份青涩而美好的悸动。歌曲的前奏呢，像是翻开了一本泛黄的日记本，而副歌部分突然明亮的弦乐，则是像回忆里永远晴朗的那个夏天。你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时刻，听到某一种旋律，突然会想起学生时代那个偷偷喜欢过的人，或者某次放学后和好友并肩走过的夕阳呢？这首歌呢，就是属于那些差一点就在一起的遗憾和幸好曾经。

李荣浩为莫文蔚创作了一首歌，叫做《慢慢喜欢你》，把爱情还原成最朴素的模样，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而是生活当中那些细水长流的温柔。钢琴的伴奏像午后阳光洒在了地板上，莫文蔚的嗓音慵懒而深情，他唱着，刚才吻了你一下，你也喜欢对吗？这样简单却真实的告白，才是爱情最动人的模样。

这首歌特别适合在周末的早晨来听，当你和喜欢的人一起做早餐、晒被子，或者呢只是安静地靠在一起发呆，原来幸福就是这样慢慢积累的瞬间。

继续为好朋友们推荐的这首《岁月神偷》，像一本泛黄的老相册，记录着时光里那些被我们忽略的温柔。钢琴的前奏像老师作证的脚步声，提醒我们能够

陈奕迅的这首《你给我听好》是一首看似洒脱实则温柔的劝慰的歌曲，他略带沙哑的嗓音像是一个老朋友，在你低落的时候拍拍你的肩膀，说烦恼会解决烦恼。生活当中呢，总是会有不

好音乐无处不在，随时随行好音乐，我是为您放松好音乐的伙伴若琳，一个您永远不用想起只要记得的朋友。您最近过得怎么样呢？生活或许忙碌，或许偶尔也会有一些小烦恼吧，但是没有关系，在这样的时段，让我们用音乐为您充充电。此刻您可以闭上眼睛，做一个深呼吸，让这些温柔的旋律轻轻地拥抱你，让我们一起把心情调成温暖的频率。

在电视剧《我们与恶的距离》的插曲《路过人间》，郁可唯用她空灵的嗓音把生命的聚散离合唱得是如实如画。歌曲的旋律像清晨的薄雾，轻盈却深邃。歌词里那句“人对爱和永远应该是有幻觉的”，仿佛在告诉我们，即使知道世事无常，我们依然可以相信美好。这首歌呢，适合在安静的上午。

厅，当你看着窗外的云缓缓地飘过，或许会突然明白，人生就像是一场旅行，而每一个路过的人都值得

体的魔力，它能够听懂我们说不出来的话，也能够治愈那些小小的不开心。感谢收音机前的您选择用这段时光与自己来相处，也让我们记住，无论外面的世界如何喧嚣，你始终值得被

0: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2: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3: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5: 这大米饭搁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6: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5: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7: 景木一敲风雷动，折煞轻摇乱弓。

0: 过去啊，有这么一种观点，说三姑六婆要谨慎往来。三姑六婆是一个特定人群，为什么要谨慎？他们都是干什么的？这里边可有丰富的社会知识呢。所谓三姑六婆呀，就是指的尼姑、道姑、卦姑，这是为三姑。六婆呢，牙婆、媒婆、湿婆、钱婆、药婆、稳婆，这叫六婆。把这些人有时候给他们定性为马不溜、撮合山，这指什么意思呀？他们大部分做的都是中间人捞取好处的行当。你比如说马不溜，这在过去的小说里边经常看见这样的用语。马不溜是什么意思呀？所谓的马不溜啊，有一本叫《群翠录》的书有过解释，说在塞北一带养马，每一匹公马带着十余匹母马走，公马领头，后边跟着十几匹母马，这跑不乱。那么具体的一均算下来呢，大约是每100匹母马用6匹公马带着，这就出不了错了。所以这马坡六又叫做马百六，这大概是最初的由来吧。撮合山呢，这是对媒人的专有称呼，把俩山能撮合到一块儿去。甭管是三姑六婆还是马婆六撮合山，就这路人一出现，一般呢您都要多加小心。为什么呢？他们太能说了，三寸不烂之舌，既是能言善辩之士，尤其是在旧社会，这三姑六婆能出入家眷内廷，见着女眷，那时候家庭妇女不能老出来呀，不像现在一样公平就业、公平竞争，女人呢总在屋里忙活，对外见识短浅，有的什么事儿总需要有中间人。这时候这些三姑们六婆们，哎，他们来来往往，有时候起好作用，有时候起的就是坏作用，这样的教训是屡见不鲜呐。咱们今天说的这个故事啊，就跟三姑六婆们有关系，发生在明朝浙江金华府这一带。金华有一位贾秀才，这贾秀才年轻而饱读诗书，颇有才智，娶妻巫氏远近闻名。怎么娶媳妇那么大的名声啊？当地称巫氏为金华一枝花，太漂亮了，姿容绝世，而且大家闺秀，素性真淑啊，有家教，会做事，更会做人。贾秀才沾沾自喜，引以为豪啊。这小两口可以说是如鱼得水，你敬我，我爱你，并无有半言半语的争吵，说吵架拌个嘴红个脸没有的事儿。贾秀才以什么为业呀？当然是教书了，自己有2处学馆，教孩子们念书，有时候一忙活起来就在学馆那住一宿，因为这2处学馆离得不近。贾秀才算是打工吧，勤工俭学，反正学问不停地做，这功夫越做也越大，出了这个学馆就进那家，难免在外边耽搁几日。年轻人好出去玩，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嘛，有时候一出门3-5知己玩就是2月3月的。大娘子巫氏毫无怨言，家里有一个丫鬟侍女叫春花，给她作伴，而家里边就这俩人了，公公婆婆都过世了，自己娘家又离着远，这春花就跟他相依为命了。哎，俩人在一起，姐儿两个说不完的话，做女工活，做针织活，另外还特别的信佛。有一次 合着绣了一幅观音大士图，法相庄严，栩栩如生啊。特意让自己的丈夫贾先生把这画绣好了之后给裱上，然后裱装成轴取回来挂在一间净室，就为了。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2: 1 2
3: 中午11点，补充能量，好好慰劳一下努力生活的自己。
4: 午饭要吃饱，下午才有力气工作。
0: 心地虔诚，焚香供养，一早一晚等到这屋来祷告祷告。平时这个在家里供养这观音像，朝夕焚香叩首，赶到了大的日子就得去附近的安观寺院去拜拜，一来二去跟观音庵里的赵尼姑这就算认识了，有时候赵尼姑也主动到家里来帮他操持操持法事。什么时候来呢？大部分都捡着贾秀才不在家的时候。您看见没，贾秀才什么时候回来什么时候不在家里，这赵尼姑可就都知道了。起先赵尼姑守口如瓶，跟这巫师感情处得跟姐妹一样，巫师有点什么法事都把这赵尼姑请来，赵尼姑

也乐得有这样一个善男信女、有钱的施主来到自己的庵中多去供些香火。贾秀再打两份工，家里不缺吃不缺穿呐，所以这关系是越处越好。赵尼姑对这贾家、对巫氏的家里情况是一清二楚了。那么从感情上讲，这巫氏也不防着、不背着了。这一年开春，贾秀才又出去踏春访友了。赵尼姑到了贾家来看看巫氏，聊会儿天儿。哎，我说，施主为什么不出去转一转呢？他问这巫师，这么好的天气啊，大娘子不能光让着贾先生出去，您远了走不了，周周边边的看一看，站站的，这大好春光可不能就这么辜负了呀。巫师一想也是，春光明媚，闷坐生闲愁啊，那就跟他一块出去转转吧，有劳师父带路，我们一块儿出去看一看吧。二位这就出来要转转，让春花在家好好看着门。刚往大街上走了没有太远，就见远处有一位晃晃悠悠的就奔这二位过来了。来的这个人三十上下岁，长得挺魁实，光头没戴帽，身上的衣服不太干净，给人一感觉穿得不整齐，还有点脏的呵呵。老远乐着就冲着赵尼姑走过来了，看意思是认的。巫娘子看了一眼赵尼姑，赵尼姑也是满面笑容，面冲着那位，哦，他们认的呀。巫娘子一看离家门不远，我回避一下吧，大概碰见熟人了啊，你们且说话，一闪身躲在一边，往自己家门口这边走，有几家买卖铺户假装到那儿站一站说说话，茶坊里的大妈呀，卖小首饰的二婶啊，说几句闲话，他把这事儿给躲开，让赵尼姑跟来人好好聊聊。赵尼姑认得这位，当然认得了，俩人面带笑容，这也是他的一个施主，所以彼此相识。这位姓子名谁呀？这在金华府一带那可是著了名的地赖流氓，姓卜，叫卜良。卜良啊，叫白了就是不良。那他怎么会跟赵尼姑如此熟识，做了朋友呢？这赵尼姑他住的那庵堂还全仗这地赖流氓们给帮忙呢，他跟这巫娘子有来往，这算是识大体懂规矩的人家。赵尼姑还跟那些阿杂泼财们、地赖们有往来，那是见什么人说什么话，要不他那尼姑庵总也不太平不安稳，三教九流五行八作他都得有交代有接触。这卜良就是这么一位。你想卜良穿得脏呵呵的，老远眉飞色舞，表情夸张，那良家妇女一看就躲，要不巫娘子怎么躲起来的呢？躲到旁边一看，赵尼姑跟他说了半天，一时半会儿这话头打不住。巫娘子一看得了，远远的冲赵尼姑招了招手，那意思哪天咱俩再转，转身人家回家了。走出来不远，到家门口进屋，门关上，就不再搭理这茬了。赵尼姑呢也觉得有点对不住人家巫娘子，你看把人请出来刚走没两步人家回去了，这都这卜良给闹的。哎呀，卜施主，你有何事喋喋不休啊，这打站着半天你没停嘴，你东一榔子西一棒槌，你说什么呀？有什么事儿你就直说吧。卜良吞吞吐吐啊，冲着赵尼姑先屈仨躬，都全仗着法师了。哎呀，法师，我得请教您，刚才跟您招手那个是贾秀才家的媳妇儿，对不对呀？赵尼姑一听就乐了，对呀，你倒是耳目聪明。那当然，我早听人说了，说贾秀才他们家那大娘子生的标致，刚才。

0: 你跟他一块儿往这边走，我老远我就盯上了。起先我躲着看，后来我干脆就迎着过来，我想看个正点，这回可见着了。哼，你这一脑门子全想的这些事儿。不过你甭惦记着了，人家是名花有主，今儿你这么一来，把我拽着这儿说话，把人家乌娘子就给吓住了，人家不出来了，看见没？你跟我说话是假，想跟人家搭个，人家不理你，完了，不施主，你呀，就甭走这根筋了。哎，法师，我该走哪根筋，我自然会琢磨。不过我得跟您讲，哎呀，这个美人是实在的标志啊！哎，我能什么时候再仔细看看她？你干嘛呀？干嘛？我能干嘛？人家是有夫之妇，我就是想多端详端详。赵尼姑一听就明白了，这卜梁没打好主意。这个事情倒也不难，不过嘛，这会儿赵尼姑说话跟那巫师那态度就不一样了，跟流氓他就露出流氓语气了，这手伸出来，不施主，是不是在施舍贫尼一点啊？啊，钱的问题好办，您说怎么能见着吧？怎么能见呢？2月19是观音娘娘的生辰，到时候街上来来往往的人少不了，人山人海的，你乐意看你就在他家门口等着呗。他们家门口人多喽，难免这主母带着侍女也看看热闹，他站门口往外看，您站在当街往屋里瞅，一开门你不就看着了吗？到那个时候你可以一饱眼福。嗯，卜梁一听这主意好，今儿多的，今儿已经2月初8了，这就快了。哎，要不你就租间房子跟那儿等着，他每天总得露一面吧，一天不露面，3天2天还不露面，一露面你就瞅着。哎，我怕我这脖子僵喽，谁让你好这口呢？俩人说了几句玩笑话，分别是各回各家。没两天卜梁又找这赵尼姑来了，他万一那天他要不出来呢？赵尼姑说，你放心，你只要租房子在对面住着，我就让他出来。嘿，卜梁一拍大腿，这点心思我还是有的，这俩钱我也花得起，反正我哥一个，我哪不能住啊。就在贾秀在他们家斜对门租了一间门面房，就在住着了，就为等着一睹芳容。赶到2月19这一天，赵尼姑真就到家中来了，来看看巫师。你看，观音娘娘生日吗？这得帮着老施主做一些法事，这是他的老主顾，没少了给他呢捐钱，所以他到这儿来是名正言顺。站在门口这赵姑子也不乐意进去说话，哎呦呦，话这个多呀。这巫娘子就想把他往屋里请，巫师那意思进来说，赵尼姑都不知道夸哪儿了，夸首饰，夸头发，夸相貌，夸门框，夸门框的不能进去呀，让对面那儿看呢。巫师做梦也没想到对面有人偷窥呀，一直到那卜梁看了，说现在钟点得20分钟。哎呦，这巫师都急了，您是进来是不进来呀？赵姑子一笑，哟，你看着我就光顾着站门口这说话了，正事儿还没办呢，走走走，进屋去。一边往屋里进，一边回头，好像随便学问那么一眼，其实那是盯着卜梁呢。卜梁一个劲儿冲着点头啊，那意思多谢赵仙师，您算帮了忙了。就在门口等着这赵尼姑，赵尼姑到了贾秀的家里，帮着人家做完了法事出来，一看巫师把门关上，他就奔斜对门找卜梁来了。你跟我来吧，我们的庵堂里边单独留了一个雅间，我要跟你说会的话。卜梁一拍大腿，哎呀，法师就是法师，您可是太知我心底了，我正有一肚子苦水要跟您说。得了， 安里说吧，怎么还非得回安里说？卜良这不租着房子了吗？这多有不便。这人多眼杂，大街上人来人往，这看见一个赵尼姑进这小屋，一聊聊半天，大半夜出来，好说不好讲。出家人得注意这个。你要把卜良领回安堂中呢，那就司空见惯，没人怀疑了。述说简言，卜良跟着赵尼姑进了安中密室，就他们俩人了。卜良扑通一下给这赵尼姑跪下来了。哎呀，法师救我卜良一命啊，你看你这腿也太软了，男儿膝下有黄金，我在您跟前我也不是男子汉大丈夫，我这腿下也没有黄金，我就求法师您救我一命啊。实话实说了吧，您看看您用什么办法，花什么钱，打什么主意，您能让我把他勾得上？这倒好，直来直说呀。赵尼姑扑哧一声乐了，跟着摇摇头，这事儿可真难呐。哎呀，卜良跪爬半步，就差把赵尼姑抱住了。那阿弥陀佛，你这干嘛？不是法师啊，我这么说吧，就哪怕几度春宵，我能够跟他在一块儿，我死我都认了。不是说非得做一世夫妻，你也没那个修行。就凭你想娶这样的媳妇过一辈子，你们家祖坟也没冒那个烟。我告诉你啊，这位乌氏娘子可不是寻常人家可比的，说话她可很在意，要想让他动了春心跟你来的往往，估计少说也得这个年头，得伸出一个手指头来。卜良一看，得一年呢，我活得了？什么一年？得一万年。哎呦，我没那么大岁数啊，没修来那个造化，没那个寿禄，一万，哎，卜良一听不对，一万年我成什么了？那得一万年，等不得。等不得嘛，你就来个霸王硬上弓，你不怕老爷挑你的不是吗？那要真是告到官里，我可也吃不起这官司，所以这事儿没什么希望。要不说怎么难呢？强强不成，弱弱不得，由得他绝不肯，你说这事儿怎么办？哎呀，卜良想也是，要强奸了人家良家妇女，这可就是大案。要是想勾引人家得一万年，等到他回心转意大概得三万年。哎呀，这可得难为死我了。反正就全求法师您了，您说有什么主意我都听着。天下什么事能把我难住，还能难得住赵姑姑吗？好吗，给人长一辈儿。古语说得好，慢路摇船捉醉鱼啊，这船得慢慢划，该是你的你准能捉来，除非得把这鱼灌醉喽，这事儿就好办了，看你怎么来做这事儿了，你明白了吗？卜良一听慢路摇船捉醉鱼，那这巫师要是喝醉了，哎，我说这可是好主意，可是这事儿也挺不好办。我想说这巫师他喝不喝酒，难就难在这儿。赵尼姑直做牙花子，这位巫娘子是滴酒不闻，你说他不沾酒怎么能把他灌醉？茶是花，博是酒，是色媒人，他不喝酒贫尼也没有办法，怎么劝他把他劝急了，一向不喝酒，非逼着人家喝，跟我一翻脸，我倒不要紧，还有那么些施主，你可就没指望了。这个事儿可得从长计议。卜良一听这么会儿计议，八个办法了啊，强奸了不行，骗又骗不成，灌又灌不醉，到底怎么办好？这么着吧，赵姑妈，你就给一句痛快话，怎么办好吧？有个法就得暗中做手脚，你甭管怎么回事，福儿过来 这般如此，你觉得怎么样？哎呦，卜良扑通就给跪下了，刚站起来腿一软又跪那儿了，真是妙计一条啊，自古至今哪有您这么高的办法。可是有一件事啊，我告诉你卜良，我做这事儿骗了他，我可缺了德了。卜良心想，您这德缺的可不少，您算成全我。他醒来之后认真起来，一定会以我为不是，跟我怪罪一番，跟我断绝往来，这怎么办呢？卜良一听，甭问呢，这是在钱上跟我要商量商量。哎呀，只要是小的能随了心愿，他跟您怎么往来，花多少钱，哎，我全都出了，您只要替我把这美给做得，还怕自个儿吃的亏呀，我全包了。赵尼姑一听，瞧你那份德行，仗着以前倒是一个花钱守信的人，我谅你也不能坑害贫你，这事儿就这么定了。你呀，先来着点儿，咱们再商量商量，周全周全。打这起，卜良三天两头就到庵中来打探消息，赵尼姑也正式开始周密计划来算计这巫氏女。几天之后，这赵尼姑要来看看巫氏大娘子，空手来不合适，特意提两盒点心来，啪啪一叫门，巫氏命春花给开门，哟，原来是赵法师来了。巫娘子笑容满面迎出来，今儿别走，就在这吃，还让您破费。赵尼姑也不推让，全要趁着这顿吃饭的功夫多说会子话，就凭着我三寸之舌，几句碎语闲言，保证能让这巫娘子老老实实掉入坑中。
1: 你好，外卖。
2: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3: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4: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3: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4: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3: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2: 妈，帮我拿瓶饮料。
3: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4: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3: 儿子，儿子，儿子，
5: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6: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7: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6: 人。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8: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9: 一敲风雷动，折扇轻摇论古今。欢迎收听1078。

赵尼姑来贾秀的家里看看吴氏，那这吴氏当然热情了，这常来常往成朋友了，告春花赶快把香茶献上，中午就在这儿吃了。呵，老尼庵中正好无事，跟施主您可以说是老朋友，就在这讨扰一顿就讨扰一顿吧，你看下回来可不要再破费了。那么贾先生怎么还不回来呀？哎呦，两个学馆闹的，哎呀，东家李家的离得又远，这得耽搁一些时日，最近又三五知己的出外巡游踏春，恐怕还得过些日子回来啊。哎，我说施主，有句话老尼可不知该说不该说

你可别挑剔，这你跟贾的官人，这成家几年了，按说得有个小官人了，怎么迟迟不见动静啊？真家伙，一句话问的人家脸红了。吴氏何尝不想有个孩子呀？嗨，怎么说呢？说来就来，说走就走，也许机缘不到吧。对啦，机缘不到，我告诉你，真要是机缘到了，住一宿明儿走，这孩子该怀也得怀上啊，你得多求求菩萨保佑。不是一听，师傅，我还不保佑啊？我自家修的观音像，我这晨昏叩首，早晚上香啊，那行？你这是普通的观音像，那不灵验的，最起码在怀孩子、生儿育女上，他不如白衣观音灵验。白衣观音，您的意思我请一尊到家来，不用费那钱了。施主可没少了给我们上香火，小庵后堂就有一尊灵验至极的白衣观音像，到那儿还有好多讲究。我跟你这么说吧，叫咱们金华府上上下下，凡是想求子的都奔我那去，想儿得儿，想女得女呀。我那有白衣观音经，到那儿以后焚香叩首，念着经叩拜一番，灵着呢。那这么说，挑个日子我去您那儿祭拜祭拜。那个贾先生还有过多少日子能回来？大概有个个把月就该回来了吧，差不了几天。那不急，过两天你听我信儿回来，我跟春花打个招呼，你们主仆二人一块儿来。多谢师父，这事儿还全仗着您。我需要做什么，你有什么呀？你就是斋戒几日，然后一大早奔我那儿去，不要动荤腥，头天晚上睡觉的时候要沐浴更衣，仅此而已。哦，我记下了，说的跟真事儿一样。赵尼姑吃完饭高高兴兴出来，直接就找卜良来。卜良还没退房呢，还在这斜对门住着呢。这卜良啊，游手好闲，倒也不缺钱。为什么呢？手下有一帮的打手兄弟，该讹的讹，该结的结，都把这汇总上供到他这儿，所以他在这一带脚面是平摊，走道横晃，这是一个有势力的人。找个满脸房租这儿看看美人，这还不容易吗？赵尼姑出来就告了卜良，如此这般，这是好事儿，那全仗着您，你放心。哎，对了，赵尼姑说完话一点这卜良啊，这事儿真要成了，你怎么谢谢老尼我呀？哎呦，赵法师、赵师傅、赵仙姑，您简直您就是救苦救难的赵菩萨，我怎么谢您？您说怎么谢您呢？说的话，这卜良面带淫笑，感情他们俩这关系就不地道。拉着赵尼姑的手，把她抱到怀中，我好好答谢你，有这话就成。赵尼姑一看不能耽搁，定好了时日，你就听我的信儿吧。回到自己的观音庵中，就开始提前准备。准备什么？准备药。头来跟卜良不是说了吗？劝不行，强下手不行，就得靠药了。喝酒人家不沾酒，得把这药给他放到吃食里，不喝酒这玩意儿麻烦，不要紧，蒸馒头啊。老尼姑早就算明白了，一大早来肯定来不及吃早点，那女人家出门事儿多着呢，早早起来蓬头垢面哪行，那拜菩萨不得干干净净立立正正的，没工夫吃饭，到我这儿来，我自有安排。日子定下来，两方分别通知好，春花跟她的主母巫氏一大早就梳洗打扮一番，干干净净利利索索把门锁上，拿着东西祭拜之品就奔观音庵来了。

像这个平时里出门要这么早，就带一口干粮，其实是奔观音庵，人家嘱咐了不许瞎吃东西，这是其一。二一个呢，可以吃的时候，庵堂中就会有一些可以食用的哎干鲜果品，垫吧垫吧，赶等中午忙活完就回家了。所以这主仆二人是这么算计的，到这儿来照尼姑早就准备好了，补粮昨晚上就没走，这都藏起来，就看赵尼姑怎么演这出戏了。哥，这赵尼姑忙前忙后，话不停，嘴不断溜啊，知道今儿您要来，我一会儿就先把这庵门给关上，别人别搅和，别看您没花那么多钱，今儿这观音庵就包给您一个人一上午，谁来啊我得先让人把他拦出去，您这事做完了您走，他们再进来，有劳赵菩萨了。哎呦，菩萨可不敢当，菩萨在里边了，快请请请。花言巧语把这二位领进后堂。这观音庵有前边有后边，这白衣观音像供在后堂，求子的都奔这儿来。巫师是信以为真呢，到这儿来一会儿这儿磕个头，一会儿那儿鞠鞠躬，这儿下下面，那儿默默地站一会儿，这儿念经，好吗？这通折腾啊，您想本身就空着腹了，早上起来就喝了那口子水，这一会儿跪下一会儿站着，一会儿哆不哆，一会儿默默念，简直一番折腾，肚子可就饿了。那平日里可以问一声，这有什么吃食，我花俩钱我吃口啊。这会儿也不敢问，这正办着法事呢，你这又想吃又想喝，一会儿躺在这直直腰，那菩萨要是怪罪能保佑你有孩子吗？所以就得在这忍着。赵尼姑看的眼里喜在心头，心想我得让你多饿一会儿，为什么呢？饿大劲儿，你这饭量就能长，饭量涨了你就能多吃点儿我那个开花的馒头，开花的馒头啊，甜点心放了不少糖，光着糖吗？还有药了，这馒头可是赵尼姑特制的，应该说这种点心里边放了很多佐料，白面为主，糯米为辅，糯米面掺进去之后是拿酒给和出来的，和完以后晾干了它，再拿酒和一遍，再放上桂花什么之类的香料把它褶一下，馒头蒸出来开花咧嘴，老跟乐着似的。实际这里边蒙汗药就下里边了，可惜这巫师哪知道啊，法事做完已经快到晌午了，哎呦实在饿得不行了，哎呀赵师傅啊，这法事已经告一段落，这就行了，我得向您讨杯热水，有没有什么点心的让我垫吧垫吧，一早起我还空着肚呢。哎呦，赵尼姑一听直拍自己脑门，你瞧瞧我真是老眼昏花，我这越老越糊涂，看不明白想不周到，怎么把这茬忘了，哎，赶快告自己几个女徒弟给这位施主端盘点心来。春花跟那也撅嘴，我早就饿了，我也想吃，哎，端两盘来。赵尼姑心想，端两盘端八盘都有，只要你们好好吃。香茶献上，这茶汤是开水刚沏好的，热腾腾香气扑鼻，这边吃着甜点，这边喝着热茶，一看这吃相啊，知道这娘俩是饿了。首先呢，侍女春花一口气吃四个，喝茶咕咚咕咚灌下三杯，再看这主母巫氏倒是比他讲究一点，也吃了三个半，乐得够劲呐。馒头不大不大也是三个呀，这三个半那四个下去热茶这么一浇，他哪知道馒头中有料，茶中有药，两下交工，不大好的功夫，这娘两个脸蛋可都红了。哎呦，我怎么有些疲惫啊，那就到旁边的侧室，你先稍微休息休息，下午家里也没什么事儿，
不行，中午就在这儿吃顿正餐，全是素斋，回去下午到家也赶趟。多谢赵师傅。这会儿药力上头，有小尼姑就把巫师搀到预备好的房间了，空无一人。谁说床底下就趴着一位，就是那卜良。卜良这儿趴在床下一点都没有烦躁，无怨无悔啊。从床下看，脚步轻移，香气扑鼻，自己的梦中美人这就来了，心中狂喜不已呀、啊！看着俩尼姑退出去，房门关上，卜良一个就地十八滚就打床底下轱辘出来，跟着一个药的翻身，他就蹦起来坐到了床边，一看这美娇娘，卜良之心再也难以抑制啊！这儿多好啊，神不知鬼不觉，有尼姑在这看着门，我是任意随行啊。他在这儿算解了馋了，连忙宽衣解带，就把这沉睡之中的巫师娘子给占为己有。这药劲儿他不能总那么大呀，时间一长，巫师就觉得眼睛能睁开了。嗯，这是躺在家里吗？哎呦，怎么这么沉呢、啊、脑袋也沉，眼皮也沉，这身子也沉。哎，发现自己躺谁怀里，丈夫回来了没有啊？记忆告诉自己，这是应该出来做法事，回没回家忘了，丈夫回来怎么不知道啊？勉强睁眼这么一看，自己身旁哟，怎么躺着一个赤身裸体的男人，自己正躺在人家怀中，低头一看，自己也没穿衣服，仅盖着一个单子，这是怎么回事？当时气血上头，这大叫一声，哪里来的歹徒？卜良啊，早就在这儿端详着美人呢，有句话叫爱不释手吗？舍不得松开了，抱着这美人，他恨不能就这么一辈子天皇地老就这么抱着。其实刚才沾了便宜起来穿衣服就走倒也罢了，他舍不得，心想生米做旧的熟饭，你还能怎么着啊？二一个，你丈夫三天两头不在家，你一个人闺房寂寞，万一他知道是我卜良跟我投了脾气，将来长久往来这多好，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他吃上瘾了，所以他这抱着美人不撒手就这儿等着，打算跟人家表达自己的一片热情，没想到换来是高八度的一声怒吼啊，来人呐！赵尼姑破门而进呐、啊，进来以后面色发白，浑身发抖，这都那做戏呢，赵尼姑说什么这巫师也不听了，自己衣服就在旁边拿过来穿上，春花春花叫自己那丫头，春花干嘛呢？春花被抬到隔壁去了，好嘛，这春花姑娘吃了四个，比她主母还多吃半个馒头呢，睡得更香，这一声惊叫把他也吓醒了，擦擦眼睛，咬牙起来到这屋一看，春花也傻了，这主母这几乎这就没穿，还客气什么，就裹一单子，这跟谁躺一块儿了？主母大骂，你怎么回事？回去回家再说。哎，这赵尼姑还劝你赶快滚了出去，你是哪里的歹人跑到这儿来？这卜良一看不能再多说了，起来穿衣服，灰溜溜小尼姑领着他跑了。赵氏尼姑赶忙给跪下，我错了，我不知道哪里来的奸人，算了吧，吴娘子那可不是傻子呀，事到如今咱们有话慢慢说，也难为你费了这多的心机。穿好了衣服拉着春花娘俩走了，回到屋中怎么琢磨这事儿，怎么有毛病，这咱们吃什么呢？春花帮着回忆，我吃四个馒头，您吃三个半，咱俩一共喝了有一壶茶，那甭问，就这馒头这茶有毛病啊。主仆二人是抱头痛哭啊，
为什么贞操观念是一方面，二一个

传出去假秀才戴绿帽子，这多不好听啊！哎呦，越想越难过。您说怎么这么寸？他这正难过着呢，就在当天晚上，假秀才回来了，梆梆梆一叫门，把这娘俩吓一跳。春花开门去，哎，主母命令他开门。哟，主母，老爷回来了。你这不巧了吧？贾秀才怎么突然提前回来呢？贾秀才做个梦，梦见有一白衣女子用手点指告他赶快回家。这白衣女子是谁？贾秀才看不太真，回来家中有事儿，这谁给托梦啊？放心不下，反正走出去离家地儿不远，甭继续往外边走，回来吧。雇了一匹快脚的，连夜赶回来了。夫妻二人见面误事，扑到丈夫怀里就哭了。这是哪阵风把你吹回来？哪有风的事儿？做梦有人托梦了，有个白衣女子让我回来啊！这巫师一听更委屈了，那是观音给你托了梦了，我今儿啊就拜观音了，是这么一回事儿。春花也旁边跟着帮着讲，贾秀才听完脑上的青筋都爆起来了，这事儿可有一些遭人暗算呢、啊。这赵尼姑也太缺了德了，你跟他无冤无仇，他为何骗你？想必是那边使了钱了。一看丈夫这模样，巫师擦擦眼泪，我跟你把话都说明白了，我也就安心了。你心里可得知道，夫君，我可是一心一意跟着你过，这是被奸人所骗，不得已而为之啊。我对得起你，心永远不变，但是我这身子被人玷污了，我也就不活了。说着话就要把那墙上抓。哎，这个贾秀才连忙给摁那儿了，摁住他的肩膀，摁在床头，你可不能寻短见。我说贤妻，你这事儿都说明白，我也就听清楚了。敢跟我讲，天地良心，我感动。你不说，我问谁去啊？二一个，这事不怨你呀、啊。你要是死了，那不让奸人得逞，他们倒省了心愿了。你不能死，那这事儿怎么办？咱们告官。哎，贤妻呀、啊，怎么说这样糊涂话？告了官，你丈夫我脸上面子好吗？走哪呀、啊、人还不得戳着后脊梁议论我呀？那咱就忍气吞声，忍气吞声非我所为。贾秀才不愧是秀才，书没白读，拧着眉瞪了眼，背着手踱着步，一宿没睡觉，转天早起一拍大腿，主意有了。你们如此这般交代完毕，他又出门转悠去了，约好时日按日回来。在他出门这几天，这边可就积极行动。巫师有计划让春花先把赵尼姑请来，就说主母有事跟他说。赵尼姑巴不得这香客再回头呢，也不想得罪这么苦，这些天没敢来，是不知道人家消气没消气。一听人家请，连忙登门拜访。哎呦，进门就道歉呐。哎呀，没想到啊，那天呢，行了，甭提了。春花，你把水放着，你出去。巫师把这春花打发走，一把赵尼姑的手就拉过来了。赵师傅啊，您要当菩萨可就当到底。那天那人呢，是干嘛的？我怎么回来，这心思里倒时不时惦记着他呢？嘿。赵尼姑一听，心想：补良，你还真有艳福，看见没有？闺房寂寞，这位如花似玉的巫师女啊，耐不住寂寞，也想有一个长相守的相好之人，这不是天作良缘吗？哎呦，我还怕你不乐意呢。他姓补，叫补良，是这么一回事。在你门口为了看你，他租房就租了小半年了。他可太喜欢大娘子了，大娘子有心他有意，他手里还有俩钱儿，要是您不嫌弃的话，就可以再次相见。

0: 对，我也这么想的。那您还到我那观音庵去？别去了，人多眼杂，反正我家丈夫一时半会儿也不回来，我看就在今天晚上让那补粮到我家中来。那这照你往外指指，那丫鬟那是我自己花钱买来的，你放心，跟我是一头的。哎，这事儿就这么定了。赵尼姑欢天喜地去找补粮啊，又是吹嘘，又是卖牌，又是要钱。补粮高高兴兴就来赴约来了，赶到这儿进了屋，一切这么顺畅，人家这位巫师很热情，双臂环绕，相拥入怀，就趁着亲嘴这功夫吭哧一口把补粮舌头给咬下半截，嗷的一声，补粮是落荒而逃。贾秀才提着宝剑就闯进来了，没追着补粮，把这舌头要过来了，拿布包了包，直接来找赵尼姑，叫开观音庵的门。赵尼姑开门以为补粮回来了呢，没想到是冤家。这冤家一见把赵尼姑给扎死，本儿把补粮那半截舌头扔赵尼姑嘴里了，然后扔了宝剑，回家里擦血迹，换衣服，静候佳音，那还有跑吗？这贾秀才设下一条妙计，这条计策全了名声，报了私仇啊！补粮被官府抓获，甭问，观音庵的血案就这补粮所为啊！要不你舌头怎么在那赵尼姑嘴里呢？您瞧这对野鸳鸯，补粮给这赵尼姑是敌偿对命。正应了那句老话，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1: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2: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3: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2: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3: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2: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3: 不忘初心为本，
2: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4: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5: 嘿嘿，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4: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介，你在那儿尿不悄的忙啥呢？
6: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5: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4: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6: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

0: 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1: 啊！
2: 电费翻倍的交，
3: 每年的电费
4: 好，又
3: 烦
4: 又麻烦，
3: 家里没有人
4: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5: 这些一度电厂
6: 关系
5: 欠
6: 悄悄
5: 的家庭耗费消耗着大量。
3: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7: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8: 家园驱逐火灾隐患。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9: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0: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11: 好啊。
10: 这个是湿垃圾。
11: 是啊，但是你啊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0: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11: 残花、虾壳。
12: 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0: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13: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4: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3: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4: 来，坐我后面。
13: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4: 嗨，你们好。
15: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3: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6: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17: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8: 来来来
19: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12: 来大家来梁子，说说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14: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8: 哇，好浪漫！
4: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14: 臭美。
19: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12: 好主意，
1: 好主意，好主意。
12: 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呀？有什么打算吗？
13: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16: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8: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13: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4: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3: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4: 来，坐我后面。
13: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4: 嗨，你们好。
15: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3: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6: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17: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0: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21: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22: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23: 咦，那你是什么？
24: 我是光盘。
23: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21: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7: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0: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活动不用跟着参加了啊。
2: 哎呀，太好了，刘老师，我还着急的，我说我能不能再参加这个活动，能不能赶上呢？
1: 好了，不用着急了，以后呢，自己好好的这个保护，
3: 我也祝你们早日收获健康，再见了啊！
4: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763-8689，400-763-8689，400-763-8689。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链接城乡，选。
6: 现在是50，北京时间中午12点。50，新京当令。
7: 50，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哇、
5: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8: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9: 听百姓声音，
10: 看乡村变迁，
11: 讲振兴故事，
12: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发展。
13: 我是记者孟林华，我现在正在离职。
11: 乡村振兴直播间，聚焦农民关切，
10: 把脉农村发展，
11: 紧跟农业方向，
10: 奏响振兴篇章。

0: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振兴。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服务节目《乡村振兴》直播间。大家好，我是梁岩。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快手号、抖音号、视频号呢，来观看直播。那咱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呢，有我们的畜牧兽医专家刘清河、土肥专家刘振刚、中药材专家田艺新以及农机专家刘忠泽。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来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哈。
1: 换个新视角逛农博，解锁隐藏玩法，
2: 听听新观点聊产业，看懂硬核逻辑，
1: 跟着新发现淘好物，品味地道吉林，
2: 感受新气象看振兴，见证黑土蜕变，
3: 农博好极了。
1: 广播加新媒体同步发声，
2: 带你云逛展，淘好物，听干货，
3: 一起解锁农博会的 N 种新玩法。
0: 那刚刚大家也听到了，一年一度的农博盛会啊，今朝也是如约启幕。那今天呢，第25届长春农博会啊，正式拉开大幕了。展馆之内啊，好物云集，那田间展区也是亮点纷呈，新技术、新品种、吉林特色农产品也是集中亮相。既是我省农业发展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也是老百姓休闲打卡、选购优质农品的好去处。那今年农博会的现场情况怎么样呢？有哪些全新的看点？我们马上啊连线正在农博会开幕式现场的本台实习记者蒋明俊。明俊你好。
4: 你好主持人，能听到吗？
0: 嗯，能听到。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实习记者蒋明俊。今天呢是长春农博会开幕的第一天，我现在呢就在长春农博会的现场。这会儿园区已经是人山人海了，各个展馆全都是开门迎客，参展商也忙得不亦乐乎啊，大田展区这边也是围满了拍照的观众啊，就是确实很热闹。如果让我有一话形容今年的农博有啥看点呢，其实就是三个，更好逛、更好买、更好看。至于怎么一个好逛法呢，一号馆呢是咱们长春现代化都市圈特色主展馆，长春、吉林、四平、辽源四地联合打造的都市圈农产品特装展区，269款本土优质农产品摆的是满满当当。比如说啊，坚实玉米、长白山人参还有梅花鹿的产品，那就一个养眼啊。特别要就是今年新升级的农业科普馆，特别适合咱们带孩子的家庭边看边学，还有全新打造的美丽中国、魅力吉林主题园，把2027年长春大都会的元素全都融进去了，特别的出片。咱们再说这个好买，一号馆是咱们吉林的牌面，咱要说最低接地气儿的还得是二号馆，6800平方米，170多家本地企业，王老蔫儿啊，还有这个野蛮香，都是这些咱们耳熟能详的牌子全都出来了，主打一个亲民实惠。再往咱们这个三号馆走，全国二十四个省份，520家企业跨省赴约，您不用出长春，全国好东西一站购齐。四号馆供销社牵头，杂粮干货，标价亲民，特别适合大批量的囤货。最后啊，咱们再说这个好看。五号馆啊，农业科技创新馆，30多家科研馆，所带来的种质创新、智慧农业的新成果，室外的大田展区，每年都刷屏的这个巨型南瓜，今天啊也是正式的亮相了。我刚刚进去看了，好家伙，真是200多斤金灿灿的，围栏边全都是拍照合影的。农技展区那边呢，无人驾驶的耕作机啊正在架地演示，那咱们真的就是农业现代化的真家伙。今天开幕连展10天，到23号结束，有看头、有买头、更有盼头。收音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赶紧来溜达溜达吧。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我们把时间交还给演播室。
0: 好的，我们也非常感谢明俊在农博会现场给大家带来的介绍哈。其实啊，每年咱们农博盛会都展示着农业发展的新气象，而咱们农户的这个大田生产一刻也不能松懈哈。不管是想要到农博会去参观去看展的，还是说有这个农业生产问题的，都可以持续的关注我们的乡村振兴直播间哈。我们也会有接下来也会有其他的记者啊，还有我们的主持人会带大家来到我们的农博会现场，去看看现场有哪些新奇特的好产品，包括有一些好技术也可以推荐给大家。大家也可以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如果有问题呢，稍后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那马上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乡村发现。
5: 乡村发现。
0: 近日，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

0: 主，农业农村部组织专业力量，派出6个工作组和11个科技小分队，赴浙江等台风影响较重的地区，指导灾后恢复生产工作，推动落实秋粮抗疫防灾喷施作业，促进作物恢复生长。文化和旅游部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全国乡村旅游接待总人次为7.93亿人次，同比增长12.2%，接待总收入4570亿元，同比增长10.9%，不仅为城市居民提供了富得反自然的场景，也为乡村居民创造了就业机会，增加了收入来源。日前，由巴西动物蛋白协会主办的2026年巴西国际动物蛋白展览会在圣保罗举行，吸引了包括数十家中国企业在内的400多家展商参展。展会也是围绕食品行业可持续性、生物安全、人工智能应用等动物蛋白产品相关议题进行了讨论及专家讲座。8月12号，白山市抚松县全阳镇农科站组织专业技术人员深入各村田间地头，开展玉米、大豆实际种植面积实地核查摸底工作。全阳镇已完成10个行政村玉米、大豆种植地块首轮实地核查，累计核实粮食种植地块1500余块，有效夯实了全镇粮食生产基础数据，助力农业稳产增收，农民稳步增收。近日，陕西省统计局发布上半年全省农业经济运行情况。上半年全省农林牧渔业总产值1491.25亿元，同比增长4.3%。较一季度加快0.4个百分点。据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统计处处长门伟表示，夏粮喜获丰收，经济作物稳定增长，全省农业经济底盘坚实，走势持续向好。近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海洋与渔业执法总队联合广西海警局统筹调度沿海3市渔政海警执法力量，组织开展为期5天的海洋伏季休渔联合执法即渔业传播打非治违专项执法行动，行动坚持零容忍工作导向，切实筑牢海洋伏季休渔后期秩序监管，坚固防线。近日，青海省农牧区化遥感中心以令德哈市为试点，依托国际遥感领域前沿研究成果，首次系统构建了地块级盐碱地遥感长时序监测与治理评估全流程技术体系，这也标志着该中心在盐碱地精准监测领域实现了从面上普查到地块精查的跨越。
1: 把握农时，服务农事，时事热点，事事关心，想农民之所想，尽在农事热点。
2: 农事热点。
0: 好的，马上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农事热点哈。其实呢，大家也感觉到了最近啊，咱们吉林省也是出现了多地降雨频繁，雨量偏大，而且不少地块也是出现了积水内涝。那么田间种植的中药材呀，也是受雨水的浸泡，不同程度啊，出现了比如说烂根呐，或者是病害的一些情况。那么中药材受灾之后啊，大家也不要慌哈，及时科学的开展田间的自救，也能够最大程度的降低损失。那么这个涝灾后啊，中药材地块具体该怎么管护，包括如何自救呢？今天我们也是特别邀请了我们的中药材专家田艺新老师给大家来讲一讲。田老师，
3: 好，朋友大家好。这个药材啊，如果发生水灾了，那么如何自救啊？这个在思想上，首先是两个出路，一个要及时跟当地的这个主管部门，一般咱们中央财就是农业局啊，及时跟他们那个这个请那个就是上报啊，然后联系看看有没有一些什么扶持政策哈、啊，这个是最好的。然后这是一方面，然后呢，很多时候可能就得自救啊，就自己这个把自己的这个地呢进行一下这个整理。 那么根据受灾情况的严重程度不同呢，有的呢就是。

说可以这个自救啊，就说的进行一下子这个排水呀、啊，进行一些农业措施的这个管理上的应用啊，能差不多能挽回大部分损失。那么有的这个灾害这个程度有点比较严重的话，可能就没有必要了。也就是说呢，轻度啊受灾的话，也就短期过水，24小时就能排净，这样的大部分苗都正常的，这样的那个地呢，就值得这个投入一些人力物力进行一下那个把它那个自救啊。然后有中度受灾，泡水两三天，部分已经萎蔫了，那么这个呢，就是那个相对来说就两可之间了，就说的把一些这个病害比较严重的这个苗啊，什么清除啊，什么植保留健康植株啊，然后能补种点其他的作物啊，就整个这么来做了，就是本身目标药材它的这个产量基本上明显下降。那个重度受灾，那长时间浸泡的这个，确实这一阵子什么包括敦化呀、什么哪个有些地方这个受灾比较严重的地块，基本上那个大面积腐烂了，看那药材基本大面积腐烂了，基本上就没有这个挽救价值了。这样地块呢，就是把地进行重新整理消毒，然后秋季或者来年呢改种新苗啊，这种情况，这样的地，在那个进行自救，这个或者挽救的苗呢，已经没有必要了。那么整个这个受水灾之后呢，我们有一个给大家总结了一个就是大致的标准操作流程吧，就是说一般来说，受涝了第一步，我们积极的把这个抢排积水啊，这是这个最重要的啊。那么第二步呢，我们一般就做好什么清源啦，这个一些这个那个就是修复措施呀、啊，包括用一些这个喷水装置把叶片上的泥浆啊进行那个喷雾，把那个光合作用让它恢复啊，但是不能大水冲根茎，这就是用小水冲叶片。然后受涝之后，这个土壤绝对不要再中耕啊，就土壤那个不沾脚的时候呢，表土两三厘米呢进行一下松土，这倒可以，别板结。然后对于一些萎蔫的了腐烂的植株啊，一定把它整株拔出，然后集中销毁，然后那病穴呢里头撒生石灰消毒，阻断它这个扩散。那么咱们吉林省种的很多都遮阴的，像人参、香参了，那个细心了这样的呢，要及时把倒塌的这个遮阳棚啊，这个立柱啊什么都给它尽快扶正，包括还有五味子呀这样的需要那个爬腕上生长的，都及时把它们恢复。然后对于这个病虫害，因为这个发生这大涝之后呢，非常容易发生那个爆发病虫害，那么就是做好这个叶面喷雾防治啦，像人参用点什么甲双磷锰锌啦，西仙马铃防疫病啊，以及苯米甲环唑防治黑斑病，像那个细心啦啥的，这个也类似的，也可以用点什么，包括辅酶地哈，就是说容易得菌合病的，像一些什么苍竹桔梗防风啦，用点什么灭菌酯、泰森锰锌呐，防叶斑啦什么，这个做一下。然后有些这个容易烂根的，那个就地下根部入药的，可以用点什么峨眉岭加枯草芽孢杆菌的这个灌根抑制根腐啊。这个灌根的话一定要注意不要大水那个漫灌，因为它已经受涝了，它本身那个生长能力啥都受限了，这方面要注意。那么第四步吧，我一般就是增加点营养啊，就不要这个乱追肥啊，就说你优先叶面补充肥料，用从0.2%到0.3%的磷酸氢。

0: 甲加点什么云檀素、内酯氨基酸、叶面肥，7天1次，连喷两三次，这个对恢复有好处。再一个，土壤呢，可以施点腐殖酸啦、枯草芽芽孢杆菌菌剂啦、养根促根，然后在土壤完全那个干爽之后呢，植株也恢复生长了，少量补施点磷钾肥啊，不要施高氮的肥料。那么这样的话，就是基本上我们来要做的这个方法以及针对情况。那么还是那个句话，就是自救的话，肯定是自己的主动的出击来救治。然后再一个就是说，真是绝收了也不要这个上火那么严重，或者说我们过去也说的，不要把所有的鸡蛋掏到一个篮子里。我听说有的农民把那个这个中这个一辈子挣点钱，在银行贷点款能贷的，都种到那个这个种人参了，这个等的这个非常上火，都有自杀念头的，这种一定要想开。好，就想说的就这些，谢谢大家。
1: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田一新老师哈。如果大家有相关方面的问题呢，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拨打热线来进行咨询。那咱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呢，有我们的畜牧兽医专家刘清河、土肥专家刘振刚，还有中央台专家田一新、农机专家刘忠泽。大家有问题呢，稍后可以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呢来进行咨询。我们来看看，这是有位朋友，他说想问一下我们的刘清河老师哈。他说老师啊，我们家有一个小牛6-7个月这么大的，他说这连续啊每天都拉稀，他说草料也吃，就其他也没啥症状啊，他喂了几次药了也不怎么管事儿，也想问问刘清河老师这种情况下怎么办。
2: 拉稀这个病啊很复杂，有三种诱因都引起拉稀，一个就是这个饲料有问题，你就喂这些发霉的饲料啊，就用拉稀，造成它这个功能性的拉稀。再就是那个细菌性感染，你像沙门氏菌呐、大肠杆菌的感染，它也拉稀。还有就病毒性感染，像黏膜病了啊，一些腹泻病毒了、轮状病毒感染都拉稀。不过这个不同的病因，拉稀的症状是不一样的啊。如果说要是功能性拉稀，你像这拉出这个粪便呢，这个消化不良啊，粪便消化没有消化好啊，这是拉稀。你像大肠杆菌、沙门氏菌引起的，大部分都是黄白色的啊。要病毒性引起的，拉绿色的粪便。根据这个粪便的形态不一样，来判断的是什么病，来采取不同的方法。如果功能性拉稀啊，你就可以喂点这个健体健胃的药，你比如喂点这个益生素啊，就也叫这个益生菌。啊，这可以，这样你调整它一下这个胃肠功能。如果是细菌性的，就拉黄白色的稀碱粪便，那就可以头呀口服这个抑制大肠杆菌和沙门氏菌的药啊，你像那个黄氨米啦、新霉素啦，啊，这都可以。还有就是病毒性的，病毒性呢一般是没有特效药，主要是靠这个打疫苗。这疫苗呢主要是防止这个牛的黏膜病啊。就是毒牛呢主要靠母亲啊，母牛来注射这个黏膜病的这个疫苗，通过母乳来获得的被动保护。所以说他说这个6-7个月的小牛拉稀，那就得知道拉什么样稀。一般6-7个月都是功能性的拉稀，所以说我建议他呢喂点这个那个益生素啊，就是细菌性的调节剂啊，或者叫益生菌。你买益生素的时候，买益生菌要看看说明书，它背面的这个主要成分的小字儿是含有这个什么鸭跑杆菌了、双歧杆菌这样的，不要说含有各种中药的，那个效果不好啊。就这就问题行了。
1: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刘清河老师哈。那大家如果有这个畜牧养殖啊、动物疾病，还有土壤肥料、中药材种植，还有咱们农业机械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刚才呢，在节目的最开始啊，我们的实习记者明俊也是在农博会现场给大家带来了报道哈，而且他也提到了，在今年的农机展区 啊，包括有无人驾驶的这样的耕作也有演示，还有一些现代化的机器都在展示当中。那咱们很多农民朋友，比如说我想选购农机，想到农博会去看一看，咱们来怎么挑选呢？咱们也马上有请我们的农机专家，我们的刘忠泽老师啊，也给大家来讲一讲咱们农民朋友应该怎么来逛展会去挑农机。刘老师。
3: 好的，主持人。农博会啊，它有一个专设一个农机展区，今年呢可能要不把一些先进智能绿色的农机呢都呢进行展示。大家呢可能通过展会呢也要选购一些心仪的农业机械。这个在选购农业机的时候应该遵循一个什么原则？根据我这些年的就是经验嘛，就是说呢注意三点。一个呢就是说呢我们尽量要选品牌，再一个就要听听你这台机械的口碑，第三个呢就是看售后服务。那怎么讲呢，就是说我们呢尽量选择一些大的品牌和成熟的技术的农业机械，和呢头部农机厂家的这些呢，也有品牌农业机械。那么特别是国家现在呢鼓励大型高端智能绿色的农业机械呢，就是我们的国家的一个发展方向。大家在选购这些先进的智能的农业机械的时候呢，也要呢注意一些问题，就是说这些先进的智能的绿色的农业机械，特别是现在拖拉机有混动的，是不是？就是说也从绿色角度来看，是不是有电能的？那么你，在你的场景使用场景适不适合？是不是你像有的有没有充电设备？是不是？再一个呢，就是说你的作业面积、作业场景呢，就符不符合？大家你都要考虑。就是说，我们尽量选择一些大的品牌、技术度比较成熟的农业机械。那么呢，你像。再一个呢，就是第二点，就是听一听口碑，就是说你想买这台农业机械呢，你要看一看你的这台农业机械啊，在你当地的普及率，也就是说呢，有没有当地使用过这种机械的？你像一些播种机啊、旋耕机啊，是不是？那么呢，有没有使用过的？使用以后，听一听实际的用户来呢，就是说他对这台机械呢，你的评价。那么呢，包括一些技术指标啊，你像播种机啊，有没有漏播呀、播种速度啊，是不是？这些呢都要干，不要盲目的听厂家或经销商的宣传，就是说我这个用了什么先进的改良了，是不是？比原来的机型要好得多。那么呢，最好呢你不要呢做第一个吃螃蟹的，是不是？那么呢可能是不太适合你，因为我们特别是我们一些小农户在选择一些农业机械的时候，如果你投入10万20万的，是不是？如果发生了故障，那么可能你就是得不偿失，是不是？耽误你的生计和呢你的农田作业。第三个呢就是说呢，看售后服务。这个售后服务啊非常重要，就是你不论是新型农业机械还是老型农业机械，那么他在当地的服务网络怎么样？就是说我们农业机械买来是干什么？就进行农业生产的。进行农业生产呢，我们就要通过它呢来呢提高效益，是吧？那么增产增收。那么如果它的售后服务不好，你真的出现了故障，那么它能不能在2个小时之内达到你的现场？甚至就是24小时能不能达到现场？因为我买来农业机械不是看的。就是用的，而且我们农业的作业场景都是比较偏离一些集市啊、经销商啊，就是他的服务能不能跟上，这个呢就是要大家呢要注意。特别是再一个呢，就是购买的时候产品合格证啊有没有啊，农业机械推广证有没有，还有三包证都齐全不齐全。就是说你在买农业机械的时候一定要提前去做一些攻略，就是了解你要比如说买拖拉机，你要买多大马力的拖拉机？那么呢，对，比如说你要买80马力车，8马力车有生产，你有哪些厂家？价格比一比，是不是？再一个就是，厂家定下来以后，那么呢，你还要呢，看你这台机械是不是纳入农机补贴。那么我们现在农机补贴呢叫退出制，就优机优补，
4: 有些积液就比较保有量比较大，一些技术比较落后的东西也逐渐退出补贴系列。你像我们今天讲30马力以下的轮式拖拉机是不给补贴的，所以说大家一个呢就是技术方面要做一些攻略，再一个就是补贴方面也要做一些攻略，查一下就是你要想选的这些东西在不在我们吉林省农机补贴目录里，这个呢就是很重要。再一个呢就是像我们选一些就是无人机的时候，现在无人机啊一年咱们的国家呢就是2050有30多万台就是无人机，这个无人机选购的时候大家你要非常注意，就是厂家呢他可以应该免费的为你培训，而且拿到厂家的价值上，就是说我不是你在单独再去考的，就是说无人机啊，当你买无人机到底做什么用。原来我们国家的补贴政策也是在变的，你像无人机原来呢就是我们只是要一些新兴经营主体买才可以就是给补贴，那么从去年开始我们放开了，只要你个人买无人机也是有补贴的，这个呢大家要了解一下呢，就是农机的趋势和农机的国家的政策才然后呢再进行采购。那么也大家不要呢就是说迷信农博会的它的展区的有些基业，就是在今年我还没去啊，就每年我去的时候有一些杂牌的农业基业也在我们展区内，所以说呀你买的时候问一问他这台车，你比如像联合收割机呀、拖拉机能不能上牌子，是不是能不能获得补贴，那你不能上牌子不能获得补贴的这些基业你就尽量别买，是吧？这样呢就是说他的售后服务肯定是要跟不上，所以说呀大家在逛就是逛展会的时候，农机展的时候，你要多看多听，提前你做一些攻略，是吧？那么到咱们吉林省的农业机械网站呢和一些呢相关政府官方网站去了解一些政策，就是大家不要盲目的听信一些抖音呐、是不是快手啊一些讲的一些就是农业机械啊，就是这个农业机械这么好，那个农业机械这么先进，大家呢一定要保持理智，捂住你的刀，是不是选好你的农业机械。今天和大家就分享到这。
1: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刘忠泽老师哈。如果大家有问题呢，稍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继续拨打热线。那咱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呢，有我们的畜牧兽医专家刘清河、土肥专家刘振刚，还有中药材专家田艺昕、农机专家刘忠泽。大家有问题呢，现在就可以拨打12582，或者也可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这还有一位朋友啊，他说想问一下这个刘清河老师哈，他老师我们家这个两个月的鸡啊，他说吃了3天的恩诺沙星了，我想给他吃治球虫的药，得隔几天才能吃呢？刘老师，
2: 7天以后啊再换药。恩诺沙星啊，对有些肠道的寄生虫也有一定作用，所以说你要想换那驱虫的药呢，你最好用那个阿本达唑一些丝虫啊都能驱回来。
1: 好的，非常感谢刘老师哈，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12582，或者也可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人过中年啊，最怕血粘、血稠、血脂高，心慌、犯困、手脚发麻、长斑块，风险步步逼近，千万啊别拖到心梗、脑梗的时候啊，再后悔就晚了哈。那在这儿呢，我们也是推荐大家吃这个，降血脂、养血管的新西兰正宗南极磷虾油。南极半岛海域是地球最后一片净土，纯净无污染。磷虾油呢是南极磷虾最珍贵的精华物质，被誉为海上人参，6万只南极磷虾才能够萃取一瓶新西兰正宗南极磷虾油。那一粒啊就含有500毫克高纯度的欧米伽3，而且啊它是磷脂型水油双向结构，吸收率高达98%，降脂率是鱼油的9倍，一头锁油一头锁水，把血管里多余的油脂轻松排出体外，是名副其实的保护血管卫士，风靡全球100多个国家。其中呢 EPA 是血管清道夫，DHA 是脑黄金。 还有保护内脏的胆碱抗氧化的虾青素，天然科学配比，营养全面均衡，多重养护一步到位，是中老年人天然的护身符。那权威研究也是证实啊，每天一粒就能。

0: 轻松溶解多余的油脂，降甘油三酯，降低密度脂蛋白，降胆固醇，还能疏通软化血管，促进心脑血液循环，血管干干净净有弹性，脑袋清亮，心脏舒服，不梗不堵，长期用指标恢复正常，心脑更安稳。那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南极磷虾油，高品质高标准，三重国际认证，八项国家专利，安全合规，吃着更放心，血管年轻人长寿，降脂就吃新西兰正宗南极磷虾油。想要降血脂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注意了哈，现在给大家送超值大福利，新西兰南极磷虾油买五瓶送一瓶，再送价值399的医用级电子血压计，打进电话呢还送 LED 智能收音机，抢订热线是400-016-1817，400-016-1817。好的，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咱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呢有我们的畜牧兽医专家刘清河，土肥专家刘振刚，还有我们的中药材专家田艺昕，农机专家刘忠泽。如果大家有这个畜牧养殖啊、动物疾病啊，还有这个土壤肥料、中药材种植以及农业机械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继续拨打12582，或者可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或者大家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你可以在微信的右上角的加号呢，添加号码是18004400976，18004400976。现在这个时节啊，有一些农户也打电话向我们咨询哈，说想要给这个玉米喷施点这个肥料，能不能起到一些有用的作用哈？也想问问我们的这个刘振刚老师，刘老师，现在喷施这个肥料还能起到什么作用吗？
1: 现在呢，就是说到八月，就是说下旬之前呢，这一段时间还是有一定的作用的，因为这一段时间呢，就是玉米，正是灌浆的高峰期，对这个作物，对营养需求量相对也比较多，所以说呢，在这时期呢，就是说做一些喷施叶面肥啊，包括一些防治灰斑病啊、大斑病啊。一些这个药物还是有一定的作用的，根据我们多年的实验情况来看呢，就是说，如果要是在七月下旬到八月下旬这一段时间，科学合理的使用这些叶面肥啊，包括农药啊，对玉米的稳产高产，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现在呢，我们从肥料这个角度来讲呢，最好是选用一些氨基酸呐、水溶肥啊，包括大量元素水溶肥，包括就是说高磷高钾的这样的叶面肥都可以。具体作业方式呢，因为这个玉米现在比较高了，基本都达到2米以上了，所以说呢，人工作业呢相对就比较难了。通常呢，现在对无人机发展的非常快，非常好。采用无人机这样技术是比较合理的。如果要是说政府组织的大规模的，也可以用有人的这个直升机也可以，效果也比较明显。就是有人直升机呢，它的作业效率就更高一些，因为它就是一台飞机。一天作业面积就能达到4万亩左右，但是说呢，无人机呢也可以，无人机呢就是作业比那个有人直升机呢效率要低一些，但是这个无人机呢，拥有量保有量比较大，这个呢通过数量来弥补这个效率问题也都可以，所以说呢，基本上是说你要是说想。作业这个，你家里有个几场地，或者是合作社有个几百场，这个也很容易能做到啊。所以说呢，效果都比较好。这里呢，就是说注意的几个问题呢，第一个呢，就是说这个肥料选择，肥料呢，就是说建议呢选用氨基酸的肥料，或者是大量元素肥料。也可以添一些植物生长调节剂类的，比如说云台素内酯啊，这些都可以。这是肥料药品，您看肥料药品的选择。第二呢，就是选择这个作业的时限，最好。

0: 比较适合。
1: 嗯，
0: 第三个呢，就是说你这个肥料啊，这个浓度的问题，要根据这个肥料的产品说明来决定。人要求你稀释500倍，你就500倍；稀释2000倍，你就2000倍。你不能是说我自己盲目的为了说就是效果好，我加大浓度，那样是不可取的。因为你浓度过高了，很容易造成对这叶片的烧灼起到适得其反的作用。所以说呢，这浓度要按照这个使用。第四个呢，就是说你这个因为现在雨相对比较多，如果要是喷完了，俩小时之内又下雨了，这样呢要进行重喷。你要那下雨，它把那个叶面那个就是这肥料啊都冲走了，起不到应有的作用，所以说呢要进行重喷。第五呢，就是说不要出现重喷或漏喷的现象。有的可能那机手作业不好，他可能就是说这个喷重复了，这样呢它是相对来说就是浓度加大了，这样呢可能也出现烧苗现象。再一个漏喷呢，你这块没喷到，它发挥不了香油的作用，所以说呢要注意这个重喷漏喷的现象。
1: 嗯，
0: 主持人。
1: 嗯，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刘正刚老师哈，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88-5581-5799-8581-5700。我们来迎进，这是德惠的刘先生，你好，刘先生。
2: 哎，
1: 哎，有什么问题？
2: 问就是那个无人农机呀、啊，
1: 嗯，
2: 他那个作业的跟人一不一样啊？
1: 无人机作业是不是？
2: 啊，农机。啊，
1: 拖
2: 拉机，拖
1: 拉
2: 机，
1: 无人拖拉机。嗯，再问问刘正泽老师，
3: 你的意思就是问一下，无人机是实际和那个咱们传统的农业机械的植保机械呢，有哪些优势？是不是啊？
2: 对呀，就无人驾驶，比如说那个旋风机，就是拖拉机。
3: 啊，你说拖拉？
2: 现在这个成手的拖拉机手不好顾。
3: 啊，你这个吧，就是说的，你可以呢，就是你现在家里有农业机械，是不是？
2: 对呀、啊。
3: 你想呢？你想加装就是辅助电子系统呗，是不是？
2: 对。
3: 对。你这个你可以找一个成熟的厂家，这个辅助电子系统咱们买这个呢还可以呢，就是说的有补贴的，就是这个和系统啊，它是。就是很好使的，因为它就连接北斗龙嘛。你可以呢，就是说，你再一个呢，就是你得跟厂家联系，你现在拖拉机是多大马力的，什么型号的，你能不能装这个辅助驾驶系统？你得首先要确定一下。如果说的你这个辅助驾驶系统装的比较好，那么你当然了是它呢，一个是提高效率，还一个就是作业质量也是提高的。这个呢，就是说你在操纵的时候呢，直接用它的终端进行操纵，或者有的呢用手机 APP 进行操纵，这个呢就有一定的科技含量。如果说的你不知道你今年多大岁数，你能不能操作？
2: 我没有孩子。
3: 真有孩子，那就年轻人就，就是完全可以进行操作的。就是说，你就去厂家就当地经销商去买这种，就是辅助驾驶系统。辅助驾驶系统，你问把你的什么牌子拖拉机使用多少年了？你是什么型号的？你有哪些功能？你跟他说完以后。他呢就直接给你匹配买什么样的辅助驾驶系统，然后呢，他呢有全操纵的，还有半操纵，有的呢是需要那个人坐在上面，就是说呢需要人要辅助一些的，有的呢就是不完全不需要，就是无人驾驶能达到无人驾驶的这种效果。当然了，这都是新科技了，是不是？那你要是说的有实力，那你可买一个无人驾驶的拖拉机嘛，是不是？这样呢，就是说你看你的经济实力和你对科技的认知程度，我要说这些，你看你还有什么问题？
2: 他跟人那个，比如说旋风机，他跟人那个打拢打的一不一样呢？
3: 那是
2: 他能不能打歪了，或者？
3: 那不是，他是比人打的还要。

0: 值，是不是？而且你定在什么参数就是什么参数，比如说的你的旋耕机，你我要旋多深，它能保证你多深。
1: 嗯，就是更精确、更精准。嗯。
2: 啊，那比如说那个，比如说我垄有弯，就是那个不是直溜的，是有弯的，能不能是弯就弯的那玩意儿？
0: 嗯，它这个一般情况下它是不能随弯就弯。那你要是想随你原垄进行，比如说原垄有弯播种的，你不用那啥，那么呢，你这台机械那得非常高级，那得是机器人的那种水平了，是吧？还能够自动识别垄。
1: 嗯，现在应该还没到那么高级。
2: 那使不了。
1: 嗯。
2: 那现在垄都有弯，你不有弯，看一下地理，你干吧。
0: 你那啥呀？你那啥呀？你就可以用辅助驾驶系统直接就是重新起垄嘛，它就直了。龙啊，
2: 不是你重新进垄也不行啊！你这不这块地不是你自己的，就这家有几个垄，那家有几个垄，你重新进垄，你垄
0: 我跟你说，那要是说的就几个垄，或者是几分地，是不是？那你就不用的这么先进的来做了，是
2: 不
0: 是？
2: 你是
0: 这
2: 我都是那样，一家都分的几个。
0: 你这些大面积的才用这核算呢，
1: 嗯，
2: 成片还行，
1: 对，
2: 这都不成片呀，你都包个人的，这也不成片呀，
1: 嗯，
0: 那智能片你也用不了的，
1: 嗯，现在老师不给您分析了吗？要是不成片的话，其实就不太适合像您说这种无人驾驶的机器了，
2: 那就不行，
1: 嗯，
2: 成片
1: 适合成片的这种，
0: 哎，你突然讲话了，你要是说的那种，就是像巨身的机器人，那个可以给你干。是不是？那你成本讲话了，你买一个就这，甚至现在几十万，你能买吗？
2: 本身当成有机器。
1: 嗯，这回明白了吧，刘先生？
2: 好嘞，
1: 哎，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大家有问题呢，稍后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不管是大家有这个畜牧养殖啊、动物疾病，还有咱们中药材种植、土壤肥料以及农业机械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这还有位朋友给我们留言哈，他说想咨询一下刘清河老师，说老师啊，现在这个季节呀，咱们这个养殖户，这个畜禽养殖容易得哪些疾病啊？咱养殖户应该提前做哪些这个预防？咱们也问问刘老师。
3: 嗯，现在吧是今天是末伏，今天这个伏特别特殊，是秋暴伏。秋暴伏的特点啥呢？就是两大特点，一个空气潮湿，再就是温差大。空气潮湿，从现在没明还开始，一直到月末，这个早晚的温差呀，在8到13度，这么大的温差就容易引起啊，机能调节比较差的这些畜禽呢发生疾病，都发生哪些疾病啊？就是说引起呼啸疾病啊，所以说就引起哪些就呼啸疾病？像那个猪的地方性喘气病啊，还有喘咳嗽，还有鸡的慢性呼啸感染，这个都是病原性支原体引起的。这个病原性支原体啊，常在这个畜禽的呼吸道里面，条件一发生改变，它就繁殖起来了，就导致疾病。所以说温差比较大这个季节一定要注意啊，建舍的早晚呢，这个关窗关门啊，晚上关上，早上起来特别中午要进行通风，使得空气清新啊，流动起来。因为早晚那个温差太大呀，容易造成这个所谓感冒。感冒当然有病毒性感冒，老百姓所说的感冒就是这个病啊，就是这个地方鸡的慢呼猪地方性喘气病啊，这是温差大。再一个温差大，中国这个温度非常高，能达到30度，这时候你放牧的牛羊还注意，也不要得热射病或热射病的问题啊。再一个湿度大，这两天总下雨啊，几乎是隔两天就下雨，不下雨就阴天，所以这个圈舍的湿度比较大，就容易得这个啊皮炎。你像猪啊，就容易得过敏性皮炎，就起这个小疙瘩，一片一片的，这猪就痒，到处蹭，这影响它这个寝室难安啊，要注意就是说，所以说圈舍啊，特别猪舍啊，要经常开窗通风换气，使这个潮湿度呢降低啊，最好这个不超过相对湿度不超过80%啊，这样呢，这就不容易得皮炎，空气要流动起来。如果得了怎么办？那你就打地塞米松加青霉素啊，轻的数量少的，就用那个地塞米松加上青霉素喷一喷那个体干的皮肤。如果多了严重，你就得进入注射 啊，用那个地塞米松稀释提味素，一天做一次到两次也能解决这问题。再一个，用空气潮湿、雨比较大、放牧的牛羊或者圈舍养的这个牛羊啊和猪啊，容易得这个地面泥泞的话，容易得肢体病，就蹄病啊，就蹄子腐烂了，特别有外伤啊，有钉子啥扎了以后，容易得这个蹄腋炎，还有腐蹄病。所以就注意这些问题啊，一旦得了就赶紧处理。
1: 这样，刘老师，咱们现在有一位白山的田先生打进热线哈，也是想问一下这个畜牧方面的事儿。咱们先迎进这位田先生。你好，田先生。哎，请讲，有什么问题，田先生？
4: 我那个鹅子呀，它下蛋下也不咋的，光缺腿，那是毛也没推起来，两年了，毛也没推起来，还下蛋，就是缺。
1: 鹅呀？
4: 也养了十来个。
1: 是不是大鹅？
4: 大鹅，对，大鹅。
1: 下的蛋却黑，是不是？
4: 下蛋没感觉黑呀。
1: 那现在鹅怎么的了？
4: 它就瘸呀。
1: 鹅就瘸，是不是？
4: 对。
3: 成年的下蛋鹅瘸，是不是？十只有几只瘸的？
4: 一两只瘸的。
3: 你这下蛋鹅呀，瘸，大部分都是瘸钙造成的。特别是产量高峰期，你就赶紧的这饲料里头啊，喂它那鹅的料里头加点贝壳粉或者骨粉，再买一袋维生素 D 啊，售货店有卖的，加里头，连续喂七天以后，它就会渐渐好了。
4: 我喂点那个骨粉。
3: 骨粉加上维生素 D。
1: 对，骨粉加维生素 D 啊。
4: 维生素 B 啊。
1: 对。
3: 对
4: 啊，嗯，
1: 加一起喂啊。
4: 哎，好，谢谢。
1: 好嘞，咱们也和这位田先生说到这儿哈，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这还有一位朋友，他说想问一下田心老师，他老师这个五味子的种植效益看着挺好的哈，但是感觉这个是不是投入比较大呀？他说现在咱们吉林还适不适合扩种这个五味子呢？想问问田老师。
5: 五味子这个药材呀，咱们叫北五味子，咱们这面这个种啊是这个比较纯正啊，也比较这个质量比较好的种，比那个华东五味子，所谓南五味子质量好很多。那么现在这个期间吧，这两年五味子的价格相对比较低迷啊，就是说现在这个药材总是有这个起起伏伏嘛，的那个低迷点。低迷点呢，现在我们还是建议大家种那个，虽然投入相对比较大，它因为需要买立柱、买铁线或者毛线，给它这个爬腕需要修剪。那么建议大家那个要种植的话，选好品种，选一些这个什么红珍珠猪啦，什么有关的那些这个比较当地比较这个好的品种。这个上一些有关稍微权威一点单位去购买，这个买好品种，然后呢，你包括什么吉林农业大学也有一些好品种，都可以跟着联系，然后买那好品种，然后用比较先进点的好一点技术给它进行那个栽培，这样的话呢，它的在你再过三年基本就挂这个。挂果就基本上就产量达到这个差不多高产的状态，这样的话正好应该按现在这个趋势，也应该三年之后这个价格又能起来了，这是正常这样。正好你现在赶它这个价格相对比较低一点，苗子也便宜，这各方面这个都相对比较便宜，你现在上马正是好时候。
1: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田老师哈。那看看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啊，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哈。也非常感谢今天做客的我们的刘清河老师，还有刘振刚老师、田心老师，还有我们的刘忠泽老师。稍后的14点呢，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乡村推荐官。本节目初审郭亮，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是星期六了哈，大家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律师到咱家节目，有法律方面的问题呢，可以来进行咨询。咱们就明天中午12点继续为大家服务，明天见。
6: 虽然蓝天白云下的稻花香，飞了天里那美丽姑娘。
7: 肃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肃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肃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8: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吉林肃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9: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8: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8月14日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今天迎来末伏，末伏是三伏天最后一段了。暑热虽有所缓和，但日间气温依旧偏高，日常切记少贪凉饮，减少长时间的暴晒，劳逸结合，养护身体，安稳度过盛夏尾声。期待暑气消散，秋风缓缓而至。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1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紧绷防汛安全弦，守牢汛期安全线。
7: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10: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7: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2: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13: 倒掉吧，
14: 倒掉吧，
12: 倒掉吧。
7: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5: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6: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7: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0: 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2: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3: 他李婶儿，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4: 是呀，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5: 王叔李婶儿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6: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9: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8: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9: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8: 哎，我真的。
9: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8: 去就去。哎，那个，
10: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9: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12: 下午1点，打起精神，充满能量，又是一个美好的下午。
1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9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4: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13: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15: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11: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9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6: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17: 好啊。
16: 这个是湿垃圾。
17: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6: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17: 残花、虾壳。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6: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18: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呀，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19: 你说咱爸过生日

0: 给他买点什么呢？
1: 现在最流行的就是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老人拿着它倍儿牛。
0: 对呀。
1: 另外啊，还有一台超值的经典评书机，55部评书，5000多集呢。
0: 这么多，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才10元，才几分钱一集啊？
1: 咨询电话010-5166-0141，还有一部5166-0142。
0: 太好了，还等什么呢？
1: 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2: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那微风中的歌吟，风从东方来。
3: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此刻风从东方来，我是代班 DJ， 欢迎此刻选择收听风从东方来。
4: 我多么希望有这样的一个早晨，阳光照在草地上，
2: 阳光照在草地上，
4: 我们站着扶着自己的门扇，
2: 门很低，但太阳是明亮的，
4: 草在接它的种子，
2: 在接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
4: 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着不说话
2: 就十分美好。
4: 风从东方来，
2: 风从东方来。
3: 接着周浩要邀请你跟我一同来到山谷里，在小娟跟山谷里的居民这个民谣组合的歌声里，追忆我们似水的年华。

关于小娟和她的山谷里的居民这个民谣组合，主创人员呢一共有三位，分别是担任主唱和木吉他演奏的小娟，担任木吉他演奏和和音以及编曲的黎强，还有担任打击乐、口琴及和音的余宙。一直以来，小娟跟山谷里的居民乐队都做着自己喜欢的音乐，他们相信只要认真做音乐，就会有聆听，就会有感动。你从他们的音乐里是可以听出感动的。小娟，山谷里的居民继续带来雨中的故事。看着窗外，是不是要下雨了呢？

刚刚听到的这首来自于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民谣乐队组合唱出的《雨中的故事》，里头的女生就是小娟，男生是谁呢？就是这个乐队里头的那个叫做黎强的民歌手。其实这两个人生活当中是一对情侣，现在还真不知道他们结婚了没有。我觉得有的时候能够遇到一个心灵相通的男生，对于一个女人来说真的是太重要了。一辈子能够跟一个可以说是在事业上生活上面都能够相互辉映的伴侣生活在一起，那真的是一件超级幸福的事情。小娟小时候就受到家庭的影响，家境虽然并不富裕，但是父母呢仍然为她添置了唱机唱片，把好听的音乐介绍给她。长大了之后又遇到了生命当中的另外一个男人黎强，哇，这两个人在一起，一起创作，一起玩音乐，真的是志同道合，也就理所当然的成为了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伙伴情侣了。这是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乐队继续为我们翻唱的一首校园民谣作品《阿美阿美》。

0: 我是否有希望？
1: 阿美，
2: 阿美，
3: 阿美，
0: 不要再彷徨，少女的青春短。今天，今天，你不要倔强。

0: 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清新倾听国乐飘香香。
2: 此刻《风从东方来》，我是代班 DJ。这是来自于小江河山谷里的居民和我们共同唱出的《红布绿花朵》。

听过小娟的声音的朋友都会觉得她的声音特别像是空谷幽兰，过耳难忘。她让唱歌变得很简单，在小娟的世界当中呢，只要可以歌唱就别无所求。你应该很难想象这样的一个歌者会选择跟她的伙伴们一起甘心移居郊区，面对几百亩的水稻田潜心创作。他们创作了好多以顾城诗作谱曲的大量作品，那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之内呢，我们可能并不知晓在中国的歌坛有这么一个民谣组合叫小娟和她的山谷里的居民组合。但是就在不知不觉之间，我们似乎很难缺少这样的一个好声音，这样的一个好乐队。他们就是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乐队。今天为你送出的最后一首歌，继续来自我们刚刚所分享的好音乐的演唱者，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为我们唱出的《我们永隔一江水》。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啊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0: 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 一起去读书吧。
3: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5: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

0: 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1: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2: 这太棒了！
3: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4: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5: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6: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5: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6: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5: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6: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5: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6: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5: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6: 不忘初心为本，
5: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7: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8: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7: 弯路是什么呀？
8: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7: 那读书还能干嘛？
8: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7: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8: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9: 读书破万卷，
10: 人学
9: 下
10: 之道，
9: 读有神。
10: 不学，
11: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2: 你喜欢读书吗？
13: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3: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4: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15: 既然姓张的小家伙在孙连仲麾下的时候就已经跟共产党有了牵连，那么贺桂炎故意拖沓着不肯落实委员长上司的命令，将此人拉到中央军这边，就完全是出于替上位者拾遗补漏的好心了。这捎带着军委会把一个大活人当成死人给追赠中校军衔，也算是有情可原了。毕竟耍弄阴谋诡计的乃是共产党人所长，谁也提防不到他们居然会在阵亡名单上做文章。一句话就解决了两个大问题。不得不说，毛人凤的补窟窿能力的确是出类拔萃，非但贺桂炎听了之后在内心里对他大加赞赏，连一直在试图给军统局上眼药的叶秀峰都不得不暂时收了这份心思，讪笑说道：怪不得此人放着好好的中校不当，非要去巴

0: 拿我的话当一回事。孙连仲、宋哲元他们这些原来老西北军的将领不是，阎锡山也总觉得一切尽在他掌握之中。你们看着吧，他们几个早晚会在这上面吃大亏。
1: 魏院长看得长远。
0: 毛人凤和叶秀峰同时高声赞叹。贺桂岩虽然没脸皮像这俩人一样去拍着蒋介石的马屁，但内心里头却也认为此话是说到了点子上。一支不讲政治的队伍就不会有灵魂。辛亥革命之后20多年的军阀混战正说明了这个道理。而北伐军当年之所以能够所向披靡，也是因为全盘吸收了苏联红军那一套，把政治教育落实到了队伍的基层。在讲政治方面，共产党的军队比咱们这边要做得好，咱们国民党这边情况太复杂，各种关系盘根错节。有时候啊，即便我能想到一些好办法，落实到基层，也会模样大变。蒋介石今天显然是弹性生浓，转眼间就从部队的政治素质建设引申到国共两党对上层命令执行能力和执行意愿上。所以我有时候真恨不得自己能分成四五半，一半坐在委员长这个位子上跟不同的人扯皮，其他几半都下到底下去，把咱们辛苦制定出的每一条政策都执行到位了。唉，可惜这终究是异想天开呀。
1: 卑职愿做委员长的分身和臂膀。
0: 毛人凤和叶秀峰两个再度站直了身体，发誓要做委员长的忠实的追随者和不打折扣的政令执行者。光凭你们两个是不行的，我需要很多人，很多人像手臂，像我自己的食指一样完全听从大脑的指挥。蒋介石的声音渐渐地高了起来，瘦削的脸颊上渗出了一丝温润的殷红。这样说不是告诉你们我要做一个独裁者，实际上我反对任何独裁统治，无论是德国的那一套还是苏联的那一套，只是中国目前的情况已经不允许我们再无休无止的各说各话，我们必须暂时统一思想，统一行动，才能动员全国的力量顶住日本人的鲸吞，并且在国际友邦的支持下一步步扭转困境，一步步把日本人赶回山海关以北，乃至将他们彻底的赶出中国。他说着说着，仿佛面对的不只是三名听众，而是全体国民党干部和军人，包括政治上的老竞争对手汪精卫、潜在威胁者孙科，以及手下败将冯玉祥、阎锡山，还有那些打着镰刀斧头旗帜的共产党人。能面对面倾听领袖的心声，对毛人凤、叶秀峰这些中高层干部来说无疑是一种荣幸。他们非常认真地挺直着身体，竖起了耳朵，一字不落，甚至在关键时刻还插上几句恰到好处的心得体会，让蒋介石的脸色越来越红，声音越发的慷慨激昂。等到蒋介石的训话结束，墙上的表针也指到了11点之后，

0: 那明天委员长还有很多公务要处理，贺桂妍礼貌地欠了一下身体，低声提醒：“叶公，时候不早了，您看是不是？”啊，居然这么晚了！蒋介石瞬间从亢奋状态清醒过来，看了一眼挂钟，回应的声音带着明显的惊诧：“好了好了好了，该了解的情况我都已经了解清楚了，该给你们布置的任务也都布置下去了，我就不再过多占用你们的时间了。回去之后记得尽快把各自负责的事情做好，别让我再主动找到你们，否则下次绝对不会让你们轻易过关。”“是，介公，也早点休息，国事再繁忙也不要忘记身体。”“委员长放心，我们保证不会再让您失望。委员长，看我们今后的行动吧。”
1: 贺桂妍、毛人凤和叶秀峰三个人依次答应，弓了下身子，告辞出门。为了避免成为日本轰炸机的目标，总统官邸到了晚上绝对不开路灯。这对于毛人凤和叶秀峰两个长期行走于黑暗中的人物来说，都算不上什么麻烦。但是对于年龄已过半百的贺桂妍，则成了巨大的考验。稍不留神，脚就踩到了台阶边缘，一头朝地面栽了下去。毛人凤是手疾眼快，迅速伸出一只手臂抱住了贺桂妍，然后压低了声音冲着自己的卫士怒斥：“
0: 愣着干什么？还不过来扶一下咱们局长。哎，幺哥，你老可小心呐，您就扶着我的肩膀慢慢走，一步一步慢慢下。哎，这人呐，不服老是不行喽。”
1: 不知道被局长两个字勾起了心事，还是真的感觉到自家的身体大不如前，贺桂妍推开了毛人凤的胳膊，叹息着摇头：“
0: 您刚才只是不小心，实际上您的身手比咱们局里头很多受过专业训练的年轻人都强。”
1: 毛人凤对贺桂妍刚才在蒋介石面前推荐自己的事情心怀感激，笑了笑，大声的开解：“
0: 你呀，就是会说话。”
1: 贺桂妍再度笑着摇头，看向毛人凤的目光里头充满了赞赏：“
0: 是您老和戴副局长平素教导有方。”
1: 毛人凤笑着回应，然后与跑过来的警卫员一起搀住了贺桂妍的左右胳膊：“
0: 哎呀，这天太黑了，市政府又不准开车灯，您还是跟我坐一辆车吧，我的司机是专门做过开夜车训练的，对付这种鬼天气比大多数人都有经验。”
1: 贺桂妍抬头看了看墨一般的夜空，沉吟着回应：“
0: 那就让司机开我的车，我的车用了防滑轮胎，更适合对付雨天的路面。”
1: 贺桂妍的座驾是限量版的别克世纪，甭说比军统局一个主任秘书的配车要好，那放眼全国也找不出十辆与其档次相近的车来。毛人凤早就看着这辆车心里边发痒了，只是出于对贺桂妍的敬畏，才没敢提出来要进里边去开开眼界。今天既然对方主动相邀，岂有再拒绝之理啊？当即就将自己的专车托付给了一名警卫，然后在叶秀峰的羡慕目光里搀扶着贺桂妍坐进了别克世纪的后排。顶级豪车在受过严格训练的专业司机的驾驶下，优雅的就像是一只跳舞的天鹅，很快
0: 就将同时出发的叶秀峰给甩出了老远。当周围没有外人在场的时候，贺桂妍的脸上终于显露出了几分疲态，将头靠在座椅背上，闭上了会儿眼睛，以急急的声音说道：齐武老弟啊，今晚的事情真的多亏了有你啊。
1: 药膏，您这是哪里的话呀？魏园长，是您老如左膀右臂，即便一时受了小人的蛊惑，过后回想起来也会给您老足够的补偿。
0: 我只是让小人的阴谋诡计没能完全得逞而已，真的不敢鞠躬啊。这个你就不用客气了，俗话说伴君如伴虎，韦院长虽然还不是君，但也差不多了。
1: 明君虽然偶尔可能失察，但总会知道谁是岳飞，谁是秦桧。
0: 药公，您是有身份的人，别跟叶秀峰那种玩意儿一般见识。您甭看他现在上蹿下跳的欢实，早晚呢会有原形毕露的那一天。
2: 这个比方不好，我可不敢把自己埋在西湖边上啊。行了，这样也好，我自己也能落个轻松，军统局交到戴玉农和你们两个手上，我很放心。
1: 其实戴局长他一直希望您继续给我们挡风遮雨，要不您老先别着急着往上递辞呈，等我跟戴局长商量商量，再一起去找一趟委员长，跟他老人家。
0: 贺桂妍心里虽然有些不舒服，但绝不是那种拼着颜面尽失也要恋战不去的人。他摇了摇头，大声打断：
2: 杨了，我答应委员长的事情怎么能出尔反尔？你的好意我心领了，千万别再做这种画蛇添足的事。
1: 那
0: 毛人凤不知道自己还该说些什么，望着贺桂妍满脸的赤诚，此时的他心中对面前这位即将去职的上司充满了尊敬，真希望自己能做一点什么事情让对方高兴一些，也顺便回报对方近一年来的回护和提携之恩。
2: 以后如果我和我的家人有做得不太好的地方，你们军统看到了，在不违反大原则的情况下能尽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就知足了。
0: 拍了一下毛人凤的肩膀，贺桂妍半开玩笑半当真。这毛人凤立刻大声表态：
1: 哎呀，哪能呢，您老放心，如果军统局里头谁敢干这种狗屁倒灶的事情，我第一个跟他没完。
2: 我只是那么一说而已，还能真给自己的弟兄添麻烦？
0: 贺桂妍被毛人凤认真的模样逗得笑了起来，一边笑一边用手轻轻地揉自己的太阳穴。见老上司终于振作了一些，毛人凤心里头也跟着觉得轻松了许多，想了想继续说道：
1: 我回去之后呢，会把姓张的在老二十六路时已经跟共产党秘密往来的结论写进相关的档案里，这样当年他死而复生的事情就不会再有任何的麻烦了。
2: 你做得很好，这样虽然委屈了那个小家伙，但当时的严司令长官、桂系黄副司令长官还有已故的冯安邦将军都省去了很多没必要的麻烦。
1: 他有什么好委屈的？他现在不已经投了共产党游击队吗？早算一天晚一天有什么区别？
2: 是。
0: 贺桂云将头再度靠到了座椅上，闭目养神。自己的确老了，体力和脑力都大不如当年。倘若毛人凤刚才想出的这个应急办法自己也能想到，就不会有今晚的被动局面。
2: 哎，这人的年纪到了，不服老，的确是不行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2: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3: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4: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5: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6: 你敢相信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7: 你知道世界最？
4: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0: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8: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9: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8: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9: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8: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9: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8: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9: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8: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9: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8: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9: 啊，差那么多。
0: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0: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11: Only my love radio.

0: 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 来，坐我后面。
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 嗨，你们好。
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4: 讲文明树新风公

0: 告。
1: 过吧，没车了。
2: 绿灯还没亮呢，不能走。
1: 你这人怎么这么傻？
2: 你才傻呢。红灯停，绿灯行，最基本的交通法规都不懂。
3: 过马路也有规则哦，请记得看看人行横道灯。
4: 桶里呀、啊，哼，愚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5: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吗？
4: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有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6: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7: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万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8: 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
9: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人数已达8.28亿。
8: 粮食危机。
10: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11: 每个人都是中国梦的缩影，每个人都是党和人民事业的建设者、参与者。每个人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重要历史瞬间的见证者。
12: 发车，
11: 艺术之声，传播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魂，让理想之光成为照亮青年人前行的精神灯塔。
13: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4: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5: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4: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5: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4: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5: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4: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5: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4: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5: 不忘初心为本，
14: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6: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17: 许愿宝贝，
16: 让你不再寒冷。
18: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16: 让你饭菜飘香。
18: 太齐了，
19: 这给你吃。
17: 嗯。
16: 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20: 救命啊！着火了！
21: 救命！
13: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22: 爸爸，我想出去玩。
23: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22: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23: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22: 想。
23: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22: 那是为啥呀？
23: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

0: 又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1: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塞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塞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建美好家园。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忙碌而又复杂，希望此刻的你带着满身的轻松，挂着甜甜的微笑，给自己的心灵放个假，在快速的节奏中缓慢的生活，爱自己，爱生活。我是简单，愿我的声音

嗨，大家好，欢迎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来自中曲无闻的为什么许多人宁愿吃生活的苦也不愿吃学习的苦。这个回答扎心而且真实。今天看到一个非常高赞的回答，说生活的苦可以被疲劳麻痹，被娱乐转移，最终变得习以为常，得过且过可以称之为钝化，而学习的苦在于始终要保持敏锐而清醒的认知，这不妨叫锐化。的确，生活的苦不需要动脑子，无非是生活品质降低，是一种比较消极的生活方式而已，而学习的苦是一种积极的向上的生活态度，它需要增量的付出，积极的作为，甚至还要检验。我们容易沉浸于享乐，只需要一点点的投入就会感到满足和舒服。我们难以沉浸于学习，因为成长和进步每一步都不好走。人生最大的悲剧在于学习的时候还没有经历真正的生活，不懂生活的苦。对于很多人来说，尝到生活的苦时再想学习已经没有机会了。好在虽然我们没法重回17岁回到教室里学习，还是可以通过阅读从另一种视角审视自己，审视人生，审视这个世界，从而实现人生更多的可能性。蔡康永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为什么我常常鼓励大家读书，因为我们的人生非常的有限，阅读可以拓宽我们的经验，看到别人的人生是什么样子，一有机会看到别人的人生长什么样子，就会培养出一种抽离的能力。培养抽离的能力能够让我们跳脱当下的痛苦跟挫折，比较容易面对失败。这个能力不会从天上掉下来，是靠着我们不断去摸索别人的人生，累积到足够的信心，知道世上不是只有我一个人活着，还有无数活的可能。

欢迎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当年我因为高考失利考入一所很糟糕的二本院校，曾一度觉得人生彻底完了。身边的人大多都不学习，基本都是包宿打游戏，喝酒砍大山，也不怎么上课，以必修课选逃，选修课必逃为荣。我的定力不足，思想也麻木了，不知不觉就丧失了对未来的憧憬和思考。图书馆的借阅证入学就办了，我差不多大一的期末才第一次走进去，看了一些余华的书，开始思考人生的意义，看了叶嘉莹的书，爱上小诗小词的韵味，并决定来选修古诗文创作课程。看曾国藩家书，明白自己经历的所谓苦难都只是擦伤而已。那段时间读书完全没有功利心，不是为了发家致富，也不是为了高人一等，而是认清自己的渺小，看见了自己从未见过的人生，与伟人先贤们共鸣，从中选择正确的三观。一本书不一定能让你走出困境，不过至少会让你知道，从古到今跟你有同样烦恼并且同样在寻找答案的人有很多，你并不孤单。读书的意义便是踩在巨人的肩膀上眺望这个世界，你憋在心里的情感竟然有个人替你说出来了，于是你觉得无处可说的挫败和孤独又减轻了一分。哪有人生不经历钻心的疼痛，哪有人生不需要跨过一道又一道的坎儿？你能做的无非是带着一颗伤痛的心，依然坚定地去追逐理想，并且坚信一切都会过去。

欢迎继续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在新课程标准里，语文的核心素养表述为文化自信、语言的运用、思维能力和审美创造。最大的变化就是古诗文篇目大幅度增加，对于阅读的要求更高了。除了原来要学的基础阅读作文之外，又增加了整本书的阅读。以后的语文学习只靠刷题背诵已经不行了，思辨性阅读与表达更为重要。孩子必须要爱读书、会读书，去读大量的书。我们从小到大读的书如同从小到大吃的饭，一时半会儿看不出什么，直到成年之后，前者成为了我们的精神，后者成为了我们的骨血，两者都融入到了我们每一个细胞。读书是世界上门槛最低的高贵举动，只要付出两杯奶茶的钱，便可以得到一个作者在一段岁月里的所有感悟。读书的目的不在于一劳永逸地走到人生巅峰，而在于当你被生活打回原形，陷入泥潭的时候，给你一种内在的力量。我们的气质大多藏于书中，就像一把把开山刀，每每拿起来挥舞，就能在你内心当中开垦出一片新的旷野，从而腾得出地方种植更多的作物。到了秋天，心灵便可在广阔无垠的大地上忙碌着收获思想。而思想或许是这个世上最后一件可公平分配的东西了，它驻扎在每一个人的脑海当中，不分贵贱，也无法用财富交易，因而躲过了金夺。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陪伴，感谢您的收听，我是简单，我们下一期再会。

0: 传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1: 以下内容由柠檬心理制作播出。中国家长，别让焦虑成为家族遗传病。每个焦虑的妈妈都很可能教出一个焦虑的孩子，而孩子在他成长的过程中，如果没有得到适当的修复，那么他为人父母后，仍会把焦虑的情绪带给他的后代。现在很多家长的焦虑是有家族遗传史的，如果父母仍然不注意改变自己，很可能会将焦虑继续遗传下去。事实上，父母的焦虑源于上一辈遗传。有一位妈妈的问题让人非常吃惊，她的孩子有一个坏习惯，如果考试考得不好，就会发火失眠，甚至有一次还把考卷撕碎吃掉。不久前，孩子对妈妈说，我天天都很累，是不是死了就可以不要那么辛苦了？这句话触动了妈妈的神经，她开始反省自己。这位妈妈说，过去啊，我是家中唯一的孩子，父母每天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我身上，现在想起来，我成了我妈妈的化身，想的都是怎么让孩子多学一点。有时候白天上班时，我也会突然沉默，同事们都很奇怪，其实啊，那时我正在想前一晚给孩子讲解的题目有没有讲清楚。心理咨询师表示，这就是典型的焦虑家族遗传。心理学家调查发现，几乎所有家长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都有自己成长的烙印，焦虑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可能也有类似的代际传递。很多时候啊，父母是如何把我们抚养长大的，我们也会如何把孩子抚养长大。咨询师进一步解释道，当代孩子的祖父母辈都经历过动荡的年代，是缺乏安全感的一代。缺乏安全感必定会引起焦虑，而这种情绪同样也会传达给父母这一代，尤其是母亲。母亲是孩子安全感的主要来源，但是现代的母亲不仅面临家庭育儿的压力，还要应对工作压力。如果母亲对自己的工作并不那么满意的话，那么就会更加焦虑，希望孩子能比自己做得更好。按照社会学和教育学的原理，在孩子两岁以前，母亲的角色就是奉献。根据科学家的观察，孩子在一岁的时候就能够读懂母亲的情绪了，而当母亲童年没有建立起足够的安全感，又在成年后面临各种竞争，就更加无法把稳定的情绪传递给孩子，而孩子又太希望回报父母。家长们及早改变自己吧，因为孩子很善良，尤其是独生子女更容易受伤。咨询师说道，经常啊会遇到很多父母抱怨孩子的心理承受能力差，才会传染上焦虑。有些家长甚至说，我小时候也这样啊，为什么就不焦虑呢？独生子女们承载了父母很多的期望，他们其实都知道父母很爱他们，也希望用成绩回报父母。在学校里，孩子们需要面对高焦虑群体之一的老师，显然无法获得心理上的安宁。如果回到家仍然面对父母的焦虑，那么这些孩子就会整天生活在高竞争和高压力的环境中，情绪很难有平复和改善的时间段。当负面的信号积压得过多时，有些学生可能会逃避，他们或者沉迷游戏，或者采取各种方式逃学，更极端的就是轻生。面对这些，父母需要更加冷静。对父母来说，每位家长都有纠正焦虑遗传基因的机会。咨询师表示，父母应该知道，他们应该划清自己和孩子的界限，只有这样，他们才会减少焦虑情绪， 更少地把焦虑传染给孩子。尽管家长们常抱怨外部教育环境非常不理想，大批的家庭在提前学习和大规模补课，就连孩子都主动提出要补课。但是心理学家们认为，我们无力改变外部环境，唯一能改变的只有我们自己和孩子。对于大多数父母来说，在孩子上学前应建立孩子内心的强大，这样即便将来孩子遭遇到挫折也能从容以对。而且不同年龄段孩子的父母，他们对孩子起的作用也应有所区别。例如小学阶段，家长要关注孩子的学习感受，不强调成绩，尤其是三年级以前，因为小学阶段是为了让孩子喜欢学习，习惯学校环境，增进孩子和同龄群体的相处能力。而到了中学阶段，家长要注意关注孩子如何习得有效，提高效率。现在这个时代，谁都在抱怨扭曲的教育制度，但是家长很少想到，他们应该成为教育制度不足或缺陷的补偿系统。学校不关注的，家长就要关注，这样孩子在学习压力下不至于产生厌学的心理。当孩子进入青春期后，无论是学习还是生活，如果孩子遇到问题，父母必须秉持首要原则，不求助，不施助。父母应该让孩子知道，我理解你会遇到很多问题，也允许你犯错，只要你需要，我随时会帮助你，但是我不会替你承担责任。其次就是信任、尊重和接纳孩子。想要了解关于家长在孩子遇到问题时该怎么做，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回复关键词问题即可获得。作为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你是否真的了解教育之道呢？面对孩子的日益成长，你是否遇到了一个又一个的难题？别担心，我们在这里针对孩子成长各个阶段普遍性、典型性的问题进行探讨，帮助家长们培养出健康优秀的孩子。喜欢的话，那就点击订阅吧。
2: 孩子刚入学不能适应，成绩总是跟不上，各种坏习惯屡教不改。针对3到10岁孩子，柠檬近期针对学龄期儿童的教育推出了一系列课程，有需要的话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回复孩子就可以了。
1: 今天想要跟大家聊一聊，重点培养孩子的听话乖巧真的正确吗？本节目由柠檬心理制作播出。最近有一位家长和柠檬说，他的孩子平时很乖巧很听话，家长说一他不做二，可是有的时候却又显得很木讷，比如他写作业的时候总是三心二意的，没有办法集中注意力，很多知识点教了他很多遍他就是不会，没有自己的想法，总是随波逐流，甚至没有办法一个人完成老师交代的任务。甚至有一次孩子遇到了一个难题，孩子爸爸需要处理一些事情，就让他等爸爸处理完后再来教他，结果他一直待在那里等着爸爸结束，不去做别的事情。类似这样的情况还有很多，从表面来看，走神可能是注意力有问题，遇到难题不主动去思考可能是思维扩展不够深，不知变通可能是想象力不够，一直呆坐在原地等着大人结束手上的事情可能是他太听话。但是深入分析就会发现，这个孩子身上所有的问题其实是不会思考，尤其是不会自主性的思考。这个问题在乖孩子身上尤其明显，因为乖意味着顺从听话，听话就不需要有自己的想法，那么乖久了自然也就失去了思考能力。所以很多时候乖孩子是在等别人给他答案或者指导他该做什么，如果没有指令他就一直乖巧地待在那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2: 即使有时候看着在思考，实际上思维并没有张开。也许家长觉得孩子就是偷懒，这不是问题，但不怕孩子偷懒，就怕孩子不思考。思维懒惰，这对于他以后的生活和工作都没有益处。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在培养孩子主见的同时，也要重视孩子的思考能力。思考能力指的是一个人在生活中、学习中遇到问题时，想要解决问题的思路。可以说，如果一个孩子他愿意主动地思考问题，那么他的未来也往往会更有竞争力。一味地培养孩子的主见，而没有思考能力，培养出来的只能是无知而任性的熊孩子。想要改变孩子思考懒惰的情况，首先我们要了解两个维度。第一个维度是沟通渠道。沟通渠道有三种：外在信息偏好、内在表征偏好以及评估偏好。但每个孩子可能会有不同的偏好方式，比如视觉、听觉或者是感觉。就像是案例中的这位孩子，他从外在到内在以及评估偏好都向于感觉方式，即偏好操作与指令。所以外在层面没有指令的时候，他都不知道做什么。内在会表现为他面对很多问题时常常会头脑一片空白。在评估层面，他找大人时，大人有事要处理，我该怎么办？接下来我该做什么？他一无所知。第二个维度是孩子的精神生活，他以维度一为基础。大脑作为身体的指挥家，是通过感受来接收外界的信息，来判断周围的情况，然后指挥身体做出反应。我们对外界的身体感觉有听觉、皮肤觉、视觉、味觉、嗅觉五种。感觉各通道都畅通，对外部世界的感受就越敏锐。比如，你只看到火，可能不害怕，但感受到火快要烧到自己的温度，那么你就会害怕了。案例中的孩子属于偏好操作与指令，没有通过视觉等其他的通道接受信息，所以当他听到大人说忙完了再找你的明确指令，他就会原地待命。当大人不在，没有人给他发号施令时，他自己没有办法思考他接下来该做什么事，只能呆坐等着。可能正是因为孩子的偏好需要听到指令才会行动，一开始让家长和老师都很省心，觉得他很乖，也就没有注意到他的单一方式造成的问题。久而久之，听指令就会变成了懒于思考了。另外，因为接收到的信息太少了，孩子对于生活中的事物都没有深入的了解，只有成年人给出的知识，自己缺乏知识与技能，也就更加依赖成年人的指令了。有时候太乖并不是一件好事，因此作为父母，我们应该明白，我们不能永远陪伴在孩子的左右，总有一天他们要独立地面对这个社会，培养他们的思考能力，让他们有主见地去解决问题是非常重要的。

本节目由柠檬心理制作播出，我是你们的主播锦衣阡陌。你是否从怀孕开始心底一直重复着我一定要成为好妈妈？好妈妈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呢？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你我共同探讨育儿经验。

0: 重建连结的机会。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在早期连结阶段结束之后，大人就很少能够像玩蒙猫猫那样轻松自在地和大孩子一起游戏了，距离和尴尬也就随之出现。孩子两岁之后，很多家庭就很少再有那种目光之爱的体验了，很多人甚至怀疑能否找回那种体验。难道我们不期望这种亲密的关系延续下去吗？
1: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2: 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3: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4: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3: 一起去读书吧。
5: 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6: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7: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玩都没玩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8: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7: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9: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8: 是太棒了。
5: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1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11: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10: 弯路是什么呀？
11: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0: 那读书还能干嘛？
11: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

0: 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0: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2: 读书破万卷，
3: 人学
2: 下
3: 知道，
2: 读有神，
3: 不学
4: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5: 你喜欢读书吗？
1: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6: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7: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8: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9: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0: 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2: 那得多少钱呢？
1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5: 《胤禛侠义图》第33回，书接前文。单说这质量，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万没想到生死之交沈明宽是个豺狼，就没看透啊，倒霉就倒到他身上。结果在公堂之上偷眼观瞧，此人头发如丛生的乱草，连鬓络腮的胡子茬，浑身是伤，体无完肤，跟铁拐李一样。质量心说：“这是人吗？跟那活鬼差不多少。”再看这林知府林世贤，把桌案一拍：“刀，罪犯曹礼。”你可知罪，做了哪些坏事，还不如实讲来。这曹礼说：“大人容禀，小人姓曹名礼，家住洛阳北关村

陶家窑子，自幼父母双亡，流落街头，以讨吃药饭为生。后来就交了个朋友，这朋友叫张春义，我们俩那小偷小摸，抓个切糕，抢个馅饼，撬门撬锁，偷点东西，也就是入室偷盗。哦，那么再讲，是大人，也就是在3年前的一个晚上，我和我的同伙张春义，我们俩呢正准备前去撬门撬锁偷一家，结果走到大街上，碰上一人，这人自称自己叫志亮，他对我们说，你们干这样的小活没有什么出息，就这样把我们哥俩领到他家里，说了我现在缺这个左膀右臂，干脆咱们哥仨合为一伙，我给你们做东。听了他的话呀，我俩千恩万谢，供我们吃喝住能有3个月，也就是在去年4月初5，德胜勇烧锅一案被抢，这个主谋就是志亮，他砍死烧锅的东家李怀，结果呢抢了不少钱，能有500多两银子。我们呢是帮着他，哎呀，是他的助手，所以犯了案了。大人，绝无虚假，我说的都是实情，求大人明断。好好好，志亮闻听，气得眼珠子都好飞出来了，心说话，你个狗娘养的，好啊，曹礼呀，我跟你并不认识，什么张春义我也不知道，你这不是有心陷害于我，血口喷人吗？你什么人？我不认识你。大人呐，小人冤枉，他血口喷人，请大人明察。这林世贤把桌案一拍，刀，休得无礼，志亮，你胆大妄为，恶性难改，本官并没有问你，你竟敢咆哮公堂，这还了得？来呀，打20个嘴巴子给我揍。差役往上闯，把志亮按翻在地，揍了20个嘴巴子。这可不是肉嘴巴子，用那个木板子抽。再看这志亮，这嘴角淌血，刹那之间双唇就肿起2寸多厚，也没法说话了。哎呀，心里恨得直咬牙呀。此时再看这知府大人接着说，曹礼，你刚才说的话可是实情？大人在上，我犯不赦之罪，身背人命，不敢胡说，以上所讲全是真情。好，曹礼，画供。时间不大，画了供了。来呀，把那个张春义罪犯带上来，押至堂上。时间不大呀。再看这个张春义也被给押上来了，这小子长得是个饼子脸，哎呀，小耗子眼，一个尖高一个尖低，一瞅就不是个好种。贼眉鼠眼，他来到公堂之上，双膝下跪，给大老爷磕头。张春义，我且问你，那曹礼所说可是实情啊？他刚才当堂挡了，你也要讲一番，叭叭叭他也说一番，两个人说的，哎呀，都是一样的。就这样，让这张春义也画了供了，也被带下去了。林世贤、林知府一阵冷笑啊，志亮，人证在此，你还有何话要说呀？你既然是主谋，那你就如实的讲。本官实不相瞒，自到任以来，连续破获了数10起大案要案，至今就这个案子未破，
现在已经水落石出，铁证如山，你还有什么要解释的，快快给我招来，免得再受皮肉之苦。质量心说话，好一个草里张存义，我与你们无冤无仇，为什么如此狠毒，害得我有口难辩，显然你们蓄谋已久了，莫非谁花钱把你们买通，加害于我？有道是贼咬一口，入骨三分。想到这儿，质量赶紧施礼，大人，质量冤枉，方才他们俩所说的不是实情，我根本不认识他们。哼，你还敢如此的狡辩，说你们不认识？大人，你要不信可以到我家里查一查，杀人得有赃物，我有什么作案的赃物？你也可以打听打听街坊四邻，我什么时候做过坏事，做过犯法的事儿？求大人，你一定要明镜高悬，为小民伸冤呐！林世贤闻听一阵冷笑啊，质量，我身为知府，升堂问案乃是日常之事，类似你这样的人我见多了，给你做主，我给你做什么主？你是贼匪，杀人不眨眼的罪犯，今天你如实招了，还则罢了，否则我要依法办事。大人，犯罪之事根本就没有，小人冤枉，无有此事啊！大人冤枉，您得给我做主啊！来呀，动大刑！大刑是给人命犯动案的人动的，可是这质量真就没杀人，质量能受得了吗？再看这几个当差的，不容分说，把质量拉下去，扒掉裤子，把一根胳膊粗的杠子压在他的腿上，两个大汉站上去，像用擀面那样在质量的腿肚子上来回的咕噜，质量啊惨叫一声，昏死过去。当差的用冷水把他泼醒了，这位知府继续用刑，连用了六七次没有招供，最后第八次又昏过去，此时被打得遍体鳞伤，再也受不了了，然后派那差役让这质量在不清醒的时候摁了手印儿，然后这才打入死囚牢。这件事情，再看这位知府林世贤林大人提笔挥毫之后，又命这古伟领人去抄了质量的家，把质量的家也洗劫一空，值钱的东西全抢了，该砸的砸，该封的封，贴上了封条。那位说，这么大的举动，质量的母亲哪去了？那两个小孩又哪去了？那个老头怎么踪迹不见了？闹了半天，这个打把式卖艺的老头可了不起呀、啊！他乃是雷州半岛的人，此人江湖人称，那是有名的人物，称什么？这是个人中的剑客，英雄得路，路民战。陆老剑客领的那是自己的孙子和孙女，那小男孩叫陆英天，那个小女孩叫陆英凤，乃是英雄得路陆民瞻的亲孙子和孙女。他出来打把式卖艺是假，想考验考验质量的所作所为。在古伟抄家那阵儿，他就已经把这老太太救到50里外关帝庙，让这孙子孙女在看着老太太，保护老太太的安全，就撤离此地。要晚走一步，恐怕老太太是性命不保。

结果他们去抄家，并没有碰到他们。此时再说家里的东西都已充公，然后把质量定为死罪，秋后问斩。这件事情老剑客英雄得禄，禄民沾能不知道？早就清楚。银夜晚间手持锦尘利落来到大牢之中，这是凌晨两点左右，看看左右无人，把两个当差的噗噗给结果之后，咔吧用手使了个二指禅，把大锁用手给掰断。你说这手上的功夫有多厉害，就这样把质量救出大牢啊。质量听说家也被封了，母亲这回也在关帝庙，心中难过呀，就问老人家，您究竟是谁？英雄得禄，禄民沾，我乃江南八大剑侠其中的一位呀。质量啊，你为人至孝，而且忠厚老实，可惜可惜呀。哦，老人家，我怎么个可惜？可惜你交友不慎，交了个沈明宽呐。这沈明宽和那林知府的儿子林元勾搭在一起，出了这奸计，加害于你。交友一定要谨慎，要多长眼睛多长心呢。是老人家，您教训的是。孩子，你也到关帝庙等候，我有点事儿要办，办完了咱们再走，千万我不回去你不要动。老人家，您要干什么？干什么跟您没关系，就这样让他自己先到关帝庙。那么看着这质量走了之后，老头手持锦尘利落，带好应用之物，就来到知府衙门。那功夫有多高？这些人能挡得住吗？古伟一看有个老头，今天正好他巡更下夜，领了30多人。再看高声喊喝：“老头，你是干什么的？”“哼哼，古伟。”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今天我要替天行道，除暴安良。刺啦啦，燕崩黄拽出紫电秋霜剑，噗，一剑结果古伟的性命。就让古伟这一死，又闯到知府衙门这屋里，到里边啊，这知府林世贤，包括他儿林元，还有那沈明宽都在眼前。这老头啊，这沈明宽见过。老头，你要干什么？要干什么？你一个也活不了。用手一抖，啪啪啪，打出3只金镖来，分别杀死了林世贤、林元、沈明宽，一晃身逃离洛阳知府衙门。他是人中的剑客呀，这帮人能追得了？高来高去，陆地飞腾，走高楼越大厦，如履平地，横跳江河，竖跳海，万丈高楼脚下踩呀。那可以说，英雄得禄，禄民沾，身为江南八大剑侠，排行在一，那功夫太高了。就这样，到了关帝庙。把自己的所作所为跟质量全说了，质量哭了：“老人家，要不是您，恐怕我命休矣。”算了吧，天下人管天下事，孩子，你跟我回雷州半岛吧。就这样跟这老人家回了雷州半岛，该住住，该吃吃，该喝喝。也就是在3年前有一件喜事儿。那么这尹礼出事，这尹礼呀、啊、是谁呢？就是雍亲王胤禛的第17弟，也是康熙皇上的第17个儿子。因为这件事情

康熙爷大喜，无论各省各府犯的杀人案皆可赦免，其罪已无。这件事情就非常的使人振奋与高兴，英雄得禄，禄民瞻，也查清此事。就这样，老太太在3年前也故去了。英雄得禄，禄民瞻，把平生的能耐都传给一人，就是智亮。智亮打这儿之后，就在黎州半岛跟老师学艺，一学艺就学了能有20多年。后来看着母亲也去世了，这心也放下。母亲安葬之后守孝3年，智亮吃不楞登也学艺数十年了，今年已经是52岁的人了。哎呦，两眼也如电，射出2道寒光了，满身的能耐，学的是8864路太平拳，8864路太平道，老师真教他也真学。最后英雄得禄，禄民瞻，点了点头啊，这俩我虽年事已高，我非常高兴，我已经把满身的能耐10之8九都传给你了，以后你江湖就有个混号，就叫太平侠吧。啊，这是我给你起的。闯荡江湖这些年你也闯了，学能耐你也学了，走遍了黄河流域、大江南北、广西、广州、浙江、杭州各个地方，这世上都知道有一个太平侠智亮，学得满身能耐，你也应该除暴安良，再到社会上再次闯荡。为师非常高兴，教给你刀法也好，教给你拳法也好，就是希望你保世安民，所以叫太平刀、太平拳呐。孩子，该下山，再次在江湖上扬名，一定要行侠仗义，不可欺心，多谢老师。就这样，智亮太平侠给老师磕了3个响头，离开英雄得禄，禄民瞻，离开了黎州半岛，这才来至杭州。这就是以往的经过。等到杭州云雾祥饭馆这一坐，吃饭的人就谈论到杭州北高峰下杭州泪。哦，他用这耳朵一扫就知道两家镖局发生的隔阂，金龙镖局和飞龙镖局发生的隔阂当中，飞龙镖局是站着理字，而金龙镖局以势压人，作恶多端。那么他住店也好，饭店里老百姓茶余饭后讲的都是这件事儿。太平侠智亮闻听此言，义愤填膺，心说话，我跟老师学得满身能耐，江湖上也有我一号，这一次我来到杭州泪北高峰下，就应该铲邪除恶。就这样来了好几天了。杭州泪自打开泪，以往的经过他在台下没露面，仔细的看着。就这样，台上台下两方面所发生的事儿，谁是谁非，太平侠智亮都做到心中有数。心说话，我学的能耐就应该行侠仗义，我已经知道谁是谁非，我就应该向着正确的一方斩邪除恶，这才扬扬我的名，让江湖上知道有个太平侠智亮啊，也给我老师英雄得禄，禄民瞻，禄老剑客，哎，铮铮脸。

0: 漏漏光。想到这些，所以太平侠志亮是义愤填膺，压不住心中的无火呀。心说话，到了现在是关键的时刻了，我不登台谁登台呀？东侠镇东侠侯廷侯镇远非常的忠厚老实，看这个妖僧实在的凶恶，不如我把东侠换下来会斗会斗这个凶僧法禅，我要替天下人替武林中除了你这一害。想到这里，这才来到北高峰下杭州泪，才要怒当杭州泪。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6: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7: 好啊。
6: 这个是湿垃圾。
7: 是啊，但是你啊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6: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7: 残花、虾壳。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6: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8: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9: 你好，外卖。
10: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11: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2: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11: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2: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11: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10: 妈，帮我拿瓶饮料。
11: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2: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11: 儿子，儿子，儿子，
13: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4: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5: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致盲瘫痪的
14: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医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6: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

0: 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0: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 不忘初心为本，
0: 明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2: 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认真侠义图第34回，书接上文。太平侠志亮来到北高峰下杭州内，一开始啊，观看到东侠与法禅对战，志亮啊与两家镖局可不相识。说实在的，他是站在第三者的立场上看问题，分析着是非，也查探了这里面的情况。他知道飞龙镖局站的个李字，从东侠与法禅交上手的时候起，他一直暗自为东侠使劲儿，希望飞龙镖局胜于金龙镖局，同时对法禅心中非常的不悦，心说你是个出家的僧人呢、出家人讲的是扫地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慈悲为本，善念为怀，早晚三叩首，佛前一炷香，你不干这个不行慈悲之事，跑到这儿来杀生害命，贪恋红尘，打这个踢那个，你根本就不是什么好和尚。看意思这东侠未必是法禅的对手啊。我老师英雄得路路民战，教我满身的能耐，让我闯荡江湖行侠作义，我不能袖手旁观，这事儿让我赶上了。老师低了我耳朵常说见义勇为，拔刀相助啊，得管管这个闲事。这个事虽然是闲事，东侠站的个理字，谁有理我就得帮谁。想到这儿，他才大喊一声：“呀呆，住手！我来了！”就这样大步流星登上了擂台。说到这儿，太平侠以往的经历咱们都讲过了，太苦了。在上文书再说，说了2次。英雄得路路民瞻，路民瞻为了报了2次名呢，因为太平侠志亮当时被加害，这神情非常恍惚，老师报了2次名，他才记住，才知道是怎么回事，跟老师学艺之后，他才有这行侠仗义的资本。现在这太平侠志亮是太苦了，想起自己来就应该行。

行侠作义。那么他以往的经过咱说到这儿也说完了，所遭所遇咱也讲过了，做人要学太平侠之量，无论走到哪里，所作所为，经历了多少困苦，都不做坏事，不欺心，再三行善事是第一不欺心，这就是太平侠质量的优点。我们做人呢，就应该像太平侠质量这样，走得正，行得端，正大光明。因为他在本套书是主要人物之一，所以对他要详细的评述，详细的说一说，其他的人咱们一扫而过。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单表太平侠质量，让过东侠客和法禅就此见面，报过自己的名姓，法禅也一愣，他在江湖上有一号阿弥陀佛。法禅早听说过有质量这个人，没想到今天在这儿遇上。法禅心中也不高兴，心说质量，我跟你没有任何仇恨，你怎么一来公开就站到飞龙镖局这一边去了？这时候老罗汉把脸一沉，太平侠质量，你在江湖上也有一号，你为什么要为飞龙镖局拔这个横？是否要与贫僧法禅伸伸手啊？老罗汉，不是那么回事，你想错了，你们两家镖局金砖不厚，玉瓦非薄，谁跟我也没有什么交情，你们两家的事儿我应该袖手旁观，但是我从头到现在你们每个人的一言一行我都看在心里，看在眼中，谁是谁非我质量看得清清楚楚，另外我已经查清了，大家均说金龙镖局无礼，潘龙是个是非的母子，祸打跟头起，什么事儿都是他引起来的，你听了他的挑唆因此前来动武，您看您这么大岁数，出家人修行拜佛多肃静，何必贪恋红尘，岂可妄开杀戒，做他的爪牙，这助纣为虐之事传扬出去，天下武林中人必然取笑圣僧。老罗汉，听我好好的相劝，赶紧离开这个地方，他们的事情由他们自己去解决，实在不行还有官府出面，跟您有什么关系，您是话外之人，如果老罗汉不听我的话非要伸手，咱们就比试，如果能听最好，我们两个人携手揽腕下台离开此地，一天的云彩也就散了，不知道您到底意欲何为呀？法禅闻听气得脸蛋子都发青，太平侠质量住口，阿弥陀佛，呵呵，你上嘴唇一碰下嘴唇，说的倒挺轻巧，你怎么知道金龙镖局不对，你怎么就断定侯氏弟兄就有理，分明你是帮着他们做帮凶，你呀，不是劝，你帮着一头，老僧已经登台了，不光为了潘龙而来，也为了我徒弟被打之事来找佟林，你让佟林登台，咱们之间没有什么仇恨，那你非要拔横帮忙，帮着侯氏弟兄，咱们就有仇有恨，既然你质量这么说了，你干脆伸伸手吧，与老僧我过过招，谁赢了谁就有理，你把我赢了我扭头就走，你说什么是什么，赢不了我这个地方就是你该死之地。这质量摇了摇头啊，嗨，好，老圣僧，好良言难劝该死的鬼，既然你这么说，那我就等于废话了，
哈哇，你敢咒我，拿命来！这是比武的场所，不是斗嘴之地。拿命来！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太平侠质量这火也上来，左躲右闪，十几个回合之后，把龙鳞宝刀苍狼拽下来，交给东侠。老侠，拜托您给我看一会儿，我与这和尚好好较量较量。东侠接过他手中扔的宝刀，再看质量，周身上下手持紧沉利落，把小辫一甩，躲过这一招之后，晃双掌是大战法禅，感情身上手。太平侠质量才觉得这法禅是的确厉害，伸手抬腿有独到之处，急如闪电。一伸手才知道对方掌法出众，讲的是掌沉，这力也猛，速度也快，不拿出决意在身，实难取胜，有性命之忧。两个人就这样斗了40个回合，质量把平生所学全都施展开来。法禅暗挑大拇指，跟质量打到了40多个回合未分胜负，心说话，我想伤对方势比登天。正打着呢，就听这头顶上咔吧咔吧两声雷响，紧接着下起雨来。现在是6月的3伏天气，变化无常啊，一阵阴一阵晴，这一下雨要命了。人们光顾看台，谁也没注意天上，这下人们可乱了，台下的观众东跑西颠，各找地方避雨。下雨了下雨了下雨了，质量虚晃一招跳出圈外，法禅唰也虚晃一招跳出圈外，两个人当场讲好了，等雨过天晴接茬比。人不想休，天上的意思叫休。法禅气呼呼回到西看台，往这一坐，东侠和太平侠上了东看台，老少英雄起身把太平侠质量迎上前去，纷纷让座，说几句含蓄客气话。猴二侠赶紧命人献茶，就这样喝着茶，众人也别避雨了，在这露天在擂台上各自一坐。单说呀，等啊等啊，法禅虽然生气，可是连胜了5阵。这时候贝勒爷说话了，海川，别人都在接这质量太平侠，你在想什么？我看你好像心中有心事，不要瞒着我了。爷，擂台上这事儿，我想着我真发愁。现在下雨了，咱们还是避避雨吧。哈哈哈，咱们是正义的一方，我就不相信这雨能接着下。没有关系，有什么事儿你就说吧。爷，您是金枝玉叶还是碧玉？不，海川，我要和大家同甘共苦。不要再说了，海川，你有什么想法，当着众人之面你就讲一讲吧。啊，同林心说话，到了现在那我就说吧。爷，看来这法禅十分厉害，我想等一会儿如果雨停了，雨过天晴，我再跟他比试，你们谁也别上。嗯，好吧，既然这样我同意。海川，大将压后阵，你应该登台，我鼓励你把法禅打败。是，多谢爷的鼓励。刚说到这儿，功夫不大，雨过天晴，哎呀，太阳也出来，众人也没想到这么快呢，下了这么一会儿雨就晴了。此时众人从四面八方聚拢过来，
也来参见爷，陪着爷再一次说几句好话。雍亲王也乐了，哈哈哈哈，各位，我说什么呢？

0: 咱们是正义的一方，老天爷都助咱们，让咱们赶紧结束立台之事，打败法禅。众人听我令，谁也不要上去了。海川，别开天地，另行一家武术。这回天公作美，暴雨已经结束了，你要再次登台，狠狠给我揍，揍出毛病来，我一力承担。爷，您放心吧。佟林也暗叫着劲儿。这时候再看，云牌三声响，哗楞楞，哗楞楞楞楞，哗楞楞楞楞。这潘龙又来到杭州擂的擂台之上，冲着众人一抱拳：“各位乡亲，方才天公不作美，下了一阵暴雨，现在云散日出，咱们还继续接茬比武，比武再次开始。”潘龙宣布完了，回到西看台，请法禅登台。法禅休息这么一会儿，体力也大大的恢复，徒弟早把小葫芦拿过来，给他倒出七粒丹药，大力九转还命丸，把这七粒丹药吃了，亲手炮制的，补的是气血。吃完了之后，这骨头节儿嘎嘣嘎嘣嘎嘣嘎嘣嘎嘣嘎嘣嘎嘣嘎嘣嘎嘣嘎嘣嘎嘣直响。再看他胸赳赳气昂昂，二次登上杭州擂的擂台，点手换质量：“太平侠，贫僧觉着你真有两下，咱俩再比划比划，你上来吧。”太平侠也休息过来，一看法禅在台上换自己，甩衣起身就想登台。这时候再看，此时东侠把他拦住了：“侠客爷，您等等。”“哟，东侠客，您有什么话说？贝勒爷叫您，您先别登台，先见贝勒爷吧。”看见贝勒，这贝勒爷是谁呢？他虽然看见这贝勒爷了，此时就一愣，来至近前参见这爷。雍亲王胤禛到了现在知道眼前都是自己人，不必再瞒着，压低声音：“你就是太平侠智亮吗？”“爷，我给您见礼了。”“实不相瞒，你可知道我是谁吗？”雍亲王压低声音：“不知道。”“你附耳过来。”就这样告诉了这质量。太平侠一愣：“爷，您这么高的身份也来到杭州来了？”“是。”“我说这位侠客，你真有两下子，能来助东侠，就是帮着正义的一方。我的身份你先别说，现在我的意思你歇一歇，不如让佟林、佟海川换换你，你看怎么样呢？”“爷，那我感情好了，谢谢您了，谢谢您。”“好，那您就归座吧，多谢爷的抬爱。”这时候雍亲王又看了看佟林：“海川，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机会来了，你下场吧。”“是。”“多加谨慎，一定把法禅给我狠狠的揍，不要留手，一切的事儿包在我身上，我给你做主。”“是。”“爷，多谢您，您放心吧。”佟林这才站起身形，迈大步走下东看台，分人群往擂台上走。人们一看，怎么上来个农村人大老杆呢？哎呀，刹那间议论纷纷，说长道短，哥哥兄弟，他太丑了，哎，穿这样怎么那么丢人，真是个土老帽。哈，佟林也不在乎这些，平平稳稳顺着梯子上了擂台，来至法禅的近前一摆手：“大和尚请了，阿弥陀佛。”“嗯。”法禅定睛一看就是一愣，心说怎么来了个庄稼小伙子，看样子倒是有一团的。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2: 4点，街道上车水马龙，有家人在等待，回家的感觉真好。

0: 精气神呢。谁呀？法禅用手一指，你什么人？法禅师父，实不相瞒，荆南霸州童家庄的人，在下姓童名林，字海川。哦，你待怎讲？童林童海川的便是。这个，法禅什么毛病？一听童林，首先机灵灵打一冷战，然后平了平心神，是勃然大怒，想起来了，长打雷春，长打贺豹，现在韩宝、吴志广因为童林也下落不明，想到这里，法禅能不恼吗？怪眼圆翻，看了看童林呢，阿弥陀佛，你就是别开天地另兴一家武术的童林童海川，你就是打我徒弟贺豹黎春的那个童林吗？不错，正是在下。法禅冷笑了几声，好，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小辈，贫僧与你有什么仇恨？我徒儿铁背龟黎春贺豹跟你又有什么仇恨？你为什么两次下毒手将他们打成重伤，还说自己什么别开天地另兴一家武术？莫非你是祖师爷不成？童林闻听知道了，闹了半天他就是黎春和贺豹授业的老恩师啊，他就是那位赫赫有名的铁背罗汉法禅僧，怪不得的。要这么说，韩宝、吴志广、道国宝跟他也有直接的关系。再看童林稳稳心神，圣僧，因为他无理取闹，欺人太甚，我只是求帮，说了那么句话，他不愿听也罢，非要要我的命，掌掌拳拳都要置我于死地，我没有办法才掌打铁背龟黎春。至于贺豹单独跟我叫号要取我的性命，我也是无意之中把他打伤的，既然您要为您徒弟报仇，我也不拦着，咱们当场比试吧。法禅忍无可忍呐，伸出大手使了个乌龙现掌，奔童林面门而来。童林滴溜溜一转身躲过此掌，且慢，大和尚，我有下情还要讲。讲。童林也不是不能说的人，钉子步往这一站，大和尚，您徒儿所说的不是真实的话，雷春贺豹的事儿都有隐情，我给您讲一遍。童林又把这实情都说了，童林不会说谎，可是法禅现在不依不饶，阿弥陀佛姓童的，你真能巧言狡辩，不管怎么说你是打人的，打人就不对，现在咱们是仇敌了，废话少说，说什么都没用，接拳接掌，呜呜呜呜呜呜，一拳紧似一拳，一掌紧似一掌，童林左躲右闪，最后跳出圈外。大和尚，咱们本来没有仇恨，结果你招招紧逼，别怪童某无情。童林说着，双脚并齐，两臂下垂，眼观鼻，鼻问口，口问心，亮出了门户，这才要掌打法禅。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6: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7: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6: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7: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6: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7: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6: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7: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6: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7: 不忘初心为本，
6: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8: 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哎，
9: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七顶盒，你干啥呢？
8: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七，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10: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9: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8: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10: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9: 啊。
11: 电费翻倍的交，
12: 每年的电费
13: 6万，
14: 明明家里没有人，
12: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5: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健康，
16: 没了，至少能省。
12: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5: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7: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18: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19: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20: 咦，那你是什么？
21: 我是光盘。
20: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21: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5: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10。
22: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13: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4: 首先检查四周，

0: 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3: 来来来，
4: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5: 来，大家看，梁子说说，第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6: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4: 哇，好浪漫！
7: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6: 臭美。
4: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5: 好主意，
8: 好主意，好主意，
5: 干干干！
9: 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呀？有什么打算吗？
4: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10: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11: 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

0: 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

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真侠义图第35回，书接前文，单说佟林、佟海川和法禅各自亮出了门户。众人一看，这佟林胳膊也不抬，腿也不伸，简直是一根大蜡，这什么门户，谁也不认识，其中有什么奥妙，谁也不清楚。再看佟林、佟海川冲法禅说了个请字，法禅一笑，小辈，嘿嘿，你先伸手吧。佟林、文婷也一乐，大和尚，实不相瞒，我打仗从来不先动手，大知府您就请吧。呵，大老杆口气还不小啊，既然这样，贫僧先伸手，往前一纵身，左掌往空中一立，奔佟林使了个泰山压顶，扇子大的巴掌朝佟林头顶砸下来。佟林一看不慌不忙啊，翻眼一看此掌来势甚猛，喊了一声来得好，闪头这一闪，闪头一甩动，把这掌就击空了，躲过去了。佟林伸手叼法禅的腕子，法禅往下一撤胳膊，还没等他换招，佟林的掌顺底下就穿过去，直奔法禅的软肋。只听高喊一声招，掌也到了。你说佟林那个掌有多大的力量，离法禅还有1尺多远，风先到了，哗，把法禅的衣服吹了一动。法禅赶紧吐气吸胸，屁股往下一坠，佟林这掌就走空了。紧接着法禅双掌合十往下就砸，佟林呢滴溜溜一转身把这一掌躲开，两个人四臂齐摇，插招换式斗在了一处，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这俩人这么一打，众人都看呆了。为什么呢？原来大伙都认为佟林是个农村人的打扮，大老杆土老帽是土鳖，现在一看佟林一伸手掌法出众，身形滴溜溜乱转，恰似猿猴啊。谁都暗挑大拇指，单表这法禅僧跟佟林这一伸手打了10几个回合，心中暗道，难怪我两个徒儿挨打，他们差的太多了，这庄家汉果然厉害，受过高人的传授，名人的指教，果然不同，抬胳膊抬腿有独到之处。法禅下了绝情啊，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猛攻佟林，一招紧似一招，一招快似一招，恨不得一掌把佟林是打翻在地。佟林心里多稳当，为什么？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话一点不假。法禅打了5仗，佟林全看在眼里，法禅使什么招数，用什么招，用什么掌法拳法都不陌生，佟林则不然，佟林的招数非常的稳健，轻易不发虚招，而且佟林的招数法禅并不知晓。两个人打到23个回合，佟林是越战越猛，越打越占上风，最后施展出八卦柳叶陌身棉丝掌，这掌法是开天辟地，谁也没见过。法禅也纳闷，心中也没有底，心里没有底就发了慌了。佟林使掌法不说，还使转大树的功夫，啪，3才4象5行8卦万字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把法禅转的晕头转向，正东正南正西正北，西南西北，东南东北，四面八方，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南南北北，全是佟林。佟林简直 会了分身法了，也不知道哪个是真铜林，哪个是假铜林。一个没注意，让铜林探右臂现单掌，奔法禅后背就下来了。啪！这一声响也看不出有多厉害。铜林那手啊，跟那棉花球似的，往下这一按。虽然有这声音，咱是比喻，实质没有我说的声音大，但是这一掌嗨下去，法禅就觉着有点受不了了，心口窝发热，舌尖一顶上牙膛，一叫丹田混元气，想把这血给压下去也压不下去了。哇，一口血喷洒出来800cc， 耳轮中就觉着这一掌拍下来，啪这一声出来，就觉着是天昏地暗，两肋发胀，胸脯非常的难受，一起一伏，哇，又一口血喷出来，当时是昏厥在地呀，哗，铜林就这一下子。就听台下一阵大乱，西看台上金龙镖局的人纷纷飞奔上了立台。此时潘龙叫伙计用软床把法禅给抬起，再看法禅二目紧闭，已经是人事不省。潘龙都快哭了，哎呀，快快快，拿止血丹呐，拿止血丹。法禅几个徒弟带的药还挺全，把止血丹拿来撬开牙关，这才给他灌下去。但是法禅仍然是昏迷不醒，潘龙没有办法，让大夫把法禅的衣服给扒掉。再看背后一个巴掌印儿，总的能有6寸多高，青紫色，看来非动手术不可，不然就得中毒，可这又不能动，经研究决定暂时休累，没有办法，用云床把法禅抬回城去治病。临行之时，潘龙用手指着东霞和铜林，姓侯的，姓铜的，你们一个个，还有那姓智的，你们都听着，听我的信儿，我先回去给老前辈治病疗伤，咱们这笔账这梁子是接下来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必然报仇，你们等着。铜林这一巴掌打出名了，这段书叫铜林大战杭州吏，掌打铁背罗汉法禅，是一举成名，掌起立台散，把个杭州吏就给打散了。飞龙镖局的人是大获全胜，精神鼓舞，金龙镖局的人狼狈逃窜，自不必说。翻回头来单表东看台上的人，大家高声欢呼雀跃，一拥而上，把铜林围在中间，把铜林给举过头顶，抛向天空。好啊，铜海川威武啊，铜海川威武霸气啊，把它抛向空中以示庆贺。有道是，前压奴婢手，一压当行人。以前看不起铜林的人现在都改变了目光，以前不了解铜林的人现在都已了解铜林可了不起，在众人之上。这就是英雄背后有好汉，好汉背后有豪杰，大伙兴高采烈。东霞点点头，吩咐一声，老少英雄咱们也回去。大伙兴高采烈，骑马而归。回到飞龙镖局，侯二侠吩咐排摆酒宴，在酒席宴前大伙频频举杯，这个也敬酒，那个也敬酒，铜林是应酬。

也不暇，贝勒乐呵呵的对佟林说：“各位老侠，各位朋友，我出个主意怎么样？这个主意好吧？我让海川登台的，海川听我的这一登台，怎么样呢？哈哈哈哈哈哈！登台登的好啊！海川这一登台，就数那黄花鱼的一只溜边儿，这一巴掌打的那恶僧就露了脸，扬了名了。这是一，第二个可喜的事儿，给东侠大伙出了气。这是二。”第三，扭转了乾坤，美不可言，一言难尽呐！啊，好，哈哈哈哈，本哥高兴啊，本哥高兴，好，哈哈哈哈。再看，到现在都是自己人，在场的人都知道，来的是位雍亲王。这个赵掌柜的真实身份，众人全都跪倒了，参见千岁，参见王驾千千岁，您英明，您英明。好，各位老侠不必多礼，起来吧，起来吧。众人这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单说到了第二天，东侠就接了一波买卖，杭州府太原绸缎庄东家让他们保镖去北京办货，船上是50两银子，按理说现在比武之事来了，怎能分心挣钱？可东侠一看这匾也挂起来了，送上门的买卖不能推出去，东侠又一想，不如就去一趟。谁去呢？就把佟林、贝勒和二弟都请来，分宾主落座，开始商议。佟林说：“实在不行，我去。”“不行。”东侠一听，心说：“你哪能去？现在最需要你，人家要再报仇，二次开擂怎么办？我还是让二弟去一趟，你不能去，你在家留守吧。”他就想到了穿云白玉虎刘俊和泥腿僧张望。刘俊和泥腿僧张望接受任务之后十分高兴，他们准备好了东西就要起身，东侠又嘱咐一番，哥俩齐声应是。这时阮和他们哥几个也闻讯奔东侠这来了，要求也跟着去。东侠点了点头就照准了，小哥六个押镖起身去北京，按下他们咱暂且不提。单说东侠连日来相继做了几波买卖，又忙着招待客人，忙的是不亦乐乎，一边又派人打听金龙镖局的消息。功夫不大，伙计回来禀报说，这个潘龙啊，把他老师这北侠秋天秋佩宇给办来了，据说夜已到达金龙镖局了，与他同来的还有几十位侠剑客，口口声声扬言要给法禅报仇，要找佟林、佟海川算账。东侠闻听心中非常不高兴，心说秋田呐，你非常稳重啊，你是个厚德载物的人，也不是那种人呢，怎么你今天竟然不分青红皂白专程来杭州要二次开擂与我们比试？你来也可以，我不反对，你应该和我打个招呼，咱们可有交情啊，见面把事儿一一说一说，说出这个是非曲直来也好。既然你不来找我，我也不能去找你。东侠这么想，大伙也没注意。东侠扭脸一看，铁扇仙、风流侠张鼎、张子美一个人坐在那儿沉默不已。贤弟，你在想什么？老哥哥，我有几句话不知道该讲不该讲，兄弟有话直言，不妨。好，咱们都是自己的兄弟，无需顾忌。哥哥，我看你们两家镖局再这么打下去，可真是有始无终啊，谁打了谁，谁也不服，
方才我想个主意，咱是不是找个合适的人让他从中调解，不知道哥哥你以为我说的怎样？哎，贤弟，我是什么人你不清楚吗？我早就想和平的了结，不想惹事儿，可找不到调解人呢。你说调解这个事儿，不得有个德高望重的人一说话，两方面都能听吗？而且一碗水平端，而且是个有道德的人，道德高尚，人品出众，能压场啊，大伙说话都能听得了。这人你说是谁呀？张鼎、张子美想了想，用手一点，李元兄弟，我说几句。哟，哥哥，你有什么话尽情讲。李元兄弟，我说现在调解两家纷争的最合适的就是百岁老头翁，西方侠长臂飘然叟，于城于洞海，于老前辈。他要是真能来一手托两家，我觉得没什么问题，不过这道太远了，怕来不及。还有两位，这两位都近在咫尺，一个是扬州人士大判飞行侠苗泽、苗润宇，可是苗老侠他的女儿来了，前者他也到了，后来他回家了，他根本没有参加这次比试。带着女儿走之前说了，他和北侠秋田交情至厚，但是不愿从中调解，虽然也来到了杭州嘞，这父女俩到了，可是他们并没有帮咱的忙，也不想帮北侠，两方面人家都不沾包。所以我又想起一个人来。哦，众人的眼光唰都落到张鼎、张子美的身上。你说说这人是谁？还有一个人可以调停我们的事儿，那就是南侠客司马空，号称南昆仑。他就是本街的人，据我所知住在南关外20里玉鼎莲花观。要是把南昆仑司马空给请出来进行调解也很合适，不知道东侠哥哥以为如何？我说的怎样啊？哦，东侠眼前一亮，太好了，不过有一点，我跟人家没有交情，一回生二回熟，你不认识我认识啊，我提出来了，趁此机会我去请他。大伙主意已定，就这样侯二侠跟着一块儿要前往吗？不是，这是怎么回事呢？侯二侠咱们前文书说了，他已经走了，去保那趟镖了。本来原定计划，如果提出这事儿，他想让侯二侠到回这扬州再请苗老侠，张子美去请南侠。这侯二侠已经走了，所以众人最后决定由佟林、张子美两个人，也就是佟林代表侯二侠去请南侠司马空。那苗老侠走了，自然就不能再请了，人家不愿意参与两家的事儿。临走的时候说得很清楚，谁也不得罪。那么咱们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单表张鼎、张子美、风流侠和佟林、佟海川带着众礼出南门，赶奔这莲花观，要聘请南侠客司马空。到莲花观一看，这观金顶主户，门都关着。俩人来到观门口，啪啪啪叩打门环。时间不长，出来个小老道。小老道看看张子美和佟林，无量天尊，施主找谁呀？张子美乐了，实不相瞒，我叫张鼎、张子美，我们前来求见南侠司马空。你们来的真不凑巧，
我师父

0: 真出去了。你们知道你们师傅上哪儿了吗？哎，我们大家都不知道。他这一说呀，又出来十几个，都说不知道。张子美又问，那么什么时候能回来？归期不定。他老人家一高兴啊，三五天就回来了，不高兴啊，一年两年也不回来。没事呢，游览名山大川，有时候找朋友喝茶，有时候下棋。我给你们提供一个地方。哦，张子美说，那请你们快说。是这样，这个西湖啊有个茶楼，经常啊我们师傅到茶楼啊去喝茶下棋，所以呢希望你们要找就到那儿找找，如果能碰上自然是好，碰不上那就没办法，我们只能说到这儿。好，谢谢各位小老道。张子美就这样和佟林谢过，奔这西湖茶楼。两个人赶到茶楼一看，这地方可真不错呀，茶楼十分漂亮，一半在水中一半在陆地，坐在这茶楼上喝茶另有一番的风味儿。好啊，这景色也优美，往下看什么都能看清楚，做买的做卖的，单帅的挑担的，卖着大力丸的，说书的唱戏的，什么都有，挺热闹。嗯，哎呀，心说话这地方不错呀。但是张子美突然犯了愁了，这司马空南昆仑能到这儿吗？如果到这儿那是最好不过了，那就得等啊。就这样也要了一壶碧螺春和佟林，看着这窗外的景色在这儿等着，如果能碰着南侠那是最好不过，碰不到南侠司马空我们再寻找。就这样决意要请南侠出山，能否请得了南侠调停此事，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6: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7: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6: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7: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6: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7: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6: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7: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6: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7: 不忘初心为本，
6: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8: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9: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10: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1: 咦，那你是什么？
12: 我是光盘。
11: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12: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3: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0: 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 火灾、猛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3: 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胤禛侠义图第36回，书接前文。单说佟麟和铁扇仙、风流侠张鼎、张子美到这玉鼎莲花观聘请南侠司马衷，结果呀没找着，后来到了西湖的茶楼，仍然扑了空。哥俩一商议，怎么办呢？今天无论如何，百步如何，也得见着南侠，不然呢，回去之后没有办法交代。后来两个人一磋商，就按照玉鼎莲花观那个小老道和那群小老道提供的几个线索前去寻找，找一处没有，找一处还没有。单说这日头就往西边转，这阵儿离城也就10里之地，哥俩正往回转悠，突然听着咔吧一个闷雷呀，又下开雨了。他们身上都没带着雨伞

防雨的工具，一看前边有个道观，这道观还挺大呀。就这样他们进了道观，这道观上写着三个字，这三个字是什么呢？三星观。这地方挺偏僻，就这样他们坐到台阶之上，也睁不开眼睛，闭目养神，心里头觉得是十分的烦闷。这阵儿的张子美还觉着这杜甫有些饥饿，赶紧问佟林：“贤弟呀，我饿了，你饿了没有？”“哈哈，哥哥，实不相瞒，我这老肠老肚子也打架了，可是这道观也没有吃饭的地方。”张子美此时跟佟林就商议，转回身再一次叩打这门环，真是饿了，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时间不大，听里边有人说话：“谁呀？”“啊，我。”“你们开开门吧。”咣当当，吱扭扭，小门开放，有个小老道打着雨伞从里边探头索脑看了半天，看了看佟林，瞅了瞅张炳、张子美，口诵道号：“无量天尊。”“二位施主有事儿吗？”“啊，小道士，你看看天降大雨，我们想避避雨，到闭观怎么样啊？”“这地方也可以，既然你们要来避雨，就里边请。”“二位施主请。”这哥俩进了屋，到屋中之后，小老道插抹桌案，吊拍桌椅：“二位请坐。”这哥俩也坐下来，一瞅这屋还挺干净，靠着山墙那儿有一张床，山墙上挂着几张古画，地上方桌太师椅，好像个客室。这时候小老道把桌子再擦干净，给端来壶水：“二位，你们请用茶吧，茶也给你们泡好了。你们要吃点什么呢？我们真想吃点东西。那既然这样，请二位稍后，我给你们想办法。”“那太感谢了，太感谢了。”小老道说着走了。单说这两个人呢，一边喝着水，一边谈论南侠司马空的事儿。佟林就问：“大哥，您说要是把南侠司马空给请出来，他能够调解这个事儿吗？”“兄弟，差不多呀。司马空道爷那是有威望的人呐，你想想，他要能顺说北侠秋天秋佩雨，北侠也不能驳他的面子，如果驳他的面子，等于得罪了他。南侠跟东侠在标城膀子两人对付一个，他也吃罪不起，权衡这轻重他就能答应。”“哥哥，你说这话我觉着也有点道理，怎么这小老道还不回来？”“等啊等啊，等了很长的时间，听见脚步声音，小老道进来了，一乐：二位，你们久等了。刚才我到这厨房看了看，没什么东西，我就到街上给二位打酒，给二位施主还买了点菜。另外呢，有小米粥，有花卷，你二位看看是不是吃一顿呢？”“挺好挺好，有吃的就行，有吃的就行，你准备吧。”“哎哎哎，那太好了。”小老道又出去了，拿了个方盘把东西拖进来。佟林一瞅啊，一壶酒，两个酒杯，两双筷子，两个吃碟，十个花卷，四个鸭蛋，两盘豆腐干，

0: 这都是素的。哎呦，海川一看还真不错呀，这些吃的比较清淡是好事儿。小老道赶紧把酒杯擦干净，给佟林满了一杯，给张子美也满了一杯，酒壶放下往旁边一退，二位，哎，我这么安排你们满意吗？请用饭吧。佟林呢，一见吃的是饥肠辘辘，老肠子老肚子都打架了，恨不得把这些东西一口气全都吞进肚里，伸手端起酒杯就想喝，哪知道张子美拿这脚蹬了他一下。海川一看哥哥这眼神儿有些不对，那意思告诉他你可别喝。佟林多聪明，把酒杯放下来，正好这阵儿小老道有事儿出去了，没在屋。佟林压低声音：“哥哥，刚才怎么回事？贤弟，你注意看看这酒。”佟林一听这什么意思，便把这酒杯端起来仔细观瞧，哎，真看出点毛病来。一，这酒有些发浑；二，佟林发现这酒有点打转，你要不注意你真是看不出来。这佟林才明白，听老师下山前跟他讲过，类似这种地方看来那出家人都不干净，卖的是蒙汗药酒，这个道观也是假道观，莫非谋财害命之地？张子美接着说：“贤弟呀，人生在世，什么事儿都可能遇上，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瞅着没，这事儿我也没想到，你等着看热闹。”两个人正在这儿坐着，时间不大，小老道噔噔噔噔噔进来，先探头往屋里看看，然后笑呵呵往旁边一站。实际呀，这个道观的香火也挺鼎盛，并不是很偏僻，烧香的人也不少。这时候再看这小老道又撒巴了半天，跑到上方屋见着一个人：“师傅，我给您道喜了，您快去看看吧。”他说的这个师傅姓乔，叫乔玄灵，书中代言江湖人称金钩蝎子。此时金钩蝎子乔玄灵看了看，怎么说，一切事儿你都安排好了？师傅，安排好了我倒不敢说，但是呢您去看看吧。好，头前带路。是，这小老道头前带路。单说这位金钩蝎子到前面一看，果然佟林、佟海川也好，张鼎、张子美也罢，口吐白沫，正在这桌子上面躺着。此时再看金钩蝎子一乐，哈哈哈哈，怎么说，刚才他们没喝，现在他们已经喝了，人事不省，太好了，下手。这一声令下，再看其他的小老道往上闯，各拉兵刃，拉刀的拉刀，拽剑的拽剑，苍啷啷苍啷啷苍啷，就想杀这张鼎、张子美，就想杀这佟林、佟海川。就在这时，佟林、佟海川和张鼎、张子美这才坐直了身体，仔细看这个老道，再看这个老道的身后也跟出两个人来。这两个人是苏家。咱先说这老道，长得是身材高大，又细又高，长虫戴草帽，细高挑， 骨瘦如柴，高额骨，缩腮帮，深眼窝子，挺大的个下巴，黄焦焦的眼眉，鹰钩鼻子，薄嘴片，一双圆眼珠闪着鬼火，看这岁数60来岁左右，头戴柳木道冠，身穿灰布道袍，腰系丝绦，手拿斧刃。哎呦，再看那两个俗家，为首一个20来岁，长得俊品人物，一个黄脸儿，一个红脸儿，浑身穿青，遍体挂皂，背后都背着一把鬼头刀。呀，佟林就一愣，佟林愣住了，后边那两个俗家正是盗宝贼韩宝、吴志广。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佟林、佟海川呢，正为这个事情犯难呢。当今皇上康熙皇帝让他百日破案，请国宝还朝，如今2个月了，根本就没有任何的消息。没想到今天在此地碰上，真是无巧不成书啊。佟海川一看韩宝、吴志广，又高兴又紧张。高兴的是有了希望，紧张的是怕他两个人就跑了。那么咱们说了，这个佟林、佟海川和张鼎、张子美是装的，没想到这一装真就如有收获。咱说了，这个老道那就是金钩蝎子，姓乔，这乔老道和韩宝、吴志广是怎么回事呢？咱先说说韩宝、吴志广。咱们前文书讲过，在清河油坊镇，这两个人要行刺雍亲王，结果后来佟林抓他们，哎，他们就跑了，跑来跑去，跑去跑来，就跑到这杭州的三星观，投奔了这个老道，就是咱们说的金钩蝎子乔玄龄。那么他是哪儿的呢？要说起他的总根，他是四川建山蓬莱岛的。这建山上有一个反王，叫福昌福宝臣，占据蓬莱岛，自立为王，反对当今康熙圣主，招兵买马，集草屯粮，修了招贤楼，立了招贤阁，聘请天下的豪杰，实力雄厚啊。这个福昌啊，还修了宫殿，立了官职，在他的手下有军师，有大帅，有战殿将军，有五虎上将，28旬，倒挺全的。那么这位乔玄龄金钩蝎子就属于建山蓬莱岛28旬当中的一位。要说这乔玄龄功夫是不错呀，但这个人的人品真不怎么样。81门武林当中，他属于下武。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0: 门，那么这个门户怎么分呢？同样都是贼，也分3、6、9等。他的特技方法就是专门制造熏香蒙汗药，专干这个损阴丧德呀。什么制造拍花饼、拍花药、偷小孩换钱、盗取子和车、拐骗妇女、拐卖人口、奸淫妇女，专门干这缺德的事儿。所以他属于下五门下三等。福昌这么高的身份，他也是爱新觉罗皇族后裔， 为什么要收他呢？实际这有个隐情，收他不是为别的事儿，一个是为了壮大自己的力量，一个是为了利用他这一点。现在建山蓬莱岛实力虽然雄厚，但是跟清朝比那叫九牛一毛，人手也不那么足了，钱也不充沛。现在呢，福昌是想方设法扩大自己的财源，有钱才能办事儿，所以他挖空心思想弄钱的道，就让乔玄龄制造这种坏东西，也能有一大笔的收入。福昌就委任给他专门卖这种熏香蒙汗药。你说这玩意儿缺德不缺德？最缺德不过呀！你在建山他卖给谁去？谁能要？所以他才离开建山蓬莱岛上外头销这种药，推销整这个。说这话呀，咱还得交代两句。两年前，乔玄龄到了云南八卦山，见着了混元侠李坤李太极，那个意思，你能赏个脸，我来推销推销这熏香蒙汗药，挣了钱我不独吞，二八下账，我呢拿二，您呢拿八，给云南八卦山呢收入就不少，这件事儿可以吗？他认为李坤李太极肯定能答应，这是挣钱的道，还二八下账，可是错翻了眼皮了。李坤李太极那也是侠客一位，非常的正直。乔玄龄，你错翻了眼皮，你是个什么东西，跑我这儿干这种无耻的勾当，你赶紧给我滚，不准在云南待着，凡是在我的治下发现你干这种事儿，我随时要你的狗命。就这样把乔玄龄赶出云南八卦山。这个妖道碰了一鼻子灰，无精打采。等他离开八卦山的时候，有人在后头喊他，道长你等等，道长你等等。回头一看，韩宝吴志广。闹了半天，韩宝吴志广在清河油坊镇又跑回了山上。这时候啊，这个乔玄龄在几年前跟他们就认识。二位，你们这是啊？刚才我看见了，我说道长，你被我们家大寨主、大庄主也好给一顿臭骂，现在呢您呢也吃了亏了，这样吧，把我们哥俩也收留了。实际这哥俩是逃回来，怕八卦山治罪，将来让大庄主李坤李太极知道他们的事儿，那可就麻烦了。就这样臭味相投，在一起来到了三星观，一待待了好长一段时间。今天无巧不成书，万没想到碰上了佟林佟海川和风流侠张鼎张子美。他们因为偷了国宝翡翠鸳鸯镯，所以不敢回到云南八卦山。今天仇人见面，分外眼红，真是冤家路窄，这就叫无巧不成书啊！这就是以往的经过所在。这时候，韩宝吴志广也没想到能碰上佟林。这不是佟林吗？哎呀，佟林在这儿，此时他们也害怕呀。乔玄龄稳了稳心神，这是咱们自己的地方，两位兄弟不必吃惊。哎，你们的事儿我也清楚，既然他们并没有中这药，但是我让他们一个也走不了。佟林和张子美站起身形， 手持锦蝉利落，没有半点崩挂之处。再看佟麟、佟海川，

0: 一阵的冷笑，哼哼哼，多行不义必自毙呀。韩宝、吴志广还有你个妖道，今天童某一定要把你们抓获，你们一个也走不了。再看韩宝、吴志广各拽手中刀，金钩、蝎子、乔玄灵拽出宝剑，风流侠张鼎、张子美把手中的混元扇在掌中一晃，看了看佟林，海川兄弟，别让这几个奸贼跑了，一定要把他们一网打尽，绝不留情。再看张鼎、张子美、佟林、佟海川，要会斗这三个贼寇，大闹三星观。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威慑八方，真有派。乾坤扭转，斩侠心。山容海纳明欢喜，笑看风云甚可亲。胤禛侠义图第37回，书接上文。佟林、佟海川和风流侠张鼎、张子美已经手持的锦尘泪落。佟林高声喊喝：压带韩宝、吴志广还有那个妖道，你们谁过来？一声巨喊，这三个贼把家伙硬崩黄，苍啷啷苍啷啷都拽出来，然后往前一根步就要伸手。此时还是张鼎、张子美呀，比较老谋深算，高声喊：贤弟留神。再看这几个人从百宝囊内拽出3只毒镖，每人手中掐着，啪啪啪打向佟林。佟林一哈腰，使了个锁梗藏头，3只毒镖打空，全都钉到墙扇之上，把这墙扇啪啪啪啪打了3个眼儿。这阵儿佟林眼都红了，不管3721，拽出子午鸡爪、鸳鸯月，奔这几个人就来了。这几个人一看不是对手，再看虚晃几招往里屋就跑。

红林就一愣啊，心说话到了现在你们往里屋跑，往哪儿我也让你们跑不了，就想往里追，也不知道怎么的，就看这三个人手里也拿着个东西，这东西打出来冒出一股黄烟来，不好。再看张子美高声喊喝，大铁扇子啪啦打开这么一挡，先把自己的鼻子眼堵住，高声喊海川先帝不可中计，堵住自己的鼻子快往外跳。佟林这才反应过来，往后一撤身，蹭跳出去两丈多远。再看这三寇猫了腰进里屋，把门一关，这时候就不出来了。那位说怎么回事？这个金钩蝎子乔玄灵专门扔零碎儿，刚才打这种东西也是熏香的一种，幸亏张子美及时提醒，佟海川这才没有中计。此时啊，把他们这房门当着一脚踢开，细找三寇是踪迹不见。佟林着急呀，拎着双月围着这罐转了能有五六圈，连个影子也没有，把脚一跺，坏了！哎呀，哥哥，又让这几个贼寇逃走了。张子美点了点头，非常的同情啊，贤弟，这就叫该报未报，时候未到，你也不必着急。要这么看，贼寇是走不远，早晚有一天咱们可以把他们抓住，你这官司也就完了。贤弟，事已至此，什么事儿也别往心里去了，我再说什么你也未必能听得了，干脆这三星罐咱也甭管了，走吧。就这样，两个人离开了三星罐。此时这天也晴了，雨也不下了，哥俩一商议，还得请南侠。离开此地，二人赶奔玉顶莲花观，再一次砸门，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开门开门开门。这些小老道咣当把门一开，一看这二位又回来了。无量天尊，二位你们回来了啊，请问你们的师父可到家了，回来没有？啊啊，这哎，正好我们师父真就回来了，那你就通禀一声，说张子美、佟林、佟海川求见，你们稍等片刻，小老道进去送信儿。时间不长，再看里边有人送道号，无量天尊。哈哈哈哈，善在善在，哪阵香风把你们二位吹到我这儿来，贫道是非常的高兴。两个人同时定睛一看，打里边出来一位出家的道人，此人平顶身高六尺挂零，细腰梁宽肩膀，往脸上看面如冠玉，两道利剑眉飞通鬓角，一对丹凤眼是皂白分明，鼻似玉柱方海口，额下飘摆花白的虚然，头上戴柳木道冠金簪别顶，身穿朱红色的道袍，圆领大袖，如神仙将士飘飘然，然飘飘的一般。可见这个人年轻的时候是个帅小伙，别看现在六七十岁了，仍然往这儿一站，潇洒俊美，风流倜傥啊。佟林看罢多时，倒吸口冷气，心中暗想，不用问，这就是南侠司马空道爷了。在南侠的身后还站着一对年轻人，佟林看呢，这两个小年轻的打冷眼看
跟那穿云白玉虎刘俊长得差不多，但是实质上仔细一看，比刘俊这岁数小几岁。咱说上垂手这个面如冠玉，圆脸膛，弯弯的细眉，一张笑脸，似笑非笑，脸蛋子上长着个酒窝，俊黑俊黑的大辫儿在脑后耸拉着，身穿蓝色长衫，挽着白袖面，下面是白袜子开口鞋，腰里扎根带子，长得透亮劲儿就甭提了。下垂手这个也挺俊，那是长方脸儿，尖下壳，宽脑门，长得像个大姑娘，脸膛微微有点红色。他们是谁家的孩子那就不清楚了，这俩小孩长得要多漂亮有多漂亮，真是漂亮极了，帅呆了。张子美看了看老道，赶紧抢步起身，躬身施礼道：“兄一向可好？”张子美礼过去了，哼哼，无量天尊，兄弟你也不必客气，贫道迎接来迟，当面恕罪。张子美也乐了，哎呀，一挥手把童林叫过来：“道兄，认识这位吗？”“哦，不认识，这是我新交的朋友，此人姓童名林，字海川。贤弟，这就是咱们要聘请的南侠客司马空道爷。”童林赶紧过来施礼：“道爷在上，小可童林有礼了。”礼过去了。哦，不敢当不敢当，二位大驾光临来到我的住处，真使我高兴啊。这地方不是讲话的地方，咱们里边请。单说到了里边，小老道献茶，那两个年轻人背着手站在老道的身后。司马道爷这才说：“刚才你们这一进来，我看二位还带了礼品是吗？”“一点不错一点不错，这是又来了一次，都是为了您呢，我们跑蛋腿没有关系。道兄啊，知道我为什么来吗？”“哈哈哈哈，无量天尊，子美，莫非说请我出头，赶奔飞龙镖局前去助战不成吗？”“道兄，这话不对，干脆我实话跟您说吧，那么大的事儿您能不知道吗？杭州内发生的事儿您肯定清楚，如今侯氏弟兄和北侠邱佩宇双方发生了很大的误会，打算以擂台赌斗输赢，现在分不出谁胜谁败，在头一轮的战斗中，我兄弟童林掌打铁背罗汉法禅，是威震杭州内，就是这位把法禅打得大口吐血。道兄，实不相瞒呐，潘龙这小子他完不了啊，想方设法又要把北侠秋天邱佩宇给请出来，北侠也声言要给法禅僧报仇，找我童贤弟和侯大哥决一雌雄啊。道兄请想，这样打下去何年何月才能终了？难道非出了人命才算罢休吗？所以小弟我出了个主意，打算找个中间人出面调停此事。找谁呢？想来想去想去想来，就得道兄您。您是著名的南侠客，德高望重，可以一手托两家，给两家镖局子解和呀。道兄啊，这个事儿您可不能推辞，您想想，您是一个出家人，大慈大悲，应该有慈悲的心肠，再一个您也是武林中著名的侠客，号称南侠，能说不帮忙，能说袖手旁观吗？”“嗯，说得有道理说得有道理。
无量天。

天尊，紫梅贤弟，这么说你是来请我调停此事？一点都不错，实不相瞒，请您出头就是让您调停，两家要能和好了那是最好不过呀，不知道你以为怎样？嗯，南侠听了听，点了点头。好吧，兄弟，恭敬不如从命，那我就跟二位去一趟。至于呢，办得了你们也别高兴，办不了你们也别埋怨我，到时候埋怨我那可不行啊。我可把话说清楚，我不能够这事儿打这保票说我去了这事儿就能解决，毕竟你们两家已经结了冤仇，就让你说，你说那法禅已经被海川贤弟给打了，那北侠他也不能让着，所以我不敢打保票，但是咱们多年的交情，我就跟你走一趟，你看好吗？多谢多谢，道兄，太好不过了，我心中是格外的感激呀。好好好，再看道爷手持锦尘利落，把应带之物都带好了，带着这两个年轻人，这俩小孩就走出去。这罐呢走出去能有20里地，此时张鼎、张子美就问我说，道兄，这俩孩子长得是真漂亮，哎，难道说是您的徒弟吗？哦，无量天尊，贤弟，你猜错了，这两个孩子不是我的徒弟，都是我抱养的。是吗？那我怎么不清楚，没听说过？贤弟，你几年才来一趟，怎么能清楚其中的详情？你看着没，那个圆脸有九坑的叫司马良，长得像姑娘那位叫夏九龄，这两个孩子实不相瞒，聪明伶俐，非常的睿智，都是咱杭州本地无父无母的孤儿，这俩孩子都是别人送到我冠上的，我就这样把他们抚养成人呐。哎呀，现在也算是可以了吧，此次我也把这两个孩子一块带着上飞龙镖局吧，咱们一块走一块走。佟林一听心如刀绞，也挺同情啊，这俩孩子长得这么好，欢天喜地的，无父无母真可怜。一边走着一边就续谈，佟林把话茬接过来，道爷，那么您的意思打算让他们将来出家吗？不，我没有这个意思，这两个孩子要乐意我当然高兴，他们未必乐意，再说出家太苦了，他们非常的聪明，学什么像什么，举一反三，应该让他们学点武艺，为国家出力，除暴安良，要是跟我一样出了家，那就废了。你们二位找我，我也打算给这俩孩子找一位名师栽培栽培，他们早晚有出息，比跟着我这个老道可强得多了。但不知你们二位能不能给我介绍一位啊？张子美一听乐了，哈哈，道兄，实不相瞒，远在天边，近在眼前，要找老师就有一个呀。哦，谁呀？我贤弟佟林佟海川，你看怎么样？佟林一听脸红了，哥哥，你拿我开玩笑呢？我怎么能担当得起？这是重任，不不不，此事非你莫属。海川贤弟，你也别客气了，别看我在玉鼎莲花观，但是我也知道贫道的耳也并不聋，刚才子美说的对，应该把这孩子收下。这时候再看呢，张鼎、张子美接着插言，道兄，
你可不知道，我这先帝统领统海川，他是奉师之命下山，别开天地，要另兴一家武术。一出世，长打铁背龟离春，给雍亲王当了教师，地坛会二侠，后来在清河油坊镇会了李渊，又帮着镇东侠威震杭州吏，掌打铁背罗汉法禅，那是一举成名，那能耐高的太多太多了，而且人品极正，非常忠厚老实。咱说心里话，连我都佩服，所以说我认为这两个孩子要找老师，非海川贤弟莫属。佟林一看，此时张鼎、张子美一顿白活，发自内心，这可怎么办？再看看南侠，哎，道爷，我哥哥那是胡说，高抬我，不，我很了解子美，一般的人他是看不上眼的。看来海川贤弟果然如子美所说，武功盖世，而且有重任在身。既然这样，九良、司马良，刚才你们都听见了，我给你们两个找个老师，你们俩小孩乐意吗？哎，这俩小孩眼光唰全落到佟林的身上。佟林一看真聪明，眼神里就露着那种机灵劲儿、玲珑劲儿，他就知道这两个孩子绝非一般。此时夏九龄、司马良也不走了，站定身形，赶紧把衣服收拾收拾，赶紧跪倒在地，双膝跪倒，给海川磕头，老师在上，受弟子一拜。这佟林、佟海川说实在的，从心里喜欢这俩孩子聪明伶俐，赶紧用手相搀。夏九龄、司马良就这样跟着佟林回奔镖局啊。佟林又收了俩徒弟，大伙举行正式的这热闹。那么到了镖局子，把这事儿一说，所有的人也高兴了。选日不如撞日，就在今天举行收徒典礼，把夏九龄、司马良也收为正式的徒弟。夏九龄、司马良还有穿云、白玉虎、刘俊都是佟林正式的弟子。这事儿说给雍亲王听，雍亲王这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哎呀，侯大侠也感觉着高兴，请了司马空，又得了两个好弟子，那是太好不过了。大伙儿坐在一起说说以往的事儿，这俩孩子见过贝勒爷，贝勒爷也高兴，哈哈，海川好，你们叫夏九龄、司马良吗？是，爷，我给您见礼了。你们起来起来，这俩孩子真不错。你们都多大了？夏九龄说我16，司马良说我17。好孩子，正是好岁数。我看张老侠这提议是真好，没想到海川你又收了两个好孩子，这俩孩子福分不浅，早晚是飞黄腾达，无可限量。这俩孩子也高兴。贝勒爷说现在为杭州吏的事儿都忙活着，等将来完事儿了，嘿嘿，咱们在一起多亲多近吧。此时东侠擒杯在手，跟南侠说，老哥哥，这次把您请来，您可得帮我们的大忙，那北侠邱佩宇相当了得，您也是了不起的人物，能否调停两家的事儿是最为的关键。单说此时啊，再看众人该吃吃该喝喝，一直到了深夜，这一夜无话。到了次日天刚见亮，大家起来梳洗已毕，又到了厅房落座。
还没等着要准备

0: 吃早饭可了不得了，就见外边慌慌张张跑进一个人来，进屋就喊：“师伯，师伯呀，大事不好！”镇东侠仔细一看，来者正是泥腿僧张望，大吃了一惊。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6: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7: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8: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9: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8: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9: 这2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8: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7: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5: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0: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1: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2: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2: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0: 关注法治热点，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治文化，建设法治九台，八五普法进行时，与法同行。
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区融媒体中心和九台区委政法委联合主办的与法同行节目。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长春市公安局九台区分局食药环侦大队大队长孙迪，欢迎您。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远离食品药品环境犯罪。
3: 食品药品安全不仅与每个家庭的柴米油盐、每个人的生老病死密切相关，还直接影响一方的稳定平安和经济发展。可以说，现在每一名消费者

0: 对食品药品安全问题高度关注。那么孙大队，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大队职责所在吗？
1: 好，我们大队的全称是九台分局食品药品和生态环境犯罪侦查大队。我们的主要职责也就是对涉及我们百姓民生的食品领域、药品领域、知识产权领域和生态环境领域四个方面开展我们的工作。
0: 那么目前来说，我们九台分局在打击食药环侦违法犯罪方面都采取了哪些有力的措施呢？
1: 我们结合公安部昆仑2023专项行动和公安部夏季治安整治百日行动，全面落实警地融合。我分局首先是加强线索摸排研判，突出重点地区、重点场所、重点企业和重点人群，主动走访摸排，全面拓宽情报信息来源。其次是强化协作配合机制，加强与行政执法部门的联合执法与检查，开展市场的清理整顿。第三是落实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机制。第四是强化案件侦办，按照全要素、全环节、全链条的打击要求，坚持打源头、端窝点、摧网络、断链条、追流向，以严打高压态势震慑违法犯罪分子，对重大疑难案件抽调精干力量组成专案组，全力开展破案攻坚。第五是加强队伍建设，提升专业水平。我大队现有编制七人，实有在岗人数七人。我们积极派人到省市组织的学习班进行学习，不断提高大队民警的业务水平，并通过以战促建的思想，坚持边战边建，以战代训，全面加强食药环侦队伍的专业化水平。
0: 现在人们对提升食品药品安全问题都寄予了很高的期待。那么近期九台分局在食品药品安全保障方面都开展了哪些工作呢？
1: 民以食为天，民以食为安。九台分局结合昆仑2023专项行动，先后联合市场监督管理局等多部门开展联合督导检查，聚焦舌尖上的安全，聚焦群众医疗用药安全，重点针对急救药、心血管类和老百姓日常用量大的感冒类、风湿类药品及医疗器械、美容产品等重点领域，依法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活动，围绕省厅组织的良品一切行动挂图作战，破案攻坚。
0: 刚刚在前面您也介绍了，咱们的职责不单涉及食品药品领域，还包括生态环境领域。那么针对九台区内的江河和矿山资源，九台分局又是如何开展保护工作的呢？
1: 好，为落实总书记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精神，分局一直以来对涉及资源类犯罪坚持零容忍态度。无论是涉及一江三河的非法采砂和非法采石，还是非法捕捞水产品，九台分局组织各派出所结合一村一警和河长制、林长制日常工作，对重点区域和纵断时段不定期巡逻，发现一起打击处理一起。
0: 在食药环领域，咱们的工作都取得了哪些成绩呢？
1: 截止目前，九台分局现破获食品类案件12起，打出人犯40人；破获药品类案件1起，打出人犯29人；破获生态环境类案件11起，打出人犯16人。
0: 假如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遇到或发现有关案件线索，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1: 首先，我们应该保护好已知证据，其次就是及时与我们分局联系。我在此也希望通过我们所有人的共同努力，维护好我们的环境，保护好我们的家园。
0: 非常感谢孙迪大队长做客我们直播间，围绕食品药品环境犯罪的相关问题进行精彩讲解。今天的与法同行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收听，再见。

0: 焦黑的饭盒和融化的玻璃瓶，大量实物及影像资料反复讲述着同一个主题：战争让普通百姓付出了怎样的代价。整个场馆的叙事基调几乎全都聚焦于受害者的苦难。而关于那场战争是如何发动的，日军在亚洲各国做了什么，展陈只占了极其微小的一部分。吕耀东指出，日本正在以受害者身份掩盖加害者罪责。
1: 不论是长崎也罢，广岛的关于原爆纪念活动呢，都是以一种受害者的姿态出现。但是呢，他们恰恰是掩盖了一个，就是由于日本发动军国主义战争啊，侵略战争对东亚各国造成的重大的伤害，世界的和平遭到重大的伤害以后，才得到了应有的一种惩罚，这样一个因果关系。他们颠倒了这个因果关系，恰恰是以一个受害者的身份呢，掩盖加害者的罪责。我觉得这一点呢，是要引起国际社会高度警惕的。
0: 敬畏史实本是全人类的共识，然而日本政府及右翼势力始终拒不正视历史罪责，妄图抹杀这段沉重的战争记忆。但历史从不会因刻意回避而消失，真正的国家尊严始于正视过错，承担责任，敬畏和平的真诚担当。吕耀东认为，历史不容篡改，罪行不容翻案。
1: 日本的历史修正主义泛滥，不认侵略历史这样的一种做法，事实上是在挑战整个二战后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最后所形成的这样的国际秩序。在

0: 东亚地区的整体的和平与发展的过程中呢，我们可以看到，日本恰恰是给这个地区的和平稳定了造成了重大的一个冲击。我们还是要引起高度的警惕，不让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这样的一个历史再重演。
1: 日本右翼势力正以日拱一卒的方式，逐个词语置换，逐段历史模糊，一步步淡化侵略罪责，模糊战争性质，最终要让那段铁证如山的历史面目全非。这不是孤立的文字游戏，更不是偶然的措辞调整，而是一场有步骤、有预谋的历史篡改，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战。
2: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
3: 这个星期，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持续角力，以色列公开拒绝美国15点加沙计划，俄罗斯总统普京指挥俄太平洋舰队最后阶段演习。有关本周热点军情的详细情况，我们接下来来听军事观察员梁永春的梳理盘点，采制总台记者王兵。
4: 最近几天，美国和伊朗双方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对峙持续，但局面相对缓和。另外，一直作为美伊之间调解方的巴基斯坦，在8月11号传出了美伊和平即将到来的积极信号。如何看待当前的美伊局势？军事观察员梁永春分析。
5: 这个星期，特朗普在伊朗问题上又往后退了一步。他表示，即使美伊双方没有在核问题上达成协议，他也愿意结束当前的冲突。特朗普低估了伊朗的抵抗意志和政权的稳定性，也高估了自己的技术优势，所以轻敌冒进，搞得现在骑虎难下。他现在哪怕割肉止损，也要尽快平息这场战争，缓解美国的通胀。但如果在谈判中什么都没捞着，他也没法向国内交代。所以想停战是一回事，真正签协议是另一回事。美伊双方谈谈打打，震荡磨底，恐怕还需要比较长的一段时间。
4: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日公开拒绝美国提出的15点加沙和平计划。针对以方的表态，美国方面称并不在意以色列总理的态度，只要接下来他继续按照美方的要求行事就可以。在梁永春看来，此事暴露了美以裂痕的加剧以及双方难以掩盖的分歧。
5: 这个方案不仅要求哈马斯全面解除武装，同时要求以色列在加沙停止军事行动，还要为巴勒斯坦独立建国创造条件。内塔尼亚胡公开拒绝这个计划，就是要迎合这些极端势力，帮自己在10月底的以色列大选中拉票。可是11月份特朗普也面临美国的中期选举啊，也是压力山大，他非常需要这个协议。而内塔尼亚胡呢，现在不仅是在加沙问题上不配合，在伊朗和黎巴嫩问题上也不断地和特朗普唱反调，未来2个月时间里，这对好朋友翻脸的可能性很大。
4: 俄罗斯总统普京8月12号抵达俄远东城市南萨哈林斯克，指挥俄太平洋舰队最后阶段的演习。据了解，俄太平洋舰队8月4号起在日本海、鄂霍次克海及西北太平洋水域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有60艘舰艇、1.3 万名军人参加。那么普京出席并指挥该演习释放了什么信号？梁永春认为，
5: 虽然深陷俄乌冲突泥潭，但俄罗斯对远东太平洋地区还是比较重视的。它的太平洋舰队近年来列装了一些新型潜艇和护卫舰，巡航范围在扩大，目前已经成为控制北极航道东段的重要海上力量。8月15号，全球第一条中欧北极集装箱周班航线就要起航试运行了。这条航线从中国宁波舟山港出发，经俄罗斯东部沿海，穿过白令海峡，再跨越北冰洋进入大西洋，直达荷兰阿姆斯特丹港，比走苏伊士运河时间要缩短一半。这条航线的利用率越高，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和北方舰队的地位就越重要。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继续关注国际方面，聚焦美国。距离2026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投票日已经不足3个月，那这场决定国会两院控制权的政治角逐正进入冲刺阶段，更因创纪录的竞

0: 选资金投入，而被外界称为美国政治广告史上最烧钱的一季。
1: 在摇摆州密歇根州，巨额政治广告呢正以前所未有的密度轰炸选民。这场烧钱大战的背后暴露出美国政治体制的哪些顽疾呢？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报道。
2: 选战硝烟最浓处，当属被誉为关键风向标的密歇根州。目前与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共和党人约翰·图恩有关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参议院领导力基金会已在该州累计投入约5100万美元竞选资金。就在8月12号，该基金会再度斥资600万美元在密歇根州投放电视与数字广告，意图阻击民主党推出的联邦参议员候选人阿卜杜勒·艾尔·赛义德。而这一行动只是全国布局的冰山一角。截至目前，该基金会已在全国范围投入高达3.54亿美元，全力护航共和党参议院选情。民主党方面同样不甘示弱，在上周结束的密歇根州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初选中，赛义德以微弱优势击败党内建制派对手史蒂文斯。赛义德获得约750万美元的广告支持，但史蒂文斯获得的广告支持金额超过6000万美元。其背后的最大金主正是一个与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联系密切的团体。美国两党在密歇根州的激烈角力，仅是本届中期选举烧钱盛况的缩影。美国广告影响力公司6月发布的预估报告显示，2026年中期选举广告总耗资预计将达116亿美元，不仅远超2022年同期的89亿美元，甚至高于2024年总统选举的112亿美元，刷新美国政治广告支出历史峰值。报告指出，部分关键州联邦参议员竞选支出激增是推高总额的主因，而8月到11月将是最烧钱的窗口期。该时段广告费用预计占全州期总开支的58%到67%，其中10月单月占比就将高达28%到36%。与此同时，州议员选举等低关注度竞选的广告支出也有望达到37亿美元，很可能打破2022年创下的32亿美元纪录。巨额资金正集中涌向数场激战。在俄亥俄州，民主党人切罗德·布朗与共和党籍现任联邦参议员乔恩·赫斯特德将激烈争夺联邦参议员席位。当下全州竞选广告花销预计将接近7.5亿美元，较先前预估攀升约3亿美元。阿拉斯加、艾奥瓦、德克萨斯和缅因等州的参议员及州长选举同样陷入焦灼，广告投放持续攀升。海量资金究竟源自何处？绝大部分竞选资金来自筹款渠道，包括个人捐赠与各类政治行动委员会。据披露，美国企业家埃隆·马斯克计划通过其政治行动委员会投入约1亿至1.2亿美元，支持共和党候选人在2026年美国中期选举中获胜。然而，这些公开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不过是冰山一角。围绕资金乱象，我们不禁追问，当亿万富翁和特殊利益集团无限注入政治现金，选民的意志还能在投票箱中真正体现吗？对此，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苏晓辉分析，
3: 表面上来看是超级政治委员会在提前进行布局，是要在摇摆州加大投入以换取选票争取优势，但是我们会看到超级政治委员会其实它是巨额竞选资金的通道或后门，其背后真正发挥作用的仍然是形形色色的利益集团。比如说美国全美步枪协会一直在进行投入，其核心目标是影响美国的枪支政策，为自己保留获益的空间。而另外在近年来，加密货币行业也在加大投入。那么同时在当前美伊冲突仍然在僵局之中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那么在美国国内亲以色列的游说团体在通过间接甚至是隐秘的方式来对今年的中期选举对美国政治在进行影响。
2: 金钱政治究竟将把美国引向何方？苏晓辉进一步揭示这种金钱游戏的本质逻辑。
3: 美国金钱政治它的实质其实是利益交换，如果相关的投入能够进一步的影响美国国内的政治版图，为自身推进立法以及争取法律方面的支持有更大的空间的话，那么对于这个行业相关的利益集团来说就获取了所谓预期的收益。
2: 纵观全局，当竞选变成资本的角力场，政治广告成为利益集团的提线木偶。 普通选民的呼声反而被淹没在数亿美元的声浪之中。对于这一系统性困境，苏小辉总结指出，
3: 金钱政治带给美国的并不是团结和稳定，反而是加剧政治斗争，同样也在加剧撕裂。金钱政治它的核心的诉求并不是回应民众的需要和利益，而是在刻意的忽视美国老百姓真正希望改变的一些最基本的问题。而此时我们会看到，金钱政治包括今年的中期选举，其实它的代表性是不足的，也不平等，所以这再次暴露出的是美国政治体制的痼疾，以及对美国后续造成的深远负面的影响。
2: 100多年前，美国俄亥俄州参议员马克汉纳曾说过一句名言，在政治里有两样东西很重要，第一是金钱，第二我不记得了。对美国政治而言，这一判断的含金量还在增加。可以预见，随着投票日临近，广告轰炸将愈发密集，金钱与权力的共舞也将在美国政治舞台上继续上演。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呢，我们再一次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胡晓丹。晓丹，你好。
5: 你好，远玲。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一下降水方面的情况。今天白天呢，白海豚残余的环流啊尚存，那跟冷空气共同影响之下呢，仍然是给我国的江汉、江淮、江南的很多地方带去了明显的降雨。像浙江和安徽的很多站点都是出现了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另外呢，在冷空气和季风气流共同影响下，广东的很多地方也是出现了零散分布的明显降雨，并伴随着短时强降雨这样的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下午6点呢，还在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天的晚上到明天，江苏的中南部、上海、浙江、江西的东部和南部、福建中西部和东南部，还有广东的中南部、海南岛东部和西南部等地，一些地方都会有大到暴雨。这其中，浙江西北部和东北部、福建西北部、广东的东南部沿海等地的局地会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方呢，还会出现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这样的强对流天气。那要提醒大家的是啊，虽然说明天南方这个降雨会继续的整体向东收敛，但是像浙江、福建的北部还是雨势比较强的。城市当中呢，宁波、奉化、镇海、余姚、嵊州、新昌、仙台、仙居还有诸暨等地呢，雨势都是不小的，都会有大雨或暴雨，宁波还会出现大暴雨。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燕玲，
0: 感谢胡晓丹的介绍。
4: 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1: 好，节目尾声，来关注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明天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也将自明天起施行。
0: 辽宁沿海船舶定限制明天正式施行，这是全国第一个覆盖全省海域的船舶定限制。通俗地说，它如同车道线，可以实现船舶各行其道。
1: 今年南海伏季休渔将于16号结束，第24届南海阳江开渔季活动明天到17号在广东省阳江市海陵岛举行。
0: 聚焦体育方面，北京时间明天凌晨，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欧洲大满贯赛瑞典站女单1/8决赛当中，头号种子王曼昱对阵小将秦宇轩，明天还将进行女单1/4决赛和女双决赛。
1: 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1945年8月15号，日本战败，宣布无条件投降。按照日本的惯例，日本政府8月15号在东京举行全国战没者追悼仪式，历届日本政要在仪式上关于历史问题的表态备受关注。

0: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黎明演灵代表责任编辑赵初南，黄天卓监制杨超，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将访华；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做大蛋糕缩小差距；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2: 我国高速公路服务区已建成充电基础设施枪8.54万个，覆盖全国超98%的服务区。
3: 七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提升2.4%，日均业务量约5.5亿件。
2: 南北各地时令果蔬与特色农产品集中上市，农业提质增效成果显著。
3: 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印发，将血常规、尿常规等检验类项目统一规范。
2: 长崎市拟将南京大屠杀表述改为南京事件，引起日本有识之士强烈反对和担忧。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将于8月16号至23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他强调，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好做大蛋糕的同时，进一步分好蛋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2021年5月，党中央赋予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大使命。总书记要求浙江要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先行示范，要把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作为主攻方向。五年多来，浙江坚定不移以88战略为总纲领，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今天的浙江，2500多家国家智能工厂昼夜不息，工业机器人精准运转，一批基础大模型每天支撑着全球数百万亿次的资源处理量，综合性能稳居世界前列。今天的浙江，宁波舟山港日吞吐量近400万吨，超12万个集装箱，与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紧密相连。广袤乡村平均每天接待游客近100万人次，向世界展示中国乡村的多元魅力。这些正是浙江推动共同富裕的生动场景。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浙江工作时，他就做出88战略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实施了山海协作、千万工程等行动，引领浙江率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近年来，浙江深入实施88战略，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做大做好蛋糕。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共同富裕研究中心副主任潘晓栋：
3: 88战略是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根本指引，其蕴含的城乡统筹、山海协作等理念本身就是缩小三大差距的源头活水。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就是要坚持以88战略为指引，一以贯之，久久为功，探索一条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新路子。
2: 浙江把缩小城乡地区收入三大差距的着力点放在了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共同富裕示范区设立之初，全省90个县市区中，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就有28个，面积占全省近一半，但地区生产总值之和只占全省约1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共同富裕促进处处长林健：
4: 解题思路是让资源要素在全省自由流动起来，取长补短。我们因地制宜，为山区海岛县定制一县一策，发展一县一业，推动沿海地区与山区海岛县共建发展飞地，共享产业平台和科创资源。
2: 升级山海协作，浙江对结对机制进行了优化，从原来的1:1迭代为3:1，增加了省直单位、经济强县、国有企业等，以需求为导向，与相对落后县开展全方位结对帮扶合作。衢州市柯城区就是其中之一。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副区长郑航：
5: 我们迫切要解决的是传统产业的转型，省经信厅等部门帮助我们推动产业的提质升级，联动了杭州的余杭、临平，打造协作飞地，提升科创载体的能级。高校也和我们共建了创新实验室，增强了研发的能力。这些帮扶举措啊，不仅打通了症结，还增添了活力。
2: 正是在这种县域之间、区域之间、部门之间协同的机制探索下，柯城发展起光电、半导体、新材料等产业，不仅调出了相对落后县名单，还跻身浙江省工业大县。山海携手缩小地区差距的同时，浙江持续深化千万工程，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在丽水市缙云县烧饼办，地图上每一个图钉就代表一个市场，能把烧饼卖到了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缙云走的就是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路。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农业农村局缙云烧饼品牌服务中心主任赵佳敏：
6: 我们把一个烧饼分解成若干个产业，卢塘村

0: 负责芥菜种植和菜干加工，阔红村主打小麦种植，远古村负责烤炉加工，北山村的烧饼烤制技术比较强，大家优势互补，抱团发展。
1: 片区组团将千万工程纵深推进，打破了以往单村发展力量薄弱的局限，以专业分工推动农村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发展，向缙云烧饼产业链串联起18个乡镇街道、200多个村，带动5万多农民增收致富。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东方镇新深度村村民王立芬：
2: 很多那个年轻人在城里啊都回来了，搞那个民宿啊，还搞那个野雪啊，烤饼都成了游客体验的项目。我们在这个家门口就可以上班了，多少好！
1: 目前，浙江850多个片区组团发展，覆盖5300多个村庄，乡村产业的蛋糕越做越大。今年上半年，土特产富全产业链带动651万人就业，促进农民增收270亿元。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李迎斌：
3: 我们深入践行88战略，围绕富民做深做透、强城兴村融合3篇文章，进一步提升县城带动能力，迭代实施土特产富十群百链行动，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辐射。
1: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实施扩中提低改革，持续缩小3大差距。全省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1.96收窄至1.81，连续13年保持缩小态势，为经济大省中最低。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7555元，同比增长6.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黄红红：
4: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先试，通过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把蛋糕做大做好，在不断夯实共同富裕物质基础的同时，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人，力争到2030年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5: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高速公路服务区已建成充电基础设施枪8.54万个，覆盖全国超98%的服务区。我国充电基础设施数量显著增多，布局日益完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记者从13号在湖北武汉召开的2026交通与能源融合创新发展大会上获悉，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累计建成充电基础设施8.54万个，除部分高寒高海拔地区外，基本实现全覆盖。今年上半年，我国公共充电基础设施充电电量达587.6亿度，同比增长60.2%。交通基础设施新能源开发与利用项目迅猛增长。2025年，我国交通基础设施新能源开发与利用项目总量达5202个，总装机达4409兆瓦，分别同比增长56%和86%。交通网与能源网的协同互动更加深入。截至目前，车网互动聚合资源规模突破2000万千瓦，建成双向充换电桩超过8000个，累计放电量超800万千瓦时。公共交通绿色转型加速。截至2025年年底，新能源公交车保有量55.14万辆，占比87.5%；新能源出租车保有量65.09万辆，占比49.2%。中国交通运输协会会长杨省士表示，
7: 从产业层面看，交通运输与新型电力系统均处于技术转型的关键期。从商业模式看，规模化应用和供应链体系的日趋成熟，为能源交通制造和科技企业创造了广阔的发展前景。
8: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7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提升2.4%，日均业务量约5.5亿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9: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七月行业持续发力细分领域，不断激活内需增长动能。
10: 紧扣以旧换新、农产品上行、文旅赛事、毕业邮寄等特色服务场景，持续下沉服务网络，畅通流通渠道，通过定制化、精细化服务，满足市场多元消费需求，带动市场规模稳步拓展，

0: 车等技术装备优势，快速恢复仓储配送能力，有效满足重点区域激增的基地服务需求。
1: 八月，南北各地时令果蔬与特色农产品集中上市，农业提质增效成果显著，内销市场火热，出口势头强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近日，吉林鲜食玉米迎来集中采收期。今年，吉林高温天气频发，鲜食玉米采收窗口期缩短，为抢抓农时，多地推广新型柔性收割机，在采收玉米的同时，还能精细粉碎秸秆，用于制作青助饲料。采收后的鲜玉米第一时间送入加工生产线，经过预煮、冲淡、锁鲜、真空包装等工序，实现全年锁鲜销售。玉米段、玉米沙拉、即食烤玉米等多款产品远销海外。吉林一家食品公司项目经理王小敏：
3: 我们现在是出口了31个国家和地区，今年尤其是在外贸方面，我们也是加大了这个市场的推广力度，预计今年的国际市场销售额增长20%左右。
4: 四川攀枝花的晚熟芒果迎来了集中上市期，在攀枝花市仁和区大龙潭乡新街村，芒果园里硕果满枝，果农们正趁着晴好天气抓紧采摘鲜果。攀枝花市农林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杜邦介绍，攀枝花芒果种植面积达到上百万亩，当地持续开展芒果种质资源收集和品种选育创新，芒果品质明显提升。
5: 单一的品种它栽培了到一定的程度啊，它的生理性病害居多，所以我们就要不断的创制一些新的品种，它有黄色的，有绿色的，青色的，而且它的风味也是各异的。
4: 今年攀枝花芒果凭借独特的晚熟优势和优良品质，外销势头强劲，一至七月，攀枝花海关监管出口的芒果已超过1000吨。
6: 六月黄是大闸蟹完成最后一次蜕壳前的幼蟹，因农历六月集中上市而得名。眼下，江苏常州金坛区的六月黄螃蟹已全面进入上市期，在金坛区的一处螃蟹养殖基地，蟹农刘卫东正忙着收起水下地笼，将一只只青壳白肚的六月黄捕捞上岸。
7: 今年每亩地六月黄的产量呢，达到250斤左右，能卖到一个25块到30块钱之间。
6: 常州一家生鲜物流公司负责人施玲玲介绍，新鲜起捕的六月黄会第一时间分拣打包，通过冷链物流、堂口直供、直播电商等多元渠道销往全国各地。
8: 2-3万只左右一天，冷链送机场，空运到各个地方的是。从堂口打捞到商超，一般情况6-7个小时就能到了。
9: 国家医保局近日正式印发《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将血常规、尿常规等检验类项目统一规范。未来，检验类医疗服务项目收费有了全国一把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0: 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覆盖临床检验、输血与血型、微生物与寄生虫、分子诊断、生化、免疫等主要板块，明确未来实行同检同价，不再区分不同检验方法，实现同一个检查项目同一个价格。为推动新技术惠及患者，立项指南梳理新增需求，通过单独立项、现有项目兼容等方式纳入130余项检验类价格项目。此外，针对骨髓片形态学检测、微生物鉴定、分子诊断等可形成诊断分析报告的检验服务项目，立项指南将做出诊断分析、出具诊断报告，明确纳入10余项价格项目的服务产出和价格构成，推动检验医学向诊断服务升级。中国人民大学医改研究中心主任王虎峰认为，
11: 这次统一对检验项目进行名称、编码、内涵、定价标准规范，对保障检验质量、规范应用、减低成本、控制费用都有积极意义，对更大范围的检验结果的互认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
10: 自2021年以来，国家医保局已经完成全部40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的制定和发布，其中新增180余项涉及新技术、新产品的前瞻性价格项目。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副司长董朝辉表示，
12: 在过去，全国各地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从名称到内涵都不统一，各地进行医疗服务价格比较困难，统一规范价格项目，加速形成全国医疗服务价格领域统一的通用名，使价格项目更好执行、更好评价、更能适应临床诊疗和价格管理的需要。
1: 国家发展改革委最新消息显示，今天24点，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200。

0: 130元、220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 本轮成品油零售调价周期内，也就是7月31号24点到8月14号24点，国际原油价格涨跌均有，但价格重心下移。本周期内，原油变化率持续负值范围内运行，因此本轮成品油零售价格呈现下调预期。卓创资讯成品油分析师孟鹏分析，
2: 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周期内，受美伊和谈接近达成一项重新开放海峡协议的乐观情绪提振，原油期货价格下跌，但是随后市场对美伊和谈达成潜在的和平协议的前景存疑，引发对中东供应中断的持续担忧，原油价格上涨。而尾盘因为美国原油库存明显增加的利空，原油价格是再度走低。
1: 截至8月13号收盘，国内第10个工作日参考原油变化率为-5.22%，因此国内汽柴油零售现价每吨分别下调230、220元，折合升价92号汽油、95号汽油、0号柴油分别下调0.18、0.19、0.19元。本轮成品油零售现价下调确认后，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油后将少花9元。下一次调价窗口将在8月28号24点开启。后市来看，美伊针对核心问题谈判仍存在分歧，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前景不明朗，双方各执一词。海峡紧张局势仍没有消退，当前原油价格偏高位波动，重新计算后的原油变化率是正值开端，成品油零售调价窗口呈现上调预期。
3: 今年暑期档电影持续热映，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93亿，2026年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50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暑期档国产新作与重磅进口片接力登场，档期后劲持续释放。本周二，文牧野执导、沈腾主演的现实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式登陆院线。
5: 穿上这身衣服，
6: 龙餐馆就是你们的家。
7: 进发了啦！
8: 这回厨师挣了钱，你是不是也？
4: 故事讲述了厨师徐福远赴异国，在中餐馆里做饭谋生，遭遇了战火硝烟的磨难，表达普通人在乱世中的抉择与坚守。
9: 很快就回去了，人家好好吃饭啊。
10: 嗯，你也是。
4: 好好吃饭是片中反复出现的一句台词，也是最核心的表达。导演文牧野表示，
11: 好好吃饭其实是一个人最朴实的一个诉求。比如在咱们和平的国家，比如说我们跟家里打个电话好好吃饭，它是一个特别不容易被注意到的一句问候，但是在那边好好吃饭就变成一个特别强烈的诉求。
4: 欢迎来龙餐馆凭借独特叙事收获良好口碑，上座率与票房稳步走高，成为暑期档下半场国产片主力。进口片方面，蜘蛛侠崭新之日持续长线输出，克里斯托弗诺兰的史诗巨制奥德赛登陆全国 IMAX 影院。此外还有逃出绝命街、不想失去你、我想留在你身边、怒之杀、大唐妖探等多部影片已定档。电影市场持续火爆之余，光影流量还在持续转化为消费潮流。湖北武汉举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把观影场景搬到城市户外，电影加非遗、电影加美食等新业态成为激发消费潜能的经济增长点。武汉市青山区委副书记、区长王永胜介绍，
12: 通过打造电影家融合消费新模式，市民游客有了丰富的消费体验，商圈商户有了真金白银的收入，文化流量实实在在转化成了城市发展的增量。
0: 在河南周口，受贾鲁河上游来水和沙颍河倒灌的影响，川汇区新北环桥下的贾鲁河东岸堤防昨天深夜出现溃口。今天上午，当地已转移群众781人，目前溃口封堵抢险工作正在开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河南台记者赵鹏报道。
13: 溃口发生在昨天晚上11点左右，正在河南备勤的中国安能等救援力量连夜赶往周口。经过专家研判，目前正从溃口两端共同作业开展封堵。中国安能西安救援基地副主任罗西告诉中国之声，抢险人员运用工程机械在堤防溃口处迎水面的果头抛填形状灵活的牵丝笼应对水流冲刷，再用装满石料的集装箱稳住后续抛填的更多石料。发生溃口的堤防有经过硬化的堤面可供车辆通行，此外还有部分石料等从溃口上方的北环路贾鲁河大桥往下调运到现场，目前相关路段已经交通管

0: 制。罗西介绍，这样可以提高运料效率，但是到后期地面上到桥面下的高度限制也可能影响车辆翻斗卸料。
1: 它掉上游是可以的，因为那个上游退口处正好在那个桥面下面，可以直接掉下去。但是在这个下游这边离得还是有一定距离。自从我们开始抛填以后，退口是越来越小，因为现在都没有下雨了，上游的这个降水量也减少了，这个水位略有下降，但是流速还是比较快的。
0: 根据当地主管部门统计，截至今天上午，这处溃口宽30米左右，已转移781人，包括两个行政村、一家医院、一所职业技术学院和一家蔬菜研究所。目前沙颍河周口段水位已呈现缓慢回落态势。周口水文水资源城区测报中心副主任刘佳介绍，
2: 当前水位已超历史最高水位，随时正在缓慢回落，我们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加密测试，实时监测水位涨落、流量变化，精准做好洪水预报预警，及时推送各类水情信息。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8月15号是第4个全国生态日，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2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自明天起实行。
4: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29万亿元，同比增长5.1%，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
3: 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联合发布关于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有关事宜的通知，自2026年9月14号起施行。通知内容包括在更大范围内支持中小规模跨国公司开展业务，便利跨国公司归集调拨本外币跨境资金，简化业务备案登记流程。
4: 雄新高铁正线铺轨日前全部完成，为线路按期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雄新高铁东起雄安新区雄安站，经河北省保定市接入山西省忻州西站，设计时速350公里。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明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近日，位于日本长崎的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正在进行开馆30年来首次展陈更新。根据长崎市公布的方案，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表述将被改为南京事件，引起了日本有识之士的强烈反对和担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6: 眼下，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正在进行着大约30年来首次大规模展陈更新。几个月后，占领南京发生大屠杀，就会被换成南京事件，杀害大量平民和战俘。长崎市民团体负责人关口达夫指出，事件和大屠杀的性质完全不同，这种修改实质上是对历史事实的歪曲。
7: やっぱり南京事件という表現ではね。
8: 如果只使用事件，这些内容是表达不出来的。如果用大屠杀这个词，至少人们会产生一种直观认识，人们会想大屠杀到底是什么，然后自己去进一步调查，这样至少会推动人们去了解历史。
6: 在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里，整个场馆的叙事基调几乎全都聚焦于受害者的苦难，而关于那场战争是如何发动的，日军在亚洲各国做了什么，展陈只占了极其微小的一部分。中国社科院日本问题专家吕耀东指出，日本正在以受害者身份掩盖加害者罪责。
9: 不论是长崎也罢，广岛的关于原爆纪念活动呢，都是以一种受害者的姿态出现。但是呢，他们恰恰是掩盖了一个，就是由于日本发动军国主义战争啊，侵略战争对东亚各国造成的重大的伤害，世界的和平遭到重大的伤害以后，才得到了应有的一种惩罚。这样一个因果关系。
6: 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接连否认南京大屠杀、强征慰安妇等历史铁案。2021年，日本政府通过内阁会议决定将从军慰安妇、强制带走等认定为不恰当表述。受此影响，许多日本出版社修改了其教科书中有关强征慰安妇和劳工的表述。
4: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3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针对西方国家扣押船只的强盗和海盗行径，俄方将从服务于西方国家利益的船只中自主选择扣押目标，不限事发海域。至于如何处理，将由俄方自行决定。
3: 美国马萨诸塞州联邦地区法院法官理查德·斯特恩斯13号驳回特朗普政府针对哈佛大学提起的一项诉讼。该诉讼指控哈佛大学未能保护犹太和以色列学生免受歧视和骚扰。美国司法部方面对该裁决表示不认同。
4: 随着新一轮热浪来袭，英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地民众13号遭遇高温。据测算，当天欧洲地区有超过1.35亿人被35摄氏度以上高温笼罩。
3: 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13号发布初步调查报告说，上月欧洲一架波音客机发生乘客被吸出窗外事故，原因是飞机右侧发动机一片风扇叶片断裂脱落，碎片击中舷窗并损坏机身多处。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郭明、张浩森、程慧，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1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4: 北京时间19点整，
15: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6: 中国之声。
17: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水利部、自然资源部、中国气象局、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分别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以及中小河流洪水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江苏中南部、上海、浙江、江西东部和南部、福建中西部和东南部、广东中南部、海南岛东部和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浙江西北部和东北部、福建西北部、广东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此外，河南东部、安徽西北部、江苏南部、浙江北部等地局地发生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浙江东部、福建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浙江东部和西北部、河南西部和南部、湖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请注意防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国家防灾救灾委应急管理部针对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涡及强降雨对河南的严重灾害影响，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 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8月11号全国公映的《欢迎来龙餐馆》开局表现亮眼，总票房超5亿元，口碑与票房不断走高，再次推高暑期档观影热潮。此外，中国动画电影《八仙》当地时间13号晚在美国西海岸第一大城市洛杉矶举行北美首映礼。作为海外上映计划的一部分，这部融合东方美学与侠义精神的喜剧影片14号开始登陆美国和加拿大院线。当地时间14号，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表示，按战斗接触线停止乌克兰冲突的方案不可接受。拉夫罗夫表示，当下有越来越多来自各方的声音呼吁在战斗接触线立即停火，但这条路行不通，应当在达成长期可靠且稳固的解决方案之后才可以停止军事行动。此刻提示，为进一步增强首都机场高速通行效能，补强道路安全韧性，全面提升交通服务水平，北京市将于8月21号23点正式启动首都机场高速扩容改造提升工程，预计12月底前完成主体施工。工程聚焦通行效能提升与基础设施更新，将优化车道的宽度，打通穿越市郊铁路东北环线瓶颈节点。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0: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18: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0: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暑假还没结束，各地的博物馆都还在高光时刻，游客众多。不过有两家博物馆不约而同被格外关注到，居然都是因为错别字。一个呢是浙江省博物馆某版画作品展当中有多处文字错误，另外一个是家长带孩子参观湖南益阳市博物馆的时候，孩子发现这个安检的提示牌上存在多处错别字，比如把匕首写成七手，单刃写成单刀。而就在上个月，还有一个10岁的小朋友指出甘肃博物馆的文物名称有错误，还有5年级的小学生在参观浙江某非遗馆的时候说，哎，怎么把手叉腰写成了手右腰呀，丢了一个点儿。我们能想象这些错误很可能是输入时候的一时疏忽，但是问题是怎么博物馆那么多工作人员每天进进出出都发现不了这些错，每次都是被小朋友给指出来呢？博物馆是什么地方啊？是展示文化、凝聚认同、最集中传播文化的地方之一。博物馆的低级错误如此普遍频繁，我们不客气地说，太不专业了。而且让人觉得啼笑皆非的是，小朋友给博物馆纠错，还经常获得博物馆的友好回应。这个事情很容易成为一段关于互动的友好佳话。那博物馆写错别字的人，你们脸红吗？说实话，如果我是当场指出错别字的小朋友，受到大家对自己求真的褒奖，同时对博物馆这种专业文化场所多少会有点失望，甚至可能有几分趣味，那博物馆也不冤吧。错误不是洪水猛兽，但是如此大量且哪怕再看一遍就可以避免的密集的错误的确很可怕。我们敬畏博物馆，不仅是因为它往往是文化地标，外观和展陈都充满了文化意蕴，更因为我们对文化有高山仰止般的尊重。专业的文化工作者更该以专业的能力来托举普通人的敬畏，请博物馆们对自己的要求再严格一些。

0: 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去医院抽血化验的时候，有没有注意过同一项检查在不同地方的收费可能不太一样？最近国家医保局正式印发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将血常规、尿常规等检验类项目统一规范，未来检验类医疗服务的项目收费有了全国一把尺。咱们一起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介绍。
1: 检验医学是临床诊疗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撑，为疾病诊断、疗效监测、预后评估提供重要依据。但是以往各地检验收费项目名目不一，同一指标按不同方法学分别定价等问题，长期制约检验结果互认，也给百姓就医带来不便。此次国家医保局出台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覆盖临床检验、输血与血型、微生物与寄生虫、分子诊断、生化、免疫等主要板块，明确未来实行同检同价，不再区分检测方法，根据检验指标定价格项目，如葡萄糖检测不再区分肝化学法、酶法、酶电击法等不同检验方法，项目名称均统一为葡萄糖检测费，实现同一个检查项目同一个价格。中国人民大学医改研究中心主任王虎峰认为，这将进一步推动检验结果互认，减轻患者就医负担。
2: 这次统一对检验项目进行名称、编码、内涵、定价标准规范，对保障检验质量、规范应用、减低成本、控制费用都有积极意义，对于更大范围的检验结果的互认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统一的规范应用之后，检验的过程、结果乃至成本都可以比较、可核对，也可以减少不必要的重复检查。
1: 为推动新技术惠及患者，立项指南梳理新增需求，通过单独立项、现有项目兼容等方法，纳入肿瘤类、器官培养等130余项检验类价格项目，促进精准用药。此外，针对骨髓片形态学检测、微生物鉴定、分子诊断等部分可形成诊断分析报告的检验项目，立项指南将作出诊断分析、出具诊断报告，明确纳入10余项价格项目的服务产出与价格构成，推动检验医学向诊断服务升级。王虎峰认为，这将有利于实现检验服务水平的持续提升。
2: 一个检验项目或者服务项目的确立，相当于有了收费的户口，就可以提供相对应的医疗服务，这对于患者享受能够报销的医疗服务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基础，本身也反映了最新科技应用在检验等医疗服务方面的发展，实际上对改善和促进医疗服务啊有着积极的意义。
1: 自2021年以来，国家医保局已经完成全部40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的制定和发布，其中新增180余项涉及新技术、新产品的前瞻性价格项目。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副司长董朝辉表示，
3: 在过去，全国各地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从名称到内涵都不统一，各地进行医疗服务价格比较比较困难。统一规范价格项目，加速形成全国医疗服务价格领域统一的通用名，使价格项目更好执行、更好评价、更能适应临床诊疗和价格管理的需要。
1: 目前全国范围内统一规范的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体系基本形成，下一步国家医保局将指导各省医保局加快对接落地40批立项指南，科学测定价格水平，促进区域医疗水平相对均衡，实现医疗服务价格领域车同轨、书同文。
0: 过去我们查个葡萄糖，不同方法不同价，那患者听着可能就犯晕。如今同检同价，项目名称统一了，价格怎么算，结果可不可以互认，心里呢都有了一本明白账。对咱们老百姓来说呀，最直接的好处就是少跑腿、少花冤枉钱、少做重复检查。而且像肿瘤类、器官培养这类新技术也被纳入立项，今后有了合规收费渠道，为后续落地纳入医保报销创造条件，医疗服务价格规范了，我们看病才能更省心、更放心。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在我们节目直播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来和我们互动。您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到我们的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各位也欢迎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留在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您留意过吗？如今企业借钱搞经营，咱们老百姓贷款买房，利息负担是不是比前几年轻了？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2026年7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这些数据的背后藏着咱们老百姓和企业哪些实实在在的变化，支撑实体经济的资金活水又是如何流向最需要的地方的？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带来的专家解读。
5: 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七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7.7%，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4%， 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社会融资规模涵盖了贷款、债券、股票、非标融资等多种融资方式。广义货币 M2 的创造方式同样丰富，包括银行发放贷款、增持债券、向非银净融出、向企业和居民净结汇等等。社融和 M2 这两项指标分别从资产和负债的不同角度较为全面地反映了金融总量的变化。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6: 总量层面呢，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并没有减弱，但是结构上出现了显著的变化。
5: 数据显示，七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5.1%。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8.19万亿元，同比增长9.0%；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61.94万亿元，同比增长9.3%。以上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七月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0%，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7: 当前企业贷款利率、发贷利率等主要融资价格指标都处于低位，这也是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的重要体现，表明资金的供给比较充裕，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得到充分的满足。贷款是社会融资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广义货币 M2 的一个创造渠道，它并不能反映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全貌。特别是当前我国的融资结构正在发生深刻的转变，企业融资选择更加多元化。
5: 近年来，以银行贷款为主体的间接融资占比持续下降，包括债券、股票在内的多元化融资占比稳步上升。“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要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发展多元股权融资，加快多层次债券市场建设。未来，债券市场、股票市场等多元化融资渠道对市场主体的支持作用还将继续加强，对贷款增长产生良性替代效应。七月，我国贷款利率保持低位运行。纵向对比看，本轮降息周期以来，政策利率累计下调1.15个百分点，而企业贷款平均利率降幅约为2.6个百分点，降幅明显大于政策利率。横向对比看，美国零政策利率时期，平均贷款利率还有4.3%左右。相对而言，我国贷款利率也已处于较低水平。业内专家分析，利率下行的走势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娄飞鹏观察，
7: 价格是反映供需关系的基础性信号，如果说价格持续下行，通常意味着商品市场供过于求，信贷市场同理，在资金供需双方的共同作用下，贷款利率趋于下行，说明信贷投放总量是相对充足的，市场融资需求已经得到比较好的满足。近年来，我国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产业结构持续深化调整，经济增长的动能有序转换，信贷供需格局的变化正是经济结构转型在金融层面的体现。信贷与一般商品相通，核心目标是适配市场主体生产经营和居民生活的合理融资需求，而不是片面追求规模的增长。当前我国 M2 与 GDP 的比重已经处于较高的水平，信贷供给总体能够覆盖实体经济正常的融资需要。
5: 当前信贷结构优化，资金使用效能提升值得关注。近年来，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普惠小微贷款、科技贷款、绿色贷款增速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观察金融赋能实体经济，不能只看新增贷款的变化，体量庞大的存量贷款也正在持续为经济托底。目前我国贷款总量已经突破280万亿元。田立辉观察，这超280万亿的资金不是转瞬即逝的流动数据，而是深度沉淀在经济体系中的资本存量。
6: 这280多万亿元啊，不是用完就丢掉的流量，而是

0: 沉淀在经济体系当中的资本存量，在这些存量贷款支持下派生的货币资金形成的企业资产，仍然在这个经济循环当中啊，长期发挥着价值。一座用贷款建成的工厂，不会因为贷款进入还款期就停止生产；一条用信贷资金铺设的生产链啊，不会因为这个新增贷款放缓就断裂。所以啊，评判这个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不能只盯着每个月的新增量，新增是活水，存量是水库，水库的水位依然充沛，不能说经济缺水。那么这个企业债券和这个政府债券的增速啊，明显的快于贷款，更精准的去讲是融资结构的再平衡。
1: 展望下半年，专家观察认为，货币政策走向有核心线索值得重点关注。首先，适度宽松的政策基调保持不变，但政策工具运用将更加精准。7月，政治局会议明确，将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田立辉指出，
0: 当然，宽松不等于大水漫灌，贷款呢降速提质已经被央行明确定义为新常态。这意味着呀，政策重心从量的扩张转向价的引导和结构的优化。二呢，是这个结构性的工具呀，将会承担着更多的重任。总量工具解决的是够不够的问题，结构性工具呢，解决的是准不准的问题啊。科技创新再贷款、碳减排支持工具、普惠小微贷款支持工具，这些定向低宽的手段啊，在贷款总需求偏弱的背景下，反而更能发挥杠杆效应。金融数据啊，是经济的体检报告，说明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是适度超前的。这个资金能否从金融体系顺畅的流向实体、流向消费、流向投资，打通这个最后一公里，靠的不是央行一家，而是财政、产业、就业、政策的系统协同。从这些数据来看啊，我们是总量无忧，结构在变，而且信心比数据更重要。信心的根基在于我们政策的确定性和改革的连续性。
2: 贷款利率低了，企业借钱搞生产，个人贷款买房的负担都轻了不少。小微企业拿到资金能继续运转，工厂车间可以开足马力，这些最终都会变成就业岗位和百姓收入。当然，钱放出去了，更得用在刀刃上。当前信贷正加速流向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这些最需要支持的领域。金融数据看似离咱们很远，其实呢，它就像经济的体温计，温度合适了，咱们的日子才更有底气。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来关注河南周口的汛情。贾鲁河是河南境内重要的行洪河道，受到近期持续强降雨，上游来水汇集，再加上沙颍河水位高涨，河水倒灌回流，堵住贾鲁河的泄洪出口。周口川汇区新北环桥下的贾鲁河东岸堤防昨天深夜出现溃口，洪水直接威胁周边村镇、学校和相关单位的安全。今天上午，当地已经转移群众781人，目前溃口封堵抢险工作正在开展。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和南台记者赵鹏从抢险一线发回的声音。
4: 溃口发生在昨天晚上11点左右，正在河南备勤的中国安能等救援力量连夜赶往周口。经过专家研判，目前正从溃口两端共同作业开展封堵。中国安能西安救援基地副主任罗西告诉中国之声，抢险人员运用工程机械在堤防溃口处迎水面的果头抛填形状灵活的牵丝笼应对水流冲刷，再用装满石料的集装箱稳住后续抛填的更多石料。
5: 牵丝笼它正好紧紧的就裹住了那个果头，包裹住它，就像我用手抱住你一样，这样的话你怎么冲都把我冲不开。
4: 集装箱会用到什么位置？
5: 果头护住以后就放在中间的位置，因为它体积大嘛，体积大的水冲不走，然后这样我们抛下去的这些石块就更容易的就在那个地方。
4: 发生溃口的堤防有经过硬化的堤面可供车辆通行，此外还有部分石料等从溃口上方的北环路贾鲁河大桥往下调运到现场，目前相关路段已经交通管制。罗西介绍，这样可以提高运料效率，但是到后期堤面上到桥面下的高度限制也可能影响车辆翻斗卸料。
5: 它掉上游是可以的，因为那个上游溃口处正好在那个桥面下面，可以直接掉下去。但是在这个下游这边离得还是有一定距离。
4: 从这个堤防的堤面上到桥面下面的这个空间有几米啊？
5: 只有7-8米。

0: 没多高，在进站的过程中，就是封堵这个溃口的时候，我们的自卸车啊翻倒的时候还是有影响。自从我们开始抛田以后，溃口是越来越小，因为现在都没有下雨了，上游的这个降水量也减少了，这个水位略有下降，但是流速还是比较快的。
1: 根据当地主管部门统计，截至今天上午，这处溃口宽30米左右，已转移781人，包括2个行政村、1家医院、1所职业技术学院和1家蔬菜研究所。目前沙颍河周口段水位已呈现缓慢回落态势。周口水文水资源城区测报中心副主任刘佳介绍，
2: 当前水位已超历史最高水位，水势正在缓慢回落。我们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加密测试，实时监测水位涨落、流量变化，精准做好洪水预报预警，及时推送各类水情信息。
3: 目前险情处置还在争分夺秒进行，洪水退去不等于风险彻底解除，接下来呢，既要争分夺秒推进溃口合龙，也不能松懈堤防的巡查值守，严防次生险情。水情还在动态变化之中，水文部门也会持续跟踪研判水位流速的波动，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周口抢险一线的最新进展。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很短的广告，马上回来。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7: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8: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9: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6: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0: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1: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6: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2: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6: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2: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平时逛街的时候，要是看到奶茶店、小吃店招加盟，您心动过吗？可要是碰上个假加盟，那投进去的钱可能就要打水漂了。商业特许经营，俗称加盟连锁，常见于餐饮、零售、酒店等等民生领域。想加盟的朋友呢，本来是希望通过加盟使用特许人的经营资源，及早做起生意来。但是有的人却利用蜜桃里商标骗取300多人加盟费5400万元。真实的加盟和以加盟为幌子的合同诈骗怎么分辨？最高人民法院日前将此案作为典型案例发布，警示套路加盟合同诈骗要承担刑事责任。下面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听听法官们怎么说。
7: 从最高人民法院披露的案情可以看出，叶某、谭某是套路加盟的老手。此次犯案，他们先成立一家公司实际控制并经营，却指使他人担任法定代表人、股东，然后购买蜜桃里商标转让，注册至自己公司名下。蜜桃里就是他们招商加盟的资源。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副庭长黄倩介绍，
13: 叶某和谭某他们在明知道自己控制的公司并不具备特许经营资质，没有特许经营资源，也没有成熟经营模式的情况下，却去委托另外一家公司提供短期快速招商加盟服务，用蜜桃里这样一个品牌对外招商加盟，所得加盟费用再由两家公司按照22:78这样一个比例去分成。叶某等人控制的公司拿小头，还要承担其委托公司派出的线下商务及其他人员的工资、提成、食宿等费用，然后他们委托的这家公司则主要负责招商，还能拿大头。
7: 涉案招商公司的招商人员采取虚构蜜桃里饮品品牌与其他知名品牌属同一集团或有合作关系等方式，诱骗被害人到南京市蜜桃里直营店考察商谈。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南京知识产权法庭副庭长刘方辉说，
14: 想加盟蜜桃里的人到直营店实地考察时，就由涉案招商公司派驻在直营店的方某、乔某及其团队接待，他们会继续采取贴靠知名品牌、虚增经营业绩、虚构与外卖平台、宣传推广平台有战略合作，以及购买知名品牌产品、冒充自有产品等方式，诱骗被害人签订加盟合同，骗取加盟费。他们真正的目的并不是想将蜜桃里这个品牌餐饮做大做强，而是赚取加盟费。
7: 证据显示，加盟商们交了加盟费后，叶某等人消极履约，不能提供实质性的加盟经营指导、技术支持和业务培训等服务，放任加盟商经营失败。截至案发，叶某等人骗取300多名被害人加盟费，共计5400多万元。法院经审理发现，叶某、谭某此前从事过类似商业模式的经营，产生大量纠纷，并在短期内频繁更换品牌，继续使用类似方法招商加盟。刘方辉分析，
14: 结合叶某、谭某二被告人的职业经历，因同类行为受到行政处罚及相关宣传推广、相似的招商加盟流程等情况，能够认定二被告人主观上具有通过签订合同骗取加盟费的非法占有目的，并非合法的民事特许经营。石某、乔某作为线下商务团队人员，对上述套路系明知并积极参与，四被告人的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
7: 最终法院以合同诈骗罪分别判处叶某、谭某、石某、乔某有期徒刑12年至5年，并处罚金。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法官助理王少涵告诉记者，
15: 司法实践中，当大量特许经营民事纠纷指向同一品牌或者同一公司的时候，可能就不是简单的民事纠纷了，就要警惕有人借用特许经营加盟的外壳，打着这样的幌子来实施合同诈骗犯罪。
7: 如何对套路加盟情境下合同诈骗罪认定？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法官白雅丽分析，
16: 审理此类案件应当遵从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从行为人有无实际履行能力、是否采用欺骗方法诱骗对方签订合同、是否实际履行合同、是否转移隐匿财产等方面，准确评判行为手段、损失结果与非法占有目的，通过合理划定特许经营加盟行为的刑事、民事界限，严厉打击以民事特许经营为幌子的合同诈骗犯罪，从源头上防范特许经营矛盾纠纷，有效遏制套路式、欺诈式特许经营不良趋势，为促进特许经营行业规范运行、优化特许经营发展环境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17: 这起案子可以说是给所有想加盟创业的朋友提个醒啊，考察品牌不能光看门店热闹、话术动听，更要看他有没有真实经营能力，是不是真心的做长久生意。那些交钱之后就不管不问、换个牌子继续招商的，从一开始就是冲着加盟费来的。法律已经给套路加盟画了红线，但是咱们自己也得擦亮眼，多想一步，多查一查，这才能让血汗钱不打水漂。
6: 之声新闻有观点，
17: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距离2026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投票日已经不到3个月，这场决定国会两院控制权的政治角逐正在进入冲刺阶段，更因为创纪录的竞选资金投入而被外界称为美国政治广告史上最烧钱的一击。 在摇摆州密歇根州，巨额政治广告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密度轰炸选民，而这场烧钱大战的背后暴露了美国政治体制的哪些顽疾。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

0: 国凡的综合梳理。
1: 选战硝烟最浓处，当属被誉为关键风向标的密歇根州。目前与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共和党人约翰·图恩有关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参议院领导力基金会已在该州累计投入约5100万美元竞选资金。就在8月12号，该基金会再度斥资600万美元在密歇根州投放电视与数字广告，意图阻击民主党推出的联邦参议员候选人阿卜杜勒·艾尔·赛义德。而这一行动只是全国布局的冰山一角。截至目前，该基金会已在全国范围投入高达3.54亿美元，全力护航共和党参议院选情。民主党方面同样不甘示弱，在上周结束的密歇根州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初选中，赛义德以微弱优势击败党内建制派对手史蒂文斯。赛义德获得约750万美元的广告支持，但史蒂文斯获得的广告支持金额超过6000万美元。其背后的最大金主正是一个与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联系密切的团体。美国两党在密歇根州的激烈角力，仅是本届中期选举烧钱盛况的缩影。美国广告影响力公司6月发布的预估报告显示，2026年中期选举广告总耗资预计将达116亿美元，不仅远超2022年同期的89亿美元，甚至高于2024年总统选举的112亿美元，刷新美国政治广告支出历史峰值。报告指出，部分关键州联邦参议员竞选支出激增是推高总额的主因，而8月到11月将是最烧钱的窗口期。该时段广告费用预计占全周期总开支的58%到67%，其中10月单月占比就将高达28%到36%。与此同时，州议员选举等低关注度竞选的广告支出也有望达到37亿美元，很可能打破2022年创下的32亿美元纪录。巨额资金正集中涌向数场激战。在俄亥俄州，民主党人切罗德·布朗与共和党籍现任联邦参议员乔恩·赫斯特德将激烈争夺联邦参议员席位。当下全州竞选广告花销预计将接近7.5亿美元，较先前预估攀升约3亿美元。阿拉斯加、爱奥瓦、德克萨斯和缅因等州的参议员及州长选举同样陷入焦灼，广告投放持续攀升。海量资金究竟源自何处？绝大部分竞选资金来自筹款渠道，包括个人捐赠与各类政治行动委员会。据披露，美国企业家埃隆·马斯克计划通过其政治行动委员会投入约1亿至1.2亿美元，支持共和党候选人在2026年美国中期选举中获胜。然而，这些公开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不过是冰山一角。围绕资金乱象，我们不禁追问，当亿万富翁和特殊利益集团无限注入政治现金，选民的意志还能在投票箱中真正体现吗？对此，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苏晓辉分析，
2: 表面上来看是超级政治委员会在提前进行布局，是要在摇摆州加大投入以换取选票争取优势，但是我们会看到超级政治委员会其实它是巨额竞选资金的通道或后门，其背后真正发挥作用的仍然是形形色色的利益集团。比如说美国全美步枪协会一直在进行投入，其核心目标是影响美国的枪支政策，为自己保留获益的空间。而另外在近年来，加密货币行业也在加大投入。那么同时在当前美伊冲突仍然在僵局之中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那么在美国国内亲以色列的游说团体在通过间接甚至是隐秘的方式来对今年的中期选举对美国政治在进行影响。
1: 金钱政治究竟将把美国引向何方？苏晓辉进一步揭示这种金钱游戏的本质逻辑。
2: 美国金钱政治它的实质其实是利益交换，如果相关的投入能够进一步的影响美国国内的政治版图，为自身推进立法以及争取法律方面的支持有更大的空间的话，那么对于这个行业相关的利益集团来说就获取了所预期的收益。
1: 纵观全局，当竞选变成资本的角力场，政治广告成为利益集团的提线木偶，普通选民的呼声反而被淹没在数亿美元的声浪之中。对于这一系统性困境，苏晓辉总结指出，
2: 金钱政治带给美国的并不是团结和稳定，反而是加剧政治斗争，同样也在加剧撕裂。金钱政治它的核心的诉求并不是回应民众的需要和利益，而是在刻意的忽视美国老百姓真正希望改变的一些最基本的问题。而此时我们会看到，金钱政治包括今年的中期选举，其实它的代表性是不足的。 的也不平等，所以这再次暴露出的是美国政治体制的痼疾，以及对美国后续造成的深远负面的影响。
1: 100多年前，美国俄亥俄州参议员马克汉纳曾说过一句名言，在政治里有两样东西很重要，第一是金钱，第二我不记得了。对美国政治而言，这一判断的含金量还在增加。可以预见，随着投票日临近，广告轰炸将愈发密集，金钱与权力的共舞也将在美国政治舞台上继续上演。
0: 当选举成了一门生意，选票就成了待价而沽的商品。这场被金钱裹挟的中期选举，最终选出的或许不是人民的代表，而是资本的代理人。而对于美国政治来说，只要金钱是政治的母乳，这个基因不改，那么所谓的烧钱季就不会只是2026年的特例，而将是其永远无法摆脱的宿命。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各位正在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明天是8月15号，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的日子。作为我们国家生态环境领域的第一部法典，它备受瞩目。更重要的是，它将会改变我们生活当中的很多现实细节。比如说，这两天很多人都关注到了一个角度，关于餐饮油烟。生态环境法典规定，禁止在居民住宅楼、未配套设立专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及商住综合楼内与居住层相邻的商业楼层内新建、改建、扩建产生油烟、异味、废气的餐饮服务项目。法典同时说，违反本法规定，在居民住宅楼、未配套设立专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商住综合楼内与居住层相邻的商业楼层内新建、改建、扩建产生油烟、异味、废气的餐饮服务项目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确定的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责令关闭，并处10000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这首先是引发了一波热烈的支持，不少楼下有餐饮店的朋友说油烟大、噪音大，那大家有目共睹，而且晚上啊都不敢开窗。餐饮店的废弃物严重污染居住环境，这要是不让开的话可太好了。但是呢，也看到一些担心，这样的管控会不会是一刀切，市井烟火气会不会消失，居民的就餐成本会不会提高。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不仅关乎国之大者，也细致地回应了百姓身边的关键小事，大家都很关心。而且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件小事当中呢，有很多细节值得关注。法典说不要新建、改建、扩建，那原有的怎么办？法典提到了商住综合楼的专用烟道，那我自己加个烟道行不行呢？如果大家还是困扰于油烟扰民，那该怎么解决？头绪好像有点多啊。那我们请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马亮教授来一起聊一聊、理一理。
4: 马亮老师，这个是生态环境法典的要求，所以我们能理解一定是为生态环境所计的。但是大家的心情呢，略有矛盾。如果被油烟困扰的朋友呢，那他肯定觉得是大好事儿。但是大家下楼吃顿便饭可能会不会没那么方便，这个市井的烟火气是不是就会少一些，现在这个略有矛盾的心情怎么解决这个？
5: 总体来讲，大家会有这种矛盾的心态，大家希望下楼就能吃上热乎乎的好吃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可以看到很多的住宅面临这种问题，在楼下有一些餐饮店，特别是油烟比较大的，那在楼上的话，空气、噪音这些方面的问题都是非常突出的。但是如果我们去细究这个法典的话，你会发现有不少网民可能是误解法典。你可以看到规定还是很明确的，第一呢，就是在区域范围方面，居民住宅楼不可以有这样一些油烟比较大的餐饮店，包括商住综合楼也有具体的要求。所以这样的话，其实到底在哪个区域可以经营餐饮店， 这个法典还是很明确的。第二呢，其实就是它还是具体到这个违法行为，开餐饮店没问题，但是呢要符合相应的排放标准，如果是超标排放油烟污染物的话，那可能就是触及到相关的违法行为，所以这是从行为角度来去定义。第三个其实就是还有很多人会关注到这个烧烤的问题，它有专门的条款就明确，就是像露天

0: 严重的程度，他只是说对现有的这样一种餐饮行业提出了要求，就是在区域的分布方面，在你的排放标准方面啊，都有很明确的规定啊，我觉得也是更好的保障大家便利就餐的同时，可以享受比较好的环境质量。就这两者之间，我们通过这样一个法典，我们尽可能的实现两者是协同的。我觉得这是我们去看这个法典很关键的一个地方。
1: 其实是找在某种度的这个限制范围之内去找到一种平衡。但是这个里面确实有一些细节上的要求啊。我们现在看呢，法典说新建、改建、扩建产生油烟、异味、废气的这种餐饮服务，那可能在这个区域范围这样的规定之内就要受罚。那大家问，这过去的存量是不管吗？您觉得更有可能会是什么样的主张？
0: 这个法典的规定来讲，它是考虑到我们餐饮行业转型提供了这样一个过渡期，从8月15号开始正式施行，你这个住宅楼就不可以再批准有新的有油烟的餐饮去开设，同时的话你如果改建的话也要去换位置，或者说采取一些技术措施。其实很明确就可以看到，它是为整个餐饮行业提供了一个缓冲的时间。法典是8月份开始施行，但是在此之前你像3月份就已经通过，那实际上有持续几个月的时间，给到了餐饮行业一个缓冲的时间。所以我觉得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其实就是，即便是在这些住宅楼或者说商业综合体去运营的油烟餐饮不去改建扩建，它也要去符合新的要求。这个要求其实就是你要做好相应的处理。对于我们讲的这种新的餐饮店和旧的餐饮店，它都提出了要求，只不过提要求的方式是不一样。那对于旧的餐饮店，其实就是你要满足要求，你满足不了要求你也要退出。其实所有的餐饮店，特别是涉及到油烟的，都可能要去做这样一个检查备，因为未来的执法部门肯定是要进一步的加强，让这个法律真正落实。所以其实对于我们整个餐饮行业来讲，这个方面的要求会越来越强。也就是说，你不光是说把这个菜做好，你还要考虑你可能对生态环境带来的影响。
1: 是的，是的。所以在考虑影响的时候啊，我相信看到这样的新法之后，餐饮店的经营者大家也会琢磨自己的这个店我开的合不合理。他在位置上也圈定了像居民住宅楼、未配套设立专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以及和居住层相邻的商业楼层。那大家就问了，说我这个一楼沿街的门面房啊，楼下我就摆这在马路上的地摊烧烤，它属不属于整改范围？
0: 对，在法典中第三个方面就是涉及到这种露天烧烤食品，你只有说政府划定的区域和特定的时段才可以去经营。在这个管理方面，它不光是只管我们讲的建筑，建筑外的空间也是管的。管怎么管，其实是有很多可以拓展的可能性。因为现在你看很多城市都在去发展外摆，地摊经济啊，希望这个城市有烟火气。一个方面我们是要明确划定哪些区域不允许有这样一些业态。那另外一个方面，其实政府也要去考虑你比如有一些这种特色的美食街，还有一些这种美食节其实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呢，让大家有地方去消费，给这些业态呢也有一个空间去发展。就是一个方面我们是要明确划定这些红线，另外一个方面我们可能也要提供这种空间，让这个业态能发展，让消费者能选择，而且这个规划要精细化。我觉得除了我们这个法典以外，非常有必要去配套一个数字地图，就每一个想开餐饮店这样一个从业者，他可以去到地图上去看，你点一下哪个建筑，点一下哪一个区域，你就能看到这里面允许不允许开设餐饮店，允许开设什么样的餐饮店，在什么时段。其实是我们相关的部门要和我们这些数字平台进行这种合作，就让大家知道，就是哪个地块、哪个楼层，甚至哪一个单元，我是可以去开设这个餐饮店的，而不是让大家去试错。很重要就是我们配套的这样一些措施，特别是数字化的手段要用上，真正的方便我们的业态去做这样一种选择，包括也方便我们的消费者和居民去监督，就这个是个透明的，对吧？我觉得这样的话大家都在一张纸上，这个对于我们去做好这种监管和执法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我觉得很对啊，就是对于普通人来说，不能光看到法条本身，还是希望看到我自己周边的这个环境当中，我到底怎么来去做取舍。甚至有朋友会问说，现在讲的是没有专用烟道的这个底商你不可以搞， 那如果我

0: 自费加装一个外置的专用烟道，那是不是能行？可能确实有很多的细节指南需要摆出来。
1: 对，实际上有很多的老字号或者说是口碑很好的这样一些餐饮店，它还是有发展的空间的。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在严格执法的同时，怎么样去考虑因地制宜，这个我觉得还是需要关注。一个就是我们有一些店铺，它可能需要考虑就是专用烟道怎么样去设计，甚至我不光有烟道，我这个烟道还要去相应的处理，让这个排放的空气达标。所以这个方面其实我们的生态环境部门要出台相应的技术标准。就这个技术标准既考虑消防的，也考虑生态环境的，同时的话也要去考虑周边居民的反馈。你这个烟道只是解决了我们讲的这个空气污染，那有没有噪音的问题？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其实最终考验的是我们基层的具体的执法部门，在我们讲的法律当地的实际情况，还有一些我们这种传统文化之间可操作的方案，我们的从业者他可以踏踏实实放心的去营业，我们周边的居民呢既有便利也不受到环境污染，达到这样一个平衡，其实是很考验我们基层的这种能力的。我觉得一个就是加强顶层设计，自上而下要把这个数据底座做好，就是哪些区域可以开什么样的餐饮店哪些区域不允许。那同时的话，我们在基层其实也要让大家形成这样一种协商沟通的能力，所以其实要大家能够参与进来进行这样一个决策。你像在上海还有很多城市，其实现在就鼓励这样一种社区层面的参与，所以我觉得很有必要就是配套这样一个法典的施行，我们需要明确一个牵头部门，统筹协调相关的部门，来去为我们的餐饮行业提供这样一种服务同时也能接受居民和消费者的监督。因为你这个时候的话，你看遇到这个问题，可能大家就不知道到底找哪个部门。那我们现在其实意识到或者预见到有这样一种可能性，那首先就去明确哪个部门的具体哪一个办公室或处室来去负责，无论是从业者还是消费者都知道我这个电话打给谁，我去找哪个部门，我觉得也会减少很多的不必要的扯皮和纠纷。
0: 给大家一个更明确的指南，一面是环境的改善，一面是大家生活的便利，甚至这个烟火气的感受，肯定是希望二者去寻找更多的平衡。而您觉得未来围绕这个事情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更多的注意事项需要提示的？
1: 我觉得在这个法典的施行过程之中因为涉及到大量的存量的餐饮店在这种执法过程中必然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阻力挑战但是整个的基调我觉得是大家很清楚，因为现在我们对城市的生活环境越来越重视所以在这个大的背景之下，我觉得去推动这样一个法典的落地是非常有希望的。但是在这个过程之中，我们要增强这样一种执法服务的能力，有成千上万家这种餐饮的店铺，不光涉及到这些从业者的生计，也会影响到消费者的就餐生活的便利性。其实一定要考虑，就是那如果它不合规，不光是关掉这些餐饮店的同时，给老百姓又打开新的餐饮店，是要更好的统筹。就是我们不是说一刀切，我们其实考虑最终还是说老百姓能吃上饭，整个的环境能改善。其实我们现在特别强调，无论是在社区层面还是在街区层面，都能够实现各种服务，可以在一刻钟就能实现这种覆盖。其实也要去结合这样一些基层创新，对吧，把这样一些餐饮的配置能够去在这个层面上去统筹既考虑到生态环境的要求，也要照顾到社区居民的就餐需要。特别是你像现在我们很多老年人希望能够在社区有个食堂，或者说是长者餐厅，怎么样去配置，就是要走出一条新路这种新路的话，其实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既有烟火气同时又考虑到我们现在这个法律的执行，也有必要去探索一些比较好的有复制推广价值的优秀的案例，这种治理的智慧怎么样通过这种方式来实现。同时的话，可能也会有一些这种行业的生态技术或者说是发展方向的转型，既健康也环保。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其实对整个餐饮行业来讲，也是需要去考虑去适应这样一个新的发展需要的。
2: 明天生态环境法典就正式施行了，这本来就是我们用法典这样的一个形式对生态环境大计的一种回应和保护。那刚才我们聊到的这件民生关键小事儿，我们也相信啊，大家在细节上有疑问，制度会回应。法典刚刚进入落地通道，如同种子萌芽，植物生根，那未来的需求呢，会有若干枝干，我们有理由相信都会长出来，相关的法律保障也会是枝繁叶茂的一棵大树，荫庇我们所有的人。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监制郭静，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要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您在网上被确诊 ADHD 了吗？走神、拖延、思维跳跃，每一条好像都在说自己。曾经困扰孩子和家长的多动症，如今被一些网友加进了自己的主页标签。它为什么成了一种心理许可证？ADHD 和一般的好动有什么区别？它会不会意味着更有创造力呢？症状会随着年龄增长好转甚至消失吗？短视频刷得多，越容易患 ADHD 吗？相关内容各位可以关注今晚9点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3: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4: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5: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6: 是严给苍天。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2: 中国之声。

0: 正在收听小喇叭的小朋友大朋友你们好，我是楚楚姐姐。小朋友，你每天收听小喇叭，有没有想过讲故事的那些叔叔阿姨是怎样学会变出那么多的声音的？小喇叭的背后藏着一个什么样奇妙的声音王国呢？今年呀，小喇叭就70岁了，我们做了一个特别的声音档案，请回那些年在小喇叭里工作过的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他们会把藏了几十年的秘密一个一个都讲给你听。我们还给这个系列起了一个特别好听的名字，叫小喇叭70周年声音回响。今晚我请你收听第7集，那些小喇叭曾经的声音。
1: 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大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正经姐姐。1956年9月4日，小喇叭节目正式开播，从此伴随了几代人的成长和记忆。在很多人的童年印象中，小喇叭就像一个神奇的故事屋，里面住着好多会讲故事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其中最受小朋友们欢迎的有3位故事大王，他们是谁呢？他们就是孙敬修爷爷、康英奶奶和曹灿叔叔。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循着那些熟悉的声音，回到那个装满欢笑与想象的故事世界，一起探寻他们为讲好每一个故事所付出的那份匠心与深情。
2: 这姐儿仨得给姥姥送点什么礼物啊？
3: 我给姥姥找到好礼物了，这是我种的栗子。
4: 太好了，我爸爸是个面包师，他倒是需要很多很多烤面包用的铁。
5: 在非洲的埃及，有许多大金字塔。
6: 这颗最大的最漂亮，
7: 这是夜明珠，在夜里可亮了。
8: 我是狗熊妈妈，
9: 我是狗熊娃娃。
1: 提到小喇叭的故事，有一个声音是我们永远的记忆坐标，那就是故事爷爷孙敬修的声音。他是小喇叭节目最鲜明的标志，也是无数人记忆深处抹不掉的童年印记。仿佛只要他开口说一句小朋友们你们好，就能把每一个孩子轻轻搂进声音的怀抱，带我们走进一个五彩斑斓的故事王国。孙爷爷讲故事最特别的地方是什么呢？是他那份刻在骨子里的对象感。他呀，从不觉得自己是面对冰冷的话筒，而像是在和你，他最喜欢的小朋友围坐在一起，聊着你最爱听的故事。小喇叭节目中的小叮当栏目的邮递员叔叔张文兴老师是这样回忆孙敬修老师的。
10: 虽然咱们现场就是一个话筒，但是你一定要把这个话筒就是你的播讲对象，你一定要把这个播讲对象搂在怀里边，就像孙敬修老师啊，小竹竿是长又长，我当战士他当枪，乒乒乒，胖胖胖，要把敌人消灭光。孩子们，你们听懂了吗？他是这样说，他把孩子拉在怀里边，所以说呢，这里边呢，他就对象感。
2: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西游记啊，是咱们中国特别有名的一部神话小说。写这部小说的人是谁呢？叫吴承恩啊，姓吴，叫吴承恩。这部小说啊，说的是唐朝有一个姓陈的和尚，也就是唐僧， 和他的三个徒弟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他们一块儿啊到西天去取经，在路上啊遇到了好多的妖魔鬼怪，他们把这个妖魔鬼怪啊全都给打败了，到了呢取回经来了。
1: 在孙敬修爷爷的讲述下，孙悟空的机灵、猪八戒的憨厚、唐僧的慈悲都被描绘得栩栩如生。闭上眼睛，你仿佛就能看到孙悟空挥舞金箍棒的模样，听到猪八戒呼噜呼噜的鼾声。这种身临其境的感觉是孙敬修爷爷独有的讲故事魔法。
2: 小朋友，现在我给你们说石猴这个故事。石猴这个故事啊，就是西游记里边的一段，也就是说呀，孙悟空是怎么来的。现在我就给你们说了啊，说在大海里边啊有一座花果山，这个山顶上啊有一大块石头柱子，三丈多高，两丈多粗。有这么一天呢，这块石头啊忽然轰的一声裂了，崩，从里头啊崩出一个大石头球来。这个石头球啊这么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这么一滚，风这么一吹，你说怪不怪呀？这个石头球啊变成了一个石头猴了。个儿不大呀，这个石头猴啊眼睛睁开了，嗯，它活了，往地下一跪，朝着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啊它就拜开了。
1: 如果说孙敬修爷爷的故事是充满想象的奇幻之旅，那么康英奶奶带给我们的则是一场与生活温柔相拥的邂逅。她的声音亲切恬淡自然，像邻家奶奶在午后阳光下为你轻轻地哼唱一首童谣，讲述一段身边的小事，却总能在不经意间触动心底最温柔的地方。为什么康英奶奶的生活故事一听就会让你入迷呢？答案藏在两个字里，热爱。因为热爱，她用最贴近童心的视角观察世界；因为热爱，她从平凡的日子里提炼出闪闪发光的情节。这份爱不仅让他的故事成为一代人童年的慰藉，更照亮了像小喇叭的主持人王宇老师那样后来者的路，成为他们心中不灭的灯塔。
11: 那时候刚刚改革开放，没有什么书籍和资料来阅读借鉴学习提高自己，完全就是跟着老师看他们录制节目，听他们的作品，在这个过程当中慢慢的感悟。和康英老师在一起的最大感受就是觉得他是一个很纯粹的人，对工作非常专注，他的精神世界很干净，是一个纯洁的人。
12: 有一只小白猪，它的名字叫皮小胖。嗨，这个皮小胖啊整天撅着个小鼻子到处拱垃圾，要不就在烂泥里打滚，不洗脸不洗澡，本来白乎乎的身子弄得别提多脏了，吃东西也不管干净不干净，抓过来就吃，吃饱了就睡。有一天皮小胖蔫儿了，他捂着肚子蹲在一个墙旮旯里，耷拉着两只大耳朵直哼哼，
13: 哎呦肚子疼啊，哎呦哎呦疼死我了。
12: 小白兔经过这儿，哎，这是谁在哼哼啊？他走过去一看，嗨，原来是皮小胖。只见他脏乎乎的，一身是泥， 身上发出来的臭味直呛鼻子。要不是看皮小胖生了病，小白兔早就走开了。这会儿啊，小白兔只好用手捂着鼻子问：“哎，皮小胖，你怎么了？”“
13: 我肚子疼啊！”“哎呀，哎呀，哎呀！”
12: 小白兔见皮小胖病成这样，心里挺着急，把皮小胖送到医院去吧。可他那么胖，那么沉，个子又那么大，也背不动啊。怎么办呢？正在这个时候，小山羊走过来了。哎，小山羊，快来快来，皮小胖病了。
14: 哎呀，这么不讲卫生，还能不病？我去找个车来，咱们把他拉到医院去。
12: 小山羊和小白兔把皮小胖送到了医院的急诊室。大象大夫也没看清，喊了起来：“
15: 哎哎，小白兔，小山羊，你们怎么把一堆垃圾弄到医院来了？这可不是垃圾站。”
12: 小白兔连忙说：“大象大夫，我们拉的不是垃圾，是皮小胖，他病了肚子疼。”大象大夫这才看清，原来车上拉的不是垃圾。大象大夫连忙戴上大口罩，给皮小胖检查。
1: 另一位小喇叭的主持人王小成老师回忆说：“
16: 你用什么样的声音来给他们讲？比如说神话故事，那讲得特别好的孙敬修爷爷，对吧？当时讲生活故事特别好的就是康英奶奶，哎，康英奶奶，这个大家都知道哈。”

0: 其实我小时候也是听着小喇叭的，他们这些前辈们哈讲故事，说歌谣，那么起来的。当时就他们讲的这些东西，就深深的留在我脑子里头了，就多少年以后都记得特别清楚。
1: 1960年3月，小喇叭节目开设了听众信箱栏目，每周日家喻户晓的小木偶小叮当就会主持这一环节。而这个活泼可爱的小叮当形象，当初正是由康英奶奶所演绎，成为孩子们最喜欢的好朋友好伙伴。
2: 鸡蛋皮小帽白光光，橘子皮做我的红衣裳，绿辣椒做我的灯笼裤，蚕豆皮鞋咔咔响。你要问我是哪一个，我是小木偶，名字就叫小叮当。我是小叮当，工作特别忙，小朋友来信我全管，我给小喇叭开信箱。
1: 不同于孙敬修爷爷如春风拂面般的温厚嗓音，也有别于康英奶奶似邻里闲谈般的亲切讲述，曹灿叔叔的故事里藏着独属于英雄的磅礴力量，他的声音洪亮刚劲，正义凛然，自带一股穿透时空的感染力，一开口便将孩子们拉入那段烽火激荡的岁月，与革命先辈们的精神隔空共鸣。
3: 红军叔叔们为了消灭敌人，夺取泸定桥，他们不怕牺牲，不怕困难，又继续前进。眼看红军叔叔们就要冲到桥头了，敌人可吓坏了，慌里慌张的放起了大火，把桥头的木头亭子烧着了，烈火熊熊，黑烟滚滚，一个劲儿的朝红军叔叔们身上扑来。烈火把红军叔叔们身上的衣服烧着了，帽子烧着了，连头发和眉毛也烧着了。可是红军叔叔们没有后退，勇敢地冲进烈火，冲进浓烟，把一颗颗手榴弹投向敌人阵地，他们挥起大刀朝敌人狠狠地砍了过去。
1: 曹灿叔叔讲述的英雄故事为何总能如此震撼人心？关键在于他精准地拿捏了英雄故事的灵魂，那份融于声线的刚扬之气与赤诚敬意。他深知孩子们需要精神的引路人，于是用铿锵的语调勾勒英雄的轮廓，用饱满的情感点燃信念的火种，让文字不再是冰冷的符号，而成为有温度有呼吸的生命赞歌。王晓成老师是这样说的。
0: 另外像有些个革命故事，像讲得特别好的曹灿爷爷，他这讲革命故事那真是一绝。董存瑞炸碉堡，当然一个是男生，本身他的声音特点也是决定了他，再一个呢，他在一些处理上他的那种阳刚之气哈，也特别的把孩子们就抓住了，孩子们特别愿意听。就他这个就是一个是故事的基调，一张嘴就把孩子抓住。
1: 从董存瑞炸碉堡的毅然决然，到革命先辈的不屈抗争，曹灿叔叔用极具穿透力的讲述，让英雄不再是课本里遥远的符号，而是可感可知、值得敬仰的榜样。这些故事如同种子，在孩子们心中扎根生长，滋养出勇气与担当，也成为小喇叭跨越时代永不褪色的精神财富。70年电波流转不息，当年在故事中欢笑感动的小听众，如今已经奔向各自的人生。当年在话筒前倾注心血的前辈，他们的声音已化作精神的养分，代代相传。然而，有些东西

系从未改变。比如孙敬修爷爷呢，把孩子搂进怀里的温柔匠心；比如康英奶奶从生活细微处提炼美好的热忱初心；比如曹灿叔叔致敬英雄传递信念的赤诚真心；还有那经由电波传递的永不褪色的温暖、勇气与担当。感谢孙敬修爷爷、康英奶奶、曹灿叔叔以及所有为小喇叭倾注心血的前辈们，是你们用声音搭建了一座跨越时空的故事屋，让我们不管走了多远，一回头总能望见童年里那片最纯净的天空。亲爱的小朋友们、大朋友们，今天的小喇叭70周年声音回响到这里就结束了。下一期节目我们将继续解锁小喇叭的幕后故事，又会揭开哪些藏在电波里的珍贵回忆呢？我们下期节目里再见。

0: 我是迎宾路小学校 CMG 小喇叭校园广播站的小广播人罗子涵，和小喇叭做伙伴，一起听故事，真做快乐小朋友。
1: 听广播的小朋友，现在正在播出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今晚在广播里陪伴你的是楚楚姐姐。接下来我们会进入小喇叭讲故事时间。从今天开始，我们将会听到很多小喇叭以前的经典故事。这些故事啊，曾经都是你的爸爸妈妈，甚至是爷爷奶奶小的时候最喜欢听的。那个时候的故事啊，是很多老艺术家还有播音前辈们演播的。如今在小喇叭节目即将迎来70岁生日的时候，我们专门再次演播了这些经典故事。今晚我请你收听小猫钓鱼。
2: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3: 它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4: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5: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鼎鼎重要的鸡毛信，
6: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7: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8: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
9: 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
1: 童话广播剧小猫钓鱼。喵喵，咪咪，太阳都升起老高的啦，快点起来吧。
10: 哎，咪咪，快起来吧，你看我都把衣服穿好了，你怎么还在被窝里躺着呀？
11: 哎呦，得了得了，我现在起来不行吗？
10: 你看你洗脸还不老实点，又吹起肥皂泡来了。
11: 这个泡泡多大呀？又破了，我再吹一个。
10: 哎呀，别玩了，快洗脸吧。
11: 我不嘛。
10: 妈妈，你瞧咪咪不好好洗脸，又吹起肥皂泡来了。
8: 咪咪，你洗完脸了吗？
11: 马上就好了，妈妈。
8: 快点洗吧，一会儿吃完了早饭，我带你们到河边去钓鱼。
10: 真的吗？走，我们去吃饭。
11: 哎，
10: 妈妈，妈妈，我们吃完饭了。
11: 哎呀，快走吧。
8: 好好好，拿上这个筐子，现在咱们就到河边去钓鱼。喵喵，咪咪，来，坐到这儿来，跟妈妈一块钓鱼吧。
10: 咪咪，你也来吧。
11: 不不不，我就在这儿钓。
8: 好好好，别再往远处走了啊。喵喵，你先看妈妈是怎么钓鱼的，一会儿你就学会了。
10: 哎，哎呀，鱼钩动了，动了。哎呦，好大一条鱼呀，快放到筐子里吧。
8: 喵喵，你也来钓吧。
10: 好，妈妈，鱼上钩了，快帮我拉。
8: 哟，喵喵，你真能干呀，钓上这么大的一条鱼。咪咪，你姐姐钓了一条好大的鱼呀，你怎么样啦？哎，这个孩子到哪儿去了？
10: 在那儿呢。妈妈，你看，咪咪在追蜻蜓玩呢。
8: 咪咪，你又贪玩了，快过来。
11: 哎，来了。
8: 你看，姐姐钓到鱼了。
11: 我也能钓到大鱼。
8: 咪咪呀，我知道你也能钓到大鱼，可是呢，你得安安静静地坐着，注意地看着鱼钩，可不要贪玩啊。
11: 哎呀，知道了。
10: 妈妈，妈妈，我又钓一条大鱼啦。
11: 真大呀。妈妈，我上那边钓去。
8: 好，别跑远了啊。
11: 知道了。 蝶，哎，多好看呀！我一定要把你捉住。哎，又飞了。
8: 咪咪，
11: 哎，我还是钓鱼吧。这次我一定能钓上一条大鱼。
8: 咪咪，咪咪，
11: 啊，姐姐，你快来帮帮我！你看，鱼钩上有鱼了。
8: 来了，来了。哎呀，这哪是鱼呀？是一只破草鞋。
11: 什么？我不要破草鞋，我不要破草鞋。
8: 咪咪，咪咪，别哭了，下回呀，你要好好的钓。好了，时间可不早了，咱们该回家做午饭吃了。
11: 妈妈，鱼做好了吗？我的肚子都饿了。
8: 你呀，不好好钓鱼，光知道吃，真不害羞。喵喵，不应该这样笑话弟弟。
11: 就是就是，妈妈，下次我一定能钓上一条大鱼。
8: 好啊，可是像你今天早晨那样光顾着玩了，那你呀，可永远也钓不到鱼了。以后钓鱼的时候要专心，记住了吗？
11: 哎呀，记住了，记住了。妈妈做饭，姐姐洗衣服，那我干点什么呢？咦，对了，去钓鱼，这一次我一定要钓一条大鱼。
7: 哎，多漂亮的一对蝴蝶呀，我得把你们捉住。
11: 不不不，我得听妈妈的话，好好钓鱼，不贪玩。
7: 咦，那是一只蜻蜓，
11: 蜻蜓，你快飞走，别逗我，我不看你，我不看你，我要看鱼钩。
8: 吃饭了，
11: 姐姐，我在这河边呢。哎呀，姐姐你快过来，我又钓到了一条大鱼，它还直跳呢，你看。
8: 我来了，你一定要小心点儿。
11: 知道了。
8: 哟，又是一条。咪咪，你钓了几条了？
11: 姐姐你数数呀。
8: 一二三，三条了，好大的鱼呀，这一条比我那天钓的还大好些呢。你这回是怎么钓那么多的呀？
7: 咦，

0: 这次我没贪玩，我专心的钓鱼才钓了这么多。嘿嘿，姐姐，咱们快回家吧，好让妈妈高兴高兴。
1: 好啊。
2: 听故事的小朋友，今晚的小喇叭节目到这里就要和你说再见啦，明晚8点钟小喇叭和你不停

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2: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2: 残花、虾壳。
3: 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4: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5: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6: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7: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8: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7: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8: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7: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6: 妈，帮我拿瓶饮料。
7: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8: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7: 儿子，儿子，儿子，
9: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
10: 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1: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2: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两千万人。
11: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缺一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3: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4: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15: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6: 刘炳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17: 书接前文，贺龙参加了授勋大会，会后贺龙没待，坐上汪精卫的车子回军部，可是透过车窗往街上一看，贺龙大吃一惊。就见这武汉街头有点反常，许多的买卖都关门闭户了，按正常来说太提前了，而且大的边小的沿街道要口都有武装警察和军队，弓上弦刀出鞘，是杀气腾腾。检查过往的行人，叫人看着心情那么压抑，好像要出什么大事儿。贺龙心说，我离开武汉日子不多呀，方才没听到什么呢，这街上干什么这么紧张。他就问开汽车的司机，因为这个司机啊是给汪精卫开车的，可能知道事儿比较多。贺龙就问他，这街上这是干什么呢，出动这么多武装警察和军队，他们要干什么呢。开车的司机一笑，贺军长，我也说不大清楚，我就听说呀，好像共产党要闹事儿啊，我听说啊，他们武装着什么工人纠察队， 每人发枪一支，听说要夺取国民政府的政权。你看见没？这不出动的这么多军队和警察吗？这是奉了国民政府的命令，都是35军的人。贺龙一听，鼻子哼了一声，哼，胡说八道，荒唐至极。据我所知，共产党暴什么动啊？拿什么暴动？凭什么暴动？这简直是无中生有啊！这一定是有人暗中造谣破坏。但是跟这司机也没什么好说的，贺龙说了几句，闭上眼睛不看了。但他这个心里啊，就没忘这个事儿。回到军部之后，车子开走了，他马上把周逸群请来。第一，他参加会这经过他介绍了一下；二，他又把街上的所见所闻跟周逸群讲了一遍，问周逸群这是怎么回事。他发现周逸群满脸的忧郁，是愁眉不展。听贺龙问他，周逸群晃晃脑袋：“军长啊，咱俩在车上说的话你还记得吗？这回回到武汉，我察觉情况有变，很可能最近一个时间就有大的变化。是不是汪主席对共产党不放心，要大开杀戒，要对共产党下手啊？你方才说的这些事儿哪有啊？纯属是无中生有，颠倒是非。干什么事都得有个借口，是不有人造谣生事，恶语中伤共产党也未可知啊。能吗？周主任，不管发生什么事儿，你就放心大胆，有我贺龙在这顶着。是是是，有你那还说什么？不过有些事儿咱们得提前呢，就得着手准备。哎，过后不久，中共组织通过周逸群向贺龙提出要求，要把部分共青团员、共产党员编入第20军，使这些人的行动公开和合法。于是贺龙下令在武汉3镇公开贴出了国民革命军第20军招收学兵、工兵的章程布告，并且汉口国民日报刊出从7月6日起在武昌圣约翰第20军军部和汉口顶峰里第20军汉口办事处报名，7月10日在武昌。

0: 帮纺纱局举行考试，这样许多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工友、农友都通过了二十军驻武昌军部和汉口办事处，加入了第二十军。其中有武汉工人纠察队的队员共产党员刘立劳被留在贺龙身边当了特务营的营长，有来自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陈振华等一批学员，有从张发奎宣传队逃出来的黄林和唐天骥，有从唐生智部队逃出来的共产党员陈章甫、段德昌，有武汉三镇保安总队的队长侯静茹。书说简短吧，这些人都在二十军内分担了要职重任，如侯静茹担任了军官教导团团长，新组建的教导团第六团特务营、炮兵营都是一色的漆皮。时间不长，贺龙把队伍组建完毕，接到上峰命令，开始出发讨蒋。就这样，贺龙离开了武汉。可走出去不远，突然接到中央的命令，让贺龙大军是原地待命。哎，贺龙心说，这中央政府什么毛病啊？一会儿忽冷，一会儿忽热的，一会儿叫讨蒋，一会儿又待命，待啥命啊？这部队刚开拔就待命，莫非此中又有什么变化不成吗？但您别忘了，上命难违啊，就得听的。因此贺龙在半路上就地待命，揣测着是不是武汉又发生了什么事儿。周逸群就说肯定发生事儿，不信你派人打听打听。贺龙马上派人返回武汉打听实情，还真就叫周逸群猜中了，他真就出事了。原来汪精卫啊，四平八稳，不慌不忙。他一看蒋介石大搞清党，心里头好笑，你是树敌太多呀，我汪精卫绝不会走你这条路，顶多了我来个分党，咱们好好好散，国民党干国民党的，共产党干共产党的，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看谁能干过谁。汪精卫心里想着不着急，可没想到这两天事情发生了变化。他得了一封信，是谁来的？是国民军总司令冯玉祥给他来的一封信，上写加急俩字儿。他赶紧把信展开仔细一瞧，顿时汪精卫气得脸都青了，手都发了抖了，身上就哆嗦成了一个了。那位说信里头怎么说的呢？原来是这么回事。现在冯玉祥从郑州出发赶到徐州，跟老蒋会谈。这个蒋光头不知道什么时候又溜达到徐州去了，接待冯玉祥。原来两个人呢，水火不同炉。这一次一见面，蒋介石是真会耍手腕啊。
1: 追求数据完整，追求音质清晰，尽在新杰听书吧。
0: 他这一辈子没研究别的，专研究怎么摆弄人了。这冯玉祥这个人又非常重义气，一看老蒋特别的热情，招待的是无微不至，谈话相当诚恳。这冯玉祥啊就被蒋介石给白活住了。两个人不仅关系甚好，而且经蒋介石建议冲北割头，八拜结交，俩人结成把兄弟了，分香祭告了天地，成了异性的好哥们儿。这是谁也没想到的。同时冯玉祥听了蒋介石的话了，蒋介石就说我为什么要清共，这是有道理有原因的，希望哥哥你能给予支持啊。

家哪来的俩政府啊？这不是搞分裂是干什么呢？我希望哥哥能够出面劝说汪精卫放弃分裂的念头，能跟我一心一意统一国家，然后咱们共同协力北伐讨张作霖。冯玉祥一听有道理，这才给汪精卫写了封信。汪精卫一看这封信，冯玉祥指出他这也不对那也不对，而且冯玉祥劝他马上也采取清党的政策，跟蒋介石达成一致，他就明白这是蒋介石暗中使了绊子，把冯玉祥给白活住了。他气的把这封信就撕了，胡说八道胡说八道，蒋光头蒋介石我跟你完不了。吵吵完了之后，汪精卫冷静下来又一琢磨，这事儿可不好办了。冯玉祥是啥人？国民军的总司令，手握军权，有几十万大兵，做起战来是十分勇敢，在西北那称王啊。如果把冯玉祥给得罪了，好，又有蒋介石又有冯玉祥，我受得了吗我呀？但是要听他们的话那就服软了，怎么办呢？我得表示表示，哎，按照我的既定方针，我不清党，我分党，好合好散。为此目的，汪精卫就召开了中常委会议，许多重要负责人国民党的都参加了。汪精卫把自己的想法当众这么一说，要跟共产党搞分离，各走各的道。会上有人同意，大骂共产党早应该这么办，但是有人是坚决反对。谁反对？宋庆龄、何香凝，就是孙中山的夫人、廖仲恺的夫人，全都反对，认为这叫卸了磨杀驴。共产党哪错了？共产党有啥不好？国共合作很好的，为什么要搞分裂？什么叫分党啊？这叫卸了磨杀驴啊！最后两派人物是争执不下，汪精卫看了看表，有点不耐烦了，他把桌子一拍：“各位别说，别争了，别争了，这事儿我经过深思熟虑，已经考虑好了，分党是势在必然，就这样决定了。”马上叫秘书签署文件。通知所有的共产党人，如果有在职者一律免职劝退，他爱干什么去干什么去，但是要说清楚，从劝退之日起，如果再有什么违背国民党的行为，我一律法办。哎，又跟蒋介石那条路走的差不多了，这个事儿他也通过了。怎么叫权力呢？他是主席说了算呢。其中最可恨的就是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他当时是共产党的总负责人。这个陈独秀在这个紧要关头不但不与理俱争，相反的是倒戈投降啊。汪精卫说啥他听啥，乖乖的就退出了。退出了还不算，还下了一道命令，叫工人纠察队放下武器，你们千万别闹腾，再闹腾就不好了。你说当总头的下了这个命令，这不是投降主义，那又是什么呢？坏事就坏到陈独秀身上。为什么后来他走上了绝路？为什么被开除共产党？这是主要的原因。家有枪口主事一人，总书记表了态了，叫下边如之奈何呀，是一盘散沙了。因此武汉当时是乱成了一团麻。可就在这个节骨眼儿，1927年7月15日，正是武汉三镇血雨腥风之际，来了个重要的人物。谁呀？朱德。那提到朱德，您大概不陌生吧。在当时啊，朱德的身份不那么显赫。原来朱德字玉阶，四川翼龙县人，

本是旧军人出身，早年呢追随蔡松坡、孙中山，他是南征北战，出枪林，入弹雨，如此征战了数载，看看不但不能救民于水火，反而军阀大战是愈演愈烈呀，自己就感到前途十分渺茫。后来受十月革命进步思想的影响，旅欧勤工俭学，在巴黎经周恩来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学习了三年之后又到了苏联东方大学学军事一年，1926年7月经海山崴回到了上海。朱德回国的时候正是国共两党合作挥师北伐的时刻，那北伐军是势如破竹，革命形势令人振奋。8月下旬，共产党党组织根据北伐军进展情况，派朱德到四川做军阀杨森的统战工作。朱德当年在边军呢任旅长的时候，曾经两次救过杨森的命，二人又结为金兰之好。朱德接受任务之后，即从上海到了武汉，又乘船上行，到了杨森军队的驻地万县，出任了杨森军中的政治部主任。1927年5月，杨森开始反共，朱德被礼送出境了。这个杨森呢跟汪精卫差不多，我这留不了您了，您呢爱上哪去上哪去，这叫礼送。所以朱德这才来到武汉，中央组织又派他到南昌的边军中做统战工作，于是朱德当了朱培德的教导团团长。当6月5日，朱培德也开始反共了，朱德又被礼送出南昌，他先到了庐山稍事停留，又抵达汉口，在汉口遇到了从四川组织护顺暴动失败来到汉口的刘伯承和吴玉章。三个人这一见面，吴玉章就说，哎呀，你来的真不是时候，不过呢有一点还挺好，听说周恩来主任在武汉主持中央政治局工作，要不咱们见见周恩来同志。众人听着是惊喜万分，真的，恩来现在哪里？吴玉章说，他的住处我知道，我们一起去找他去，看中央对时局有什么决策。朱刘二人连声说好啊。就在当天的晚上，朱德、刘伯承、吴玉章便秘密地来到周恩来的住处，那夹着万分小心，因为大街小巷全有军警巡逻，落在他们手里头那还有个好吗？因此这心呢都提到嗓子眼儿，还不错，一路平安无事来到周恩来的秘密住处。一摁门铃，有个老太太把门开开了，这个老太太就是给周恩来看门的，认识吴玉章，因为吴玉章啊不止来过一次了，赶紧把他们让到里边，把门关好，把窗帘放下来了。仨人进了简朴的会客厅坐下，吴玉章就问，恩来同志在吗？不在。他上哪去了？哎呀，不知道，不过他临走说他回来要晚一些，说办一件大事儿，你们等等吧。好，那我们就在这等着。老太太给沏了壶水，三人是边喝茶边聊边等周恩来，也就刚抽了一颗烟的功夫，忽然脚步声由远而近，门铃响起。吴玉章一笑，没想到恩来回来的这么快啊，赶紧去开门吧。结果开开门一看，是事出意外，不是周恩来，周恩来没回来，是两个年轻人从外边走进来了。一看这俩年轻人都是26、27岁，头一个是个细高条大个，黄白镜子，宽脑门，尖下壳，留着两撇小黑胡，穿着长衫，长得十分英俊，二目放光。后边跟这主稍微矮那么一点，长得很清瘦，但是

显得傲骨迎风，是十分精神。穿着长衫，手里拎着个公事包。朱德和刘伯承不认识，吴玉章认识。吴玉章大吃一惊，啊，怎么是你们俩？你们二位怎么这个节骨眼儿也到了汉口了？赶紧进屋，进屋。这两个人进屋之后，看了看刘伯承，看了看朱德，彼此不相识。吴玉章给介绍，他一指前面个高的这位，他是湖南农民协会的秘书长，中共党员柳之询。我提柳之询呢，您大概陌生，提到毛主席一首诗您就想起来了，我识骄阳君识柳，就是这个柳之询呢。后头跟的是湖南省委的委员，农工部长，中共党员郭亮。当下吴玉章把两个人给朱德和刘伯承做了介绍，英雄们相见，彼此是十分敬慕，大家一番热情不必细表。柳之询、郭亮因为马日事变在湖南待不下去了，这才来到了武汉，要请示周恩来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几位英雄啊正在高谈阔论之际，忽然听这个街上变了样，枪声大作，

0: 你说这怎么回事啊？街上发生什么事儿？紧跟着远处又传来砸门的声音，几个人就知道这也不是安全之地啊。所以啊，把守门的老太太叫来，有没有后门呢？我们打算临时躲一躲，把我们堵住就不好办了。老太太说有啊，周先生早有准备，后边有个小角门直通到大江的江边，那你头前引路。老太太拿着钥匙在头前引路，把角门开开，几个人从角门出去了。
1: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2: 正改编。
0: 书接前文，在1927年7月15日，朱德同志到了武汉。同一天，他和刘伯承、吴玉章去拜会周恩来，与此同时还遇上了柳之群和郭亮。他们这几个人为什么要见周恩来呢？因为周恩来是当时党内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因为陈独秀啊自动停职不干了，所以呢，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指示，中国共产党中央进行了改组，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成立了。新的常委是5个人，有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5个常委中没有明确以谁为首，但是大家都知道周恩来工作能力是最高，思路最为敏捷，所以共产党内的同志都把周恩来作为最高领导，有什么事情都得向他请示。偏赶这天晚上大搜捕，5个人没等到周恩来，赶紧就离开了危险之地。说了半天周恩来这天晚上干什么去了，他呀去接见2个人，而且是2位了不起的人物。周恩来多机警，在那白色恐怖之中是独往独来，谨慎小心的穿街过巷，来到一处秘密的所在，回头看了看没有人跟踪，这才放心大胆的来到一座楼前敲门。时间不长，门卫出来了，一看是周恩来，认识，笑脸相迎，一点手把周恩来让进院内。嘿，这院这个漂亮，这是一座西式的花园别墅，草木葱郁，百花盛开，香气扑鼻。他们顺着甬路来在一座精致的2层小楼前，刚到门前有2个人接出来，周恩来借着灯光一看，赶紧大步流星来到2人近前，躬身施礼，说了一声：二位夫人晚上好。哎，那位说这2位夫人是谁呀？一位是孙中山先生的夫人宋庆龄，一位是廖仲恺先生的夫人何香凝。那还了得吗？2个人的身份都是。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0: 中国国民党的中常委，因为跟周恩来关系相当密切了，经常往来，无话不谈。今天晚上是宋庆龄给周恩来打的电话，约周恩来千万来一趟，这是秘密的见面。他们进了客厅，客厅旁边有一座精致的书房，他们又进了书房。周恩来抬头一看，书房正面的墙上 挂着孙中山先生的遗像，两面是国民党的党旗，屋里的摆设很简单，可是落落大方朴素。周恩来坐下之后，秘书把茶端上来，然后轻手轻脚退出去，把门关好了。还没等着周恩来说话呢，宋庆龄拿过来几张报纸往前一递：“恩来同志，你看看报纸。”周恩来看了看，红蓝标题都是汪精卫的主张，开始分党。你看吧，全是这个消息。周恩来就说：“二位夫人，目前武汉已经是一片血雨腥风啊。”宋庆龄轻轻地把桌子一拍：“是啊，汪精卫、蒋介石这些败类，把好端端的一场革命给糟蹋了。孙中山先生多年的心血让他们给断送了。”周恩来也说：“二位夫人，这场大革命的失败，我们西批方面有重大的责任。最惨痛的教训是我们放弃了自己的武装，以致任人宰割，这是血的教训。”宋庆龄接着说：“听说陈独秀在共产党最危急的关头躲起来不干了。”周恩来点了点头：“夫人说的是。”何香凝啊，轻视地哼了一声：“真是个软骨头。”他接着又长叹了一声：“哎，邓演达原准备组织一个新的国民党左派政府，可是他呀力不从心呐、啊，而今此人又下落不明。恩来呀、啊，共产党难道就这样完了吗？”周恩来站起来，很激动地说：“二位夫人，我今天来就为此事啊。我们共产党对二位夫人通电揭露蒋汪的阴谋十分感激。在孙先生、廖先生逝世之后，二位夫人能够忠诚于孙先生的主义和政策，坚决反对右派势力的分裂，极力地维护统一战线，对此我们将永远充满敬意。现在跟二位夫人您说，我们已经产生了新的中央，发表了新的对时局的宣言，我们想把所有的革命力量集中起来，建立一个新的革命中心，恳请二位夫人参加这个中心。”周恩来说到这儿的时候，何香凝啊从条案上取出了一轴画，唰的一声把画

0: 展开，让周恩来观看。周恩来举目一看，只觉得周身热血立刻是沸腾起来。原来啊，那画中画的是一只猛虎，一只愤怒的猛虎，虎啸山林。那画的右上角上是宋庆龄提的字，端正写着楷书《松石啸虎图》。宋庆龄笑着说：“恩来呀、啊，这幅画是乡民用了一夜的功夫，是为你们新的中央所献的礼物。”周恩来本是极为聪明的人，二位夫人在这中共危难的关头送给他这么一张画，那是不言自明啊。所以周恩来郑重地说：“多谢二位夫人，共产党绝不会辜负二位夫人的期望，共产党一定成为当前世界上那最坦荡的主流。”周恩来刚说的这话呀，还没等往下再说呢，院里就响起了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咣咣咣，咣咣咣，开门！咣咣咣，开门！开门！听这声音呢，人还真不少。这时候那秘书慌慌张张的进了书房了。夫人呢，大事不好啊！来了一帮武装大兵，都上着刺刀，端着大枪，看人数不下有100多号，为首的有个当官的。十分凶恶，就是他砸的门，说什么要进行大搜查。好、哦，三个人全站起来。宋庆龄面沉似水，要搜查我的住处，他们胆子可不小。他告诉秘书：“你把周先生请进我的卧室，你们马上走。”
1: 是。
0: 女秘书把周恩来拿着那张画先进了宋庆龄的卧室，然后把门关好。屋里就剩下何香凝、宋庆龄两位夫人。宋庆龄吩咐一声，叫他们进来。时间不大，一伙大兵把这院就封锁了，一个个是凝眉瞪眼呐、跟凶神恶煞差不多少。为首的有个当大官的啊，不过呢，他没拿着手枪，只是挎着军刀，头上戴着大盖帽，穿着大马靴，噔噔噔走进客厅，而后走进书房，一看两位夫人在房中端坐，这名军官咔行了个端正的军礼：“二位夫人晚上好，对不起，打扰了。”其实宋庆龄认识他，是第四集团军总司令汤生智手下的大将，身为35军的军长，叫何健。就这何健呢，反动透顶了，那也是汪精卫手中的一张王牌。何健进了屋之后，别看行礼，那俩眼睛贼溜溜的四处打量。宋庆龄假装不认识他：“你是什么人呢？”“
2: 我，二位夫人，连我都不认识。我是第四集团军35军的军长，我叫何健呢，咱们见过面。”
0: 宋庆龄冷笑了一声：“哦，何健呢？我问你，你荷枪实弹的闯我的公馆，你想干什么？”何健斜着眼看了一下宋庆龄：“夫人，您千万别生气啊，卑职是奉命搜查那些危险分子的，没有办法。”何香凝就质问他：“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2: 当然知道，这个地方，这是夫人居住的地方，不过呢，它藏有危险分子。”“
0: 危险分子都是谁呀？”“
2: 头一个是国府大员邓演达，第二个是秘书长吴玉章，还有一个最有名的就是周恩来。”
0: 何香凝一听，啪把桌子一拍：“混账，你抓的这些人
2: 他们都是本党的同志，有党的领袖，是孙先生、廖先生生前的好友，你知道吗？哎呀，何健把嘴一咧，二位夫人没办法，卑职是执行上边的命令，我是身不由己，深表遗憾。宋庆龄就问他，何健，你口口声声说奉了上边的命令，我来问你，你奉了谁的命令？夫人，小人纵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私自跑到这儿来搜人。小人这次来到这里，确实是有上方宝剑的。何香凝接着厉声问他，这宝剑是谁的？是蒋介石还是汪精卫？回二位夫人的话，可能都有吧。宋庆龄用扇子一指他，要搜人可以，但是必须得蒋介石、汪精卫自己来搜，你没有这个资格。二位夫人，我何健的确没有这个资格，但是我是执行上边的命令嘛，我只能先礼后兵了。二位夫人千万原谅，如果夫人不让我搜，那我可就有点不客气。宋庆龄一听火往上撞，什么不客气？你想干嘛？谅你没有这份胆子。何香凝也骂他，你是活腻歪了。这时候何健呢，把脑袋一拨了，有点不管三七二十一那样子，刚要下令搜，宋庆龄扭回头告诉另一个女秘书，马上给汪精卫给我打个电话。是。何健一听给汪主席打电话就没敢动，时间不长电话接通了，宋庆龄高举着听筒就说了，是汪主席吗？精卫，你听打，你怎么胆敢派何健带兵搜查我的寓所？我问你，你这是什么意思？你是明目张胆的对我侮辱，我要在全世界舆论面前以国民党中央常委的身份抗议你们的反动行为。宋庆龄说到这儿的时候，耳机里边立刻传来汪精卫他的声音，这声音呢，不男不女，似男似女。孙夫人，孙夫人，别误会，别误会，您刚才说的这事儿，我不知道啊。宋庆龄把耳机递给何健说，你听见了吗？汪精卫说他不知道这个事儿。何健立刻接过电话，主席，您刚才说，刚才还没等往下说呢，对方的汪精卫刮把电话放下。哎呀，何健这心里的一股火就窜上来，心里的说，汪精卫真是个大流氓大骗子，你刚才怎么交代的，现在怎么变了卦了？这叫我里外不够人呐。没有办法，何健把电话放下，整理整理军装，啪又敬了个军礼。二位夫人，对不起，全怪我鲁莽，打扰你们休息。然后他回头往左右看了看，来撤。哇，这帮人滚了蛋了。何香凝望着何健的背影骂了一声，败类走狗，这些叛徒。他们走了之后，一切又恢复了安静。那位女秘书从卧室当中请出周恩来，周恩来倒是没害怕，反而替两位夫人担心。夫人啊，方才发生的事情没把你们惊吓着？哎呀，经过的事情太多了，也谈不到怕和不怕的。不过恩来呀，你的安危至关重要啊，他们就是冲你来的，看来汪精卫对你要下毒手了，你的安全是至关重要。 周恩来一笑，

0: 二位夫人请放心，我有对策，二位夫人保重，告辞了。周恩来说完之后拿着那张画走了。但周恩来何等聪明，因为现在太恐怖了，原来自己住的那个地儿不保险，恐怕被特务都找着了。因此周恩来连夜都没敢回去，又搬了一处新地点。你说那阵领导工作有多难做呀，就是前护后拥，有多少保镖，有多少保安，那会儿上哪儿找去？有的时候就是独来独往，要不是浑身都是胆，要不是把脑袋掖到裤腰带上干革命，能有今天？周恩来转移到安全的地方不说，两位夫人自然也加紧了提防。到了7月15号这天，汪精卫又主持召开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是扩大会议。汪精卫是首先致辞啊，大谈什么？一党之内不能主义与主义冲突，政策与政策冲突，更不能有两个最高机关。会议通过了统一本党政策案、保护共产党员个人身体自由案、关于农工政策案，正式宣布和共产党决裂。在统一本党政策案中规定，一，凡列明本党之共产党员，在本党各级党部、各级政府及国民革命军中任职者，由即日起声明脱离共产党，否则一律停止职务。二，在国民革命时期，共产党员不得有碍国民革命之活动，并不许以本党名义做共产党之工作。三，本党党员未经本党中央许可，不得加入他党，违反者以叛党论罪。这就是汪精卫这套和平分工法在这个大会上进行了激烈的辩论。汪精卫讲的这一套遭到了孙夫人宋庆龄、廖夫人何香凝和陈友仁三个人的坚决反对。宋庆龄非常激动的再次发言说，联俄联共是总理提出的政策，而经过实践看，这种政策是完全正确的。如今总理尸骨未寒，你们怎么就把政策给改变了呢？何香凝态度也相当坚决，我是不赞成分共的，廖先生为了国共合作而因此殉国，难道你们不知道吗？二位夫人说完了，陈公博站起来了。这个陈公博是拥护汪精卫的，他挥着双手发着急说，不过目前共产党已经完了，大家看一看，共产党是四面楚歌呀，要不分共，恐怕大家都得跟着共产党跳水，这还有什么可讨论的？何香凝也急了，站起来，跟共产党跳水，我也愿意。汪精卫一看，争执不下呀，这得争到什么时候算个头？最后他把两手一摇，都别说了，都别说了。各位啊，现在共产党闹得太不像话，你们仔细调查调查，在这个乡下，他们鼓励农民成立什么农协，又组织农民暴动，造什么地主豪绅的反。再说城里，武汉的总工会不让国民党参加，而且拥有步枪、机枪、驳壳枪、手枪，工人拿着武器逼迫雇主闹罢工，电源工会天天煽动电源和电灯作对，还有那些童子军更是不知道天高地厚，看见穿长衫的就拿剪子剪长衫，看见穿西装的就剪西装，把个武汉闹得鸡飞狗跳墙。我这样闹下去，这还得了吗？汪精卫说完这话，把桌子一拍， 各位听清楚了，不管你们愿意不愿意，通过不通过，我建议分共势在必行，就这么定了。宋庆龄、何祥明等人见汪精卫这个样子，二人是拂袖而走。至此，武汉国民党与中共是正式分道扬镳了。到了7月27，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发表了告中国共产党书，由和平分裂演变成武力清党。到7月28日，国民党武汉市党部共产党员百余人被杀害，看来汪精卫举起了屠刀。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2: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3: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4: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5: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4: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5: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4: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5: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4: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5: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4: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5: 不忘初心为本，
4: 明心聚力同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6: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 刘秉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0: 书接上文。毛主席啊说过一句名言，叫枪杆子里边出政权，这话是颠簸不破的真理啊。为什么说秀才造反10年不成？这秀才啊讲理论行，要一动了真格的，是秀才见着兵有理讲不通，光耍嘴皮子笔杆子闹不了革命。要想成就一番大事业，必须得有枪杆子。咱们书接着上文呢，共产党为什么遭到屠杀？就因为手中没有武装，这是惨痛的教训。怪就怪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如果说按照许多同志的建议，共产党要及早掌握了武装，你打我我就打你，你镇压我我反过头来我就反抗，用枪杆子说话，用大炮说话。现在可好，任人宰割，无能为力啊。上文书咱说了，汪精卫在武汉下达了分共的命令之后，就大肆的追捕屠杀共产党员、工友、农友，一时间武汉城中飘起了血雨，刮起了腥风啊。你看汪精卫啊，号称四大美男子之一，干的事儿相当埋汰，是骂名千载呀。汪精卫在武汉宣布分共的当天晚上，共产党人周逸群就得着信儿了，他急急忙忙找到贺龙。军长啊，武汉出事儿了。贺龙还不知道呢，他吃惊地就问，出了啥事儿了？周逸群说，汪精卫在会上宣布了分共，现在正在武汉大肆抓捕共产党员，屠杀工友们。嘿， 贺龙听完了一拍桌子，不是大军东征讨蒋吗？汪精卫这个家伙却让大军在这按兵不动，我就琢磨着这里边就得有事儿。他又问一群呢，我对共产党没说的，可有一点我对你们不满意，你们抓农会抓工会抓妇女儿童什么都抓，为啥不抓枪杆子？如今人家拿刀砍你们，你们没辙了吧？连我这目不识丁的人都懂得枪杆子的厉害，你们难道就不明白吗？哎呀，贺军长啊，说起这个的一言难尽啊，以后时间长了你会明白一切的。现在我们党中央要我跟你谈一谈，请文长伸手帮助共产党渡过难关呢。贺龙一听，把胸脯一拍，老周，你我之间不分彼此，有什么话你就说吧。周逸群说，现在武汉反动政府正在抓工人纠察队和共产党员，为了不使我们党员受到重大损失，我们有一大批党员和积极分子要安排在你的部队里，你看行吗？义全，请你转告党中央，我贺龙就是脑袋落了地，也要救护这些党员和纠察队员。这样吧，我马上把部队赶到九江，我在那里大摆宴席，名义上是庆贺我荣升第二十军军长，你们那些党员和那些积极分子都可以到这儿来做我的客人，接下来我再进行安排。好好好，贺龙同志，我代表党中央谢谢你。老周啊，你怎么跟我也来这套？别忘了共产党现在正考验我呢。周逸群笑眯眯的点点头，贺龙同志，你一定会成为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呢。贺龙同周逸群谈话的第二天，贺龙是一声令下，大队人马开赴九江，军部就设在九江饭店。这说明啥问题？就是有枪杆子，这一个军3万多人都听贺龙的，贺龙说怎么地就怎么地，谁敢动他呀？不行的话就枪得给，炮得给。贺龙指挥有方，手下人那么拥护他，团结的跟一家人一样。有人管贺龙手下的部队叫贺家军，谁想碰贺龙他得掂掂分量。简短解说，在贺龙到达九江3天后的一个晚上，他所在的九江饭店门前是张灯结彩，披红挂绿，4对巨大的宫纱灯悬挂在大门的两边，几串五色电灯是格外显眼。大门口站着8名卫兵，一个个是舔胸别肚，打着裹腿，穿着军装，身上全是武装带，上上刺刀，手里都端着大枪，子弹上膛，是威风凛凛。这天晚上赶奔九江饭店的人是络绎不绝，进进出出啊，显得非常热闹。其实九江也正在搞白色恐怖，就是这一天呢，一天的枪都没停啊，街头巷尾到处都是军警，他们都是奉着汪精卫的指示抓捕共产党员，抓捕工友和农友，而且呢还成立个追捕队。这个追捕队在关键的时候权力无限，什么门口都敢进，什么事儿都敢干，手中有无限的大权。九江追捕队的队长姓田，叫田三儿，因为一脸大麻子，所以大伙儿都管他叫田麻三儿。就说这天晚上，田麻三儿得到情报，到九江东升旅馆呢抓3名共产党员。这3名党员，一个是黄埔2期的学生叫罗正勇，一个是武汉工人纠察队总部负责人叫张立发，

还有一个是办报纸的陈金华。按照国民党的说法，这仨人都是被通缉的共党要犯，同时知道他们仨住在东升旅馆。于是这天晚上，他带着十几个人，腰里都别着家伙，每个人都是身穿着便衣。哎，您看电视剧和电影，这穿便衣的往往比穿军装的还神气，权力还大。他们是直接赶奔东升旅馆，结果怎么样？由于时间有点耽搁，到那扑了个空，这仨人没影了。天马三儿这个后悔就甭提了，急得咣咣直跺脚。那位说至于吗？啊，对他来说至于，因为啊，秘密文件上标的相当明白，这三个人都是被通缉的共党要犯。主要负责人呢，抓着一个赏大洋5000块，这仨人就是15000块，这15000没了，你说他能不懊恼吗？他把旅馆的负责人给薅过来了，乒乓就一顿嘴巴子，就问住在你这店里那仨人哪去了。店主也不知道这仨人哪去了，打的胡说八道的。哎呀长官呐、啊，我只能猜测呀，说的不一定准。今天晚上九江饭店那儿非常热闹，是不是他们仨去看热闹去了？也备不住上了九江饭店了。九江饭店好，我们就赶奔九江饭店。说着他气势汹汹，带着十来个弟兄就赶到九江饭店。到门前一看，好家伙，车马盈门呢、啊！这个人进进出出的，怎么这么热闹？铜鼓洋号敲的是震天响，门前的彩灯大放异彩，真是另外一个世界呀、啊！哦，他这才知道，这是贺龙所领导的20军的军部。走，进去看看。他手下有一个心眼多的。拉了拉他的衣袖子，队长，你可谨慎，这可不是闹着玩啊，这是贺龙的军部，这么多人上这儿来，我听说要祝贺什么什么什么大会啊，祝贺贺龙荣升20军军长，来的人都是给他祝贺的，咱们到这里去抓人，恐怕不方便吧。胆小鬼，你怕啥？天塌下来有我顶着呢！哎，就你这个胆小，这架还想升官发财呀、啊？队长，你说错了，分谁？这是贺龙啊，连最高领导对他都礼让三分的，何况是你我呀？我就不听那个邪，我天马三儿啥都不在乎。我就知道执行汪主席和总司令的命令，我这有这个，你们看看。说着从怀里取出一张特别搜查证，上头有汪精卫的签字和总司令的大印，这玩意儿就奉了上方宝剑了。看看，看见没？把那狗眼睁开瞅瞅。哦，您带这个呢啊？看见没？特别搜查证。管他什么门口，我可以自由出入，管他是什么人，我认准他是共产党，我就可以把他逮捕，甚至把他枪毙，明白吗？哦，要那样我们就放了点心了。走，跟我走。天马三儿啊，比秃尾巴狗还横，大摇大摆头前引路，这十几个狗在后头跟着，直接要闯进九江饭店的大门。咱没说嘛，在这门上有8名卫兵是荷枪实弹，都是贺龙手下的人。其中有个卫兵把大枪一横，站住！干什么的？这什么地方？把那狗眼睁开！这是你们随便能出入的吗？天马三果然站住了，把眼皮一翻，脸一扬，把手一叉腰，哼！我说兄弟，说话客气点啊，你我呀
虽然分工不同，大致可以说是同行，我们奉上峰的指令要到这儿抓捕共产党人，这叫例行公事。对不起了，进来。我没经过允许，他二次想往里冲，那八个卫兵还真不听邪，一伸手把田麻三的袄领子给薅住了。这一下好像没把田麻三拽个趔趄，我这下子可不干了，是大吵大嚷。好啊，你们打人，好啊，你们打人，找你们军长辩理去，找你们贺军长。门口这么一乱，引起不少人驻足观看。正在这么时候，贺龙从里边出来。贺龙是满身的军装，不过没戴着帽子，披着大衣，倒背着双手，来到出事地点看了看，他一挥手，卫兵松手了，咵，行着军礼。军长，这怎么回事？报告军长。就这几个人也不亮他们的身份，愣往九江饭店里头闯，我们一拦他，他口出狂言，因此我们才动了手。是吗？我说你谁呀？你贺龙把眼一瞪，质问田麻三儿。这麻子脸别看比秃尾巴狗还横，但是一看是贺龙，他也有点麻爪，因为人的地位和威望在那儿。天麻三把衣服整理整理，一躬扫地，贺军长您好啊，听说您老人家荣升二十军军长，掌握军长的大印，小人也特来祝贺。哎，少废话，我知道你是谁呀、啊、你接着请帖了吗？你就跑这来祝贺了。哎，军长是这么回事啊，卑职啊，今天要执行特殊的公务，上知下派，迫不得已呀、啊，我也不愿意这么干。你想嘛，干什么？有几个共产党的要犯呢、啊，遭到通缉，不知道怎么走漏消息，他们溜之乎了。据弟兄们对我说，跑进您的九江饭店来了。我们缉拿重要的要犯呢，所以不得不闯九江饭店，望军长大人给我们行个方便。哦，有共产党的要犯进了我的九江饭店，正是正是。行啊，你也不容易，好吧，不必出来，让他们进来，都进来。天麻三呢这才高兴，心说难怪有人讲阎王好见小鬼难堂啊。哎，想到这儿，整理整理衣服，把手一挥，走，带着手下十几个人跟在贺龙的后边走进九江饭店。临近门口的时候，天麻三还用眼睛狠狠地瞪了瞪那几名卫兵，那个意思怎么样？你拦得住吗？连你们军长都赏给我面子，我进来了，你们能把老子如之何？这就叫小人得势，办的这些事儿都是小人的行为。贺龙领着他们进了九江饭店，穿过千步廊，走过一座花园，直接奔后边的大餐厅。九江饭店排场，那餐厅是金碧辉煌。田麻三等走进餐厅了一看，一桌十个人，十桌就一百，摆了多少桌查不清楚。这屋里黑压压的，到处都是人呢，看的人是眼花缭乱，他也不知从何处下手，就愣在那儿。贺龙回头看了看，你不是要抓人吗？啊，是的，是的，你挨桌看看吧，谁是你要抓的？多谢军长开恩，是是是。田麻三把帽子往后脑勺推了推，瞪起他的狗眼来，挨桌审视，转呐、啊、转呐、啊、转呐、啊，看看这个，瞅瞅那个，一会儿一丝了气，一会儿一丝了气，等转悠完了，满头大汗，又来到贺龙近前，报告军长。有很多人我都认识，他们都是共产党员，
而且过

爵都担当重要的职务，恐怕今天晚上我要带走的人不只是三个。是吗？你想带走多少人？恐怕车拉船载得带走百八十口子。呸！你小子真不怕风大扇了你的舌头？你叫什么名？小人姓田，叫田三儿。我告诉你，田三儿，你是狗胆包天吗？知道今儿个什么日子吗？是我贺龙荣升二十军军长祝贺的吉日。你个丧门犬，跑到我眼皮底下来抓人来，你是抓人呢还是抓我的脸？我贺龙自从入屋以来从来没受过这种侮辱啊，让你小子给我扫了兴了。来人！贺龙这一嗓子跟巨雷一样，外边夸夸夸进来一队武装士兵，把这姓田的以及他带的这十几条狗给我拉出去崩了。杀！打！打！当兵的管那个，兵随将令草随风啊，俩掐一个，俩掐一个，像拎小鸡儿一样往外就拖呀。像田麻三儿这种人呢，是狗仗人势，平常吆五喝六，专门欺负老百姓。碰上贺龙这样的人，他是一点辙他也没有，他也碰不动啊。真正是以卵击石啊，贺龙上嘴唇一碰下嘴唇，把他崩了跟撵个臭虫差不多少。这小子一看可害了怕了，扑通就跪下了。军长饶命，军长饶命啊，小人绝不敢胡来呀、啊、您看看我这有特别搜查证啊，你看看这个。说着他挣脱开来，从怀里头把那特别搜查证掏出来，双手交给贺龙。贺龙连看都没看，把嘴一撇，咔哧咔哧撕了个粉碎，在我面前这啥也不是，废话少说，拉出去崩了。哎呦，田麻三一看这回是没辙了，军长饶命，军长饶命啊，军长啊，我冤枉啊，兄弟冤枉啊。贺龙根本不理他这根胡子，这就拖到院里去了。偏巧正在这么一个节骨眼儿，对面来个人，谁呀、啊、二十军的军参谋长陈玉新。这陈玉新官可不小，参谋长，但他跟贺龙正好是对立面，他是汪精卫他们派来安插在贺龙身边监视贺龙行动的一个特务。所以陈玉兴一看这个事儿，他就给拦住了。慢慢慢慢慢，别别别，那参谋长有一定的大权的，他一说话卫兵就松了手了。陈玉兴就问田麻三儿怎么回事，田麻三可抓住救命稻草了。长官，长官，这是这么回事，是这么回事，把经过讲述一遍。陈玉新一听，哦，原来如此，哎，你们办事太鲁莽了，有这么干事的，不经过贺军长的允许，你们是胡作非为，狗胆包天的，找死。然后他转回身跟贺龙说，军长，你消消气儿，小不忍则乱大谋啊！啊，在这非常时期，他们办的是非常之事。您说，您就这么把他们枪毙了？倘若上峰质问下来，您也难以交代呀、啊。军长，您说呢？他扫了我的兴，是他罪该万死。不过军长您大人大量，一看贺龙没往下说，陈玉兴大胆做出决定，把他们放了吧，叫他们滚。哎呦，田麻三一听是千恩万谢，谢长官，谢军长，谢军长。他们是抱头鼠窜出了九江饭店，这田麻三捡了条狗命啊。等离开九江饭店，他定了定神，明白了，哎呦，

0: 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罗切，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2: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0: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2: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0: 啊。
3: 电费翻倍的加，
4: 每年的年终考
5: 六百，
4: 就
5: 明明家里没有人，
4: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6: 这些一度电场景关系，
7: 勤劳烧的家用电器消耗着大量。
4: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8: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色深沉，没有睡意，忙碌了一天，别忘了给自己充充电。祝大家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2: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3: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2: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4: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3: 这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5: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6: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7: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8: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7: 一起去读书吧。
9: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10: 弯路是什么呀？
9: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0: 那读书还能干嘛？
9: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0: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9: 对， 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1: 读书破万卷，
12: 人学
11: 指导，不有神。
12: 不学，
13: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4: 你喜欢读书吗？
15: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6: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7: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8: 贺龙传奇，演播单田芳。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炳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19: 书接前文，这狗特务田麻子三儿死中得活呀，他是连滚带爬离开了二十军军部，连夜他就赶到武汉向上级报告，他都恨透了贺龙了。书说简短，见着了总司令唐生智，他就把经过讲述了一遍，发表个人的观点，添油加醋，添枝加叶，说的是神乎其神呢。唐生智一听是惊呆了半晌，哎呀，我早就听说贺龙跟共产党关系密切，我还不知实情啊，照你这么一说是真相大白，你受惊了啊。队长你还当着，我必有重赏，谢谢总司令。田麻三走了，唐生智立马给汪精卫打了个电话，把这个事情讲述了一遍。汪精卫在电话里说，何止是贺龙啊，还有个叶挺，这是咱们的心头大患，咱们得认真对待。总司令，你现在就过了一趟，咱俩好好商量商量对策，怎么收拾贺龙和叶挺。是，我马上就过去。唐生智跟汪精卫想什么主意对付贺龙，咱暂且先不提，话分两头，还说贺龙把田麻三给放了。贺龙知道这个事儿绝对是完不了啊，这是心头大患的，但他挺高兴，因为他做了一件大好事，掩护了那么多共产党人以及共产党里面的高级干部。散会之后，贺龙把周逸群给找来，就投奔贺龙来，这些人不白来，完全充实到基层，有的当连长，有的当排长，加强二十军的战斗实力，另外也起到宣传作用。就在当天的晚上，贺龙啊回到自个儿的住处，往床上一躺，睡意皆无啊，不困。他是一袋烟接着一袋烟，想到国共分家，他觉得这个心里啊像塞了一团乱麻。这时候外边电闪雷鸣，还下起大雨的，这屋里的显得又寂静又郁闷。贺龙一看表，半夜两点，他心说老蒋和汪精卫挥刀屠杀共产党人，简直是罪不容赦呀，那么将来怎么办呢？贺龙又想不到什么结论，因此这心里显得更郁闷了。正在这时候，周逸群来了，周逸群更睡不着觉了。贺龙借着灯光一看，周逸群是两眼通红，挂满了血丝，觉得挺心疼啊。老周啊，你又没睡觉？睡不着啊。我说军长啊，你想想，现在共产党人不是遭通缉，就是被屠杀逮捕，我能睡得着觉吗？贺龙说，是啊， 我说你们共产党怎么这么多灾多难，日子太难过了。周一群就说，军长多谢你，

要不是你及时伸出援救之手，掩护了这么多革命同志，我们的损失就太严重了。哎，没得说，没得说，老周，往后这客气话你不要再说，咱们是一家人。我现在虽然还没有加入共产党，我觉着我也是共产党了，我是这么感觉的啊。往后有多少人我收多少人，我就是个大保护伞，天塌下来有我贺龙在这撑着。感动的周一群是热泪盈眶啊！我来一时看看你，另外还有件事儿，你不说来多少你就欢迎多少吗？今天晚上来了个重要人物，我把他让进客厅，正等着要见你。是吗？你怎么不早说呀？谁来了？重要人物，重要人物。贺龙眼睛一亮，难道是周恩来？哎呦，周恩来要来了，太好了，我就想见见他。周一群一笑，看来周恩来对你的印象是太深了，但是我要告诉你，来的虽然不是周恩来，也是党中央的重要人物，你跟我到外边一看便知，是吗？走走走。两人边说着边往外走，贺龙着急就问，到底来的是谁？嘿嘿，来的是高级领导谭平山呢。哦，贺龙早就听过谭平山的大名。哎呀，这多失礼呀，你怎么才跟我说？说话之间，两个人一前一后走进客厅。贺龙抬头一看，沙发前站着一个人，27、28岁呀，身上穿着便装，是长衫，手里拿着把折扇，显得风流倜傥，英华满面，两只眼睛倍儿亮倍儿亮，一瞅就是个干练之人。贺龙一溜小跑到了近前，握住谭平山的手，欢迎欢迎啊，我久闻大名，今日得见，我心里太高兴了。谭平山呢，拉着贺龙的手摇晃了半天。贺军长，有关你的事儿，义群早就对我说过了，你给我们的印象太深，我代表所有的共产党人，代表党中央向你致谢呀，你真是我们最亲近的好朋友。贺龙一笑，我跟义群说了，我现在正接受考验呢，有朝一日我势必加入中国共产党，咱们是一家人，你还客气什么呢？周一群还说，嘿嘿，你们二位今日相见呢，咱还得感谢蒋介石和汪精卫，要没有他们追捕屠杀共产党人，你们二位可能还见不着面。说罢仨人大笑不止，落座吃茶开始详谈。说到这咱得补充一笔，谭平山何许人也？他呀，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党员呢。国共两党合作的时候，谭平山曾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的部长，组织部的部长专管人事啊，是他把许多中国共产党党员安排到国民党的要害部门，为中国共产党壮大力量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后来他到过苏联学习，1927年3月回国之后，任国民政府农工部长，在对农民运动的看法上，他与陈独秀、汪精卫不同，多次发生争吵，竟然到了不相容的地步，谭平山是愤然辞职，我不干了，并从长江赶到九江，对贺龙保护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的义举，他很钦佩，所以连夜来见贺龙，并表示中共的感激之情。贺龙是个直人，不管你是什么，他有啥他就说啥。我说谭先生，我跟老周说了不只是一次了，我说你们共产党哪儿都好，你们抓工人也好，抓农民也好，
抓妇女儿童也好，为啥就不抓枪杆子？正因为你们手里头没有枪杆子，所以才落到这步田地。谭平山不住地点头，是啊是啊，贺军长说的极其有理啊，但是有些话我没法说了，因为我们的上峰领导右倾主义犯了投降的错误，才乃至如此啊。说来说去，贺龙就说，谭先生您来的正好，我呀有啥说啥，我贺龙拼杀了十多年，我现在才看准了，只有共产党才是大公无私的党，你们共产党需要我的时候你是尽管说话。谭平山说，贺军长什么都不要讲了，我们真得有你这样的好朋友而感到高兴啊。贺军长啊，有很多的事情我们需要你帮忙，不过呢我还有件重要的事情要赶奔武汉，你还上龙潭虎穴，不能不去啊，为了党的工作，我们要开会商量几件大事儿。将来有需要贺军长帮忙的时候，我一定会通过义群来通知你。那行那行，那你就没把我贺龙当成外人。书说简短，谭平山在这一直待到天亮，上午十点左右，贺龙派专人把谭平山送走，不表贺龙，单说日期到了7月17日，也就是汪精卫分共的第三天之后，在武昌城中蛇山脚下校楼巷内的一间房子中，有四个人正在开会，他们是谁呀？周恩来、张国焘、蔡和森、李立三，这四个人呢正在秘密举行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会议。为了保密起见，这个房间呢门窗紧闭。您想想，正是七月下旬的天气，武汉又素有火炉之称，这窗门紧闭起来就好像蒸笼一样，因此这四个人都是挥汗如雨。虽然如此，四个人的面部表情却很严肃。周恩来说了，同志们，目前中国共产党遭到了从未有过的打击，由于陈独秀同志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在党内占了统治地位，使得我们党没有建立起自己的武装，就连工人纠察队的枪支也被勒令上交了。如今汪精卫是坚决反共，在这关键时刻陈独秀同志又躲起来不干了，瞿秋白同志也上了庐山，中国共产党难道就此失败了吗？周恩来说的这愤然站起，二目射出寒光，我说不能，我们要擦干身上的血迹，掩埋好战友的尸体，要继续战斗。张国焘接着说，恩来啊，革命的重担我们要责无旁贷地挑起来，在这共产党生死攸关的时刻，让那些支持不住的人去休息一下吧。说到这儿，张国焘显得非常激动啊，他挥挥手继续说，同志们，即使共产国际不再派代表参加我们的会，即使共产国际不再支持我们，我们也绝不灰心，我们要独立地干下去。恩来，你说咱们应该怎么办吧，大家都听你的。周恩来看看蔡和森、李立三，然后说，立三、和森同志，你们俩的意见呢？李立三一边擦着头上的汗一边说，我的意见呢，所有在汉的共产党员应该立即撤离武汉，分派到各地掌握工农力量，准备进行新的战斗，各级党组织要迅速转移到地下，免遭敌人新的破坏。蔡和森说，当前许多党员的情绪很低落，要想办法稳定住党员的情绪，要使同志们在危难之中看到光明，
失败中看到希望。周恩来静静听着大家的发言。蔡和森说完之后，周恩来说，是的，和森同志提得很对，我们要稳定住党内同志和党外同情革命人士的情绪，要使他们看到共产党的力量。李立三气得把桌子一拍，陈独秀真是可恶至极呀。最后周恩来说，同志们，时间不允许我们再犹豫了，我们应当立即阻止武装起义，用革命的枪杆子对付反革命的枪杆子。张国焘把手一挥，对，恩来同志的意见非常对，我们必须举行武装起义。另外两个人也举手同意要武装起义。这时候周恩来二目放光，一字千钧地说，同志们，这些天我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要起义只有在南昌。当前我们大批的同志都随二方面军行动，集中在九江一带，而张发奎已明显倾向于汪精卫。如果我们行动迟了，我们在二方面军的同志很有可能被反动派赶尽杀绝。九江虽然是交通要地，但四面受敌，东有蒋介石，西有唐生智，北有冯玉祥，就是南昌比较和缓一些，因此要火速命叶挺率师南下到南昌集结。还有在九江的贺龙部也是起义的主要力量。对对对，大家一致同意啊。不过呢，张国焘啊多多少少画了点问号，在喊对的时候他就问周恩来，哎，恩来啊，你说贺龙靠得住吗？周恩来肯定地说，通过各方面了解和考验，贺龙是和共产党贴心的，如今20军里已有大批共产党员。李立三点点头表示同意周恩来的意见，可他又说，南昌起义之后能站得住脚吗？周恩来想了想说，南昌为四战之地，不易立足，我们起义之后可考虑移师广东的东江，以广东的东江为根据地，潮汕一带我曾工作多年，情况也较为熟悉，而汕头这个海口可以与国际联系，只要我们打到东江，就要求共产国际迅速从汕头海口即以军火接济。蔡和森说，恩来同志的意见我同意，不过共产国际能不能同意我们起义呢？没等周恩来开口，张国焘说了，这事儿咱不必考虑，共产国际如何我们不去管他，他同意也好不同意也好，我们都要起义。于是这个事儿就拍板定夺了。可正在这个时候，蔡和森呢满头大汗晕倒在地。因为蔡和森呢最近的身体一直不好，您想天那么热，门窗这封闭着，一般的人都得虚脱呀。蔡和森犯了老病，于是丧人赶紧把蔡和森扶起来，找了凉水给他敷了头，擦了汗，又把门窗打开让他通通风。蔡和森呢这才清醒了不少。那阵儿工作条件是太艰苦。咱们再说周恩来开罢中国共产党中央常委会，看看表已经到了夜间10点多钟了。他离开了这个秘密开会的地点，来到了汉口德租界一所房子前。这个地方正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军委所在地。汪精卫分共以后形势突变，军委已转入地下，便迁到这个秘密的地方。周恩来推门进屋之后，屋里的人立即把他围起来。原来这些人呢都是等着传达常委会精神。周恩来一瞅，屋里头有谁啊？有聂荣臻，有贺昌，有严长宜、朱德、刘伯承、吴玉章、
郭亮、刘志群、夏曦等人。周恩来

0: 和大家一一握手，当下大家坐好。周恩来声调低沉而又严峻地说，同志们，中央临时政治局做了决定，要在南昌举行起义，起义的主要力量是贺龙的20军和叶挺11军的部队。会上已组织了前敌委员会，我任书记。这次起义的目的是建立我党自己的武装，打击反革命势力。周恩来说到这里，屋里人一听都激动起来。贺长就说，我们早就该这么办了。聂荣臻走到周恩来面前就说，恩来同志，有什么任务交给我吧。周恩来说，有重要任务要大家去完成。对于聂荣臻，周恩来是十分了解的。1922年两个人在巴黎就认识，一见如故，彼此十分敬慕。这两个人还一起创办了个刊物叫赤光，与当时形形色色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了斗争。聂荣臻回国后被党组织分配到黄埔军校，在政治部任秘书。在北伐之后，聂荣臻是广东区军委在中央军委的特派员，专做联络工作。周恩来对聂荣臻说，荣臻同志，你同贺长、昌毅同志火速到九江，通知在九江的谭冰山、廖千物、高宇涵等同志，向他们传达中央的意图，做好起义的准备，何时动手听中央的命令，起义之后做好接应工作。周恩来又握着朱德的手说，玉阶同志，南昌城中你的旧友很多，党组织决定要你重返南昌，一是迅速查清敌人的情况，二是尽可能的掌握武装力量。好的，这事儿交给我了。当下周恩来又给刘伯承、吴玉章等同志一一分配了任务，真是紧锣密鼓，刻不容缓。可能方才我捣鼓这些人当中有俩人你挺陌生，一个是严昌仪，一个是贺昌。其实这严昌仪生于1898年，他是湖南安乡人，1922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曾参加湖南五四运动，后入河北保定育德中学留法预备班学习。1920年春赴法国勤工俭学，曾加入工学世界社，参加学生请愿活动。同年底被强行遣返回国，到北京入中法大学学习，并担任中共香山地区支部书记。1924年9月大学毕业后被派赴苏联，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军事。1925年回到上海，同年冬在中共中央军事部负责联络工作。贺昌是山西离石人，1906年生，1923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些人都是革命的先辈，所以共同参加了南昌起义。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
2: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3: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4: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5: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4: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5: 这二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4: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3: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6: 说着，哎，尽显其能。 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 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0: 周恩来在武汉秘密地举行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这次会的都是共产党内重要的人物，一共有李立三、聂荣臻、贺昌、严昌仪、叶挺、邓中夏、恽代英、谭平山、李立三等12个人。当恩来同志布置了要南昌起义的消息，参加会的人是十分亢奋。李立三站起来说，早就该这样，现在敌人把屠刀架到我们脖子上，我们共产党人每天都在流血牺牲，就是因为我们自己没有武装，因此这次南昌起义势在必行，我双手赞成。他说完之后，大伙是一致表决通过，同时选出周恩来作为这次总指挥部的书记。周恩来啪啪啪啪把在座的人做了分工，谁干什么谁干什么，详详细细都做了交代。周恩来是非常精细干练的人，大家是心服口服，而后各自分头行动。你想这在什么节骨眼儿？武汉是一片白色恐怖，到处是军警林立，如果发现他们肯定就得牺牲，就得说共产党人不怕流血牺牲，就在这白色恐怖笼罩下依然坚持工作。说书人一张嘴表不了多家的事情，大家既然分头工作了，咱们就一一进行交代。按下这些同志们咱不说，翻回头来再说汪精卫，自从他提出分工以后，马上采取行动，就进行了白色恐怖，先脚送走了朋友客人，第二天就举起了屠刀，疯狂逮捕屠杀共产党人。杀一般的人呢，他觉着解决不了问题，他的心头大患就是俩人，一个是叶挺，一个是贺龙。为啥呀？因为他们俩是带兵的指挥官，手中握有兵权，这两个人一旦要叛变了可要了命了，怎么办呢？他睡不着觉，经过琢磨之后，他定了一条毒计，他暗中派人告诉北伐军第五路军总指挥朱培德，在琵琶亭设宴，请贺龙请叶挺参加，而后想方设法把他们骗上庐山。汪精卫说我在庐山等着，叫他们两人去参加军事会议，他们俩不去还则罢了，去了在庐山把俩人干掉，而后把他的兵权接过来，他们所领导的部队再分别解散。你说这招够毒辣的。朱培德是汪精卫的人，自然听汪的了，接到密令之后马上行动，就在九江的琵琶亭准备了一大桌丰盛的上等酒宴，下了大红的帖子，同时叫副官打了电话，把贺龙叶挺全请来。参加这次宴会的不仅是他们两个人，有朱培德的参谋长，有第四军军长黄其祥，第九军的军长金汉鼎等等等，一共是9个人。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哎，这第五路方面军的总指挥朱培德站起来讲话了。哎，你还别说，朱培德这个人表面呢长得还挺富态，上中等的个儿，胖墩墩的，四方大脸，红光满面，两道大抹子眉，看上去像员武将，面带忠厚，实指这家伙奸猾的

不得了啊。要不怎么说不能从长相上断人呢？这家是外中内奸，你看心里头有那么多的鬼，表面上一点都没带出来。他端了一杯酒，看看左边右边这俩人，一个是贺龙，一个是叶挺。贺军长，叶师长，今天你们二位来我是非常高兴，来来来，我先敬二位一杯，我先喝了啊，干啊。杨博他喝完了，贺龙叶挺在那坐着观察他的一举一动，揣测他的心思，心说今儿个无缘无故把我们请来，肯定有名堂，干什么得听他说呀。所以两个人没发言，只是笑了笑，把眼前的酒喝干了。朱培德接着说，二位啊，我不应该这么说话，因为我高兴啊，你们二位要升官了，大大的升官。贺龙把眉毛一挑，总指挥，这指什么说的？我们什么时候升官？我透露一个消息，我接到汪主席的手令，他指名点姓让你们二位最近这几天到庐山去开会，开一次绝对的军事秘密会议。这么跟你说，参加这次会议的都是国府要人，一般的人参加不了，他没那个资格。汪主席专门点到你们二位的名字上，你想想对你们是何等重视，你们要参加了会议之后肯定得接受新任务，肯定得升大官呢。兄弟特为摆一桌酒宴在此祝贺二位老弟，将来升了大官别忘了老兄我哟，来干，在座的各位干干。酒宴吃罢，大家各自回自己的地方，暂且不说，马上第五路军总指挥朱培德把这事儿通知了手下的人，也报告给汪精卫。这汪精卫提前上了庐山，他的住所变成了临时的指挥部，他让张发奎率领着两个团周围密布岗上，弓上弦，刀出鞘，是密摆刀枪，把机枪都架上。他告诉张发奎，叶挺、贺龙不来还则罢了，也一露面就给我开枪打呀，要把他们俩打成筛子，以绝后患。是，真是杀气腾腾。这一番部署，能说没有人知道吗？自然是有人知道，但是都是汪精卫身边的贴心人，外人不得而知。其中有一个贴心人，谁呀？就是叶剑英，叶老帅。当时叶剑英啊，还不是共产党员，他是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的参谋长。哎，因为汪精卫对他未加提防，觉着他是自己的人，所以上了庐山，叶剑英一直在身边，他是毫未提防。叶剑英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吓得面色焦黄，倒吸了口冷气，心说叶挺、贺龙不来是最好，来性命休矣。刚才咱说了，别看叶剑英当时还不是共产党员，但是他的心跟共产党是在一起的，他非常赞成共产党，认为共产党真正是救国救民的。在共产党的高级人物当中他都认识，彼此秘密往来。当叶剑英知道这个事儿之后，心都提到嗓子眼儿，心说怎么办，我呀就马上下庐山，把这信儿告诉贺龙和叶挺，叫他们千万别上庐山。但这边着急还不行，后来他抽了个空，看看身边无人盯梢，叶剑英备了一匹快马，就下了庐山，直奔九江。先找谁？找叶挺，他们是老朋友老熟人了。

应该马上通知他，咱们三人见见面。行，交给我了。叶挺马上给贺龙打了个电话，在电话里不方便说别的，我就告诉贺龙，我今天请客，请你喝酒，你无论如何马上就出来，地点在甘棠湖，咱们边划船边饮酒，何乐而不为呢？等你啊，快来。好嘞。叶挺放下电话，跟叶剑英两个人赶奔甘棠湖，到了这租了一只采莲船，付了费，在岸边等候。叶剑英啊，不便在公众面前露面，还先躲到舱里头去了。叶挺在这等着，时间不大，贺龙带了几名警卫，骑着快马来到甘棠湖码头。把马匹带住之后，贺龙是甩凳下马，一看叶挺真在这候着他，贺龙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哎呀，我说无缘无故的喝哪门子酒啊，又不是初一又不是十五的，你怎么心血来潮啊？叶挺一笑，嘿，喝酒还论什么日子吗？想喝就喝呗，走走走，船都租好了，上船。贺龙点头，让其他的人在码头等着，他跳上船去。到船上一看还有个人，一瞅认识，叶剑英，第四军的参谋长，他就知道这里头有事儿，但是他没多说话，怕别人听去。这时候叶挺拿着竹篙一点按小船滴溜一转头，哗，奔甘棠湖深处冲去。那里边芦苇都多高啊，树木交杂，找了个最僻静的地方把船只停住，三个人开始在这讲话。贺龙就知道有事，就问什么事儿到底。叶剑英就把庐山的内幕一五一十讲述了一遍。贺龙那是性如烈火的人呢，听完之后气得一拍大腿，嘿，汪精卫真是咬人的狗不露齿啊，真够歹毒的，想对我们哥俩先下家伙。叶剑英说一点都不假，你们千万想好了，千万找个理由别上庐山好吗？另外出入要随时防范，小心汪精卫、张发奎等人对你们下毒手。都交代完了，转了一圈他们回来了。叶剑英啊，怕时间耽误长了引起汪精卫等人的怀疑，传达完了，叶剑英先回了庐山。叶挺和贺龙分头行动，单说贺龙骑着马回到军部，气得这肚子咕噜咕噜的，拎着马鞭子正往里边走，参谋长陈玉新在里边出来。陈玉新是汪精卫的人，打入二十军内部，就在贺龙身边监视着贺龙的一举一动。贺龙还往里走呢，没等脱衣服呢，陈玉新就迎上来了。军长，您上哪儿去了？什么事儿？贺龙从心往外烦他，因为不是一路的人嘛。陈玉新就说，刚才汪主席亲自给你打来电话，说请你上庐山开会，明天九点必到庐山，他在那等着你，说让你参加一次重要的军事会议。是吗？哈哈哈哈，汪主席真是赏给我脸了啊。轿子我都准备好了，您是否明日准时上山？俩字儿。陈玉新一听傻了，什么俩字儿？不去。贺龙说着进了自己的办公室，把衣服脱了，而后点上烟斗，吧嗒吧嗒在那抽烟。陈玉新一前一后也跟进来了。军长，这您不能不去啊，一是主席的命令，二一个参加重要的军事会议，您哪能不去呢？那叫汪主席多难堪。哎呀，哪那么多废话，我说咱俩商量商量，你代替我去。我，哎呀，军长，我算个啥？我是个小小的参谋长，再说呢，我到部队里的日子也不多，对二十军的情况不太熟。

0: 席。我到那儿，倘若主席问我什么，我没法回答呀。军长，还是你去吧，一定要去，好吧？我说你这个人有病，我说不去就是不去。那您不去，我怎么回复王主席呀？你就说，我们大队人马刚到九江，部队里有很多事需要急需解决，我难以分身。开什么会？你把精神带回来，不就得了吗？哪那么多废话？这，好吧，我就按您说的办，去去去去，就这么办。像轰狗一样把他轰出来。其实陈玉新呢，也不知道内幕，他这个身份没有资格知道这些事儿，但他知道叫贺龙去，肯定对汪主席有好处。他怎么汇报咱不说，单说贺龙气得鼓鼓的，心说话啊，对老子我要下架了，汪精卫呀、啊、汪精卫，恨不能一枪我打你俩眼儿。这个事儿完全是真实，贺龙曾经在日记回忆录当中写过，他怎么写的呢？他说那是军阀争雄的时代，我选准了跟共产党走这条路。好，汉口的家属来不及疏散转移了，八抬大轿也不要了，把脑壳憋到裤腰带上，下定决心，刀架在脖子上也要革命，跟共产党参加举行八一南昌起义。当时叶挺、黄其祥司令部设在甘棠湖中的一座庙里，朱培德走了以后，叶挺同志、叶剑英同志和我三人在湖中小华子上开了一个会，我们谈到并决定了三件事：第一，不去庐山，张发奎的队伍集中到德安，我们研究不到德安，而是开牛行车站到南昌去；第三，决定叶挺的部队明天也就是25日开拔，我的部队后天也就是26日开，我的车皮先让给叶挺，我们在南昌不见不散。这是贺老帅的回忆录，就证明当时确有此事。就在这天，贺龙在九江饭店召开了营以上的军官会议，因为要开拔了，有些话不能不说呀。会上贺龙宣布了南昌起义这件事儿，并宣布愿意跟着共产党走的我双手欢迎，不愿意的可以离开，但不许拉走队伍。贺龙当时说话的声音十分洪亮，情绪非常激动，他的声音回荡在大厅里，也激荡着每一个军官的心。这20军的军官呢，大部分都是贺家的班底，听完了之后大伙儿几乎是异口同声：军长你说怎么干我们就怎么干，我们是跟定你走了，你上哪儿去我们跟着。你看有的人嘴头上虽然那么喊，心里的未必是那么想的。有一些胆小怕死的人，想到共产党正在倒霉的时候，这心里啊就敲起了鼓啊。还有一些反动军官听贺龙讲的什么要投共产党，连夜卷行李带着金银财宝就溜了。什么样的人都有。咱们单说叶贺两部在九江稍作准备，便按着中央。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命令于1927年7月26日先后登火车向南昌开去，一场震撼中外的南昌起义序幕拉开。贺龙后来回忆说，起义是在武汉就决定了的，原来有两个机会，一是武汉的阵亡将士追悼会，一个是我们二方面军几个新军长的就职典礼，就准备下手，但是都没有成功。在汉口我和叶挺谈了，准备在追悼会上干掉汪精卫，后来未能实现。很明显 是上边没有批准。这个上边是谁？就是陈独秀他们。咱们翻回头再说汪精卫，一切都安排好了，鱼饵下去了，就等着钓大鱼呢，心中是十分得意呀、啊，以为叶赫二人是必除无疑了。如果除掉了他们两个人，就等于去掉心头一块大病。这天下午，汪精卫和副官秘书，还有一位日籍的舞女，叫清水烟子，坐在屋里没事打麻将。正打着的时候，有个秘书急急地跑进来了，小声对汪精卫说：“主席，南京来人。”汪精卫一听，就放下手中的麻将，也低声问他：“来人在哪儿？”“哎，我已经秘密地做了安置。”“嗯，好好好，要绝对保密啊，保密。”然后他又说：“用我的车把他接来，我要同他谈一谈。”“是。”秘书答应着走了。功夫不大，一辆小车停在汪精卫的官邸，从车上下了一个45、6岁的中年人。此人下车之后，由秘书领到了小客厅。来的这个人呢，胖胖大大的，也挺富的，戴着一副墨光眼镜，穿着一身便衣。此人是谁呀？是蒋介石手下的一名亲信，姓冯，叫冯超，字永济。冯超见过汪精卫，坐下之后，汪精卫细声细语的就问他：“啊，原来是永济来了，你来时介公有什么话说吗？”介公就指的蒋介石。冯超说：“汪主席，蒋总司令要我转告您，望汪主席停止东征之举。蒋总司令说，当前北敌未破，互相残杀，必渔翁得利。”冯超看了看汪精卫，见他听得挺认真，又接着说：“为使宁汉齐心，蒋总司令决定下野，自此放弃军人生涯，东渡日本去考察。”汪精卫不听则可，听完之后大吃了一惊，深感意外。
2: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1: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3: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主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4: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 书。

0: 行书《贺龙传奇》，演播单田芳。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秉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1: 书接前文，汪精卫在庐山坐镇，想要干掉叶挺跟贺龙。哎，正在这个节骨眼儿，南京那边派来人了，是蒋介石的一名亲信，叫冯超、冯永济。这就看出来了，这个汪精卫啊，口头上喊反蒋，实质跟蒋介石穿连裆裤，他们的秘密往来从未间断过呀。总是他跟蒋介石是一趟车上的人。这个冯永济先说些什么事儿？说蒋总司令说了，他要下野，他要交出兵权，希望你啊停止东征。汪精卫无论如何不相信这话是真的，听完了他心里的吃惊，但是脑子里在画魂，心说蒋介石这个家伙圆滑的很，太奸猾了，他又耍什么阴谋啊，他又打着什么点子，就他视兵权如性命啊，他无缘无故的把兵权交出来，政权也交出来，怎么可能呢？他还要东渡日本，宣布下野，这简直是荒唐至极。汪精卫脑袋稍微一转个，就根本就不相信。他冷笑了一声，问冯超：“不见得吧？我好像听你说的这番话，像写小说。”蒋公无缘无故的为什么要下台啊？即使他犯了哪些错误，错误可以改正吗？他依然可以做他的总司令啊，为什么要交出兵权呢？这个令人琢磨不透啊。冯超一看汪精卫不相信，他满脸严肃，十分认真地说：“汪主席，这是绝对不带错的，蒋公郑重其事向我交代的，他说得很明白，咱们两方面不必争斗了，渔人得利呀、啊，咱们到头来打个两败俱伤，这是何苦呢？我们应该，比方说有精力的话去北伐，不要自己家人耗子动刀窝里反，为了避免这个冲突，所以他交兵权要下野东渡日本。这南京政府所有的人都知道，而且蒋公已经当众宣布了，特别派我来告诉汪主席。另外蒋公还说了，今后党国重任全委托给汪主席您了，您就是党和军的总负责人，希望您呢能挑起这个重担来。
2: 真的？
1: 汪精卫左想右想，是百思不得其解呀、啊。坐的这是沉默不语。他认为着，也可能我宣布东征，我这几路大军要杀奔南京，蒋介石有点害怕了。也不至于啊，蒋介石手中也掌握着军队，至于吓得跑日本去吗？到底这为什么呢？其实啊，还真叫汪精卫猜着了。为啥呀？蒋介石是一世枭雄啊，怎么能轻易放弃兵权下野呀？其实说穿了，蒋氏下野，实乃是以退为进。在下野之前，这老蒋啊，早把兵权、政权都安置停当了，都交给了自己可靠的新夫人了。汪精卫就是到南京掌了权，充其量也就是个傀儡，是针插不进水泼不透。你说这样的主席他当着也是难受。蒋介石究竟是怎么想的？他干嘛呢？还有一段隐情。这次蒋介石东渡日本主要的原因去追宋美龄了。蒋介石啊看中了宋美龄，但是呢剃头挑子一头热，宋美龄根本就没看上蒋介石， 特别是宋鲁，一提这个事儿就火冒八丈，他烦透了蒋介石，他是坚决反对这门婚事。蒋介石追宋美龄，众所周知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宋美龄才貌双全呐、啊，人长得也漂亮，也有才能。另一点，宋家还是国内的大财阀，与美国又关系密切。蒋介石要想干一番事业，只有枪杆子不行，必须有强大的财团做后盾。政治上，宋美龄又与孙夫人是姐妹，与宋美龄要结了婚，蒋介石能捞到许多许多的稻草啊！蒋介石追宋美龄，追得还挺紧。宋武见国内不好闪躲，就将女儿带到了日本。哎，这老蒋真行，不甘心呐，心说你到日本我就去不了嘛，你到哪儿我追到哪儿。正在他想法的时候，汪精卫东征讨蒋了，蒋介石一拍大腿，哎，有主意了。他把军政大权都安排停当之后，便决定来个高风亮节，演一出戏，宣称自己以党国利益为重，下野东渡，让位给汪精卫。你说这花活耍得多漂亮，这些内幕汪精卫自然是不知道的。汪精卫正与这个冯超密谈之际，后来经过冯超啊再三解释，汪精卫多少有点相信了。哎，正在这么个节骨眼上，汪精卫的秘书进来了，在汪精卫的耳边小声说了几句。汪精卫听完之后脸色一变，抬腿就进了内室，秘书也跟进去了。进屋之后把门关好了，秘书就说：主席啊，叶赫不上庐山开会，又有迹象表明他们要把部队开赴南昌，好像有兵变之举啊。汪精卫是咬着嘴唇没说话，头上的汗珠像豆粒那么大，吧嗒吧嗒掉下来。汪精卫这回可真有点急了。为什么呢？因为汪精卫这时候正与蒋介石赌博呢。他与蒋介石讨价还价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军队。如果叶赫有了事儿，就等于他后院着了火了，同蒋介石讨价还价的腰杆子就硬不起来了。哎呀，怎么办呢？行，先把这冯超得稳住，这事儿不能叫老蒋知道。想着压低了嗓门告诉秘书：传我的话，马上要召开紧急军事会议。他又跟秘书说：把冯超转移到秘密之处去，方才你跟我说的事儿，无论如何不能叫他知道。我明白，我明白。秘书走后功夫不大，国民党武汉政府的头面人物都来到汪精卫的住处，满满登登坐了一客厅啊。还没等着这些人坐定呢，汪精卫就着了急了，紧锁着眉头开口说道：各位，叶挺、贺龙两个人拒不上庐山开会，又有迹象表明二人寓意兵变。哎呀，我早就说过，这俩人非池中之物。叶挺本系西批，这就不用说了。那贺龙虽然出身低贱，而其先随王文华，又随熊克武，再随袁祖明，二次北伐之后，你说我汪某对他怎么样？我对他不薄啊，擢升其为二十军的军长，依然没能把他的心给他笼络住。如今贺龙倒向了共产党。说的是汪精卫一转身对张发奎说：向华兄，养勇一患呐、啊，养勇一患呐、啊。张发奎又叫张向华。汪精卫接着说：要依我呀，早就下了他们的兵权了，而今那武汉等地的共产党和痞子全都到了叶赫的部队了，糟糕不糟糕？糟糕不糟糕？汪精卫说完了，

0: 张发奎呀、啊，紧锁双眉呀、啊。哎，王主席啊，您不要说了，我看要怪呀、啊，这事儿怪我。先总理遗愿，联俄联共，所以有这个共字儿，我对他们的多方的谅解，因此就没对他们下毒手。汪精卫哼了一声，行了行了，别说了。从武汉分共会议后，我们最大的错误是对共产党表现的手软了，没有像人家蒋介石那么迅雷不及掩耳。如今我们对共产党再说容忍之话，就是叛党啊！对付共产党，汪精卫把手一挥，要捉一个杀一个。可惜现在晚了，晚了！这汪精卫有点失态，又拍脑门子，又跺脚，急得在屋里来回直转，是唉声叹气。最后一屁股坐到沙发上，是紧闭双眼，面沉似水。开会的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全没词儿了。正在这时候，第五路军总指挥朱培德说话了：“主席啊，叶赫两军现在住在九江，九江属于古城啊，地处扬子江畔。”巡水绕城而过，此地古称江州。在《水浒传》当中，宋江当年发配在徐娘楼上吟反诗，演出梁山好汉大闹江州的故事，就是发生到这儿啊。另外，这九江是水旱两路的要道，当初叶赫两部住到九江的时候，也是从这咽喉重地考虑的。方才您说他们想把部队拉到南昌去，咱们下手还为时不晚呢，现在就可以下手炸毁涂家府铁路大桥，火车不通，他们是插翅也难飞呀、啊、而后再连蒋除之，迅速派人联络蒋介石，让蒋介石马上派兵，咱们里应外合，这一挤他不就完了吗？哎，汪精卫听到这儿，心里啊还裂开点缝，点了点头，把眼睛也睁开了。裴德兄所说极是啊，我问你，南昌方面现有多少兵马？朱培德掰着手指头晃着大脑袋算了算，我的第三军主力在吉安，九军主力在东乡，南昌城中嘛有我一个警卫团，第三军的73团、74团，第九军的一个团，连零散的军队在内大概有5个团吧。汪精卫听完了一皱眉，晃晃脑袋，不是5个团的兵力太少了，太少了。他在地上走了2圈，接着又说：“我把实话告诉你们吧，南京来了人，与我谈了话，让我如何携手跟蒋介石合作，共同对付共产党。我看目前的情况要这么办，命令唐生智速派何建部东下。”再请南京方面派兵西下，将叶赫两部一举解决在九江，你们看怎么样？大伙说太好了。汪精卫一咬牙说：“我要血染巡江。”王军也把桌子一拍：“好，咱们也来个大闹江州。”张发奎说：“汪主席的意见我同意，不过。”贺龙和叶挺可并非是当年的宋公明啊，不太好对付啊。朱培德冷笑了一声：“向华兄，不要再长那叶挺贺龙的威风，灭自己的志气了。想那叶挺虽然有铁军司令之称，可此人致命的弱点就是骄傲，无与云骄兵必败啊。再说那贺龙是个绿林的武夫出身，有勇无谋之辈，不足为虑啊。”他转身对汪精卫说：“汪主席啊， 炸涂家府桥由我安排怎么样？汪精卫点了点头，有义之兄担此重任，我放心了。汪精卫说着又转身对叶剑英说，剑英啊，你几次开会都不开口，这是为啥？我想听听你的高见。叶剑英说，汪主席和各位总指挥的韬略，兄弟佩服，我无话可说。你想为什么叶剑英不说话呀？为什么不阻止他们炸桥呢？这招可够毒辣的，真把铁桥给炸了，铁路一中断，贺龙叶挺的两支人马就到不了南昌，就影响了南昌起义的时间，这不是大事吗？但是叶剑英没法阻拦，一阻拦肯定引起众人的怀疑，这叫小不忍则乱大谋啊。但是叶剑英心里有数，一会儿我就把这个消息通报给叶挺和贺龙。正在这么时候，有人敲门，汪精卫喊了一声，进来吧。进来的人呢是张发奎手下的副官长，他进来之后见着张发奎，在耳边上嘀咕了几句。张发奎听完之后不住的点头，一挥手，副官出去了。张发奎又来到汪精卫身边，也是趴到耳朵上说，汪主席，中共要人张国焘要来见我。汪精卫一听啊，顿时就一愣，小眼珠滴溜溜转了一圈，对张发奎说，向华，我看张国焘上庐山一定是做说客来的，劝你同他们一道干，我看可以借着这个机会探探共产党的底数。张发奎点头笑了，汪主席你说话真英明啊，张国焘这人我最清楚，他想拉我上共产党的贼船，没门。好，就按您的指示，我去摸摸他的底。张发奎说完就出去了。那么张国焘此次来庐山密见张发奎，实在是有一段的隐情。什么隐情咱们暂时先不说，咱翻回头再说朱德。朱德也参加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按照周恩来交代的任务，他离开了武汉，经九江到了南昌。他下了火车走出车站，此时啊正是七月下旬，酷暑天气是骄阳似火呀，他南昌热透了。他站在一棵树下，在那块纳凉，看着眼前的景象，不由得想起一个月前的情景。一个月前他也是由此上火车离开南昌的，那时他的心情是十分压抑，而今重返此地，却翻滚着一腔热血呀，一场震撼中外的暴动将要在此城举行。他想的这是热血沸腾啊，他正想着呢，有个拉黄包车的满头大汗的跑过来了，先生您坐车吧，坐我的车又快又凉爽。朱德点了点头，便上了黄包车，对车夫说，你把我拉到金盘路5号。是了，好了，您来坐稳。车夫答应着，双手驾车一溜小跑朝金盘路奔去。金盘路5号住的是谁呀？原来是朱德的同窗，一起由成都报考云南讲武堂的好朋友，叫李敬荣。此时李敬荣啊是朱培德手下的一个高参，别看他是国民党人，但是跟朱德的关系是十分密切，要不朱德怎么能投奔他来呢？说话的功夫，黄包车就停在了一座高大宅院的门前。朱德付了车钱，整了整衣冠，上前一摁门铃，哒啷哒啷哒啷，有卫兵过来把门开开。朱德掏出名片，卫兵接过来看了看，进去通报。时间不大，李敬荣啊出来亲自迎接，一见着朱德先是笑啊。咱们必须交代清楚，李敬荣知道朱德是共产党员，被朱培德礼送出境的， 因为国共分裂了，而今转回南昌，又到他家来了，他这心里啊，一个劲儿的敲鼓。因为呢，他们是好朋友，交情很深，不好慢待，所以才亲自出来迎接。但是他倍加谨慎，到了门外往左右看了看，没有异常的情况，拉着朱德的手，这才走进房间。外边有人把门关好，咱不必细说。二人分宾主落座，仆人献茶。李敬荣就问：“玉阶兄，您这是从哪里来呀？”朱德说：“我呀，先到的九江，在汉鼎那里住了些天，之后自我旅欧，又到欧洲转了一圈，和汉鼎一别数年了。回国之后，大家都忙，也没时间叙旧。这次到九江，与汉鼎好好的诉了诉离别之情。我们又一起到庐山转了一圈，看了看庐山的真面目。这次到南昌，又上这儿来看你来了。”李敬荣摇着扇子说：“玉阶兄，想必在山上见到总指挥了。”朱德点点头：“我们见了面了。”裴德向我做了番解释，说他把我礼送出境是按上边命令办的，他也无可奈何，要我千万不要误会。他还说待风声一过，让我再返滇军。李敬荣点点头：“就是，听说这李送你走啊，我还找过总指挥，当面陈词说你是个难得的将才，朱总指挥也没有办法呀。在南昌的老兄弟们听说你走了，心里都不是滋味，埋怨总指挥糊涂。”朱德一笑：“也不能全怪总指挥呀，他有他的难处。”“是啊是啊。”李敬荣不住地点头：“总指挥要老兄离开南昌避避风，也委实有他的难处。玉阶兄挂着个共产党的牌子，在军政各界的名声那么大，总指挥也不得不做个样子，是不是啊？玉阶兄啊，还要谅解总指挥的苦衷哦。”朱德点了点头，哼了一声：“总指挥的苦衷我谅解，但是呢，也有些不够朋友的人，他们见事而趋，识事而远，更有甚者邀功献媚，卖友求荣，真是广交天下事，知心能几人哦。”但是李敬荣就想，朱德无缘无故来找他来，肯定有事求他。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的。
2: 人人防灾防火，家家平安快乐。
3: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4: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6: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3，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7: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 浙江劳技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一体推进学查改，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惠民生、助发展、兴边富民的实践。
7: 我国首次集中发布西中南沙岛礁生态系统状况。
6: 七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4%，广义货币余额同比增长7.7%，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
7: 多部门调派力量调拨物资驰援河南抗洪抢险，全力以赴守护群众安危。
6: 今天是日本无条件投降日，我国防部敦促日方深刻反省、认罪赎罪，停止再军事化危险行径。
7: 美方称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伊朗称拦截并摧毁一架死神无人机。
6: 以下是详细内容。
8: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7: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五年多来，浙江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这两天随着台风消散，浙西南山区逐渐放晴，巡回诊疗等服务车辆开进山区村落，恢复了常态化服务。浙江省丽水市龙泉市锦溪镇上锦村村民刘守芬：
10: 量血压的，还有做心电图的，还有帮老人洗澡理发的，都方便呀哈。
9: 村民朱家友：
11: 现在车子直接开到我们村里为我们服务，每周都一次，我们在村里也能享受到在市里同样的服务，我觉得很好，我很喜欢。
9: 流动服务正是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以来，浙江促进公共服务一体化、推动优质资源普惠共享的重要举措。浙江70%的面积都是山区，还有200多个有居民海岛，地理阻隔，居住分散。共同富裕就是要让这里的群众也能便捷地享受到均衡的基本公共服务。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王仁元：
12: 我们探索推出了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有条件的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我们建立了固定的卫生室、医疗站，那些偏远的山区海岛，我们就把巡回诊疗车、流动医疗船开进去，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配上药、看上病，又避免了重复建设造成的资源浪费。
9: 一辆车就是一个一站式服务平台，现在全省已建成1510个规范化巡回诊疗点，实现行政村医疗卫生服务全覆盖，让服务去找人，通过对供给方式的改变，实现优质公共资源的统一调度和精准下沉。这种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也在全省推开，服务类别向金融、助农、养老等多个领域拓展延伸。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坚持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深入开展千万工程，提出把公共财政资源向农村欠发达地区倾斜，建立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使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20多年来，浙江一以贯之，如今超88%的建制村通了双车道，城乡公交一体化率达90%，农村供水规模化率达92%，水质达标率超99%，8.9万台公共充电桩遍布浙江乡村，实现有需求的乡镇全覆盖。浙江省政府办公厅3处处长蒋国峰：
13: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深入践行88战略。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公共服务体系实现从有到有的跨越， 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进程中，我们加快探索增强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可及性，不断满足基层共性需求，
9: 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让发展成果更具体、更有温度。在宁波市孔浦街道，85岁的涂恒凯老人只需一通电话，就能在家享受住餐、住洁、代买等养老服务。宜江社区居民涂恒凯：
14: 他们居家养老了，能够直接给我送菜送到家里来，还有帮助我搞家务、搞卫生。我们老年人的生活呢，现在确实是非常幸福的。
9: 幸福的背后是浙江正在探索的养老服务分类施策路径，为居家老年人打造智慧康养平台上门服务，为特困老人配套提供设施较完善、服务质量较高的公办养老机构，为失能失智老人提供长护险、养老服务补贴。一系列政策举措初步构建起从城区到山村、从健康老人到失能老人的全链条守护。浙江省宁波市民政局副局长邬俊岳：
15: 养老服务更需要因需施策，我们在实践中发现老年人的需求各不相同，养老服务不能一刀切。我们开展权益评估，结合自主申请和专业机构评定，对老年人情况进行精准识别、动态更新，结合年龄、健康等条件，分类别、多场景的提供服务，努力让每个老人得到最适合的照顾。
9: 在温州瓯海区的这个幼儿园，今年新推出的暑期托育服务解决了不少家长的后顾之忧。家长妙倩敏：
16: 离家只有大概2到3分钟的车程就到了，费用比较低，然后师资有保障，把孩子交到这里非常的放心。
9: 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是浙江省公共服务一体化的重要举措，解决3岁以下孩子入托难、入托贵问题。浙江打破部门分割，将原本分属教育、卫健等部门的管理职能深度整合，推动幼儿园开展托育服务，逐步构建起2到6岁连贯教育体系。浙江省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研究指导中心执行主任严从根：
17: 托班不是简单的小小班，必须遵循婴幼儿成长特点和规律。通过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将学前教育资源布局与教师队伍的优势与卫健的一养特长拧成一股绳，提供全托、半托、临时托等多种托育服务，健全幼儿园与家庭、社区的协同育人机制。
9: 目前浙江已有近5000所幼儿园针对3岁以下幼儿开设托班，在托幼儿10.3万名。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树立全省一盘棋思维，在全国率先开展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省级96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实现城乡无差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普惠可及的水平持续提升。面向15五，浙江计划到2030年基本建成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先行区，幼有善育、学有优教、老有康养等七优享工程提质扩面，一老一小服务更有温度，群众就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更加便捷。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一体推进学查改，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惠及民生、服务发展、兴边富民的生动实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8: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乡镇村寨走访调研，查补民生短板。这里有不少村寨地处山区，物流配套薄弱，村寨里的农产品不好卖出，村寨外的快递送不到村民家门口，是群众反映较多的问题。为此，当地出台专项行动方案，联动多部门，整合物流企业，组建起了流动供销致富车队，在平价配送农资百货的同时，还帮着收购本地山货。目前已开通13条固定运营线路，布局82个村级服务网点。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勐混镇曼国村村民郁坎丹：
19: 我们在那个手机上购买，然后流动供销支付车帮我们送货到家门口。我们有土特产也可以卖给他们，他们可以帮我们销售，方便了很多。
18: 学习教育中，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积极收集群众诉求，推动解决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2700多件。云南省西双版纳州委组织部副部长李文婷：
20: 我们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指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以钉钉子精神抓整改进机制，聚焦民生服务、生态治理、产业发展发力，以实干实际增强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8: 文旅产业是黑龙江黑河市兴边富民的重点产业，今年以来当地出入境客流大幅增长，特别是个性化旅游需求增多，文旅产品和服务急需优化升级。在学习教育中，当地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排，针对文旅产业面临的新情况，统筹文旅市场监管、口岸联检等部门，在业态布局、基础设施、涉外服务等方面，一对一常态化帮扶重点文旅企业。黑河市旅行社经营者鲍志同：
21: 文旅部门派出专人与我们对接，带着我们一起升级服务，帮我们和全国各地旅行社搭建客源互送渠道。我们跟上了文旅消费的新需求，经营效益实现稳步提升。
18: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黑河市已查摆问题清单1000多个，并建立长效机制推动解决。黑龙江省黑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杨松玲：
22: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立足群众需求和开放发展需要，组织党员干部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打通发展堵点，厚植为民情怀。
7: 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等19家部门和单位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学习宣传工作。通知提出，生态环境法典作为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又一重大成果，对以法治理念和法治方式推进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通知提出，充分利用8月15号全国生态日和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这一时间节点，广泛开展社会宣传和主题活动，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不断提升生态文明法治素养，自觉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积极投身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实践。
6: 今天是全国生态日，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昨天正式发布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首次集中发布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系统状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3: 我国南海区主要包含广东、广西、海南3省区，拥有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滨海岩沼等多种典型热带、亚热带海洋生态系统。根据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去年我国南海区实施海洋生态修复工程项目共66个，总投入资金近50亿元。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总工程师兼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吴玲玲介绍，经过各方协同发力，南海区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等保护修复工作成效斐然。
24: 我们南海局技术团队去年在黄岩岛泻湖北部调查发现了成片的海草床，是我国已知面积最大的原叶丝粉草海草床。随后我们也开展了遥感繁衍，发现随着我国在黄岩岛的生态保护力度不断加强，该海草床面积分布从2010年的64公顷增加到去年的185公顷，由最初的斑块分布逐步发展成为连片的集中的分布。
23: 而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则首次整体评价了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状况，重点展示了其中9个岛礁的真实生态图景。吴玲玲介绍，去年海南文昌近海 来首次监测发现体长约8米的成年鲸鲨，北部湾海域监测到布氏鲸、真海豚成群巡游、惬意觅食，而这些物种的发现离不开一批走在全国前列的海区海洋监测创新成果。
24: 比如广西首次将环境 DNA 技术投入涠洲岛的珊瑚鱼类监测，仅依靠海水取样检测即可识别数十种礁栖鱼类，大幅降低潜水调查成本。海南搭建珊瑚礁智能预警系统，搭载珊瑚白化长极海星 AI 预判模型，斩获全国智慧海洋大数据赛事二等奖。
23: 根据两份公报，2025年我国南海区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定，但海洋生态系统质量和海岸防灾减灾能力仍需提升。吴玲玲表示，展望十五五将深入推动蓝色海湾、美丽岸滩、和美海岛建设行动，科学布局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工作，系统提升海洋生态产品供给能力和交易活力，持续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
7: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七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广义货币 M2 余额保持合理增长，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0: 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七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7.7%，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4%， 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七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5.1%，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8.19万亿元，同比增长9.0%，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61.94万亿元，同比增长9.3%。七月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0%，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1: 当前企业贷款利率、发贷利率等主要融资价格指标都处于低位，这也是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的重要体现，表明资金的供给比较充裕，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得到充分的满足。
0: 当前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普惠小微贷款、科技贷款、绿色贷款增速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2: 金融数据啊是经济的体检报告，说明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是适度超前的。从这些数据来看啊，我们是总量无忧，结构在变，信心的根基在于我们政策的确定性和改革的连续性。
6: 受近期连续强降雨影响，河南多条河流高位运行，周口市、许昌市、平顶山市三地发生溃口险情。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抢险舟艇15艘、救生衣1000件、照明设备100多台、排涝设备10台等中央防汛物资，支持河南做好抗洪抢险工作。国家防灾减灾办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河南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昨晚平顶山市夹县北汝河段民堤溃口已完成封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8月12号，河南平顶山市夹县长桥镇北汝河段出现民堤溃口，宽度约47.5米，当地两批次共计转移群众2182人，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抢险小组采用混凝土浇灌、投放铁丝网、开挖引流渠等多种方式加快封堵缺口，最终在昨晚完成溃口封堵作业。受贾鲁河上游来水与沙颖河水位顶托倒灌叠加影响，8月13号深夜，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防发生险情，溃口宽度约30米。目前救援队伍正昼夜不停奋战在抢险一线，集中大型工程机械全力推进两侧裹头加固和错车平台修筑，加快封堵施工进度。中国安能西安救援基地副主任罗西，
4: 集结了200余人、150多台的装备，主要以重型装备、推土机、挖掘机、装载机，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进行合拢。
3: 险情出现后，周口市第一时间组织力量及时转移安置群众，在周口市第23初级中学安置点， 床单、被褥等物资一应俱全，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周口市川汇区城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李云龙介绍，
5: 在这个安置点一共安置了903个群众，每次群众吃饭之前都由我们的卫健部门提前做好消杀工作，精心准备了一个医疗团队，有这个突发情况能够第一时间处置。
3: 与此同时，周口市对沙影河沿线桥梁加强安全隐患排查，对存在隐患的桥梁实施交通管制封闭，组织人员上堤巡查，已发现的渗水、管涌等险情均已妥善处置或正在抢护。目前沙影河水位还在持续下降中，周口水文水资源城区测报中心副主任刘

0: 南部沿海、广西西北部、云南南部、川西高原北部、西藏东部及海南岛西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铁路部门计划对今天和杭高铁、宁杭高铁、杭开高铁、杭深铁路、京沪高铁、沪宁城际、沪宁沿江高铁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限速运行、临时停运等措施。广大旅客可关注车站公告或登录12306网站，及时了解列车开行信息，妥善安排行程。
1: 本台消息，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天津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活动昨天在天津启动。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以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为契机，围绕电影加经济推出系列创新活动，打造全民共享的沉浸式电影文化盛会。活动现场，暑期重点国产新片《欢迎来龙餐馆》大唐妖探主创团队分享了影片创作体会。天津市相关部门现场发布会商会游系列举措，将推出票根优惠计划、暖心惠民服务系列主题活动，打造文商旅融合消费新场景，以银幕流量激活消费增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综合频道文化创意融媒体项目合作意向书现场签署，总台品牌合作伙伴天津市场促消费行动同步启动，国家级非遗项目传承人现场推介跟着电影文化嘉年华赏非遗活动。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市集在金湾广场与滨海文化中心同步开启。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常账户顺差26174亿元，其中货物贸易顺差36284亿元。
0: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七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增长2.4%。七月快递业务量日均约5.5亿件，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服务质效稳步提升。
1: 中国海警梅山舰编队昨天在我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内维权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1945年8月15号，在中国和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沉重打击下，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年后的今天，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深刻反省其历史罪责，而且妄图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成为地区和平稳定的破坏力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宗英综合报道。
3: 当前日本右翼势力正以远超以往的速度推动新型军国主义，持续架空战后和平体制，甚至在近期日本无条件投降日前夕，日本右翼势力仍在不断上演篡改历史、扩军挑衅的闹剧。8月6号和9号，广岛和长崎核爆纪念日的致辞当中，与此前历任首相不同，高市早苗对无核三原则的表述只停留在正在坚持的现状陈述，并不含未来承诺。不仅如此，据日本共同社近日报道，日本防卫省即将提交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高达8.9万亿日元，最终规模可能突破10万亿日元，再次创下历史新高。观察认为，日本右翼正在以威胁叙事统一思想，以安保三文件完成法律授权，以防卫预算提供物质保障，最终实现对战后和平体制的根本性突破。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但这条道路注定通向失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指出，
4: 和平发展依然是历史大事，日本现在呢逆历史潮流而动，在国际社会面临着很大的这种阻力。那么日本作为一个只有30万平方公里的没有任何战略纵深的岛国，如果真的是孤注一掷再走上对外侵略和军国主义的道路，必然再把日本会带入到一场灭顶之灾。
0: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昨天表示。

0: 是。近来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可谓是图穷匕现，祸患不得不防。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认罪赎罪，严格恪守战后国际秩序，停止在军事化的危险行径，再入歧途只会遭受更惨痛的失败，更彻底的清算。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美国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他很快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领土。
0: 伊朗方面14号发布消息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干省上空拦截并摧毁一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
1: 国际油价1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1.15 美元，收于每桶 82.40 美元，涨幅为 1.42%。 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1.45 美元，收于每桶 88.52 美元，涨幅为 1.67%。
0: 美国商务部14号发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7月零售额环比下降 0.6%， 为2025年5月以来最大降幅。美国密歇根大学当天公布2026年8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 51.0， 低于7月的 55.2， 环比下降 7.6%， 同比下降 12.4%。
1: 英国铁路警察局14号证实，一列火车当天下午在英格兰地区埃塞克斯郡脱轨，这是英国连续第二天发生火车脱轨事故。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勇、陶玉洲，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6: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8月15日。

0: 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河南夹县北汝河段民堤溃口完成封堵，混凝土浇筑如何极大提升封堵效率？
0: 国家医保局发布立项指南，全国医疗检验项目有了统一的价格标准，怎样为精准用药提供收费依据？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在即，从动起来到派上用场，机器人选手如何举一反三，在真实环境中大显身手？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巨身机器人、无人配送车、社区云仓储，当人工智能嵌入快递业全链条，如何绘就行业数字转型新图景？
1: 外观上高度相似，借出容易归还难。记者调查，高仿共享充电宝如何流入市场？
0: 今天是日本无条件投降日，只有正视历史，才能防止再度误入歧途。日本再军事化图谋为何必败？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昨晚河南省平顶山市夹县长桥镇北汝河段民堤溃口完成封堵，抢险小组采用混凝土浇灌、投放铁丝网、开挖引流渠等多种方式加快封堵缺口，抢险救援效率明显提高，最终完成溃口封堵作业。更多相关情况稍后新闻纵横将为您详细报道。记者昨天了解到，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应河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请求，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编织袋10万条、覆膜编织布10万平方米、长丝土工布10万平方米、抢险舟艇15艘、救生衣1000件、照明设备100多台、排涝设备10台等中央防汛物资，支持河南做好抗洪抢险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消息，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0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下调230元、220元。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晨5点58分，在印度尼西亚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发生7.7级地震，震源深度20公里。印尼当局随后发布了海啸预警。据伊朗媒体14号援引伊朗环境署消息报道，初步评估显示，伊朗格什姆岛沿岸3.2公顷海滩和9公顷近岸水域受到原油污染。报道援引伊朗环境署一名官员的话说，污染源据信来自海上，在洋流和季风的作用下飘向海岸。格什姆岛位于霍尔木兹海峡北侧，近期多艘油轮在附近海域遭袭。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声称，伊朗正遭受惨败，在彻底击败伊朗后，他很快就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国际油价1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15美元，收于每桶82.40美元，涨幅为1.42%。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45美元，收于每桶88.52美元，涨幅为1.67%。法国内政部14号宣布，自7月以来，全国已有474人因涉嫌蓄意或过失引发野火被捕，其中包括183名未成年人。据官方初步统计，今年入夏以来，法国各地野火过火面积累计已达约12万公顷，其中90%火情由人为引发。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WTT 欧洲大满贯赛瑞典站当地时间14号继续进行，混双决赛中，中国组合林诗栋蒯曼3比1战胜中国香港。

0: 组合黄振廷、杜凯琴收获冠军，这是两人搭档夺得的第五座 WTT 大满贯混双冠军奖杯。女单八分之一决赛中，王曼玉、陈毅、蒯曼、王艺迪、石洵瑶分别战胜各自对手。15号将进行男双、女双决赛以及男女单打四分之一决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一下河南涯县北汝河段民堤溃口封堵工作的最新进展。受极端强降雨及上游水库大流量泄洪的共同影响，12号晚上涯县长桥镇北汝河段出现民堤溃口，溃口宽度约 47.5 米。昨天晚上溃口已经完成了封堵，这次溃口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更多最新消息马上连线总台记者王涛。你好王涛。
2: 你好主播。
1: 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昨天晚上封堵工作完成的情况，那么后续还有没有可能出现新的溃口的风险？
2: 好的，昨天晚上8:06的时候啊，整个的溃口封堵是完成了合拢。那目前呢，北汝河的水啊也在持续下降，下降了不少。那么另外一侧漫堤进入农田的水，在整个溃口封堵的过程中啊，也一直在往外排水，水位啊也下降了1米多。那如果后续没有强降雨，并且上游啊没有大的来水的情况下，目前的积水对溃口的风险并不大。
1: 那么从此前的这个现场画面里面呢，我们也看到溃口导致了当地不少农田被淹。那目前现场都采取了哪些举措来尽量的降低农作物的损失呢？
2: 好的，那农田被淹呢，它分为两种情况，一种呢是在溃口发生的过程中啊，这个漫堤过去的水呢一直在向下的，向北汝河道内排。如果呢在溃口完成之后啊，这个水位已经退去，也就是说在2天内水已经退去，这样的农田会对它后续的产量影响不大。但是也有一部分，就是完成封堵之后啊，仍然有积水在农田里的这一部分，要进行加紧排涝。那目前我们了解到，其实不仅是我们所在的这个鱼溪村啊，其实在平顶整个平顶山市，这次都是河南降雨最集中的部分。现在啊，平顶山市它低洼地区的农田积水啊，有3.3万亩。那目前我们了解到啊，全市已经出动了排涝的队伍，1600多支，现在啊正在组织疏通沟渠，打通断头渠，要力争在2天内啊，全部排除明水，降低暗泽。
1: 好的，王涛。刚才记者也提到了哈，从昨天开始呢，抢险小组采用混凝土浇灌、投放铁丝网、开挖引流渠等多种方式来加快封堵缺口，抢险救援效率明显提高，最终完成了溃口封堵作业。
3: 在以前的很多抢险堵漏作业当中呢，我们常常看到的是用砂石、水泥块甚至载满石料的卡车来阻断溃口的流水。那这一次为什么会用上混凝土浇灌的方式来堵漏？您可能也会有这样的疑惑哈，混凝土浇下去不是很快就会被冲走吗？那这种能够快速封堵溃口、不惧水流冲击的特殊混凝土到底特殊在哪儿？我们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王涛昨晚从封堵现场发回的报道。
4: 我在现场也是请教了专家。那第一个呢，它这个民堤啊，现场的道路比较狭窄，所以大型机械进不来，手递手的方式来进行这个沙土石块的一个投递，这个效率并不高。指挥部决定改用这个混凝土来进行浇灌。那其实这个混凝土呢，并不是一个很高科技的东西，它这个就是我们平常能够在路面上见到的普通的水泥混凝土。那为什么它浇到水里不会散呢？用到了一个关键的东西，就叫速凝剂。其实我们在现场也看到了，有水

0: 泥刚刚喷出这个出来之后，还没有来得及进水面，工作人员就迅速倒一桶塑凝剂到上面。如果一个普通的水泥，比如说在陆地上这样的温度下，可能要一两个小时才能够凝固，那加上这个塑凝剂之后，最快40秒到50秒就能凝固了，这个加固就非常牢固了。此次呢，也是为以后的这种抢险救援缺口封堵啊，也提供了一个思路，如果在大型机械进不来的情况下，提供了另一种参考。
1: 此外，受贾鲁河上游来水和沙引河倒灌顶托挤压，河南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坝13号夜里出现溃口，溃口宽30米左右，暂无人员伤亡。应急管理部调派中国安能工程救援力量200人，携带动力舟桥、水路两栖挖掘机、装载机等大型工程机械装备110台套，紧急驰援周口灾区，连夜开展溃口封堵抢险工作。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的报道。
2: 昨晚救援队伍采取人歇机不停、轮班不间断的模式，连夜开展抢险作业。中国安能第一工程局现场指挥控制组组长薛湘晨负责组织溃口下游段的夜班封堵工作，
3: 主要是加固果头这个水流的冲刷减得最少，以及100到200米左右建立一个拖车平台，就是把堤防的某一个区域加宽，大型的设备就可以进行回转拖车，提高我们杂料运输以及我们设备的运行效率，向上游推进。我们争取的是1个小时有1米左右吧。
2: 溃口发生在13号深夜11点左右，正在河南备勤的中国安能等救援力量连夜赶往周口，经过专家研判，从溃口两端共同作业开展封堵。中国安能西安救援基地副主任罗西告诉中国之声，抢险人员运用工程机械在堤防溃口处迎水面的果头抛填可塑性强的牵丝笼应对水流冲刷，再用装满石料的集装箱稳住后续抛填的更多石料。
4: 牵丝笼它正好紧紧的就裹住了那个果头，包裹住它，就像我用手抱住你一样，这样的话你怎么冲都把我冲不开。
5: 集装箱会用到什么位置？
4: 口头护住以后就放在中间的位置，因为它体积大嘛，体积大了水冲不走，然后这样我们抛下去的这些石块就更容易的就在那个地方。
2: 发生溃口的地方为南北走向，位于贾鲁河东岸，上方横跨东西走向的北环路贾鲁河大桥，地面经过硬化，可供车辆通行运送石料，也有部分石料从溃口上方的大桥往下调运，目前相关路段已经交通管制。罗西介绍，这样可以提高运料效率，但是到后期地面与桥面之间的高度限制也可能影响车辆翻斗卸料。
4: 它掉上游是可以的，因为那个上游溃口处正好在那个桥面下面，可以直接掉下去，但是在这个下游这边离得还是有一定距离。
5: 从这个堤防的地面上到桥面下面的这个空间有几米啊？
4: 只有7-8米吧，没多高。在进站的过程中，就是封堵这个溃口的时候，我们的自卸车啊翻斗的时候还是有影响。自从我们开始抛填以后，溃口是越来越小，因为现在都没有下雨了，上游的这个降水量也减少了，这个水位略有下降，但是流速还是比较快的。
2: 根据当地主管部门统计，这一处溃口宽30米左右，受影响的包括2个行政村、一家医院、一所驾校和一所职业技术学院等，积水深达1.5米。
6: 我先躲。
2: 消防等救援力量累计转移上千名群众，有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周口市川汇区城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李云龙介绍，
7: 我们一共准备了3个安置点，在这个安置点一共安置了903个群众，卫健部门提前做好消杀工作，有这个突发情况能够第一时间处置。
2: 流经周口的沙河也在川汇区孙嘴村段出现漫堤和管涌险情，武警河南总队周口支队官兵连夜填运沙袋5000多个，封堵管涌，加固堤防。当地还在持续开展水文监测，周口水文水资源城区测报中心副主任刘佳介绍，
8: 当前水位已超历史最高水位，水势正在缓慢回落，我们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加密测次，实时监测水位涨落、流量变化，精准做好洪水预报预警，及时推送各类水情信息。
1: 总台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6: 应河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的请求，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调拨编织袋10万条、覆膜编织布10万平方米、长丝土工布10万平方米等中央防汛物资，支持河南做好抗洪抢险工作。
9: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10: 雷电是伴有闪电和雷鸣的一种放电现象，汛期强对流天气增多，出现雷电的概率也明显增大。雷电往往优先光顾地面上高处的尖端物体，比如高大的树木被雷击中的概率较大，若人体不慎与大树直接接触，雷击发生时，强大的电流会迅速流经树干，产生极高的电压，足以将人击倒并造成严重伤害。雷电打高不打低，举着金属杆状物也会增加被雷击的概率。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在雷电发生时尽量不要到室外活动，如果躲避不及，不要靠近铁塔、电线杆等高大物体，也不要躲在大树或者孤立的小木屋内，身上的金属物品要放在远离自己的地方。如果是在室内发生雷雨时，要关闭好门窗并远离阳台，不要靠近或触摸任何金属管线，不要使用家用电器，最好拔掉所有电源插头，千万不要因为好奇把头和手伸出窗外，以防被雷击中。
1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12: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1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4: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接下来要关注的话题和医疗有关。去医院看病，抽个血，验个指数，这些检验项目几乎人人都做过。
1: 嗯，
6: 可您有没有留意过，同样一个血常规，在不同的医院、不同的地方，收费可能并不相同。这其中有一部分原因呢，就是过去全国范围内检验类项目的价格和名称不够统一。
1: 没错，近日国家医保局正式印发了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把血常规、尿常规等常见的检验类项目进行了统一规范。那未来这些检验项目会怎么立项、怎么收费，全国都将有一把尺子来衡量，价格更透明，收费更规。
16: 美好的一天从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开始，美好的心情从丰富的资讯早餐开始，多姿多彩的世界尽在您的耳畔。九台早新闻，
17: 资讯早餐旭日相伴，新的一天从九台早新闻开始。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5号星期六，我是每天与您分享大事小情的主播博涵，在这里问候各位。今年是我国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目前脱贫人口务工规模已超过3200万人。工业和信息化部、应急管理部近日联合印发《安全应急装备产业发展15五规划》。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13号通报，去年4月以来，全国共查办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案件2.3万余件，罚没金额1.45亿元。北京部分区域9月试运行外卖骑手红灯停表机制，骑手等红灯的时长不计入外卖配送时长。近日，聊城大学人工智能与计算机学院新入集运实践团跨越1200公里来到我区龙家街道，结合数字技术赋能当地蓬勃经济。团队在小城子村指导农户短视频直播运营，调研智慧农业，在泉眼村开展数字适老化、反诈服务及红色宣讲。此次东部 高校人才加东北县域场景跨省协作，为农家产业升级注入数字动力，为校地合作助力乡村振兴提供可复制样本。为贯彻省市安全生产指示精神，落实区安委会周三指导服务日部署，连日来我区各部门乡镇街道积极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检查。长春九台经济开发区推进工改商建筑遗留问题整改，木市河街道检查九小场所小区消防安全，东湖街道联合排查粉尘涉爆企业，对安全隐患下达整改通知单，督促闭环整改，确保辖区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九台区气象局发布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阴，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低气温19摄氏度。以上就是今天九台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播音张辉，文字编辑龚长平，感谢您的关注，祝您一天好心情。
18: 你好，外卖。
7: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19: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20: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19: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20: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19: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7: 妈，帮我拿瓶饮料。
19: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20: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19: 儿子，儿子，儿子，
21: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22: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23: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22: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缺一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24: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2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26: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27: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26: 一起去读书吧。
28: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29: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30: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
29: 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0: 这大米饭搁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0: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1: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2: 是太棒了。
3: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4: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5: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6: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5: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6: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5: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6: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5: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6: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5: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6: 不忘初心为本，
5: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7: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8: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7: 弯路是什么呀？
8: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7: 那读书还能干嘛？
8: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7: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8: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9: 读书破万卷，
10: 人学
9: 下
10: 知道，
9: 读有神。
10: 不学，
11: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2: 你喜欢读书吗？
13: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3: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4: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5: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4: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5: 来，坐我后面。
14: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5: 嗨，你们好。
16: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4: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7: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18: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7: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乐器，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19: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

0: 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1: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2: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0: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1: 啊。
3: 电费翻倍的加，
4: 每年的
5: 家电
4: 加六百，
5: 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4: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6: 这些一度电
7: 不仅关系
6: 现在
7: 烧
6: 的
7: 家电
6: 费消耗着大量，
4: 要是全国有10%
5: 的
4: 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8: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9: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
10: 若岁月静好，便颐养身心；若时光阴暗，便多些历练。我所有的努力和奋斗，都只为了在转角遇见一个不一样的自己。欢迎走进早安学堂。
11: 战国初期，秦国曾被魏国压制近百年之久，那么原本并不强盛的魏国是如何在魏文侯的治理下称霸列国的呢？敬请关注春秋战国纪第12集《魏文侯当政》。

0: 魏国可以说是战国初期秦国的头号劲敌，骁勇善战的秦人曾先后被魏国三代国君压制近百年之久。然而在魏文侯立国之初，魏国并不强盛，他的经济不及临海的齐国富庶，领土不及南方的楚国广阔，士兵不及上午的秦国勇猛。就是这样一个不起眼的魏国，竟在魏文侯的治理下锁秦、攻齐、伐楚，列国之中一家独霸，魏文侯也因此成为战国第一个称雄的霸主。那么魏文侯是如何将一个外有强敌环伺、内缺贤臣良将的国家一步步发展为战国首霸的呢？同是三家分晋而来的国家，面对赵、魏、韩三国不和相互掣肘的局面，魏文侯又将如何处理呢？华中师范大学刘兴林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春秋战国记》第十二集《魏文侯当政》。
1: 春秋时期，秦国主要受到晋国的压制，但是后来晋国内部又发生分裂，分裂是赵、魏、韩三国之后，对秦国的束缚是否会放松？不是这样，分成三国之后，魏国成为秦国的大敌，他对秦国的封锁比春秋晋国的时候还要厉害。那么这魏国，名不见经传的魏国，他为什么能够突然的崛起而且称霸呢？我们说是他的领导人，这是一个杰出的在历史上闪耀着光辉的这么一个君主，他就是魏文侯。魏文侯很有忧患意识的，因为三家分晋之后，赵国得了很多好处，而魏国呢，他地处黄河由北南流向转向西东流向的转弯的地方，就是现在我们知道的山西的运城一带。这地方内多高山，外有黄河，所以从地势上来说那是很好的，春秋时候就叫做表里山河，所以你只管打，表里山河比无害也，地势上占优势。但是呢，它山高田少，它的农业生产仅仅够自给自足，没有多余的经济来源，军费开支就靠这个地方啊产盐。在春秋战国时代，这可是个能赚钱的东西，所以魏国呢就靠它的盐，盐盐就是从岩石里地底下挖出来的盐，这样行销周边各国，所以军费开支有来源，这国家绝对是不富，但是一定说贫穷到什么程度那也不至于。但是如果这个国君得过且过，显然魏国永远的名不见经传。但是魏文侯他有着浓厚的忧患意识，魏国东有齐国，西有秦国，北有赵国，南有楚国，处于强国的包围之中，强国强敌环伺，不敢稍有马虎，不敢掉以轻心。魏文侯他考虑的是咱们魏国处于什么地方，咱们必须啊想办法使我们的国家富强起来，才能够立于不败之地。这确实是一位杰出的国君，既讲德又讲能，既讲仁义还要讲战争。所以他的特点，首先我们归纳出来，一个是啊他讲诚信，再就是有远见。所谓讲诚信，这个很重要，一个国家的国君如果不讲诚信，他是无法立足的。所以孔子就说过啊，民无信不立，一个国家如果得不到人民的信赖，不讲信义，这个国家就玩完了，他不能成立。魏文侯他首先他的性格特点，第一就是讲信义， 的地方讲信义，大的事件讲信义，小的地方小的事件，小的人物照样要讲信义，言必信义，行必果。有那么一次，魏文侯和一个管山林的小官预约了某天我来打猎，当然国军一预约人家做准备啊，但是到了打猎的那一天，魏文侯和他的臣子们在一起喝酒，喝得很痛快，酒酣耳热，而外边呢下起了瓢泼大雨，这还打什么猎啊，自然就取消了。喝酒喝到正酣正高兴的时候，魏文侯突然呢站起来说，我出去办件事儿。左右就问他说，这么大的雨您到哪儿去办事啊？魏文侯说，我和那个管山林的渔人，管山林的小官约定了打猎，今天不去必须要去取消，不然的话就不受信用，所以呢立刻把酒席撤了，自己去找到那个管山林的小官，咱们今天预约的打猎取消了，其实人也知道你不能来了，你不来也没事儿。但是一个讲信义的人几乎是在喝到酒酣耳热的时候，这时候就最容易马虎，就在这样的时候，魏文侯他还记得，就对这么个小人物他还要守信义，就这么个小事件他也非守信义不可。所以你就可以推论，这样一个国君在国家大事上向来是言必行，行必果。再就是魏文侯很有远见，远见卓识，高于一般的人。我们说赵魏韩三家分晋，首先我们看看这个赵国和韩国他们国君是什么样的意见呢？他们就觉得要继续打下去，他们这两国啊分别来拉拢魏国。韩国先找上门来说，希望我们合作，我要借你的兵咱们攻打赵国。魏文侯说，赵国啊那是我的兄弟啊，恕不从命，我不能够借兵，我不能参与。接着呢赵国又来找魏文侯说，我们一起攻打韩国怎么样？魏文侯的回答是，韩国那是我的兄弟，恕不从命。这个赵国韩国的国君非常气愤呢，都是恨恨的离开。但是过了不久之后，他们了解了这个情况，韩国知道赵国也去过，赵国知道韩国也去过，而人家魏文侯回答的是一样的话，咱们是兄弟不能打。所以他们就了解了魏文侯的胸怀，就是说不愿意赵魏韩三晋之间再发生内讧，三晋联盟将会比原来的晋国更厉害更强大。但是如果三晋互相斗呢，你要知道东方的齐国、南方的楚国、西方的秦国都在等着你们斗了，所以那就是一个共同的毁灭等待着。所以这个魏文侯的远见他感动了赵韩两国，这一点呢非常重要。正因为有这个三晋联盟，所以秦国也好、楚国也好、齐国也好都不敢轻举妄动。
0: 魏国要想富国图强，仍需治国之贤才，善战之良将。为了招揽人才，魏文侯又将做出怎样的举措？请继续收看《春秋战国记》第十二集《魏文侯当政》。战国初期，秦国曾被魏国压制近百年之久，那么原本并不强盛的魏国是如何在魏文侯的治理下称霸列国的呢？敬请关注《春秋战国记》第十二集《魏文侯当政》。在百家讲坛的微信平台上，有一位叫明明如月的网友提问说，魏文侯图强使魏国率先崛起，那么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是英雄造时势还是时势造英雄？
1: 时势和英雄的关系就是我们常说的鸡和蛋的关系。 很难说谁造就谁，他们是相辅相成的。魏文侯变法图强在战国时代最先崛起成为强国，可所有的国家树立了一个样板。此后呢，他还创立了西河学派。这个西河学派以孔门高祖不伤为首，可以说是中国古代第一个孔子学院。接着齐国就模仿了，建立稷下学宫，打破儒家的门派，召集天下各门各派的学者到这里不治而议论，就是不管具体事儿，专门从事理论研究。这可以说是中国早期的社会科学研究院。此后呢，燕国也会效仿。燕昭王一上台就求事，求得乐毅，终于一个弱国联合诸侯各国大败齐国。这个时候的秦国呢，当然不能够太落后，所以就出现了秦献公归国独自实行改革，传到他的儿子秦孝公要招贤纳士，招揽商鞅，实行了一次最有效的变法革新。这些情况可以说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就是所谓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0: 魏国地处多个大国的包围之中，四面临敌，没有相对安全的后方，因此无论是富强国家还是征战中原，魏文侯都急需稳固的周边环境。三晋的联盟便保障了赵魏韩三国边境的安稳，为魏国的崛起提供了暂时稳定的外部环境。但是要想摆脱地理的劣势，进而富国图强，光有三晋联盟是不够的，魏国内部仍需治国之贤才，善战之良将。那么为了招揽人才，魏文侯又将做出怎样的举措？
1: 魏文侯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在用人方面他能够海纳百川，经世之用，什么人都可以用，出身贵族的用，出身平民的用，出身华夏的用，出身戎狄的我也用，有个好名声的人用，没有好名声有本事的人我还是用。这就是魏文侯，他用的人可以分为两大类。一大类呢，就是他的国相叫做翟晃所举荐的人。所以他用了一些什么人呢？李悝、吴起、岳阳、西门豹，谁有能力都奔他那儿来，他都推荐给国君。这是一帮子人，最有实干精神，可能出身呢都是平民。另一位是魏文侯的弟弟推荐的什么人呢？都是一些治学的人才，有步子夏。步子夏在孔门里边啊也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人，被称为孔门十哲，十位哲人之一。这十位哲人各有特色啊。子夏也就是这个步商，他的特点是什么呢？特点是做学问。孔门里做学问的两个，说文学子游子夏。这个文学不是我们现在说的文学，而是指呢儒家学术。先秦两汉时代就把这文学啊拿来指儒家学术。做学问的研究儒家学术的孔门七十二高祖里边就有两个最突出，一个是子游，姓颜，言语的言，颜晏，另一个就是子夏。但是呢后世啊传播下来的孔门的学术，子游的几乎指不出来，能够说出来的基本上都是子夏的。子夏呢在孔子去世以后，他就教授于西河，就在魏国占领的秦国的领土黄河以西，黄河以西叫做河西，在这里啊这个聚众讲学。所以这个呢称为西河学派。关于西河学派，过去没有学派这个说法，但是子夏呢教授于西河， 这可在《史记》里面多处啊有记载。伯子夏在西河教授聚众讲学的事情，西河学派那就和孔门弟子有区别了，他的弟子里面可以兼收并容，什么人都可以包罗。所以像这个吴起，他既是个儒家弟子，他也是法家的，同时他还是一个著名的兵家。像那个李悝，他就是一个法家，出自儒家成为法家。还有秦古里，秦古里这人明明他就是子夏的弟子啊，但是后来成了墨家的首席弟子。所以子夏这个人他非常宽容，他的弟子呢也什么人都有。而这一个做法就是子夏教授西河，这对秦国来说是一种无形的压力，因为秦国的文化和中原华夏文化是很有区别的，而且呢秦国从来都是尊重这个中原文化的，尊重甚至于是崇拜。所以有孔门弟子在这里办学，这哪是我们用于武的地方啊，这秦国人派兵去攻打这个子夏的西河学派，那是绝对不可能的。这是魏国文化上对秦国实行的一种压力。因为魏国哪儿不好办学呢？办这么一个社会研究院也好，是一个学校也好，你办在河东哪儿不行啊？他偏偏办在河西，办在原秦国的地方，这对秦国是一种无形的压力。这些人在一起的时候啊，对魏文侯来说，不仅仅是给他出一些国策啊、国事方面的建议，更主要的是辅助道德，辅助他本人的道德，也辅助他的儿子的道德。比如说魏文侯是个特别喜欢音乐的人，有一次田子方和魏文侯饮酒，一饮酒人家就要做音乐啊，做了什么呢？编钟的音乐。这魏文侯的音乐啊有天赋，他一听就说，哎呀，这音乐不协调，左边的偏高。田子方听了以后就笑了，这一笑魏文侯就问，你笑个啥？田子方就说了，我就听说圣明的君主好官，昏庸的君主好乐，您的音乐如此精通，我就担心你疏于官员的管理了。就这么几句闲谈，文侯说，

0: 曲折，历史大事此消彼长，从天下大乱到春秋五霸，从诸侯林立到秦国一统，这其中会经历怎样的新与旧的冲击，血与火的洗礼？华中师范大学刘兴林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春秋战国记》，敬请关注。作为魏国百年霸业的开创者，魏文侯志向远大，他在战国七雄中首先实行变法，改革政治，奖励耕种，同时发展军事与经济，使魏国在战国竞争的格局下脱颖而出，为其他诸侯国的发展提供了蓝本。魏文侯的每一项改革举措都离不开人才，魏文侯之所以能够成功，离不开他知人善任的能力。魏文侯的手下可谓人才济济，子夏、岳阳、田子方等等，这些人才为魏国的强盛立下了汗马功劳。在魏文侯的手下还有一位个性独特的能人，他就是段干木。段干木曾经是贩卖牲口的商人，跟着孔门弟子子夏学习，最终成为魏国名士。那么在求贤若渴的魏文侯和段干木之间，又发生过哪些有趣的故事呢？
1: 孔门另一位再传弟子，也就是子夏的弟子，叫段干木。这个段干木啊，他与人不同的，他原本呢就贩牲口，贩牛马，他也会很会盘算的。在古人看起来啊，这个做牛马生意的那都是品质不高，其实这个经商他无所谓高低的。但这个段干木啊有一个特点，自从跟着子夏之后，学到了孔门的那些知识、道德礼仪，所以呢他行自己的一套，愿意学习提高自己的修养，但是绝不与诸侯往来。这个人不和诸侯往来，不求名，亲富贵，傲王侯，不臣于诸侯，也不求见诸侯。魏文侯越听说段干木是这样，就越想见他，越是交个朋友。所以白天你躲吧，我夜晚来。魏文侯夜晚敲门，这个段干木啊一知道是魏文侯，他干脆啊从后院翻墙跑了，不见。这样一个人很有个性，很有独立的人格。这样一来，魏文侯说，您不见归你不见，但是我还得表示我的礼节。所以每次自己的车要路过段干木的门口，总是要在车上行礼。魏上不是，是指车行得很木，又有专门行礼的方式。每次路过段干木的门口都要行礼，终于感动了段干木。段干木最后接近了他。段干木啊见到魏文侯的时候站着路上谈话，这个魏文侯不敢坐，站着谈话一讲半天，你看累不累啊？他很恭敬。但是回到朝廷的时候呢，他的国相就翟璜也来跟他谈话，这时候魏文侯啊就往那一坐，两腿一分开，就这样呢和翟璜谈话。翟璜当然心里不高兴，说您对段干木是那么尊重，谈话得站着谈不嫌腿疼，您跟我谈话这两腿一分开就这么坐着，一点礼貌都不讲，一点礼节都不讲。魏文侯说，你们俩人缺乏可比性，说段干木先生以道德为先，而我呢以权势为先，势力没有道德高贵，财富总没有这个品行高贵，所以我佩服他，敬佩，所以我跟他谈话是那么恭敬。但是你想想啊，段干木给他官做他不做，给他财富他拒绝，他啥都不要。你就不同了，说你翟璜，你要官，位在国相；你要势，

0: 要权，位在上卿。你要什么，给什么。你要的都得到了，你还跟我计较礼数，我还没站着跟他谈话，你是不是太过分了？这段对话，我们从中看出，在温文侯那里，他们君臣之间谈话非常随和，大家谈话非常的随意，没有掖着藏着，有什么话直接说出来，说明他们这个朝廷君臣之间和谐相处。
1: 吴起为魏国开疆拓土，战功无数，却最终离魏投楚。吴起的到来与离开对魏国的霸业会有怎样的影响？敬请关注《春秋战国记》第十三集《有能力的吴起》。从春秋的礼崩乐坏到战国的群雄竞争，这是一场崛起道路上的赛跑，高潮低谷，艰难曲折，历史大势此消彼长。从天下大乱到春秋五霸，从诸侯林立到秦国一统，这其中会经历怎样的新与旧的冲击，血与火的洗礼？华中师范大学刘兴林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春秋战国记》，敬请关注。魏文侯李贤下士，从谏如流，不仅为魏国请来了子夏、田子方、段干木等名士，使魏文侯得以修德律己，更招来了大量的治国良才和实干家，为魏国的改革打下了基础。魏国作为一个新兴国家，虽然并不像秦国、楚国那样有奴隶主等集团对于新法的强大阻碍，但内政之中依然诸多弊病。那么在此情况下，魏文侯又将任用哪位实干家来推行魏国的新政呢？
0: 海纳百川，经世致用，所以经世致用才是关键。收了这些人才没有作用不行啊，这每个人都得发挥自己的作用，所以具体的就表现在魏国是战国时代第一个实行变法革新的国家。而主持这个魏国变法革新的人是李悝。那么李悝变法有哪些方面呢？我们看看。第一，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0: 是治法律之典。第二是尽地利之教。第三是行平敌之法。第四是夺营民之路。第五是建五族之君。这五条治法律之典，李悝制定的法典也是中国第一部正式法典，一共分为6篇，就是6个部分。因此呢，这个李悝也被认为是中国制定法典的文字根据的一个创始人。所谓尽地利之效，也就是说强行命令全国的农夫，咱们土地少，每一份土地都得让它充分的发挥作用，而且呢讲究套种，因为望天收，各种植物在自然界有不同的生存的特点，套种几种作物，哪一种受不住干旱它死了，还有受得住干旱的，哪一种怕水涝它死了，还有不怕水涝的，让土地的每一分都发挥它的作用，尽地利之效。第三呢，行平敌之法，也就是丰收之年国家就要购买粮食把它储藏起来，到灾荒之年把这粮食卖出去，这粮食呢定价要合理，如果价定的高就伤民，伤什么民？伤了市民，买粮食吃的市民伤了民，市民受到伤害必然会逃跑，如果粮食价钱定得过低就会伤害农夫，伤农，农民就不愿意种粮食了，所以他行平敌之法，这一点也非常重要，尤其对于一个粮食刚刚够自给的国家来说非常重要。第四，夺营民之路，所谓营民之路呢，就是有些不干事的人，贵族都是想自己要